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我想问你，你一直都是相信我的，对吗？
1: 我相信事实，我相信证据。如果事实和证据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1: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
0: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0: 饭好了，吃饭吧。
1: 来了。
2: 嗯，就你这茄子肠不错呀。嗯
3: 嗯。儿子。
1: 嗯。
3: 你这不声不响的出国，又不声不响的回来，你都忙什么呢？嗯。
2: 别搭理你妈，一点都不懂保密原则，天天瞎问。你看老爸我，
0: 嗯，
2: 非常明白嘛，国家机密，你我心照不宣，是吧？
1: 您这思想觉悟还真是够高的。
2: 那是啊。
3: 儿子，
1: 嗯，
3: 你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啊？
1: 您指的是什么朋友啊？
3: 当然是女朋友了。
1: 别这么八卦行不行啊？好不容易回家吃顿饭，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别一回家吃饭就跟受审似的。
3: 哎呀，好好好，不扯了。
2: 你呀，也得理解爸爸妈妈的这心情，是吧？
1: 理解。来，敬你一杯。
2: 喂，好，给根儿。来，
3: 以水代酒。来，儿子，快快快，吃。
1: 哎，好嘞，好嘞，
2: 谢谢。

0: 放松点。
1: 被盯上的不是你们，是我。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紧张，但我要告诉你，我在这种擦边地带混迹很多年，它就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但是我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好你的安全，不用紧张。
1: 指着说你的目的吧。
0: 我希望你找机会盯一下杨国。
1: 国文那个叫李健的，他已经开始故意接近试探我。杨国发现我的真实身份是迟早的事，你还要让我跟踪杨国，这是盼着我出事吗？
0: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暴露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你不会出事的，因为你有谢小曼，她是最好的掩护者。虽然他们盯上了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否则早抓你了。你现在的行动自由没问题，阳光他们注意的是我们这条线，不是你，所以你盯他再好不过了。
1: 我要的东西，钱跟护照在哪里？我帮你做了这么多事儿，到现在为止我什么都没有拿到。
0: 账户早开好了，第一笔款已经打入账户。事成之后，我会把所有的钱全部打到你卡上。
2: 护照正在办理中。
0: 我们对朋友是真心实意的。
1: 浮躁要加一个人，我要带谢小曼走。
0: 趁你爱河了。
1: 只是我的掩护。
0: 好，我答应你，事成后我送你们俩出国。
1: 阳关这边虽然很难，但我会想办法。
3: 就你出差这段时间啊，我们的收获非常大。嗯，咱们的目标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外国作家
4: 卢卡莫里。
5: 卢卡莫里？
3: 哦，
4: 你的意思他就是你投的网之鱼？
3: 很有可能，他那作家身份我们都查过了，很有问题。我们都怀疑那是赫尔墨斯给他设置的伪装身份，还有他之前也在那16个嫌疑人名单当中，只是他不在主事件内和经常有不在场的充分证明，所以我们就放过他了。还有你知道吗？谢小曼居然跟他谈上恋爱了。
4: 我知道啊。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谢小曼跟卢卡莫里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0: 哦，这不能确定，所以得查。昨天呢，我就去球场找谢小曼，刚搭上茬儿，这卢卡莫里就来接她了，什么都没问出来。
2: 你以什么理由去的？
0: 打球啊，偶遇。
2: 就这么直接吗？
0: 不然呢？
2: 那会有打草惊蛇的风险啊。没事儿，想个办法圆一下吧。

0: 小曼啊，我上班时候听雷健说你们俩昨天碰见了，你最近怎么样啊？都好吗？
1: 挺好的呀，你的烦心事儿都忙完了？
2: 忙完了，忙完了。你今天有空吗？我从老陈那儿啊，搞到了一盒超越的限量版的羽毛球，哎，质量特别的好，我给你送过去啊，就当是你乔迁之喜的礼物。
1: 你什么时候过来呀？我把新地址发给你吧。
2: 我现在就过来啊，一会儿见。哎，这好自为之啊，
3: 妇女之友。
1: 老杨，
4: 嗨，
1: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啊！
1: 拖鞋给你准备好了，
4: 乔迁之喜啊！
1: 谢谢啊，
5: 杨先生，
4: 嗨，
5: 又见面了，欢迎。
4: 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5: 没事的，
4: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麻烦什么呀？不麻烦，别站着了，快坐吧。
4: 好，
1: 来，我给你倒杯水啊。哎，老杨，你还单着呢？你没和赵总往前再走走吗？
4: 没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我们俩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反正以后再说呗。
1: 那你再加把劲儿，争取拿下。你说像赵总，人又漂亮，工作又好，能力又强，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4: 能不能别这么八卦了？哎，
5: 吃点水果。
4: 好，谢谢谢谢谢谢。
5: 杨先生，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没介绍过吗？哎，我就这么不重要吗？就开一小破公司。
5: 开公司的？在哪里开的？能不能详细说说？说不定咱们以后还能合作。
4: 我就在延平，一个商贸公司。你要说具体做什么呢？那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呗，混口饭吃。但是我们公司现在经营范围里边没有文化和图书出版，所以一时半会儿跟您可能也没什么合作。
5: 没事没事，现在谈不成并不代表将来也谈不成嘛。
4: 您说这话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好机会的话咱们一块挣钱呗。
5: 当然好。
1: 怎么样
4: 啊？
1: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小书房。哦，
4: 风格确实跟以前差别挺大的。
1: 温馨啊，你们会觉得温馨吗？
4: 温馨温馨，你觉得温馨就好。哎，这拍子是我送你那个吗？
1: 啊，对呀、啊。
4: 线都不好了。
1: 我跟你说可好用了，谢谢你啊。
4: 你打过了吗？
1: 可惜了，我就只打过一次。哎，老杨，下次我们去打球吧。
4: 那得你们亲爱的同意才行。
1: 这事儿我说了算。
4: 哎呀，你们俩是去了不少地方玩啊。
1: 怎么样，拍的好吧？
4: 哎，这是在哪儿拍的？
1: 哦，那是百花山，我和卢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给我拍的。
4: 就咱们燕命这百花山吗？
1: 是啊，你去过吗？
4: 去过呀，但没觉得那儿这么好看呀。估计是我去的时候不对。你们俩什么时候去的？
1: 我记得可清楚了。5月29号，那是我们俩确认关系之后的一次不见。
4: 恋爱脑，
1: 单身狗，
4: 挺好，挺好的。哎，这线绷得不错，我得拍张照片留个纪念。
1: 我把那个商家的微信推给你吧。
4: 好啊，好啊，你推给我。
1: 没问题。
4: 挺好。
6: 饭好了。
1: 啊，老杨，走吧。

0: 我跟你说，卢卡他做的寿司可好吃了。
1: 我今天估计是没这个口福了。
2: 为什么？
1: 我得先撤了。
2: 你不早说呀你。哎呀，
1: 真不好意思啊。
3: 怎么了？
1: 那个，我之前约了一个朋友今天一块儿吃饭，所以临时也不好再推掉了。哦，实在不好意思。那改天，改天我一定过来品尝卢卡先生的手艺。
2: 行吧，原谅你了。那我送送你啊。
1: 行，
3: 拜拜，再见。
2: 你这太匆忙了，这就走了
1: 啊？反正都认了门了，下次再来嘛。
2: 行吧，那你路上慢点啊。
1: 好，
2: 注意安全啊。
1: 拜
2: 拜拜。那我们俩吃吧。
4: 对。
1: 20分钟之后，全体开会。
5: 杨处，谢小曼的背调已经完成。谢小曼就是土生土长的燕平人，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谢广生是核电二所后勤部门负责运送食堂物资的车队队长，母亲宋长顺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6: 又是核电二所。
7: 那卢卡肯定是冲着谢小曼他爹来的呀，
6: 顺便拿谢小曼当掩护。
1: 有找证据，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卢卡莫里就是那个我们一直在找但始终都没有找到的漏网之鱼。他所有的不在场证明都是借着他和谢小曼的恋爱关系还有谢小曼的翻译工作进行伪装的。5月30日是核电二所出事的日子，就在前一天5月29日，卢卡莫里和谢小曼以旅游的名义来到了核电二所所在百花山谷的位置。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对卢卡莫里展开全面的监控。你们行动科对卢卡莫里进行24小时监视。
8: 明白。
1: 陈哥，你配合李科给他们做技术支持。
9: 明白。
1: 马姐，你带人把之前那几个案子再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把卢卡莫里当作犯罪嫌疑人进行梳理。我需要知道一个完整清晰的脉络和轨迹。
5: 明白。
1: 我不在这几天，你们大家辛苦了，也取得了很大的收获。但是卢卡莫里隐藏太久了，我们需要立刻找到证据，将他逮捕归案。
2: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站这儿了？
3: 我刚刚炒菜的时候，你跟阳光聊得挺开心的哦。都在聊什么？是不是在聊我？
2: 对，就是在聊你。他怕你对我不好，担心你欺负我。
3: 就是这些。
2: 嗯。
3: 没有其他的吗？
2: 没有啊。
3: 他那么一个好奇的人，都没有问我的书，也没有问你的工作。无缘无故，他为什么要来家里看你啊？他是不是还问了半天我们俩去百花山的事情呢？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2: 你问题怎么这么多呀？照片就在那儿，就长他身上，我哪管得了他问什么呀？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呀？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3: 他是不是问你那一张百花山的照片了？
2: 是，他问了，他问我在哪儿拍的，什么时候拍的，我都跟他说了，我就说是在百花山区5月29号我们第一次出去玩的照片，就这些，你满意了吧？
5: 卢卡，
2: 我一直都很了解你，我也相信你。是有的时候我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你怎么了？
3: 对不起，小曼，我只是太在意你了。我不喜欢有别人打扰我们的生活，以后不要让

0: 养过那些人来我们家里了，可以吗？
1: 好吧，你要是真的不喜欢的话，我以后再也不带他来就是了。

0: 这咖啡比机场的好喝啊！那当然了。你当然什么呀？当然！你别这么似笑非笑，这么盯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慌。有什么事跟你说行不行？
1: 帮我个忙？
0: 什么忙？不会又跟守城一样刺激吧？要还是那种事的话，咱就报警。我真帮不了你。<笑>
1: 比那个舒服多了，就吃吃喝喝，聊聊天而已。
0: 那你也得跟我说清楚了，是跟谁吃，跟谁喝，跟谁聊，别再给我搞突然袭击啊！
1: 跟我老板，在我老板家，还有他乐和李太恒。
0: 不是，那不是你们公司内部聚会吗？我一外人去也不合适。
1: 我是想邀请你作为我的男伴一起去。
0: 这么大的忙，咱还是报警吧，行吗？
1: 我就觉得你最合适。
0: 完事吗？嗯。哦，那你要不要提前给我培训一下，做你的男伴都需要注意什么呀？
1: 换身衣服就行。
0: 就这么简单吗？OK。
1: 说好了啊，明天到时候我去接你。好。我觉得可以去，这是一个了解立德的好机会。
0: 放心去，我批准了。两个小小请求。说。第一个是多少得喝点酒，您不能算我违纪。工作嘛，没问题。但是一定要适量。明白。第二呢，我想要一些新的集成设备，我估计会聊到一些关于核电合作的事情，我想把它记录下来。
2: 行，
0: 我也批准了。
2: 谢谢领导。
0: 我还是那句话，
2: 注意分寸。
3: 杨硕，哎，什么好东西啊？哎，你看看，那是解酒药，特制的，它还能有一定解毒功能。你要是喝多的话，它能让你舒服点。
2: 好。
3: 另一个是智能腕表，这个智能腕表能够录音、录像。 同时还能干扰和关闭摄像头，还有就是它还带解锁功能，一般的密码门、密码锁直接就解开。
0: 我之前怎么不记得咱处里有这东西啊？哎呀，
3: 这局里给新配的。来，杨柱签个字。
0: 好。

0: 虽然他们盯上了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否则早抓你。你现在的行动自由没问题。
1: 亲爱的，忙完了吗？
2: 还没。你呢？完稿了吗？
1: 嗯，全部四章刚刚完稿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看一下。
2: 好，我现在就看。
1: 亲爱的。
2: 嗯，
1: 出版社联系了吗？你准备跟哪家合作啊？
2: 还没定呢。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就是想赶紧看到你的书在中国出版，被更多的读者看到。
2: 嗯，

0: 我现在准备去一趟图书馆，好好的、安静的欣赏你的作品。
1: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0: 不用，你在家里好好休息。嗯，我一个人看了装新点儿，而且顺便查点资料，为下一部小说做准备。嗯，
1: 好吧，我等你意见哦。
0: 行，辛苦你了，亲爱的。

0: 我们先去吃饭吧，我会下来盯着，吃完可以回来换了。
1: 等我在宿舍休息了。

0: 嗨，
1: 嗨，
0: 下午好。
1: 下午好，先生请上车。
0: 不合适，我这身比较像司机。小姐请上车。

0: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今天穿得这么隆重。我是不是显得穿得有点太随便了？
1: 不随便，今天这不是家宴吗？
0: 啊，对你来说是家宴，那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到陌生人家登门拜访，那你要吗？你先提前给我科普一下，你们那个老板 James 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免我到时候说错话。
1: 哎，我跟你说过吧，他是我做公关的领路人，所以应该算是我师傅。
0: 嗯哼，
1: 你不用紧张啊，他人很 nice 的。
0: OK。
1: 他跟我相处就像朋友、兄长，像个爹。不对不对，我跟你说，他婆婆妈妈那个劲儿啊，像个妈。
0: 那这个人不简单啊，雌雄同体。经常在一块聚吗？你们
1: 一年有几次吧？
0: 挺好，还是你们公关人过得潇洒呀，羡慕羡慕。哼。
2: 大家好，大大，今天酒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验证赵大娘。

0: 这人可真行，这一下午什么都没干，光看书了。
1: 是啊，这小子还真耐得住。
0: 持久战呗，熬呗，看谁熬得过谁。
2: 你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2: 进来吧，感觉怎么样啊？
3: 我觉得非常好。这次的最终稿，把拥抱的那种我要表达的东西全部都表达出来了。我已经开始联系出版社了。
2: 太好了。你不是在和我客气吧？
3: 当然不，这是工作，我一定要用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它。
2: 那你联系哪家出版社了？
3: 三阳书社了。
2: 他们回复了吗？什么时候出版啊？首印多少册呀？
3: 计划还没定好。
4: 定了第一时间告诉你。
2: 好吧，好期待呀。
3: 亲爱的，我还有一个想法。
2: 你说。
3: 等书出版之后，下一本书我想在美国写。
2: 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啊？
3: 我想写一部亚洲人在美国发生的故事，我希望你跟着我一起去，感受那些当地的风土人情跟真实故事。我们一起创作一部属于我们俩的作品。
2: 虽然很突然，但是我愿意，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卫生的阿姨干完活就回去了。啊，
1: 赵，这就是我们的英雄，阳光先生吗？是的，阳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一直跟你提起的我的老板 James。
2: 久仰大名，幸会幸会，
3: 幸会。<笑>
2: 初次登门，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就带了一瓶酒。哦，谢谢谢谢。常廷照提起你啊，今天终于见面了，果然是一表人才。
3: 没有没有，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笑>哎，
2: 虽然我们之前不认识，但你跟我之间就不表浅薛了。这次守城之行，赵能取得如此成果，杨先生功不可没。
3: 一会儿啊，我们必须好好喝一杯。
2: 好，好好喝一杯。
3: 来来来，请。
2: 坐那儿。
3: 坐里面。OK。让我们一起举杯，欢迎阳光先生出临寒舍，同时祝贺赵和杨先生从守城安全归来，并感谢杨先生对赵的爱护和对我们立德的帮助。
4: 中国有一句古话：“感情深，一口闷。”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嗯，来，大家用餐。好，谢谢。
5: 我真的没想到啊，您的中文讲得这么好，而且还这么地道。
3: 那这么看来的话，应该是这一代才到国外去的吧？好眼光！我是上世纪90年代去的海外，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批受益者。我现在虽然已经是外籍人士，但是我很热爱中国。我的中文名字叫詹明生，拼音的缩写就是 James， 我们这个詹姓啊，有近3000年的历史。
2: 在周朝的时候，老祖宗被封为詹侯，那后代子孙就以詹为姓，延续至今。<笑>
3: 詹天佑应该也是您的家人吧？<笑><笑>
2: 那现在呢？父母或者还有什么亲戚留在国内吗？没有了，老婆孩子都在国外。我应该说是在6岁的时候就成了孤儿。 我爷爷奶奶在我出生前就不在了，那我的父母呢，在我6岁前后也相继离开了人世。可以讲啊，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啊，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全靠祖上的阴德。<笑>
3: 我敬你。
2: 虽然我很早就离开了中国。 但是每一天，都在思念我的祖国，我的家乡，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文化，儒释道45经。所以啊，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我就主动申请又回到这里。后来中国发展越来越好，总部决定在大中华地区扩展业务，在2013年又招了一批华裔。
1: 赵就是那个时候加入立德的。嗯，台郎，我们好像也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对吧？是的。那泰恒呢？我晚一点了，
6: 因为公司扩张啊，有新的业务需要补充人手，我是第二批划分过来的。<笑>
1: 哎，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我是因为什么去的立德吗？嗯，那个时候 JR 可是找了我好几次。最后呢，他是帮我弄到了 Taylor Swift 演唱会第一排的门票，我实在没办法拒绝。
2: 赵是我在千万人里精选出的优秀人才，刘备是3顾茅庐，我是5顾茅庐啊。 我那个时候就认定他有一天一定会出人头地。嗯，果不其然，在这方面，你我的眼光很像。<笑>
5: 我记得之前在网上我看到过这样一段话 ：“You're gold that shines everywhere。”啊，哎哎。
0: and, and, um,

0: 方可能还太少，看见的了，看看那酒的状况。
1: 怎么光吃啊？怎么都没喝呢？
2: 你这主角还没到呢，怎么喝呢？
3: 那我回来了，咱俩喝呗。
1: 好，好，好，好，
0: 干了啊！
1: 干了啊！杨先生，酒量还可以吧？
3: 你讽刺我？哎，
1: 怎么样？直接吹一瓶如何？
3: 别一瓶啊，和守城一样，还是三瓶加一个深水炸弹 ，OK？
1: 好，好，行行行，
3: 可以
1: 了，
3: 可以
1: 了
3: ，OK？
1: 三瓶就三瓶，
3: 三瓶啊，
1: 三瓶，
3: 好。
4: 我指挥，三、二、一，开始！哇，
5: 杨队长呀，
1: 太厉害了！我。这怎么立得起板来？

0: 这劝一瓶如何？叠一瓶啊，和守城一样，还是三瓶加一个深水炸弹 ，OK？
1: 好，行，可以了
0: ，OK？
2: 三瓶就三瓶，三瓶啊，好。我们指挥，3、2、1，开始！
3: 我们加油！
2: 哎，代表我们一定团结，我立刻就把这个。加油！你二，差不多了，结尾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杨先生，没想到你的酒量这么好啊！其实我们平时是不让喝酒的，今天我也特意申请了解禁，又高兴，所以就多喝了两杯。
5: 我觉得业务能力强的人酒量都不错。对了，我特别好奇啊。 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发现莫斯商贸集团他们有问题的？我们跟他们合作那么久，一点都没有察觉。
0: 太过具体和详细的，我肯定是不能说。

0: 但是简单的和已经公开的信息，我还是可以跟您讲的。啊，
1: 洗耳恭听。
0: 中国有这么句老话叫“无巧不成书”，但是在我们看来，太多的偶然，那就是必然。你能明白我说什么吗？
1: 什么意思？
0: 其实从一开始，我最怀疑的人是丽丝雅，因为那个时候，他和莫斯商贸集团的人接触最多。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他和莫斯商贸集团间谍案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他私人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啊，师傅不能说啊。
1: 可以可以，
0: 我跟你道歉了，对吗？
1: 那桑德也算是做出贡献了，让你们俩彼此认识。
0: 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也没毛病。但是这些间谍，他们实际上非常的狡猾。我们是通过孙先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后来就一路顺藤摸瓜，最终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杨先生，如果没有你们，我们肯定被牵连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样分辨间谍？
0: 我就算跟你们所有人都说了，你们也看不出来，因为现在这些间谍，他们都有一个合法而且非常正规的掩护身份，他们平常所有的行为就跟普通人一样，你们看不出来的。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调查，我们会看到他们这些普通行为背后那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拿桑德、鲍伊来打比方。其实莫斯商贸集团并没有掌握第四代后天技术，但他们非说他们自己掌握了，而且还要进行技术比拼。我们后来调查发现之后，他们就是希望通过技术比拼去窃取第四代后天技术。但是我想说，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 那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或者产生这种疑惑，能不能请你帮忙，帮我们鉴定一下真假是非啊？
0: 你这么一说我吧，我觉得我像那个直播里边鉴宝那个专家一样。OK OK。以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可以让爱丽丝雅直接找我。
1: 好，来，朋友们，咱们举杯，敬美好生活的守护者。
2: 你们先喝吧。
3: 我
2: 真的
0: 不许走，
2: 我要去一趟卫生间。
0: 走，
4: 你别走。
5: 谁啊，面子。
1: 哎，杨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去接个电话。
6: 在守城那段时间了，事情都没跟我讲清楚呢。
3: 我跟你讲什么？
6: 我一点都不知道啊，我什么都没搞清楚，我怎么配合你？
3: 你干什么？
0: 我上个洗手间。
3: 我陪你去。
0: 是我紧张。
3: 对，你自己小心点啊。
6: 在当时。
0: 我跟你讲，
5: 我跟你讲，当时是在守城啊，
6: 是不是？
3: 你就别讲，
6: 我没有刚过去人生地不熟，
3: 窃听器的事我
7: 还没问。
0: 谁呀？阳光，开门。
7: 阳光，你小声，你不是不行吗？
0: 不行，我上厕所，你赶紧开门。
7: 不行不行，二楼也有，你上楼，左拐。

1: 你喝完肯定要买更远的阳光品酒了。
2: 我喝的太快了，我全都吐了。
3: 阳光先生呢？
2: 他在二楼啊，他正在那吐呢。
3: 我去看看。

0: 快快快，
1: 没事没事，
0: 好，
2: 哦哦，哥，莫哥，OK OK OK，好，哎呀，先生，赵，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3: 我带你去缓缓，来，
0: OK，OK，
3: 走吧，
0: 走吧，
3: 走吧，
0: 嗯。

你怕我？

0: 蜂蜜水。醒醒。喝口蜂蜜水。我给你叫好车了，一会儿回家踏踏实实睡。
1: 最后一口。
2: 杨先生，怎么样？
1: I'm okay.
2: Okay.
1: But 我明天早上还得上班，所以我得先撤了。
2: 好，那咱们就先这样。改日再聚。
1: 改日一定。
2: 赵，你帮我送一下杨先生。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3: 大总，
1: 拜拜。
3: 走慢一点啊。
1: OK。
0: 以后在人家别乱跑，东西碰坏了你赔得起吗？
1: 不是我乱跑，是 Taylor 跟我说，让我用二楼的卫生间。上楼之后，他往左转。
0: 你今天开心吗？
1: 开心吗？那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0: 拼死了，快走吧。到家了跟我说一声啊。师傅，他喝的有点多，开慢点啊。
4: 好嘞，放心吧。
2: 怎么样？有发现吗？
5: 我发现这哥们儿挺好玩的，
6: 我们喝的挺痛快的。
3: 我仔细观察了，脸上的微表情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看得出来呢，他很喜欢赵，但有感觉哦，他一直很坚定。

0: 他已经走了。
1: OK。
2: 师傅，我有点喝多了。

0: 实不相瞒，我呢，其实还有第二场，但是呢，
1: 哦，不想让女朋友知道是吧？
0: 是。
1: 但是车也是女朋友给你约的。
0: 是是是。
1: 我懂我懂。这样，待会儿到前面路口啊，把你放下。
0: 哎呀，太谢谢您了。
1: 哎，别客气。
0: 那您就接着按这个导航开，到了目的地之后，您跟我说一声。
1: 哎，好嘞。那我加你个微信还是留个电话呢？
0: 等一会儿我加您微信吧，我再给您发个红包。
1: 哎，不用不用，顺手的事。
0: 应该的。

0: 赵，我想问你，刚才上楼的时候，你的脚步声怎么那么大？有什么问题吗？如果
1: 他当时正在做什么，这个声音是对他最好的提醒。你怀疑我？怀疑我被阳光给策反了？我刚刚是在提醒他。
0: 你有吗？我有吗？我当然没有啊！哎，姐，你最好给我表演一个，穿着高跟鞋，走路不发出一点声音，你看你能不能做得到？

0: 我当时就是担心他出事儿，走路走得急了点儿，仅此而已。你却怀疑我？你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1: 是吗？你没有怀疑过我？你没有怀疑我？在守城的时候。
0: 你让 Taylor
1: 他们瞒着我在阳光的房间装窃听器。我相信你，我信不过他呀。好，那这样，我申请从今天开始我退出这个任务，好吗？华泽和泰宇的合约是你拿下的，下个阶段的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也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走，你让我怎么做啊？我现在是按照你的要求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尽心尽力完成你布置给我的任务，最后换来的是你质疑我。如果你换做我，你会怎么想？
1: 我只是在提醒你，任何时候都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刚进入组织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被感情左右。
0: 是大忌。说真的，我最近确实有点不放心你。你不放心我什么？
1: 你是我亲自培养出来的，我知道你是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人是有感情的，阳光救了你的命，你对他有好感，这很正常。你也认为自己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情感。 但是，在间谍史上，假戏成真的案例并不少见，所以我要真诚地提醒你一句：一切都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能陷入儿女情长之中。我知道，但是阳光，他也是精锐特工。 我在他面前演戏暴露的可能性极大，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好，那我给你四个选择：一，保持现状。 二，不再搭理他。三，彻底把他拿下。四，杀了他。你随便选，你选好了你告诉我。

0: 我去给你执行。
1: 这件事儿，我需要请示 boss。

0: 车辆显示已经到达，他醉得挺厉害的，这会儿应该在家睡觉呢吧？
1: 你马上去他家确认一下。出事了？
0: 我怀疑有人潜入我家。
2: 你怀疑是阳光？至少要排除他的嫌疑。哎，
1: 这我真的觉得你过于敏感了。
0: 你听我的，现在马上过去看看。
1: 另外，你让我选择的问题。
0: 我现在告诉你答案，
1: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它。

0: 你为什么总是让我去诱惑阳光？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不喜欢这么做。
1: 因为你跟他最熟悉，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你今天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吗？

Okay, I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the package.

0: 杨光晚上喝多了，我不太放心过来看看他。我现在在他家门口，能听见他手机在里面响，但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别出什么事儿。
1: 可是您要物业电话也没用啊，物业也开不了他家的门啊。
0: 好，那我再给他打几个，如果一直不接，不行我就报警。

0: 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你放心吧。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呢？啊，
1: 刚才睡着了，没听见。
0: 我电话没在身边。我做的醒酒汤给你带过来了。不用，
1: 你别麻烦，不用。
0: 我就在你家门口，开门。
1: 啊。

0: 公。
1: 把汤喝了。
0: Thank you.

0: 你们家也太乱了，多长时间没洗衣服了？
1: 那你不用管，明天早上起来我自己能洗，你别管就行了。

0: 你怎么把我衣服弄成这样了？我以后还怎么穿啊？哎，我今天晚上真的喝得太多了，好久都没这么喝过酒了，都断片了。到了家楼下，出租车司机喊了我半天才把我喊醒。我以后真不能在这儿喝了，真不能这么。喝这么多。
1: 还知道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
0: 就是因为喝多了，我才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放的。你看我平时都没放，你真别管了，行吗？求求你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行吗？

0: 我等衣服洗完了再走。你没拖屎吧？
1: 没有了。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你酒量真好，真好。
1: 你之前问过我，做这份工作感觉怎么样？我现在告诉你，太累了。我也想过换一个，但是哪儿那么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说妈你。
1: For money,
0: right?
1: 啊，you are right.

我知道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挺开心的。但是你一开始还把我当嫌疑人，你还天天跟踪我。 但是聊来就是好成了，然后现在我又跑到你这儿来，你说咱俩是不是特别分裂？ 不过这段时间，真的挺开心的。

0: 我怎么睡在这儿啊？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把你给抬进来的，我怕你晚上有什么事儿，我在外面听不见。不过你放心啊，昨天一宿我都在地上睡的。 以后别再喝这么多酒了。
1: 我给你一周的时间，你彻底拿下他。

0: 我给你煮碗面，你吃一口能舒服点，很快就好了。
1: 我要迟到了，昨天晚上谢谢你照顾我，我先走了。
0: 不用那么赶了，吃完再走。
1: 公司有事儿。

0: 你就在他身边，他居然无动于衷。
1: 我已经把自己灌醉了，但是他没碰我。
0: 真是个绅士。
1: 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了。
0: 好好休息。

J，你安排泰勒跟踪我，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0: 喂，
1: 赵，对不起，跟踪这种事情，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次发生。
0: 好，我知道了。
1: 真的不要再生气了。计划一旦制定好了，那么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2: 现在我们要保证阳光这条线是安全的，所以你要尽快的把它拿下。恋爱的经费我也都安排好了，你也可以随意发挥。
0: 好，我明白。

0: 哎呀，你说这车上盯梢吧，比在办公室熬两天都累呢。
1: 天天喊着要出外勤，怎么着？刚来两天，后悔了？嗯，
0: 怎么能后悔呢？我们干的是什么职业？保家卫国，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我舍命都可以的。
2: 你再说一遍。
0: 保卫国家。
1: 我觉得呀，
2: 你保护好你自己的肚子就行了，好吗？我这就带了一兜子吃的，咔哧咔哧全让您给吃了。
0: 叔叔，你这人嘛，真的挺会照顾人的，但是就是这张嘴。是不是不怼人很难受？
1: 我怎么觉得一直是你在怼我呢？
0: 服了，五体投地。
1: 服了就行了。嗯，我给你买吃的去。
0: 哥哥，哎，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人帅心又善的。我可以点餐吗？
1: 不用，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还有两根科技狠活火腿肠。
0: 你记忆力还这么好呢，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了。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
1: 有，我就企图你啊，少怼我几句，行不行？
0: 成交，可以加两个茶叶蛋吗？
1: 收到。
0: 哥，衣服。
2: 你再叫一声。
0: 哥，
2: 穿着吧。
3: 出版社那边回复了吗？
4: 没呢，说得一个星期左右，没那么快。
3: 不一定，他们有的时候还回复得挺快的，我还见过两天就收到合同的呢。最近你多看看邮箱吧。
4: 行吧，我没事就看看。对了，我一会儿吃完了出门一趟。
3: 去干嘛？
4: 昨天测试题是机油不够了，我去养车行看看，加点机油。
3: 行，早点回来。

0: 黎叔，您不至于吧？三天没吃饭，也没你这么吃的。你放心，你那份我肯定不跟你抢。
1: 我吃差不多了，剩下都是你的啊。那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外勤的必备技能。
0: 就吃个饭还技能呢？忽悠人也不带这样。
1: 不信啊？我跟你讲，我跟阳光刚到三处的时候，张局带我们俩出外勤，就是一个烧饼摊，一人两个烧饼。我就看张局，嘿，三口两个烧饼，就三口啊，一口水就给吞下去了。我跟阳光这还纳闷呢，怎么这干嘛呀？这是半分钟的功夫，嫌疑人动了，怎么办呀？根呢？这一根跨俩省，三天三夜，一分钟都没休息。当时我就后悔，我多吃几口那烧饼该多好啊！所以说，咱们这个警种跟其他的真的不一样。
2: 行动结束的时间和地点，
1: 咱们都是未知的，懂吗？
0: 懂了。
1: 你别噎着！我天哪！所以说吧，外勤不好干吧？你适合内勤。
0: 你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们内勤是不是？
1: 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内勤，外勤冲锋陷阵，内勤技术支援缺一不可。
0: 我跟你说，你说，就凭你这瞧不起，为了保家卫国，我一定要好好练习这吃饭。
1: 哎呦，行了，你嚼嚼。哎呦，我求你，你别噎着你再。

0: 你这倒垃圾怎么倒那么长时间？哎呀，吃这么多，我不得下去运动运动啊。
1: 胃不舒服呀？必备胃药。谢谢。都说了，你适合坐办公室。
0: 哎，李叔，
1: 嗯，
0: 你们外勤除了吃饭要厉害，还有什么秘诀？你给我讲讲呗。
1: 秘诀？
0: 嗯。
1: 哎呦，你这，我就把我问着了，我不是一个理论派，我也没什么秘诀，我这盯梢工作不就是熬吗？看谁熬得过谁。你不是老说我什么着急吗？长得，就是确实我承认就熬出来的，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我说这车，你看公车进去，公车出来，下了地库。
2: 订单取消了，不可能，绝对有问题。我跟一下，不许单独行动，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你小心点。
2: 放心。
4: 满姐，
2: 我刚才给你发了一个车牌号，你帮我查一下位置，很关键。我认为它跟卢卡有关联。
4: 收到。
5: 建哥，查到了，是有人在网上下的单，
3: 目的地是东平路31号。
2: 收到。

0: 你干嘛的呀？
1: 你好，这是您的车吗？
0: 这不是我的车，难道是你的车呀？
1: 在这儿停多久了？你谁呀？我在这儿停多久跟你有关系吗？这整个店都是我的，我停一天了，碍您事儿了吗？抱歉，就是挺喜欢这车的。抱歉啊。慢点，慢点。车明显是套牌，重新定位一下。
2: 收到。

0: 昨天晚上在詹姆斯家，我们大家都喝了很多。我张醉先走了一步，后来又折返回来，偷偷潜入了詹姆斯的别墅。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二楼的书房和人通电话。
1: 都说什么了？
0: 我要录音，我就听清了一句：“做好接货准备。”
1: 接货？接什么货？什么是年轻人？
0: 具体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应该和他们的计划有关。
1: 得尽快的查清楚。延平每天进口的货物量非常大，缺乏详细情报，我们很难查到。
0: 是。我本来想着按照原本的计划保持和赵亚宁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计划和具体的时间安排，但出了一点小变故。
1: 月线？
0: 没有，昨天晚上他睡在了我家，他借口说怕我喝多了，所以自己主动到了我家。来了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挺奇怪的，我很明确地跟他讲了，我说让他先回去，他就是不肯。后来他自己把酒翻出来把自己灌醉了，在这中间他又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我今天早上把他送走之后到了小区的监控室，我发现昨天晚上和赵亚宁一起来的还有他们公司的泰勒，一路尾随赵亚宁来的。

0: 一辆黑色奔腾驶入了滨江码头停车场，车牌号对不上，
1: 但是车型和外部特征很像你找的那辆车。
2: 具体位置现在发给我，然后让小谭过来接应我。
1: 收到。
3: 准备出发，全程3.5公里。

0: 那要真按您这么分析的话，就说明立德和张婉宁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张婉宁昨天晚上借着酒劲儿说自己累了，太累了。
1: 那他们内部可能有矛盾，这对我们倒是件好事。
0: 那是不是我可以试着策反张婉宁？如果成功的话，就相当于在立德的心脏埋了一根钉子。
1: 不行，你这个计划收益很大，但风险同样很大。敌人做事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我们做事要保持原则和底线。

李德对你很不放心，想让张亚宁彻底完成美人计，又担心他违背命令，所以派了泰勒监视。

0: 策反他这个想法很好，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这样，你先按照他的节奏，就保持现有状态，不能越线，再观察观察。
1: 好的。
0: 人嘛，终归是情感动物，相处久了就会有感情，这很正常。更何况单从表面上看，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但是我还要提醒你，记住你的身份，要时刻把握住分寸。
1: 我会的。

0: 建哥，车牌号烟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停车场3天没动。
1: 一次行动换2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

0: 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我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1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三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起，
1: 眼睛睁一睁，
2: 舒服
1: 舒服，
2: 真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9: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建哥，车牌号烟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停车场3天没动了。
1: 一次行动换2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0: 这个疑似卢卡的人，我怎么觉得跟之前破坏栅宁刹车还有拍你拿钱照片的那个人那么像？说会不会是同一个人？但这次跟踪你要干嘛？要暗杀你吗？
1: 那他可是真疯了。
0: 那他想做什么呀？
2: 哦，对了，在追踪过程之中啊，这人摔了一下，摔得挺狠的，估计是脚崴了，起来以后一瘸一拐的。如果现在卢卡的脚也是一瘸一拐的，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人就是卢卡。
3: 那这事儿就变得简单了呀，
1: 紧盯卢卡，
3: 看他有什么动作。
0: 明白。

0: 喂，你找我啊？
1: 晚上有空吗？
2: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具体的见面再说吧。
0: 行，那你把位置发我。

0: 怎么突然想起来约我了？有事儿啊？没事就不能约你啊？能，当然能。哦，对了，那天晚上在你老板家，我确实喝的有点多，话说的也有点多，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他们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1: 再说了，谁还没喝多过？最。

0: 都睡在你家了，你觉得我丢人吗？那是因为那天晚上太累了。再累，我也从来没睡在别人家过。 和你在一起，我心里是踏实的。虽然我认识你时间这么短，对你的了解又这么的少，但是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你呢？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你可以拒绝回答，但是如果你要是回答，我希望听到的是实话。
1: 喜欢，谢谢。我对这个答案非常的满意。这个是给你的奖励。
2: 天哪，答错了就没有了呗。嗯。
1: 你看看，你喜欢吗？
2: 这啥啊？啊？
1: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喜欢喜欢。哇，不过这也
2: 太不像你的风格了。嗯，
1: 我给你看啊，这个是在省城的你，这个呢是在中国的你。我在中国有这么拧巴吗？嗯啊。
2: 这个，这是执行任务的你。这是我眼中的你。你眼中，我在干什么呢？做广播底，比心啊！天哪，你管这叫比心？OK OK， 哦，这么玩的是吧？ 行，我会了。这是过生日的时候许愿的你。嗯。这是那天晚上出了车祸，委屈的哭了的你。
1: OK OK，
2: 来吧。
1: 睡在我家的你，这个是我眼中的你。你眼中的我为什么是背影？因为每一次你的转身，都让我猝不及防。<笑><笑> OK， 那你跟我说说，你眼中的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还真想过这问题。我想，如果当时你要没出国的话，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2: 什么样子？应该和现在一样，可能从事着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但骨子里的东西永远都变不了。
1: 我跟你说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出国，我可能会做什么？我应该会在学校当老师，
2: 挺好。
1: 朝九晚五，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错。有一个风趣的爱人。 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孩，还有一条喜欢趴在我膝头的小狗。

0: 信我，啊？
1: 哎，那得多无聊啊！我跟你说，做我们这行跟你们一样，都有病。岁月静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真信？
0: 防不胜防是吧，药王？好。OK， 敬两个病人。
1: 敬两个病人，不会独行。

0: Boss, I've got the first package.
1: The next one will be sent directly to leader of your international express.
2: Addressed to Jack.
0: Got it, boss.
3: 咱们这盯着卢卡好几天了，可以说没有收获。虽然咱们已经确定卢卡就是赫尔墨斯的漏网之鱼，那你看他现在的表现，每天就是逛街、谈恋爱、吃饭，说他是这在等什么吗？难道赫尔墨斯还有残余势力？他在等这残余势力的召唤吗？
4: 我这边通过情报线已经调查过了，赫尔墨斯在全球的各个情报站还有情报人员都已经解散掉了，我国境内的核心人物桑德鲍伊也已经被捕，所以这个可能几乎不存在。
5: 那他留下干嘛呀？
6: 看来远距离的监视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咱们得找另外一条路。我向张局申请一下，看能不能上基准。
3: 什么上？
6: 请别激动，看张局什么时候批吧。对，这两天一直琢磨你跟我说那事儿吧。
3: 嗯，
6: 你说那个疑似卢卡的人把脚给摔瘸了，而且还摔得挺严重。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制造一个机会，近距离的观察卢卡一下，这样就能确定他是不是跟踪我和张局长那个人？
3: 好主意。
7: 明天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8: 你怎么突然想去打球了？
7: 哦，阳光他给我发微信了，他说好久没打了，就约我出来打球。我想着正好也好久都没有参加群里的活动了，所以我就答应他了。
8: 那你去吧，我跟他们也都不熟。
7: 啊，一起去嘛，一回生二回熟，他那个人很随和的。再说了，你每天就这么坐着，正好活动活动颈椎呀。我跟你说，羽毛球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
8: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打。
7: 啊，不要，你就陪我去嘛。

自从我和你在一起之后，我每天就只围着你转，我的朋友们都见不着我了，整得我这个人。

0: 多重色轻友似的，我不想让他们这样看我。虽然我们在一起确实很幸福，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我们还得有朋友，你说对吗？我真的希望让我的朋友们看到我的男朋友有多帅，多有才华，我俩有多幸福。
1: 行吧，我就陪你去。
0: 真的？那我准备一下。
1: 嗯。

0: 收音测试。
1: 收音清楚。
2: OK。
3: 好了吧？走。
4: 来了。
5: 小曼，这儿。
6: 不好意思啊，路上这儿堵车，你们等久了吧？
5: 没有，我们也才到不久。哎，
7: 卢卡先生，
5: 又见面了。你好，
8: 杨先生，你好。
9: 卢卡先生，您好，
4: 我是黎健，我们上次见过，就在这里。您来接小曼。
8: 黎健先生，
6: 对，上次你们也是在这儿见的。哎，哦，
8: 哎，你应该是杨先生的好朋友吧
4: ？Friend，
8: 啊、oh, ，Friend。嗯，
4: 正式认识一下，
8: 我是卢卡莫里，
4: 认识您很高兴。
8: 您好，您好。
9: 卢卡先生，
10: 喝水。哦，
8: 我带了。哦，我习惯喝这个。
10: 明白明白。中文怎么这么好啊？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哦，
8: 我为了工作，我来中国很多次。但是学习中文不容易啊。
9: 是是是。那您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8: 您知道科韦群岛吗？哦，
9: 不知道啊。
8: 小海岛。
9: 说您是作家，新书什么时候上啊？要拜读一下了。
8: 很快了。李健先生是平时很忙吧？小曼跟我说，杨先生是做生意的。
9: 是。
8: 那您是做什么的？
9: 我们一样，我们在一起合作。哦，
8: 合作。
9: 但是供应商，就是比较忙，到处跑。
8: 这样挺好的。各有各的精彩。
9: 是是是。
11: 哎，好球，
6: 加油。
12: 来，喝点水。
6: 谢谢啊。
12: 怎么样最近都好吗？
6: 挺好的。
12: 我看出来了，眼睛里边
7: 全都是这个卢卡先生。
6: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卢卡说了，过段时间我们打算一起移民美国。
12: 美国啊？
6: 怎么了？
7: 是卢卡先生为什么不回自己国家，要移民美国呢？哦，
6: 因为他要为下一部作品做准备，要写一部关于亚洲人在美国奋斗的小说，所以要采风。现在就等我准备好了。哦，
12: 挺好。
6: 别说我了，你和赵总有进展没啊？你都多大了还单着呢？
12: 你别动啊，你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就你现在脸上这个表情加上说话这个语气，跟我们家老太太一模一样。
7: 你说你才多大岁数，他都多大岁数了，你跟他一样，能不能别这么八卦，
12: 还学人家催婚？
6: 抓紧吧，你加油。
9: 您得，
6: 亲爱的，亲爱的，没事吧？
13: 哎，我没事，扭了一下而已。
12: 要不要去趟医院看看？
13: 不用，我们回家拿冰块敷一敷就行了。
9: 抱歉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3: 真的没事。哎
6: 呀，打球嘛，正常的，和你没关系的啊。
13: 没事。
8: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的兴致，
7: 身体重要，等你养好了伤咱们改天再约。啊，
13: 好，那我先走了。
9: 再见。
7: 早日康复啊。啊，
13: 谢谢。
6: 慢一点。嗯，
13: 可以可以。
6: 行，改天再约啊。
7: 慢点开啊。
6: 对。
7: 来的时候健步如飞，在里面打球的时候也能蹦能跳的。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那他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啊。
9: 我觉得呀，他刚才那个崴脚就像是故意的。那老不锻炼的人都不会那样。
7: 故意在我们面前崴脚。

0: 那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当着我们的面证明他自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还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崴脚之前他怎么做到不缺不管的呢？
1: 打封闭呗。
2: 哇，要真是这样，这哥们可够狠的。
0: 哦，对了，刚才你们俩打球的时候，谢小曼跟我说，卢卡要带他移民美国，说是为了创作采风。去美国？
2: 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立德在美国有份公司，卢卡一个科威群岛人，不回家乡要去美国，你觉得会不会跟立德有什么关系啊？
1: 难道卢卡被立德收编了？
0: 如果真是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赫尔墨斯覆灭之后，卢卡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延平。他会不会已经是 James 的人了呢？喂，领导，
3: 你和利剑马上来我这儿。
0: 是。
3: 这个人眼熟吗？
4: 看不太出来。前天晚上9点，这个人去机场取航空包裹，护照和照片都对得上，但机场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于是进行了复查，发现护照是真的，但持有护照的人半年前就去世了。经过体态专家和面部识别专家的分析辨认，基本确定现在使用护照的人。
0: 也就是这个人，就是立德集团的总裁詹姆斯。他取的是什么东西啊？一台最新型的微波炉。这不开玩笑吗？这么大老远进口一个微波炉？
5: 这是那天你去詹姆斯家的录音，所以这个微波炉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几件货，都起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查清楚。
6: 明白。
4: 核电合作箭在弦上，必须抓紧。
5: 怎么样了？
6: 没事儿，已经没那么疼了。
5: 我看看。
6: 怎么了？你脚腕上有个针眼。针眼？怎么可能呢？你说这个呀？嗯。
5: 这确实挺像针眼的，但是谁打算会打这个地方？那应该是……
6: 鞋子硌破了。
5: 我下次给你买双舒服的鞋吧。你看你这脚。
6: 男人嘛，得得疼，忍得了。那不行，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遭罪。我多后悔了，带你打羽毛球。早知道我就听你的，不打了。真的没事儿，
5: 陪你我才开心呢。
6: 行吧，那你先坐着，我给你炖个猪蹄汤。中国有句老话，吃什么补什么。
5: 绝对是大封闭了，我说他们不疼呢，哼，对自己真狠呀、啊。哎，
7: 我谢小曼真是无脑，说什么他也信。
5: 所以说，这恋爱能让人智商降低。
7: 所以你一直不找对象？嗯，
5: 怕自己变傻。谁呀？我？哎，你挺逗啊你啊！
7: 我想知道知道什么能让我变傻。
8: 你不怕变傻，为什么不找对象？
7: 你管得着吗？
8: 我不是管，我是关心领导。你想找什么样的，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7: 你先管好你自己行不行啊？
8: 我不用管好我自己，我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呀？我替你着急，你知道吗，领导？你找的都着急了。我跟你讲啊，你抓紧时间，我身边闺蜜还是有几个的。我

0: 现在可以给你介绍，如果你现在还不着急的话，那我闺蜜也是别人的了。
1: 你闲工夫挺多是吧？啊，这是操的心挺多是吧？我跟你讲哈，在这儿监听一星期，你给我盯一星期，省得你这没事儿，你这瞎想，你各种这。
0: 不是我在这盯一星期，我都臭了。你这么大岁数，你找不着对象，但你恩将仇报可就没意思。
1: 我岁数大吗？
2: 你俩差不多得了啊，那边有新动静。
3: 味道怎么样？
4: 很好喝。谢谢你，小曼，有你真好。这碗汤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孤儿院生病的时候，院长妈妈会做一份营养汤，一勺一勺的喂给我。
3: 你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的？你不是和我说你和你爸妈在科维群岛吗？
4: 是那会儿在科维群岛，后来我的父母出国打工，
1: 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所以我在孤儿院寄养了一段时间。
3: 这样啊。哦，对了，出版社那边还没有回复吗？
4: 还没，
1: 再等等吧。
5: 行吧，我再给你盛一碗去啊。
6: 这看着呢，应该是微电脑控制室微波炉。你看，初级开关、次级开关、监控开关、炉体恒温器、磁控管恒温器、高压变压器、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器、烧烤管、磁控管、保险管。
7: 这块呢是面板控制芯片，这块是温度控制芯片，这块
8: 不好意思啊，二位专家，其实您说这么复杂我也听不明白，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想确认这是否是一台真正的微波炉，还是说它只有一个微波炉的外壳，里边实际上是其他设备？
7: 其他部分都很正常，就是这块看图像呢应该是块芯片，针脚插在电路板上，但是我想不到它能起什么作用。
6: 这看着是有点多余，这个芯片按理说啊，在整个微波炉的智能定温系统中不起作用。
8: 这个芯片它是什么级别的，能判断出来？
6: 这个不能，因为芯片它都是封装好了之后才使用的，你从外边看根本没什么区别，必须拿到手进行检测这才能知道。
8: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从理论上讲这块芯片本不应该属于这台微波炉？
7: 没错，
6: 是的，应该是这样。
8: 明白。

0: 你好，杰克的快递。
1: 啊，好的，谢谢。
2: 咱们公司有叫 Jake 的人吗？
1: 赵总，这是詹总特意叮嘱的，是他朋友的。
2: 我拿给他。
1: 赵总。
3: 我知道了。
2: 什么时候改名字叫 Jack？
4: 怎么在你这儿？
2: 我从前台给你带过来的。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4: 下个阶段需要的一些东西。
2: 总部寄过来的。
4: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2: OK。华森集团和泰宇集团的合约已经谈妥，今天下午有个签约仪式，向总表示希望你也能参加。
4: 没问题，这是大事。
2: 那我去准备一下。

0: 干什么用的？更不知道他们最终的计划是什么。我想詹姆斯的办公室里面应该有很多的秘密。如果能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那我们就赚大了。
1: 行，我同意。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打草惊蛇。明白。今天下午，詹姆斯和赵亚宁。 要出席华泽集团和泰宇集团的签约仪式，这个时间点就很好。

0: 哎，你好，这里快递不能进，那边有快递柜，放那儿。
1: 不是，我送的是重要的文件，必须要客户当面签收的。
0: 那你打电话让他下来签收。
1: 我打了，我一直在打，19层达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打了半天，始终都没有人接。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拜托拜托。
0: 那行吧，快点下来啊！
1: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1: 收到了。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拜托拜托。
1: 那行吧，快点下来吧。
0: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0: 收到了。

0: 贵国的核电技术商业应用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啊，
1: 历经波折呀，好事多磨。
0: 下一步就要开始实地技术运营考察了吧？
1: 对，
0: 我们准备3天后就前往连海核电站
1: 实地考察呀。
0: 那我们就等通知了。
1: 好，
0: 合作愉快。
1: Have a nice day.
0: OK.

0: 大概多久抵达？按照目前速度，大概需要40分钟。
1: 时间应该够。他们到了停车场，你通知我。
2: 收到。

0: 马姐，查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保险柜，是否能破解？
1: 这是 TDXG35 型，
2: 想要打开需要机械密码、指纹解锁、瞳孔识别，这个我们没办法破解。
0: 知道了。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只是有些感慨。从开始到现在，太久了，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了。
0: 果实就在眼前，但我们更加不能放松。
1: 我明白，三天之后去连海，对吗？
0: 我安排一下日程，等我通知。
1: 好。

0: 住，目标已经进入停车场。
1: 23层，电梯3秒钟一层，1分多钟。能再帮我争取1分钟吗？
2: 杨柱，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了。
1: 知道了。

0: 这是我们初步的胜利，还不到能放松的时候。这两天他们盯得很紧，下一件货物可能需要你帮我去取一下。
1: 好，没问题。
0: 你先去忙，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1: 那我先回去。
0: 好。

0: 这是从两个小时前到现在两倍速给您看一下。
1: 我想看一下我进来之前两小时大堂的监控。
0: 是出什么事了吗？
1: 还不能确定。

0: 时间不够了，还差一点。电脑里边的资料没有完全拷贝，我差不多还有20多分钟左右到处理。这面说吧，这是
1: James 电脑硬盘里的资料，还差2分钟没有拷完，但已经拷了91%。你仔细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好。这个快递单能恢复吗？恢复不了。
2: 快递单都是热敏制打印的，愈合就变黑，根本没办法恢复。先查硬盘吧。你这边呢，有什么新发现吗
3: ？James 泰勒、李泰和人炸您私人常用的手机都在监视中，但是没有查到快递记录。
1: 机场取货人的姓名都是假的，他们肯定有不止一台手机。
3: 只能暂时继续监视他们的动态了。

0: 不，你想吃，你就大大方方吃不行吗？非得这个这个这个。
1: 我跟你讲，大大方方的吃，绝对吃不出来这种感觉。
0: 这什么歪理邪说？
1: 因为偷偷的吃，是不是不能发出声音来？
0: 哦。
1: 你把薯片放到这个嘴里面，慢慢的咀

0: 才能尝出它原本的味道。
1: 天哪，吃个薯片也这么多讲究。
2: 哎，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谢小曼啊，起疑心了，但是被卢海伟忽悠过去了。
4: 谢小曼说什么了？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吧？
2: 放心吧，没说那么漏。就是发现卢卡脚上有一针眼儿，卢卡给他忽悠过去了。
3: 一定要保证人员安全。如果谢小曼和卢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第一时间通知我。
5: 放心吧，24小时监听的 ，AB 两个组。
3: 辛苦了啊。
4: 给人家小天点点好吃的，别饿着人家。他怎么样？还行吗？
1: 不、哦，吃的不错。
6: 说什么呢？怎么那么火？
4: 啥？什么叫吃的不错呀？
5: 嗯，就是表现不错。嗯，干得很好啊。
4: 是。小天这丫头挺聪明的，也机灵，但是你别给人家带跑偏了啊。
1: 哦，是是是。
2: 放心吧，饿不着的。再见。
1: 好亮，
0: 李叔，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2: 你说，
0: 您这么大岁数找不到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
2: 我呀，刚在处长面前表扬完你，你能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0: 您吃薯片吗？
2: 嗯。

0: 来，该吃消炎药了。啊，
1: 谢谢。
0: 我去趟菜市场，
2: 买点滋补的食材，给你做你最爱喝的营养汤。
1: 谢谢，亲爱的，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3: 我去跟一下。哪里了？我去跟一下，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4: 你小心点。

0: 哎，您好，我想找一下出版部咨询点事情，麻烦帮我转接一下吧，谢谢啊。哎，您好，我们团队的书稿已经发出去一周多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回复啊？
1: 作品名是什么？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0: 作品名是《拥抱》，
2: 作家是卢卡·莫里，译者是谢小曼。
1: 您好，
0: 让您久等了，很抱歉。我这边没有查询到这份书稿。
1: 您确认这份书稿已经发送到我们出版部了吗？
0: 发送了呀，是以邮件方式发送的，附带了我们的作品授权书的。
1: 我查询过了，确实没有。
0: 没有任何记录，您有相关的联系人吗？是不是查错了？谢谢啊，我知道了。
3: 哎，我跟你说啊，谢小曼刚才打了一个电话，整个人啊就像丢了魂似的。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不知道，但是她步行出去的，我跟着去看看，应该不会走太远。
4: 这边注意点，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5: 没问题。
4: 还有啊，卢卡如果出去的话
3: 一定要跟紧，你要叫那个小谭半路接应你，知道吧？
2: 明白。
3: 啊，就这样啊。

0: 卫生也最好了。哎，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就这谢小曼恍恍惚惚的，感觉像出什么事儿。
0: 是不是那个针眼到的呀？
1: 应该不会吧，刚才不是那状态呀。
0: 咱查查他打给哪儿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是138那个号吧？
1: 嗯。
0: 三洋出版社。
1: 哎，这不会是卢卡那本新书出什么问题了吧？

0: 赵，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杨处，詹姆斯刚刚离开了立德集团。
2: 一个人吗？
1: 他自己。
2: 应该是去取货了，我马上出发。
1: 你借助天宇系统盯紧他，随时跟我汇报他的位置。
2: 明白。
1: 杨处，目标在前方大概500米，黑色的迈巴赫。
2: 收到。

0: 我看到了，詹姆斯警惕性很强，我不能离他太近了。你接着用天眼系统盯着他，咱俩随时同步位置。
1: 收到。

0: 张爱明也离开立德了。
1: 我盯着 James， 你用天眼系统盯着赵亚宁，他去了什么地方，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2: 收到。

0: 他的车停在了监控范围之外，怎么办？你马上过去一趟，近距离跟住他，以防万一。好的，马上出发。
1: 听着点啊，
2: 亲爱的，你都好久没来了，来这边请。
1: 今天做什么项目呀？你该下单下单，我今天不做项目，有事儿啊？帮我干嘛？

0: 杨处，我快到了，正在路上。詹姆斯带着我在商场，一直在逛啊逛啊逛。我严重怀疑他在转移我的注意力，所以你必须要盯紧赵远。好的，杨处，天眼显示张亚宁的车还在会所，我马上赶过去。
1: 徐倩，
2: 说一下您手机号。
1: 186-2652-5062。
2: 啊，你好，核对一下您的快递单号。请您签个字。

0: 杨处，张亚宁的车停在会所的后门了。他的车想要出去，必须得从前门出。我去前门盯他。
1: 千万不要跟丢了。
0: 他跑不了。

0: 好，欢迎光临。
1: 杨处，这两天已经回了立德。
2: 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1: 没有，他一直
3: 在会所，我一直都盯着呢。
4: 先回处理吧。
3: 好。

0: 货没拿到，拿到了，在我车里，我怕监控拍到就没拿上来。一会儿我们一起去车库，我倒到你车里。好。
1: 这次寄来的是什么？第二阶段会用到的东西。
0: 什么东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都不能说啊。其实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具体。
1: 但是你总得让我明白，我冒着风险去取的到底是什么吧？是什么？我不能透露。我只能说，我会把他们带到连海，到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你。针对核电站？先做好分内的事儿。
0: 好，我明白。
1: 路上没出什么变故吧？
0: 有个女的跟着我来着，像是国安的人。
2: 但他没发现什么。我上次取货的时候用的是假护照，可能是那个时候引起他们注意了。那会影响后续的计划吗？
0: 没事，暂时他们没什么证据。向台生，
3: 快见。
2: 向总，有什么指示？通报个情况，
3: 泰宇集团的李经理希望啊。 尽快看到我们这个高温氢冷堆核电技术的实际运用。
0: 我们呢，准备明天去连海，也请你们啊，做好准备。没问题，我们随时都能够出发去连海，那我们就连海见。
2: 好，
1: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0: 你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电脑里面的资料倒是挺多，通过
1: AI 本地文档总结发现，都是立德的商业相关信息啊。但是关于货物或者他们所谓的情报计划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0: James 一直在逛商场，没有取货。同一时间，赵远宁去了会所，马经理一直盯着他，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所有他们公司的高层也都没有离开过公司，我们也追了他们的快递单，也没有发现异常。查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僵在这儿了。
2: 第四代核电技术，迈出商业合作这一步，很不容易，抓间谍很重要，相比也很重要。
0: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影响项目。我明白您的意思，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已经知道，不打草惊蛇，也不扩大调查范围，让核电合作继续往前推进，这样他们会暴露的更多。但是为了保证核电合作的安全性，人可以离开烟平，但快递 给 James 的东西绝对不能到临海。我明白你的意思，利德的手段比赫尔墨斯
3: 更高明，更加防不胜防。我们得做两手准备。我请示一下领导，赵部长，您好，有个情况，希望您能帮助解决一下，能不能让华泽集团包机带整个合作方前往梁海？这样会更安全。

0: 喂，怎么了？
1: 姐，现在有紧急状况。
2: 华策集团董事会觉得这个项目的级别很高，大家分头去联海规格不够，所以连夜就包了一下专机。
1: 明天一早，华策集团还有泰宇集团和我们的人员直接坐包机去联海。
0: 这太突然了！
3: 不是说好开车去吗？
2: 是的，我。

0: 跟向总也提了，但是他态度很坚决，现在泰宇集团已经同意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复合。
1: 这如果包机的话，你的东西怎么带过去？安检肯定会非常的严格。
2: 好吧，我知道了。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你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花姐，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见泰勒，你确认一下他的行踪。好的，杨处。
1: 你说，
2: 杨处，泰勒订了今天飞守城的飞机，
3: 立德在那边的事务好像出了问题。你确认他登机离开？明白。把安检仪的图像同步到这台电脑。好的。杨处，
1: 吴异常。再过一遍，
3: 二次确认。好的。
1: 杨处，确定吴异常。电脑，把笔记本电脑图像发给乘客。好的。AI，
2: 帮我对比两幅图像。喂，杨处，根据 X 光反射波的图像。
1: 微波炉中的芯片和笔记本电脑中的芯片确定为同一个。知道了。什么情况？
4: 正在过安检。
1: 除了那张芯片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放还是不放？
4: 放行。
1: 收到。
2: 报。收到。

0: 我们现在就去联海，试试。
1: 哦，联海那边的同事已经开始配合我们的工作了吧？
2: 联海局一处柳庆东那边在进行监控，随时和我们同步。
0: 明白。

0: 你看到了什么这么开心啊？
1: 没什么，我饿了，想吃点东西。
0: 饭已经好了，我们去吃吧。
1: 行。
0: 好嘞。

0: 我看你今天心情很好啊，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
1: 现在还不能说，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向你保证，是件好事。
0: 出版社那边还没有回复吗？
1: 没有吧，我没有收到新邮件。你好像特别关心这件事儿。
0: 我看你很不在意，就给出版社打了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你的稿件。
1: 真的吗？

0: 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告诉你吧，有一家出版社答应给我一笔巨额的版税，这笔钱足够我们在美国生活一辈子了，所以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出版了。
1: 出版了，我们马上要去美国。这个时间点，出版一本书都没有时间去举办那种签书会等等的宣传活动，所以我才没投稿。而且，说实话，你的翻译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拥抱这本书，从我认识你之后。
0: 我感觉有些地方还不满意，去了美国之后，或许会有新的想法，所以我才……
1: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和我说呀？我努力了这么久，现在岂不是都白费了？对不起，我知道你为了这件事情努力了很久很久。 我也不想让你失望啊，但是你的努力并不白费，你知道吗，
0: 亲爱的？
1: 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对我来说，这比出版还更有意义，你才是最重要的。
0: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了美国，你还能继续工作，发挥你的更大的价值。只要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
1: 不是想瞒你，因为我打算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这件事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啊？我只是一直在想，找一个
0: 最好的契机来跟你说这件事。
2: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瞒我。我保证。哎呀，
3: 绝对的渣男，这理由编的天衣无缝。
2: 谢小曼呀，就是上头了，你看这几句话给兜回来，说的挺气人的还。
3: 谢小曼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她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2: 真是，哎，你们女人。

0: 怎么都这样了？
1: 不是女人的问题，恋爱中的人智商都会降低。
0: 挺上道啊，你有经验
1: 啊。我们是年轻人呀，您这岁数了，经验当然比我们丰富。
0: 那当然了，但是我告诉你，这跟岁数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我是谁？燕平情场小王子啊，经验当然是比你多得多。
2: 还燕平情场小王子呢？我来这里这么久了，怎么没见过一个女的给你打过电话？
0: 你这是……
3: 你要去连海？
4: 是。在连海，马上要开始这么重大的项目，他们的人都已经过去了，芯片也已经带到连海了。我是最了解他们的人，我该过去了。
3: 你准备带谁去？
4: 我准备一个人先过去。James 和赵亚宁，他们不是简单的角色，反侦查能力都很强。我怕人一旦多，容易暴露。我一个人隐蔽性反而强一点，就算我暴露了，还可以利用我和赵亚宁的关系作为掩护。
3: 现在赵亚宁倒成了你最好的掩护。
4: 燕平这边还有卢卡，还有李太恒，我们两边都得兼顾，三处其他的人暂时还走不开。您放心吧，再说我也不是一个人，连海那边还有我们的同事柳处，可以随时给我提供帮助。
3: 行，你自己去连海，燕平的事儿交给李健负责。记住，这次行动的原则，可以顺藤摸瓜让他们暴露计划，但是要确保国家科技项目和科技人员的安全，绝不能出任何纰漏。
4: 是。

0: 我需要的设备您都帮我准备了吧？放心吧，全套的监视设备都是最新型号的，自己拿去看吧。贝格
1: P205 军用光学望远镜，电子解锁器，红外线扫描电脑，北斗强磁视听套件。杨处，我这压箱底的宝贝都给你拿出来了。非常感谢柳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对付立德这条大鱼，理所应当的。另外，我还给你准备了一辆不起眼的国产轿车，后备箱有应急的格斗装备，还有一台备用手机。感谢。哎，
1: 你看，他们入住的是连海五星级的星海酒店，赵爱宁住在2519，詹姆斯住在2519，两个房间都靠近应急出口，方便他们随时出逃。
2: 这明显是有备而来啊。 我想去一趟这个星海酒店，实地考察一下。
0: 没问题。从上往下数第四层，第一个有阳台的是519，隔壁有阳台的就是517。

0: 对面那个四层建筑是什么地方？
1: 也是一所酒店。
0: 我就住那儿，帮我找一个房间，可以直接观察到517和519。
1: 我安排。

0: 喂，张局，我已经完全到达，现在已经开始监控。
1: 好，刚刚收到消息，明天上午9点40分，华泽、泰宇、立德
2: 会在星海酒店3楼大会议室举行洽谈，
0: 为进入临海核电站做准备。
3: 收到。

0: 明天突然开会，看来太宇集团很着急呀。我们必须稳住，必须按原定计划书上的时间来。
1: 我们不是应该配合他们加快进度吗？我们需要的东西还没送到。那怎么办？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履行好公关人的职责，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低调一点。
0: 好。

0: 还疼吗？
1: 已经不疼了。
0: 那就好。怎么了？
1: 没事啊，一个广告信息而已啊。
0: 那你为什么要删掉啊？还躲着我？
2: 那是一个垃圾信息而已啊，我自然就删掉了啊。
0: 可是算了，不想跟你说了。
3: 小曼，我真的不是在躲你啊，如果你要的话就可以随便查。
4: 他终于不犯傻了，
5: 希望他这回啊能想明白。

0: 小曼。我真的没有在瞒你啊，我只是收到一条广告信息而已啊。
1: 我一直都有删除垃圾信息的习惯，所以我就顺手删掉了。
0: 不要因为这种小误会影响我们的关系，我真的没有骗你，请你相信我。我爱你。
2: 以后无论任何事儿，都别再瞒我。
0: 好，我答应你。
3: 真是服了。
4: 床头打架床尾和，这小曼能不能清醒点儿？
5: 我觉得他现在还在纠结，再给他点时间。

0: 新海酒店的电梯位于中间，一个客梯，一个货梯。门锁采用的是无接触式的智能卡门锁，房卡使用的是 TEMSI 的射频卡 T5557，密码长度64位，设备破译大约需要10秒钟。收到，柳处，谢了。真的不用我们派人支援吗？真的不用了。
1: 我一个人，你毕竟高一些。
0: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我派个人替你望风，盯紧会议进程。
1: 收到。

0: 进度怎么样？
1: 还要等。
0: 向总。
2: 好。
0: 向总，李经理。
2: 嗯。

0: 桂芳提出这几点问题啊，正是我们最近几年的发力点，已经有了完善的解决方案。我们对桂芳的解决方案非常认可，但是国内还是希望可以尽快近距离参观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的实际运用。李经理，我们原定的时间是4天之后，目前看来这是最合理的时间。
1: 毕竟核电技术复杂，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向总，您看呢？啊，
2: 对，如果按照原来定的时间呢，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我们要向桂芳啊，完整的演示我们整个技术的实际应用啊。
3: 提前2天，有可能吗？可能。
1: 可能我得跟核电站沟通一下，才能确认。没问题，实在是上面给我的压力太大了，那就辛苦您，现在就去沟通，我们在这里等您的回复。
3: 行，我沟通一下。

0: 哎呀，抱歉，非常抱歉。经过沟通呢，核电站那边他需要综合整个流程才能确认，可能得明天，明天才能给出答复。
1: 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等明天有了答复，我们再继续讨论。
0: 可以。

0: 我们华德集团全力配合，
1: 虽是跟进。
2: 天麻烦了，实在是上面吹得太厉害了，请理解啊。

0: 我感觉特别不好。你觉得他们盯到这儿来了？我有很强的直觉，他们就在附近。如果某个窗口有一双眼睛盯着我们，那就太麻烦了。你到附近去好好排查一下。
1: 好，明白。

0: 听脚步声，卢卡出去了。
1: 可以，有进步。没有对话呀，应该是一个人出去的。你继续监听一下，我去跟一下。
0: 嗯，注意安全。
1: 你注意安全才对。

0: 什么？
1: 哦，那您给介绍一下吧。
2: 我们这边牛油果酸奶是最经典的。
1: 行行、
2: 嗯，好，
1: 再来一个。
2: 您扫个码吧。
1: 哦好。
2: 您好，这是您的酸奶。
1: 好，谢谢。
3: 我对周边进行了排查，在这周围唯一有可能对我们房间进行监测的地点，就只有那个酒店。这个酒店的三四层，一共有这六个房间是可以看到我们房间的。

0: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五个房间都可以排除嫌疑，现在就只有这一个房间还吃不准，需要我到实地再去排查一下。
1: 好，一定不要大意，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好的。

0: 怎么这么大噪音？
1: 怎么了？
2: 小曼，你知道我多爱你，对吧？今天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我不是个作家，那是我的掩护身法，也没有战书发给出版社。那是枪手带我写的，真的很抱歉，我都没有告诉你这个事情。

0: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没有骗你。我爱你。
1: 那你到底是谁？
0: 我是罗卡莫里，做着一份特殊工作的男人。
2: 嚯，怎么这么大噪音？
3: 刚刚才有的噪音。卢卡是不是回来了？
2: 他出去转了一圈，就买了点东西就回来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3: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 直觉，
3: 女人的直觉，你不懂。
1: 我知道了，桑德报应那个案子，你和他是朋友，你和赵雅宁也是朋友，你们都……
0: 我只是你的男朋友，卢卡莫里。
1: 你别骗我！
0: 我没有骗你。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只是想利用你，作为我的掩护身份。但是后来，我真的爱上你了。曾经，我也以为我不会爱上任何人，但是你改变了我。我活了这么久，一直在生不如死的状态里，但是这几个月，我才知道这才是生活。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美国，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
1: 可我不想做坏事。
0: 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事儿，没有绝对的好坏。
1: 我只知道，帮助别人、帮助国家就是好事；伤害别人、伤害国家就是坏事。不去伤害我的国家，也不要伤害任何人。
0: 我答应你。
1: 答应我，不要再骗我。
0: 我答应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中午好，来看天气。一波降水过程接近尾声，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新一波降水接踵而来。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降水的范围呢扩大至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并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地方呢，收缩至西部和南部这些地方。那么分散性降水雨量分布地区差异大，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雨的准备。那么这波降水过程结束之后呢，有些地方的气温会有明显的上升，比如说沧州后天最高气温能够接近高温线，最后几天呢还将经历持续的高温天气。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中雨，29到23度。西柏坡多云转中雨，28到21度。南大岗湿地多云，29到21度。坪山、铜龙山多云转中雨，28到21度。塞罕坝多云，23到1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5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6度，浪高0.5米。唐山海域水温25.5度，浪高0.5米。沧州海域水温28.5度，浪高0.4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7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8度，浪高0.4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5: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6: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7: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8: 评剧演员刘秀荣。
19: 名家荟萃，
20: 品传世经典，
21: 百戏同台，
22: 赏梨园盛宴。
23: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4: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5: 以曲寄相思，
26: 以戏赴佳期。
27: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8: 初见倾心如故，
29: 余生白首不复。
30: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31: 8月19日晚8点，
32: 锁定河北卫视
33: 中华友好戏。
34: 中华友好戏，
35: 中华友好戏，
36: 唱响中国景。
3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景。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女士，请问你找谁？
1: 这玩意有什么好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开服了玩游戏，游戏关服了你就玩模型。你跟他过去呀？我跟你回什么家呀？你不买这些玩意儿，我能跟你吵架吗？啊？我给你丢人，你没给我丢人是吧？天天往那儿……
2: 我找人，走错房间了。

0: 你确定没有情况？
1: 确定。你需要的东西什么时候送来？
0: 应该是明天吧。
1: 谁送来？
2: 卢卡。
1: 他可靠吗？
0: 他已经被我死死地拿捏住了，他一定会听我的话。

0: 我们是大厨师中国。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再过一段时间，我的搭档他就要迎来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1: 退休。退休
0: 有点过早过早过早，他要迈入他婚姻的殿堂了。
2: 哎呦，怎么这么大声音呢？
3: 看什么片儿呢？这是。
0: 自己想想。
1: 多可惜啊！没有让你当个伴娘啊，或者是
0: 当个主持人吗？哦，
4: 你可以看
1: 搭档的婚礼哈。
0: 对。
1: 好，你的梦想是？
0: 是我搭档的份子钱。哦。
1: 这关系确实一般，真不想自掏腰包啊。
0: 对。
1: 万一这个份子钱数特别大怎么办？
0: 全给他，全给他。
1: 真实的关系，我们争取让这个婚礼划算，好不好？
4: 别怕，
1: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首先，你要进行你的选择了。十二个生肖，
4: 我是最爱你的人，
1: 就是
4: 我绝不爱你。在一起，不想分开。
3: 哎呀，李克，
2: 嗯，
3: 大哥他们什么时候来接班啊？我肚子都饿扁了。嗯，
2: 刚才处理打电话说有点事情，他们得晚点过来
3: 呀。啊，我耳朵都饿得不好使了。呦呦
2: 呦，你可别去，别把你饿坏了。我给你买碗饭去啊，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3: 谢谢你，我现在急需一个大雪瓶。
2: 大蓝瓶要不要？
3: 赤橙黄绿青蓝紫，谢谢。
2: 天哪，这么麻烦，太麻烦了你。哎呦，嗯 ，OK。

0: 亲爱的，放松点儿，没事的。
1: 我们不会被抓吧？
0: 有我呢，放心。

0: 破面车身，你认识谁？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啊，我怎么会认识？

0: 下车。
1: 你要干嘛呀？我们还是回家吧。
0: 今天必须把事情办好，下车。

0: 哎，我这饭给你买回来，人呢？哎，人呢？大雪瓶买回来了。
1: 我在跟踪卢和谢，他们现在出来了。
0: 在哪儿？
2: 大华超市。
1: 但是，我好像跟丢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许跟了，等着我，我马上到啊。

让一下，让一下。

0: 怎么样？
1: 屋里没人，行李箱还在，衣服也没动过，一切都正常。
0: 好，联系周边的邻居和物业，调查跟去向有关的一切信息。
2: 明白。好，去物业。
0: 樊姐，立刻定位卢卡跟西奥曼的号码，动作一定要快，他们很可能要潜逃。
3: 明白。
2: 下车。亲爱的，下车。
4: 刚才车上那个女孩是不是被你
2: 下场什么呢？我只是不让她继续跟踪我们。
4: 真的吗？
2: 亲爱的，我既然答应过你，

我肯定不会骗你，相信我。

现在开始，我们用新手机，把旧的手机扔掉，带上。

0: 大夫，怎么了？
1: 病人恢复了心跳，但是肺水肿的情况还是很严重，得在 ICU 里观察一段时间。
0: 那麻烦你们了。

0: 谁啊？
1: 我是田紫薇。
0: 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
1: 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注意安全啊！我现在急需一个大雪瓶。
2: 大蓝瓶要不要？
1: 赤橙黄绿青蓝紫，谢谢。

0: 他们肯定换车了，重新锁定目标。
1: 立刻，
2: 信号消失了，手机可能已经被遗弃了。明白。
0: 婉姐，
1: 哎，
0: 麻烦你帮我调取一下这个地下停车场的所有监控录像。
1: 好。
0: 等一下，等一下。嗯。
1: 大华超市的监控调取了吗？
0: 怎么了？
1: 上一次我跟刘刚。 他去的就是大华超市，这次他又去大华超市，小田跟他就出事了。我认为那儿一定有问题，这样你去跟车，我去大华超市。
0: 好。

0: 我们已经收到了消息。
1: 发什么？
0: 已安全出城，明天送达。
1: 他是谁？

0: 回了一个松山宝红白黑125133142，什么意思？
1: 前面三个字代表三个服务区，红白黑是他给准备的车辆颜色，速度就是车牌尾号跟我们更换的。
0: 直接开这车不行吗？
1: 现在监控这么多，一直开这个不等下告诉我们就被抓了。亲爱的，放心，我们一定会安全离开的，相信我。

0: 顶顶。
1: 谢小曼这东西绝对是给卢卡取的。
0: 你截个图，发个照片给我。
2: 好。
3: 喂。啊，瑞克，找你呢。
0: 喂。
4: 建哥，查到了，卢卡在半个小时前刚出了收费站，就上了平海高速。
0: 知道了。
5: 看来阳光分析是对的，卢卡一直暗中和詹姆斯有联系，这一次他应该也是受詹姆斯的指示前往梁海送货的。
6: 张局，阳光一个人在那边只能监控詹姆斯这一条线，而卢卡这条线一直是由我负责的，我现在申请立刻带人前往梁海配合阳光。
5: 你准备带谁去？
6: 小谭、陈科长、马科长足够了。
5: 好，我同意。
6: 还有啊，卢卡很危险，我申请配备最高级别抓捕装备。
5: 同意。你们立刻出发，我通知连海方面在高速路口拦截卢卡。
7: 是。
5: 啊，小婷怎么样？
6: 不太好。但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一定会。
5: 这次行动叮嘱大家多加小心，注意安全，你们一定把卢卡给我缉拿归案。

0: 哎，你看，这刚才路过一个奶茶店啊，我就按你的要求买了一杯全是珍珠的、全是灵魂的奶茶。哎呀，这买完了以后，我再想起来你喝不了这杯啊。我先替你喝，好吧？等你醒了，我再请你喝
1: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大彩瓶，
0: 啊？王姐，好，我马上回来。我让卢卡逃出烟饼了，但你放心，我现在就去临海，我把他带回来，我绝不让你白受欺负，等着我，早点醒过来。

0: 照片上的人和车，大家都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0: 好，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收费站进行堵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

0: 我们接到你们通知，马上就调取了高速的监控，看见这个车呢进了松兰服务区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我们马上就赶过来了。
1: 那这个地方的监控里看到人了没有？
0: 没有，这个位置刚好是监控盲区，看不到具体的情况。不过这个车刚停下来差不多一分来钟吧，就在它旁边的这个地方呢就驶出去了一辆红色的国产轿车，车牌号是连 CAZ125。

0: 他们已经盯上了我们，不能继续往前开了。那东西不是我，我想个办法。
1: 我的车突然出故障了，我需要救援。
2: 车牌号是连 GYU 142，
1: 我把位置发给你。

0: 李克，有车欢迎在那里海，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处，
0: 发现卢卡了吗？目前还没有消息。不应该啊，他早我们一个多小时出来，按理来说早就应该到了。进入连海一共有13个收费站，卢卡每次更换车辆的话，我都进行了通知。
1: 如果发现目标的话，肯定会立刻上报的。
2: 可是我们这一路上没有发现目标车辆。
3: 他会不会提早下了高速，改走省道，省道的监控没有那么多？
0: 只要离开高速，必须要经过收费站，
1: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在我们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他再次更换了车牌或者车辆。
0: 如果是这样，那我立刻把这一时间段内所有通过13个收费站的同一车型全部找到，进行排查。
1: 真够了，
0: 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完成排查。

0: 终于来电话了。
1: 三号组件取到了吗？
2: 已经在港口码头拿到。
0: 要立刻送出吗？
1: 不，卢卡刚刚安全到达终点，我们还需要些时间，你随时准备入境接应。
2: 我随时可以行动。
1: 等我消息。

0: 杨处，
1: 杨处，
0: 你再大点声，整个海滩人全听见了。
1: 是是是，
0: 辛苦啊！
1: 哎，杨处啊，你不是有个地方吗？怎么还约外边啊？
0: 那个地方就在詹姆斯对面。

0: 昨天赵雅宁刚刚去过，咱们这么多人，我觉得这儿更安全。嗯，坐，随便喝，休息会儿。
1: 行。
0: 小田的事儿，别太自责。
2: 他是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水那么冷，他自己一个人该有多绝望。

0: 我叫赵大恒，是1001夜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2: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3: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杨处，你不是有个地方吗？怎么还约外边啊？
1: 那个地方就在詹姆斯对面，昨天赵雅宁刚刚去过。咱们这么多人，我觉得这儿更安全。嗯，坐，随便喝，休息会儿。
0: 行。
1: 小田的事儿别太自责。
2: 他是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水那么冷，他自己一个人该有多绝望。
1: 自从咱们选择了这份工作起，这同时选择了面对危险死亡。
3: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凶手绳之以法，对吗？
2: 我知道，但是我
3: 没有但是。你赶紧给我缓过神来。

0: 帮我仔细回忆一下，昨天晚上11:30左右，
1: 卢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2: 11:30，他在高速出了延平街，
0: 这就能对上了。在这之前 ，James 一直在酒店的花园里面徘徊踱步，后来他收到一条信息，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2: 你是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吗？
1: 卢卡逃了一晚上 ，James 等了一晚上，他并不是等卢卡这个人，而是等卢卡手中的东西。
3: 哦，昨天晚上卢卡换了那么多次车，但是联海局看了所有的监控回放，根本没有发现送车的人，也就是说，这些车都是提前被送到服务区的。
0: James， 是 James 为了这次计划提前准备好的。那这么说来，
1: 卢卡已经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带到了联海，
0: 他们下一步的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了，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2: 你说吧，怎么干？
0: 你带着谭耀铎，配合联海局
1: 盯死了卢卡。
0: 马姐和陈秋跟着我，我准备在詹姆斯的房间装窃听装置。
2: 好。
4: 这家酒店还不错啊，
5: 天气挺好的。
6: 好，欢迎光
1: 临。这就是5层的平面图，电梯口在这个地方。一共有3个紧急出口，到时候出了电梯之后，我会直接去他们的房间。嗯，你要帮我听好。
5: 好。
1: 设备这边，你确定没问题吗？
7: 没问题。
1: OK。喂，张局，可以给向南生打电话了。
8: 向总啊，我张伟清，有这么个事儿。
9: 哎，赵总啊，我向太生。
10: 房间就找到这样一个验感器，把窃听器装到这里面。
11: 向总，
12: 向总，
9: 来了。
11: 事儿，你通知我们去彭泽。
9: 彭泽有点远，这儿正合适，请坐。
12: 需不需要开个会议室？
9: 不用，请坐。等李经理过来呀。我们再把参观流程好好的议一下。
12: 可以行动。

0: 陈秋，现在房间里、客厅、卧室各有一个消防罩盖装置。从你的技术角度考虑，装在什么地方效果更好，也相对更安全。
1: 高哪都一样，我们这个是刚投入使用的具备防扫描功能的新式窃听设备，他们很难发现。
0: 收到。

0: 我们就收音测试，
1: 收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声音非常清晰，
2: 收到。
3: 收音测试，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声音非常清晰，
1: 收到。
2: 李经理，提前两天参观的流程呢，您这没问题了吧？安排的非常合理，辛苦了。嘿嘿，应该的，应该的。麻烦大家把护照照片啊再传过来一份，我们的宝贝。
4: 稍后我就把电子版给您传过去。
2: 辛苦啊。

0: 一会儿我还有个会，我就失陪了啊。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必要的设备可以带，其他的物品不要随身携带，以免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理解啊。
1: 没问题，
2: 向总。我这拐杖没问题吧？
0: 这个没问题。对，那失陪了啊。
2: 好，
1: 送送您。
2: 我送送你。
3: 杨处，
4: 临时会议结束。
5: 收到。
1: 向总慢走，李经理慢走。

0: 怎么样？
1: 你不觉得今天的会议电话沟通就足够了吗？
2: 是不是因为重视？
1: 那重视的话，为什么没有安排单独的会议，反而去喝什么咖啡啊？
2: 你的意思是，
3: 他们是故意把我们调出去？可是也都检查过了，确实是没问题。
4: 我要的东西，
0: 楼卡已经送到了。
4: 现在必须谨慎。
3: 终极计划已经启动了吗？我的任务是什么？
4: 确保核电合作
1: 不出现任何意外和变故。
3: 都到这时候了，还保密？
4: 不是保密，我还没有计划好。等我消息，回去好好休息吧，注意检查房间。
3: 好，
5: 这 GMS 可够谨慎的啊，具体计划连自己人都不告诉我。
0: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卢卡的手上确实有 GMS 所需要的设备，而且和这个计划有关系。詹姆斯近期一定会尽快联系卢卡，拿到这个设备。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人轮班，24小时监听监视。
4: 好，
5: 好。
6: 停。师傅，
7: 你好。哎，你好，检查。哎，有什么事吗？
8: 这车是你们拖过来的吗？
7: 对。
8: 你看一眼，是这两个人吗？
7: 嗯，对，就是他俩。
8: 人呢？去哪儿了？
7: 出门坐车走了。
8: 往哪边？
7: 往右拐了。
8: 好。

0: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们几乎就没睡。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现在就联系他，东西送出去，我们就离开。
2: 原创音乐人，带着我们进入到你的回忆，纪念你以前的遗憾和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3: 我都觉得今天太不像比赛了，
2: 对，
3: 像一个大联欢，
2: 有故事的人，有原创音乐，有器乐，有国际演员，还有

0: 来，老李，麻烦你帮我查几个车牌子，连 B 2020 C， 连 B C 4149。 连 A 4949 C，
1: 哎，张医生，
2: 田小姐刚刚突发紧急状况，但经过抢救已恢复正常，不过她现在情况不太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嗯嗯嗯嗯嗯。

0: 喂，那边有什么情况吗？小田病危了，这块抢救及时，要不人就没了。
1: 先别乱方寸，冷静一点。
2: 我操！怎么冷静？
0: 你冷静不冷，必须冷静。
2: 你
0: 现在不冷静有什么用啊？是小田能出院，还是我们能破案？
2: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0: 但是我们身上现在有更重的责任，我相信小田，也希望你现在是一个勇于担当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乱了方寸、毫无头绪的懦夫，听明白了吗？
2: 但是我们根本就是被卢卡斯牵着鼻子走，实在是太被动了。你先跟我说说，他到南城商场都干什么呢？
0: 几身衣服，40万大概，一刀子吃的。
2: 买衣服是为了变换装束，买吃的是为了减少外出。他们应该会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
0: 安全落脚点，人流复杂，交通便利，多两个陌生面孔谁会在意？
2: 大海捞针吧，
3: 应该不会。
2: 仔细的排查，应该会有线索。
0: 我再想想，
3: 小田现在经历的事情，咱俩之前都经历过，不也都还活着呢吗？
0: 相信我，
2: 小田不会有事的。
0: 杞人自有天相。
2: 好，
0: 杞人自有天相。

0: 什么事？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办。这是什么？芯片和一本护照。你把它交给卢卡。为什么要交给他？计划有变，这边的情况太危险。我要的设备要交给卢卡去安装完成。你这么信任他，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我更适合吗？
1: 你离我太近，一旦出事儿，第一时间会殃及到我。之所以冒险让卢卡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因为第一，我可以控制住他；第二，
1: 一旦他出事被捕，我们可以立即撤离。
0: 听你的。
1: 他会直接联系你的备用号码，怎么接头，你们自己定。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放心吧。
2: 接头去了，你们在这继续盯着，我去跟赵雅宁。好，好。师傅，人流量大，住户复杂，交通便利，临海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一共就两个，一个是这个海鲜市场，这也是距离城南商场最近的；另一个是靠近城区边缘的临海批发市场，这个是公寓。
3: 哎，小朱，查到了，卢卡驾驶的是一辆黑色朗逸。
4: 这辆车最近发现的位置是临海批发市场，
3: 我们离那儿很近，十分钟就能到。
2: 我们也刚刚出发，看路况，估计得一个小时了。
3: 一会儿见。
2: 怎么了，师傅？
3: 你说对了，临海批发市场。

0: 你那边，我这边。
1: 李姐，
0: 走。

今天我们必须完成接头，但是他们盯得太紧了，现在我只能靠你了。你不起眼，我来吸引注意力。

暂时用这部手机，把这个药连上。你一定要听我的指挥，千万不要乱跑。亲爱的，我们一起争取我们的未来。你可以的。

0: 隐蔽安全，容易立刻离开的位置。
1: 按照你的要求，我找到了 C 区一层3号房。

0: 是他让你来的？后悔吗？接下这份翻译工作？
1: 虽然他的身份特殊，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等我们一起去了美国，到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赵总，东西交给我吧。
0: 这份东西很重要，要拿好，照顾好你自己。

1: 你做得很好，我以后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放心，就这一次，我更不想你冒险。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我知道，那现在任务算完成了吗？当然。
0: 等我们去了美国，你不要再做这个了，太危险。我们找个地方过安安稳稳的生活，行吗？行，我答应你。到时候，我们每天买菜做饭，养两只狗，安安静静的生活，再也不管这些事了。

0: 你真的办到了，可为什么只有我的？
1: 他们只允许你给我一份，所以我要了你的，我得等任务彻底完成才能给我。
0: 谢谢你，亲爱的。
1: 还有什么东西？
0: 是个地址。
1: 给我。

0: 我们要上船，信给我。
1: 今天国安的人追我追得有点凶，我怀疑你们可能也被盯上了。

0: 尽管目前卢卡返回批发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增加了人员在那里蹲守，监控系统还在一刻不停地搜寻卢卡。
1: 由于我的失误，给大家带来了太大的麻烦。
0: 哎，李科，千万别这么说。
2: 辛苦你们了，刘处，
0: 应该的。
1: 赵亚宁已经回酒店了，这就交给你们了。
0: 嗯，杨处放心，我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卢卡找出来。
1: 拜托。嗯。

0: 我有点饿了，要不要一起吃个夜宵？
1: 楼下餐厅。
0: 那个位置，你不是检查过了吗？
1: 他们很狡猾，上了新设备。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会不会已经拿到一些信息了？
1: 我在房间里基本上没说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现在这儿最安全，我正式的把情况跟你说一下。卢卡已经安全地到达最后的休息区，我们的任务马上开始，代号和平哥。
0: 我的任务是什么？
1: 我们计划还欠缺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需要你去完成。你明天务必在彭泽酒店约见向总。
0: 我们的目标是彭泽酒店。
1: 先不要问这么多，你要借助这次越界，想办法把彭泽酒店的情况彻底摸清楚，尤其是酒店的环境和防卫状况，这对我们的行动至关重要。
0: 好，我现在就联系。
1: 不要打，等明天到了彭泽附近再打，我要给他们更换地点的机会。
0: 老奸巨猾。
1: 赵，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我在立德的最后一个任务。
0: 恭喜你，终于可以去德克萨斯放牧了。
1: 身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你的路还很长，才刚刚开始，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女中豪杰。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回到总部就可以直接参加升职晚宴了。
0: 谢谢。
1: 你还记得刚进组织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我们是刀尖上的舞者，要想活着走到最后，就必须意志如铁，心细如发，耐心如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跟着你这一路走过来，我还能不知道吗？这些年该学的我都学会了，不该学的我也没少学。等计划成功了，你就安心的去德州退休吧，牛仔帽我都给你买好了。
1: 谢谢。
2: 杨柱回来了。
3: 嗯，有什么情况吗？
2: 张亚宁回来以后直接跟 James 去了酒店餐厅，我们怕打草惊蛇没敢跟过去。
3: 有没有聊到关于这次行动的事儿？
4: 一个字都没提。我甚至怀疑啊， James 是不是发现咱们监听了，这么晚了还和张亚宁去酒店餐厅，我觉得这事不正常。
2: 杨柱先吃饭吧。
3: 我还不饿，你们先吃，我听一下今天下午的录音。
2: 哎，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

0: 秋叶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 他能认出我吗？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1: 那是什么密码？
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遇见永远没有多久，永远是刚刚开始。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5: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天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白盯了一晚上。
1: 他们现在比咱们着急，肯定会有所行动，所以别放松。
0: 杨绰，你看。

0: 你好 ，James，
1: 我就跟赵亚宁。哎，向总，我是亚宁。哎，我知道。关于明天参观的事情，有一些细节，我想要当面跟你沟通一下。请问您现在方便吗？方便。我现在去星海酒店找您呢。我已经在彭泽酒店的关卡这儿了，要不然咱们就在彭泽酒店聊吧。
2: 那也行啊，
3: 你把车牌号啊报过来，我让门卫啊给你放行啊。
1: 好，一会儿见。
4: 喂，刘叔啊，赵亚宁今天一早突然来到了彭泽酒店，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现在跟了过来，麻烦你安排一下，我要进监控室。
5: 没问题，我现在就联系。
4: 好，谢谢。

0: 赵总。
1: 哎，向总。哎，
2: 请坐，请坐，请坐。哎
3: 呀，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您还亲自赶过来？
1: 我昨天晚上跟 James 队参观流程的时候，发现有些细节还不太清楚。哦，毕竟咱们核电站是敏感的重要单位，我们就担心明天参观的时候别一不小心犯了贵方的忌讳，所以过来跟您把细节对清楚。哎，
3: 细节哈，哪些细节？您说。
1: 这么机密的事情，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说？
3: 咱们去会议室吧。
1: 好，
3: 请跟我来。
1: 好嘞，
3: 来，这位请。

0: 江总，吴突然拜访不影响您工作吧？不影响啊。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啊，就是要完成跟太乙集团的合作，还请赵总啊多帮助帮助我呀。哎，您太客气了。咱们华泽集团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太乙集团根本别无选择，除非他根本不想要这第四代核能技术。
1: 敬您吉言。
2: 请。会议室里没有监控吗？没有。帮我回放一下。二号画面，从这个女人进入大堂之后开始。三号画面，放大这个女人的脸部，0.2倍速播放。6号画面，从他们下电梯开始，还是放大这个女人脸部，0.2倍速。
0: 江总，我是想问一下，明天我们能不能进入核电站中心去参观一下实际运营？
1: 这个不行啊！核电站的核心区。

0: 鱼不能参观。那即使是合作方也不行吗？
1: 不行，我们是有保密规定的。那您看这样，能不能我以个人的名义单独去看看欧先生？这个也不太方便。您看啊，明天去参观，今天您跟他单独提前见个面。 似乎也没有太大意义，您说呢？哎，
0: 能理解。哎，
1: 谢谢理解。哎，哎，哟，我领导电话。
0: 那您请。
1: 领导。是。

1: 赵，任务完成了吗？一半吧，我只伤到了三楼，四楼我找不到借口上去。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我尝试过提出去拜见欧先生，向太生直接拒绝了。这，我好像被盯上了。
0: 稳住，很正常。
1: 你去了彭泽，肯定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你现在回酒店。 我们餐厅订
0: ，OK。
2: 你好，请问这边几位？
0: 2位，谢谢。
2: 这边请。

0: 两份商务套餐，谢谢。
1: 好的，请稍等。怎么样？恒泽酒店的安保做得非常周密，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能下手的地方。我今天去过这一趟之后，他们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防范。现在国安的人也盯上我们了，我很担心明天的行动难度会非常大。
2: 这没关系，不管他们力量有多大。

0: 都无法阻止和平鸽的飞翔，我们的计划绝对能够完成。
1: 所以我们在彭泽酒店到底要怎么做？
0: 时机未到，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辛苦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

0: 我已经向有关专家鉴定过，他的这个眼部动作特征很明显是在拍照。他应该戴了间谍隐形眼镜。那他这是干什么呢？目前彭泽酒店入住的有华泽集团的向总及谈判总成员，还有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专家欧先生及专家小组。项目小组入住后，酒店就暂停对外营业了。
1: 赵雅宁今天来这么一出，肯定不正常。他不会再踩点吧？
2: 放一下那段录音。
1: 怎么样？恒泽酒店的安保做得非常周密，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能下手的地方。我今天去过这一趟之后，他们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防范。现在国安的人也盯上我们了。
2: 我很担心明天的行动难度会非常大。赵，没关系。不管他们力量有多大，都无法阻止和平鸽的飞翔。我们的计划绝对能够完成。所以
1: 我们在彭泽酒店到底要怎么做？
2: 时机未到，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辛苦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
3: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我推断，这次敌人行动的目标，很可能是彭泽酒店。说的再具体一点，是住在这里的欧先生。自从孙先生去世之后，欧先生就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一旦他出现任何的问题，那后续的技术研发将会从此中断，这对于我们中国核能界，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0: 这帮家伙真够狠毒的。
4: 自己研发不出来，还断我们的路。现在这个情况，必须立刻汇报给张局。我们大家再想一想，敌人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0: 不好意思，我要打扰你一下。你先帮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客房的情况。向先生，我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 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配合一下。
5: 理解。怎么配合？
6: 这边请。
0: 把水关掉。

0: 这家伙心够大的啊，明天就行动了，还有心思看综艺。
1: 这几天他一点没少看啊，看起来他好像是有绝对把握呀。
2: 再加一杯。
3: 好，是。
4: 刘柱，
2: 哎呦，
4: 杨柱，哎，李哥，哎，你们可算来了，快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我有什么地方是不是遗漏了。里里外外都查了三遍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
5: 你放松一点，别过分紧张了。
4: 明天上午10点，核电技术就要展示了，还剩10多个小时了，我能不紧张吗？
6: 新入职的人员都查了吗？
4: 所有的服务人员，保洁、客房服务、前台、后勤、厨房人员全部都调查了。最新入职的是一名保洁人员，入职的时间是半年前，已经被清退了。
5: 水源查过了吗？
4: 自来水已经取样送检，2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化验结果了。瓶装饮用水我已经全部更换了。
5: 食材呢？
4: 食材不能逐一检查，但是我已经全部更换成了连海市国家安全局内部食品供应商提供的食品。
5: 安保系统有什么异常吗？
4: 酒店所有的监控系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管，技术专家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病毒，安保人员已经全部换成了我们自己的人。
6: 哎，当时实际酒店那个王小泉，他女儿心脏病，你还记得吗？
5: 柳叔，麻烦你马上查一下酒店相关服务人员的家庭情况，有没有家里急需用钱的？
4: 我还真把这一点给漏了。各小组注意，马上调查酒店所有相关人员的家庭情况，查找有没有突发重症需要用钱的家庭。

0: 确实有几名服务人员的家属得了重症，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医保报销以后，他们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这几名服务人员，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难道他们有什么不被我们掌握的手段？就怕这个，我们连怎么防备都不知道。
1: 可太被动了，
2: 搜寻卢卡的工作有什么新的进展吗？他们这次行动所需要的部分设备还在卢卡的手上，如果能够找到他的话，也可以阻止他们的计划。
3: 没有丝毫进展，
1: 我们滞留不到10个小时，
2: 我们还有不到10个小时。
4: 柳州，
2: 辛苦您跟黎建盯着这里，我回去盯着詹姆斯和赵雅妮。
4: 放心吧，注意安全。

0: 哎，
1: 在哪？
0: 在哪？
1: 忙着呢吗？
0: 没有，正准备睡觉呢。你怎么样？项目进展的都还顺利吗？

0: 顺利。明天参观完核电站，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正式签订合同。
1: 算是基本完成了吧。
2: 恭喜恭喜！那等你回了延平啊，我请你吃饭啊。
1: 我们好久没见了。
2: 是，好久没见了。
1: 所以，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想起你，给你打个电话，没别的事儿。
2: 了解，等你回来啊。
1: 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可能会继续出差。
3: 就算你出差的话，
2: 早晚不是也要回延平吗？

0: 亲爱的，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1: 我等你。

0: 姚总，今天的参观啊，不涉及核心区域，但是我认为啊，只有核心区域，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的运营啊。
1: James， 你应该早点提出，
0: 早点提出会被直接拒绝，那样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认为最恰当的时机，是在前面基本参观结束。
2: 准备洽谈合作的时候，再提出这个问题。我会跟李经理说的。合作即将达成，华泽确实不太可能拒绝的。
0: 放心吧，我会推动这件事情的，一定让李经理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1: 万分感谢，希望一切顺利，my friend James。
0: 一定会的。

0: 咱们是不是别太紧张了？你看，柳柱亲自护送，公安那边也会一路配合。现在卢卡还没有抓着我，詹姆斯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咱们也不清楚，心总是悬着。
1: 是，但是我觉得欧先生人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这儿有咱们盯着，核电站那边的安保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2: 但愿吧，但愿。

0: 你还记得，在十七酒店发生的暗杀吗？
1: 记得。怎么了？如果他们这次也是在声东击西呢？
0: 当时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了会议相关的设施和环境上，那忽略了王小泉呢？这次真对欧先生展开袭击，确实可以拖延，甚至阻碍我们未来技术研发的步伐。
2: 但除此之外，他们也获得不了更大的好处。可是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确实只有我们拥有，全世界都独一无二。所以，彭泽酒店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联合核电站。
3: 喂，有错？
4: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马上跟核电站那边联系，让他们加强安保。另外，你们的对手最了解，应该马上也赶到核电站那边去。

0: 体情况呢，联海局柳处已经跟我讲了，
1: 三官组现在还没有到，需要我做些什么？
2: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严重怀疑三官组中立德集团的代表想要对核电站有所图谋，但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我们还没有掌握。
1: 好的，我会
0: 加强核电站的安保工作，仔细防范。
2: 您能不能想办法拖延一下他们通过安检的进度？我们现在差不多还需要25分钟可以到达。
0: 没问题，参观组走的是南门，也就是正门，
1: 您走北门，我会安排人在北门接你，稍后我把位置发给你。
2: 太好了，多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们好像加强了防范。Jane，计划到底是什么？鹏泽酒店那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展开？
1: 先正常参观，别的不要动。哎呀，不好意思，
2: 欢迎，
3: 欢迎，
2: 欢迎，欢迎，
4: 您好，
2: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跟我到警务室复核一下，请跟我来。

0: 杨处，刚才路过南门的时候，看到门口停着几辆车，应该是参观小组吧？他们还没有进去吧？啊，
1: 是这样，杨处啊，我多加一道审核手续，拖延了几分钟，华泽和太乙集团已经审核完毕了，马上就到立德。
2: 明白，我马上到。
0: 谢谢。
3: 张总，不好意思。 来了才知道，临时增加了一道复核的手续。
4: 向总，手续要这么繁琐啊？
3: 这个复核啊，就是为了核实进出人员在中国大陆是否有犯罪记录。我们是核单位嘛，那比一般的单位相对就要严苛一些。
2: 理解，没问题。
3: 谢谢理解。
0: 好，来。

0: 你好，是燕平局的杨处，
1: 杨光，
0: 燕平局的李科。
1: 嗯，
2: 二位，
0: 由于北门只有核燃料到达的时候才能开启，所以你们的车只能停在这边。
1: 没问题。
0: 好，稍等。是燕平局的杨处和李科，证件审核过了。二位，请。
1: 好。

0: 人硕，人到了，
1: 请他们进来。
2: 欢迎，
3: 阳光，我是任仲山，
0: 林健，
1: 你们来的刚好，他们刚刚通过，
0: 这是刚刚通过第一道安检，又上车了是吧？
4: 杨处长，哎，核电站的事儿啊，事关重大，24小时轮班守卫最核心区域。
0: 明白。
4: 接到您电话呢，我立刻加强了安保。

0: 有情况？
1: 行动之沙最后一步。
0: 是卢凯那边吗？
1: 先参观，卢馆长。
0: 需不需要我去彭泽？
1: 行动就在这边。
0: 彭泽是个障眼法。
1: 快走，等我命令。

0: 他们现在进入这个区域是？
1: 是整个核电站的规划模型以及技术上的展示，比如反应堆使用的包覆燃料颗粒的模型、热电转换站的模型等，基本上你能直观地了解到整个核电站的概况。
0: 整个核电站的概况？这些都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吗？
1: 可以，不存在保密，因为第四代核电站六种堆型的基础原理是全球公开的，没有保密的必要。
0: 明白。
2: 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参观连海核电站科技馆。连海核电站科技馆将为您呈现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整个核电基地的建设情况。
0: 这个结构模型呢，也可以对外公开。
1: 核电的本质就是热电啊，核电站跟热电厂最大的区别是，核电是利用核反应产生热能，热电厂呢是利用煤炭燃烧产生热能。
0: 就只有这么一点区别吗？
1: 当然了，那涉及到核心技术，区别相当大，但是本质上就这么点儿。
0: 了解。
3: 这个是我们整个核电站建成之后的样子，我们进门后看到的一切都属于产权区。
0: 这些人现在就这么参观，有没有泄密的风险？
1: 杨处长你放心，只要他们不进入核心区域，就是把整个科技馆都给我拍下来，也不可能有丁点泄密。
0: 明白。
3: 这个呢是职工食堂、办公楼、科技馆、培训中心，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温气冷堆的示范堆型，目前呢已经正式进入了商业运营，状况非常好。
4: 向总，那边的也是必要结构吗？
3: 四道防波堤，主要是防止海水侵蚀，影响整个核电站结构的。贵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地质条件来决定是否建设。各位，这边请。
2: 大家这边请。这一片展板区域为大家呈现的呢，是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堆芯的重要特征。
5: 与以往的常规堆型不同，咱们连海核电站采用的是包覆燃料颗粒，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核扩散。
4: 欧先生，很多地方抵制核电站，因为燃料可以用于核武制造，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大家这边来。
3: 来。
5: 这个就是包覆燃料颗粒，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300:1的放大模型。这个包覆燃料颗粒总共有五层结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二氧化铀核心。
1: 其实我们国家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建成一个10兆瓦的高温气冷实验堆，并且实现了发电，但那只是实验性质，而我们现在所展示的这种堆型，那是能正式商业运营并对外推广的，不容易啊。

0: 这一片就是高温气冷堆最核心的区域，堆芯产生的热量被高温氦气带到了热电转换站，转化为电能。这个方形建筑就是热电转换站。向总，我需要近距离参观一下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实际运营，方便帮我做判断，可以吗？
1: 对不起，核心区域禁止参观。拜托了，今天早上我的上级给我下达的指令，如果我不能够看见，我就没有办法交代，也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合作，请你想想办法，拜托了。这样吧，请试下核电站。
2: 只是近距离参观，不进入核心工厂，应该问题不大。这样吧，我请示一下，你带各位到休息区休息一下，好吧？
0: 非常感谢。

0: 接到上级领导电话了，同意他们进入核心区域参观。我也接到电话了，但是我们核心区域从未对外开放过。
1: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但是领导说了，不能因为我们的担心，就影响我国核电的全球布局。这是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走出去最为关键的第一步。要不这样。 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电子产品，全部不允许带进去，全程严密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抓捕。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Jen.
1: Xiangzhou,
2: 怎么样？终于批准了。不过，立德、华泽、泰宇每个集团只能出一名代表，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请留下，包括手表交给同伴。
1: 可是。

0: 李经理，华泽集团啊，一直抱着最大的诚意想跟桂芳合作，向总一定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了。
1: 这是我的工作。
2: 好，那我接受。
0: 立德集团，我代表。
3: 好，
0: 请大家分头准备一下吧。
3: 好。
0: 耐心等待就是你的任务。
2: 好，这边请。
0: 走。

0: 我们要检查。
1: 啊，我腿有问题，走路用的。
2: 这是哪儿？

0: 我听说还有国家也在全力研发高温气冷对技术，并且在去年建造了实验队。那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掌握第四代的核能技术，是因为技术原因吗？那或者换句话说，他如果想迅速缩短和我国的差距，那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1: 他们最需要的是实际运营数据。
0: 运营数据？
2: 对。
0: 这些数据保存在什么地方？
2: 就是在他们参观的中央控制室。
0: 就在这里？
2: 对。
3: 这里啊，就是这个第四代 SMR 模块化反应堆的主控室。
4: 咱们这个第四代反应堆啊，有多模块灵活的特点，是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反应堆。

0: 核电站平面图，您能调出来给我看看吗？毕经理，向哪儿震撼？非常厉害，
1: 这是目前啊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第四代模块化商用反应堆。
2: 防波堤这一侧就是大海，对吧？嗯，有防卫吗？
1: 没有。
2: 为什么？
1: 离核心区域太远，没有必要。这也是国际惯例。

0: 张先生，这事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
0: 你在这盯着，我过去看一眼。
1: 好。

0: 李经理，我们该看的都看了，我建议结束参观，咱们尽快的把合同签了，才是正事儿。
1: 詹先生说的对，我迫不及待。

0: 詹姆斯，怎么回事？杨处，
1: 找到詹姆斯，立刻逮捕他。
2: 监控室，监控室，锁定詹姆斯，锁定詹姆斯。
1: 找到赵亚宁，马上逮捕他。
2: 是。监控室，监控室，锁定赵亚宁，发现目标立刻抓捕。

0: 啊！
1: 放开他！

0: 别愣着，靠着呢。
1: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2: 把他交给你了。
1: 张，你背叛内德，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2: 你站住！为什么？

我今天依然会逮捕你，阳光。我隶属你的上级管辖，这些事情你以后会知道。我要赶快离开这儿。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4: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
6: 舒服，
4: 真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兄弟，詹姆斯撂了，现在应该走刘长了，舰队最没跑。
1: 卢卡死了，
0: 罪有应得。信仰曼成了最关键的证人，虽然情绪不太稳定，但他起码安全了。哦，还有啊，詹姆斯的那个拐杖成了整个行动的关键，看着普通，里边却隐藏了一个根本无法被检查出来的特殊导体制作的天线，专门用于接收核电站运行之后的重要数据。那卢卡留下的那套组装设备就是接收器。通知我。我们成功了。前两天那上门找我谈话了，说要把我调走，也给我收副处，我没答应。我就想着咱们在一块儿啊，我踏实，还想跟你干。
1: 快点请过来，
0: 我们都等着你回来。

立德集团一案已转交部里做特案处理，三处可以暂时结案了。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三处的同志们勇敢顽强，无畏牺牲，耐心沉稳，意志坚定。感谢你们为立德集团间谍案的侦破做出的无私贡献和牺牲。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授予三处。 集体二等功，授予杨光同志、田子薇同志个人二等功。

0: 点儿，
1: 哟，
0: 哎，护士，
1: 那这田子薇呢？
2: 哦，可能是去做检查了吧。
1: 哦，谢谢你啊。你说说你啊，这来感谢你的你还不在，什么意思？
0: 不想听我说是不是？我给你讲讲哈、啊，
1: 跟卢卡那天，我们俩都沉入大海了，都窒息了。我就往下沉，沉着沉着，我就忽然想起你来，想起你掉海里了。哎，我这担心呐，一下就醒了，呱呱就往上游，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愣是游到了海面上啊！太厉害了，我自己都没想过。那其实也不光是来感谢你的。你看你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我就感觉这世界整个都安静了。这种安静的 我还一点都不享受，甚至有点心慌。你说我当时干嘛老笑话你话密呢？其实你说话声挺好听的，我还真挺喜欢听的。哦，爱听。
3: 光喜欢听声音吗？
0: 什么时候进来的？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
3: 我觉得现在你说话挺好听的，继续说。怎么词穷了呢？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继续说呀。光喜欢声音吗？还喜欢什么呀？

0: 田子碑同志，这是国家授予你的二等功勋章。谢谢领导。反正你刚才也都听见了，我就想告诉你。 你才是我的勋章，行不行？什么行不行？我喜欢你，行不行？给个准话。怎么表个白，还凶巴巴的？嗯，明白。
1: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的。啊！哎呦！哎！哎！你怎么不早说呀？挺会说呀！再说一遍。
0: 我不说了，这辈子就说这一次。<笑>

0: 现在还不能动，我扶你躺下。
1: 怎么在这儿？
0: 您昏迷了，被人送来的。
1: 昏迷多久了？
0: 已经三天了。
1: 谁送过来的？
0: 是一位女士，叫赵雅宁，她也受伤了，就在隔壁。
2: 哎，先生，您不能拔呀，你还没恢复呢。先生，您不能跑啊，先生。
3: 你醒了啊？
1: 他人呢？
4: 他不在了。
1: 怎么好好一个人说不在就不在了呢？
4: 不是那个不在了。
1: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4: 你已经躺了三天了，咱们出去走走。对不起，瞒了你一阵子，现在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一切。赵亚宁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是我们的人，是国家安全部江山计划的一员，代号江山2047。
1: 江山计划，那是什么？
4: 那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利益和安全而组织制定的人才培养计划，知情人极少。赵亚宁的上级就是谢会长。
1: 谢汝军？
4: 对，很多年以前，谢会长还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未来的中国会有更大的发展，也会面临更严峻的国际形势，必须未雨绸缪，以应对挑战。于是，表面上谢会长辞职，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实际上是以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绝密任务。他从国安系统内部筛选条件合格的人才，经过严格的系统培训，派他们战斗在情报较量的第一线，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5: 这个计划就是江山计划，
4: 是个培养国安人才的计划。当年赵亚宁就因为顶尖的外语水平和出色的应变能力
5: 被谢会长选中，谢会长就是赵亚宁的上线。
1: 可是谢会长现在不是在江城医院，还在重度昏迷当中呢。
5: 那是很久之前了，
1: 他人已经醒了。
4: 半个月前醒了，他和我取得了联系，我那一刻才知道江山2047的存在，也知道赵亚宁是我们的人，专门负责长线任务。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最好保持现有状态，所以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当时就研究决定，由你继续破案，江山2047依旧保持在詹姆斯身边，必要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你，牺牲你这个短线去保护江山2047这个长线。
1: 明白。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您就没有告诉我。
4: 是的，因为你已经开始行动了。幸好关键的时刻他站了出来。

0: 见。
1: 谢老师，好久不见。
0: 也没有好久。江山2047，你辛苦了。
1: 幸好有了我们上一次的见面，才让后面很多事情都容易了很多。

0: 谢老师，您终于醒了。
1: 你辛苦了。
0: 您醒了之后，及时联系我，我才知道阳光他们也会来连海，让我不至于孤军作战。这次行动的成功，也多亏了您。

0: 找谁？
1: 你确定没有情况？
0: 确定。

等一下谈的时候啊，你们几个能记得呀，尽量多记一点，包括他这一句话里面的重点，最好能标注一下。

我那次去江城找您，是想要跟您汇报立德要对第四代核能技术采取行动的情报。没想到您突然出事。

0: 当时我真的很担心，您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1: 但是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仍然继续执行任务。
0: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坚持下去。立德的计划一直都隐藏得很深，他们一开始让我接触赫尔墨斯，所以我除了保持现状之外，还有紧盯赫尔墨斯一伙人的行动。更麻烦的是，就在那个时候，阳光盯上了我。这个自己人很厉害，他一上来就判断出了我的身份不简单。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一边要紧跟桑德这伙人的行动，一边还要执行詹姆斯给我的指令。这边我要想方设法地摆脱阳光对我的怀疑。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2: 这么说来，我之前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试探，很可能会害了他。
3: 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4: 他的确声称的太多了，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他以情报贩子的身份游走在事件当中，每一招应变都恰到好处。当年他就是最聪明最优秀的年轻人，所以组织才会选中他完成江山计划。现在看来再合适不过。江山计划是国家安全部门的最高机密，所有成员都是单线联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上线是谁。当初发展张亚宁，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方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他不需要接受特殊任务，也不需要频繁地和这边联系，他只需要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5: 我会一直像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祖国。
3: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一切，收编卢卡，促成核电合作，配合詹姆斯策反试探我，还有那些只有间谍才会做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必须假装成敌人的一份子，一步都不能踏错，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要故意配合对方来破坏我们的行动，对吗？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3: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那我还该不该相信你？
6: 我希望你能相信我。

0: 但是他们害死孙先生，我确实是没想到。这个也不能怪你。我会怪我自己。您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我也没有人可以联系，也不能确信我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 感觉就像是在暗夜里行走。可是你毕竟还是坚持下去了。与其说是坚持，不如说是一种本能。我扮演赵雅宁，已经扮演得太久了，久到我快忘了我自己是谁。幸好有阳光。
1: 他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我，也让我感受到了不用孤军作战，有战友在你身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你跟他相处的不错吧？他是我绝对信赖的人。
1: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的身份的？
0: 其实从见他的第一面，我就大概猜出来了。 后来在建宇山，他对我正式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周先认识一下，延平市，国家安全局阳光。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正式确认了他的身份，有见到战友的激动，可另外一方面，我的心里很不平衡。
2: 羡慕他，我羡慕他可以堂堂正正的用那个身份对我做自我介绍，而我却不行。我只能在心里对他说出我的名字。我国的高速大重要人才、重要资源，我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同志，我和他一样，心里。
0: 都藏着那枚警徽，正在建立战线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那句话：正义永不缺席。
1: 你后悔吗？
0: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的承诺。辛苦你了。
1: 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前行。
0: 那下面我该去哪儿？

0: 你愿意吗？我愿意，这是我的使命。我还想问你的是，你和他，这个就不谈了吧。我们两个都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1: 建国，我知道你心情复杂，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没有让组织和国家失望。

0: 我们只见一面，他去执行新的任务，应该已经走了。这么快就又有了新的任务？
1: 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个我无法回答你。
2: 谢老师，您保重。
1: 下一次再见。长风破浪，会有时。
2: 会有时。

对了，谢老师，我给阳光的东西您转交了吗？放心吧，都办好了。这是他留给你的一封信。 你们两个有特殊的情感，因为你们两个是一样的人，希望你能理解这一切。

阳光，此刻窗外正下着雨，我想起了我们在路边吃方便面的那一天。虽然我们习惯于不告而别，但想到你，永远只会知道我的身份，而不是我的名字，不免有些感慨。你不知道，其实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是同一年入的国际学院。现在的我，虽然真实的名字已经放下很久，但是赵雅宁这三个字却代表了我的使命。我想，人之所以无畏，是因为在荆棘密布的路上，心中有着信仰。天平那段日子犹如暗夜行走，所幸有你，像一束温暖的光芒，陪伴着我，照亮了前路，也照亮了我。谢谢你，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从此相别，天各一方，我们又将回到平行线上，挥手向

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你我永不独行。赵雅宁。

0: Welcome. What can I get for you today?
1: Coffee, please.
0: Okay.
1: B 号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这里一切正常，监控范围之内，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儿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坐雪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儿。
1: 是美人儿有什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0: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
2: 跟着我走。
3: 你怎么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4: 我得看看他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3: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4: 怎么了？
3: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儿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0: 杨书记，杨书记，
5: 哎，
3: 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风大雪。
3: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6: 啊，
3: 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3: 手啊，你去上不就完了吗？你我
4: 才让你听了吗？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叫他干什么呀？
3: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些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4: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3: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4: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3: 有什么不像话的？
7: 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是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8: 校长，有什么指示？
7: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8: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7: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8: 你这说三道四的，
7: 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8: 嫂子。
7: 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封建啊！我是土包子进城，我见不了这。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8: 哦，
7: 我去管吧管吧，换衣服。
8: 你撇什么嘴啊？
3: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
0: 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你看，
7: 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的。
0: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啊。他不会有孩子吧？这我还真不知道啊。别紧张啊，哎，放松点。哎呀，怎么了？
1: 脚扭了。
0: 那还能跳舞吗？
1: 没事，没事，
0: 走吧。

0: 社长，坐吧。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个。男男女女是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型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3: 走吧，走吧。
2: 我跳不了，我脚扭。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4: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4: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我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她眼光最高。可以开始了吗？还跳呢？
1: 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2: 好看也没用。
1: 再好看呀，也不能要。为什么？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嘿，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0: 哎呦，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1: 对不起，又踩了你了。你简直乱弹琴！
2: 行了行了，又来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大不了一对儿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1: 你说到轻巧，哎呦，才会讲了，你故意的吧？
3: 慢点，别跑啊！
1: 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2: 你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1: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那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2: 那有什么不好的？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2: 我这么想。
1: 那是替他着想，你太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4: 你自己缠吧。
1: 你干嘛？
2: 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你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4: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2: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4: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 不就是去军校跳个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

0: 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1: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2: 对不起啊。
1: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3: 贾书记
4: 是没来，
3: 找我来跳舞吗？啊，
1: 贾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然让他回去吧。
5: 那就让他回去吧。
1: 好，你们接着跳。
3: 哎，好，送了吧。啊，
4: 没事了，走吧。
2: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3: 哎呀，那个蒋德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2: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3: 你说什么呢？
2: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啊？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采掘的，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了？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起来吧，哪儿拧了？

0: 怎么不放声呢？哎，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嫁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
2: 对对对，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
3: 哎，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2: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4: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5: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4: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5: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4: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5: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4: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5: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6: 他犹豫，他还犹豫。
5: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7: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
1: 嗯，
0: 大声点儿。
1: 嗯。
0: 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
1: 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可以去。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 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我见就是了。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 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江大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那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吗？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这话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快点快点，摔了。哎，你快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7: 阿姨可真是心眼子，大家得脱开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阿姨，你是新娘去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新娘子来了！
11: 来了！
12: 来了！
13: 来了啊！
12: 妈，新娘子来了！
9: 可把我儿子高兴的。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9: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
6: 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家是阿姨来了。
9: 杨书记，
3: 来了。
9: 嗯，快进来吧。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
6: 握手。
3: 对，握握我手，认识一下。
14: 啊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9: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6: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9: 坐坐坐坐坐，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6: 来坐坐坐，
9: 你们俩呀，哎坐呀。
2: 蒋德峰，坐。
0: 是。
2: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9: 吃过了。
2: 好，吃的什么？
3: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3: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2: 啊，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3: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坐坐！
6: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3: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杨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姨了。
2: 真是个笨蛋，又要去一趟。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哎呦！他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1: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2: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了？
2: 啊。
4: 来。哎呦，怎么烫这么一片呢？哎，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5: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2: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5: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
2: 啊！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6: 我一不小心就把刀抹了。
5: 你进去干什么你？
3: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5: 你，你亲人嘴了你？
2: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5: 怎么样？
2: 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7: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7: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7: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7: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8: 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8: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谢谢你啊！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能吧？那怎么联系啊？
1: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0: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家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1: 怎么回事？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2: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看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我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嘛，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快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
0: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屯十二区。
0: 对，哎呦，
1: 对子写错了。

0: 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哎，
0: 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2: 嗯，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3: 不会，
0: 都听你的，
3: 怎么吵？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5: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5: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
6: 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4: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6: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4: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6: 那是什么呀？
4: 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6: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4: 啊，药膏止烫伤的。
6: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4: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6: 还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6: 哟，留条帽。
7: 江团长。
4: 啊。
7: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8: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7: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8: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那
7: 烫伤膏
8: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7: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8: 哎，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7: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8: 哎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4: 啊，走了，咱走吧。
7: 小安。小安，
0: 杨书记，
7: 江团长啊，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0: 谢谢。
4: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7: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4: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0: 没事儿，
7: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0: 谢谢啊。
7: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0: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4: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7: 记什么纸上啊？记手上就行了。
4: 没有笔。
7: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呀，
4: 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脑子就跟浆糊似的。
7: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7: 看病怎么了？

0: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1: 什么也别说了啊。给。哎，好。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2: 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好什么呀？吃药方便。吃药是好事儿。啊，吃药不是好事儿。
1: 你来看什么病啊？我没病。
2: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3: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了吗？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家伙，啊，你说什么？
4: 狐假虎威。
5: 喂，收钱的人呢？啊，在这儿呢。嗯。
3: 江虎威，
1: 什么意思？
3: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5: 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1: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5: 什么有意思？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 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的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1: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5: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1: 你笑什么？
5: 你怎么这么笑啊？
6: 嗯，不怀好意。喂，请问你是安杰家吗？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7: 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您是江团长吧？啊，是我。哎，
6: 江团长，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7: 啊，你好，你好。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8: 小妹。
7: 喂，你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啊，谢谢，我挺好的。嗯，吃饭了吗？吃了。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
9: 喂，你在听吗？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吃饭了，吃饭了。
7: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真奶奶。
9: 哪是兔子呀，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虎给吓了。
7: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9: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7: 我的事儿不用管。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9: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7: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 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

0: 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1: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0: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2: 来，前辈，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1: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0: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好。
1: 好，明天我就熬。
0: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1: 行。
2: 不是你笑什么呀？
1: 嗯，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3: 哎呦，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房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你乱说的？
5: 谢谢。
6: 蒋德峰，到。
7: 团长，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6: 法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7: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6: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7: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6: 也行吧。
7: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哼。
8: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8: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8: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8: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姐，给姐夫写信呢。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1: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0: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没有。 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义气的。
0: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1: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
0: 都说我是他的对象，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1: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0: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1: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0: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
1: 是还是不是啊？有那么一点儿吧。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是挺好的。只是挺好的吗？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
2: 还是不想跟他接触？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3: 哎，3526是哪儿？3526是老虎，老虎要出动了。
1: 接呀，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0: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阿德，
1: 你看啊，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
3: 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喂，你是安杰吗？对，是我。您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 是这个事儿啊，
1: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谈妥了？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酱香梅干菜，酱不离姜，姜不离酱，
6: 酱在越来越香的时候，咱们开始放梅干菜、
7: 茄子、土豆、
8: 这下饭菜、
5: 一勺这么一醋，这味道正合适。发酵的味道要把它炒出去，用香油增加它的香味，
8: 酱香味非常的浓郁。
9: 肉末酱焖豆腐，
10: 这散装酱，那你挑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颜色，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11: 酱香浓郁，
12: 这超级下饭，
10: 非常好，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酱香，梅干菜，酱不离姜，姜不离酱。酱在越来越香的时候，咱们开始放梅干菜、
1: 茄子、土豆。
2: 茄子、土豆，
3: 这下饭菜。
2: 一勺的米醋，这味道正合适。发酵的味道要把它炒出去，用香油增加它的香味。
3: 香味，酱香味非常的浓郁。
4: 肉末酱焖豆腐，
5: 别散装的酱。那你挑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颜色，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6: 酱香浓郁，
7: 这超级下饭
8: 非常好，非常好。
5: 对。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孔子云，哎，
2: 歌不正不食，
3: 不食不食，不得其酱不食。哎呀，
2: 你看，
3: 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看各种青铜器，什么这了那了，就说哦，这是成酱，
2: 没错，这是我们最传统的味道，也是我们说的叫豉香味道。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就拿各种不同的酱，咱们做一个叫复合酱香的梅干菜，超级的适合这荷叶饼。就我跟你说，那吃一个想两个，吃两个想三个。到时候我这菜一出锅，我跟你说，这荷叶饼得按屉吃。
1: 来，咱们看看。
2: 首先啊，五花肉、
3: 梅干菜、
2: 提升口感和胶质的猪皮、蒜苔、
3: 冰糖、十三香，这是黄豆酱、甜面酱、干黄酱、柱侯酱、郫县豆瓣酱。
1: 你这道菜的名字就叫姜姜姜。
3: 来吧，姜。
2: 那咱们直接开始了。
1: 先收拾什么？
2: 先把这肉咱们给它收拾一下。
3: 有点肥吧？
2: 哎呦，梅干菜它有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优势呢？它吃油，它出香。所以说。 不挑肉，结果想问您啊，南天北咸东辣西酸，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独特的酱。你看来到了我们东边，咱们沿海城市一定得吃什么酱啊？虾酱，没错。
1: 对，
2: 到了我们东三省得吃什么酱啊？大酱，对吧？家家都会做，
1: 大酱汤，
2: 没错。来到了我们川蜀地区，咱得吃什么呀？
3: 豆瓣酱，
2: 没错。
3: 沿
2: 酱
3: 豆瓣酱，
2: 我说岭南以外呢，咱们就吃这种叫复合酱。
1: 复合酱，
2: 这里边的酱呢，品种算是新派酱的很好的根。
4: 像咱们这个什么北京、河北周边这块的，平时，之前吃小甜面酱吃的多，
1: 是吧？
4: 甜面酱、黄酱，黄酱。
5: 要生活中我最爱吃就是炸酱面，把这酱炸的。
1: 北京、天津、河北这边吃炸酱面也会用到的，是吧？
4: 所以我跟您说啊，这个北京、天津还有河北，咱们的文化脉络是出奇的一致，不管是中医，不管是戏曲、戏剧，还是烹饪，京、糖。
1: 过去是唐山，京津
4: 糖一体，所以您是这三个地方学徒出来的，哎，通用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2: 反正我出去，我都说我师从江波老师和夏天老师，介绍自己的。
3: 所以对我们北方厨师来说呢，应该叫做无酱不欢。
1: 对，是的啊，
2: 把这肉呢，五花肉咱们给切成丁儿，
3: 切成丁儿，
2: 放在一边。
3: 切成小丁儿呢。
2: 姐，这个梅干菜，我考考你，这是哪个地方很有名的一个？
1: 南方，
2: 哎，对，
3: 错吗？
2: 没错。
3: 但是好像是什么在江浙那边，
2: 江浙那边。
6: 早先呢，咱们这个梅干菜的梅啊，是那种发霉的梅，就是因为咱们经过了腌制以后呢，它表面上会浮上一点点的白毛，就像是发霉变质了一样。但是把它们稍微清洗到位以后，这个梅香味道就会能够充分的释放出来。
1: 我还以为说这个菜就叫梅菜呢，
3: 梅
1: 花的梅呢。
2: 现在叫梅花的梅，过去是发霉的梅。
6: 大厨。
2: 梅干菜买回来怎么泡，泡多久合适？
3: 哎呦，你算问对了。因为这梅干菜好吃，但是不一定您会处理。首先，梅干菜它是属于腌制菜，咱们说了少油少盐，拿水一定要浸泡一下。30分钟为好，泡的时间久了话呢，这里边的梅香味道减少了。泡的时间要不到位的话呢，这里边的咸味过重了，
1: 太咸了。
3: 30分钟让它洗掉表面的灰尘就可以了。挤掉水分只是第一步去水，它的两步去水是这道菜里边的成功的关键。第二步解开火，
1: 开火，你说去咸吧？
3: 去咸，没错。
2: 不放水，不放油，
3: 梅干菜
2: 干炒，
3: 没错。梅干菜一定得是放在锅里边干锅焙炒。
1: 哦，
3: 咱们大家其实对于梅干菜了解更多的就是咱们经常吃那个梅菜。

0: 菜扣肉，
1: 梅菜扣肉，
2: 是不是？
3: 是
0: 它放到里边那个肉啊，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做，它都会有非常浓郁的香味。
1: 是的，
0: 但是这梅干菜扣肉要如果加了我这一步，您在家里边吃吧，怎么吃都好吃，就让它先期有一个脱水，就像炒茶一样，咱们可以拿起手来看，
1: 咸味也出来了。哎，
0: 炒的它干爽，但是这个梅干菜在腌制过程中呢，它会有一点点的苦味。所以说我们。

0: 咱们吃起来也会有那种幸福感，加上点猪皮。哦，
1: 这肉已经开始出油了。哎，
0: 这样的话煸炒呢能够让肉不油腻，而且呢咱们属于戒油啊，用这个动物性的这个油脂呢让整个梅干菜呈现出完美的浓香味道。划重点了，咱们在做酱味儿菜的时候一定记住了，酱不离姜，姜不离酱，
2: 所以我做这半天了，
0: 要想酱香多放姜，先煸炒出浓郁的姜香味儿来。好，再葱蒜
1: 一起放进来了。梅干菜不是非常的吸油吗？
2: 吃油啊，
1: 没有油它就不香了呀。哎，
0: 一会儿姐您这话说早了，咱们这锅里边是有肉的，而且这里边还有皮，上面带着一些的油脂，咱们开始正式的放酱。甜面酱就是同样的酱，咱们就按照一份一份一比一比一。黄豆酱，因为黄豆酱属于这种调味酱，它的咸淡味道不会那么重。
2: 对，
0: 郫县老豆瓣酱，
1: 这辣了哈，
0: 淡淡的辣香味道，
1: 辣香味
3: 加了个老字儿，
0: 还有放了香油以后，咱们蒸它15分钟的干黄酱，
1: 好，
0: 还有咱们来自于岭南的叉烧酱，这个酱其实在超市里很好买的，
3: 对，
0: 感觉到就是那种
1: 甜不滋儿的吧，
0: 甜不滋儿的。接下来呢，咱们猪皮放到里边一起。这些呢有一个大讲究了啊，要想酱香放点老冰糖，让慢的通过这个热力颠到它融化，酱在越来越香的时候咱们开始放梅干菜。那这个梅干菜咱们在家里边啊，它一个是小火慢煮，它耐火，另外一个呢咱们吃它这种脆口也可以少火，差不多15到20分钟就肯定口感没问题，
3: 看着非常有食欲的啊。
1: 加点料酒吧，
0: 直接答对了，多放酒，花雕酒往锅边一淋，它去的是猪皮和这五花肉的腥
1: 腥味儿。
0: 水呢不要太多，就是差不多小半碗就行了。
1: 好，
0: 整个的这个最后咱们这个梅干菜呢一定是那种浓郁的酱香状态，保持大火，姐把它火
1: 大大的是吧，
0: 13香往里边增加香味儿。
1: 好嘞，
0: 接过来吧，看到了锅里的汁儿是越来越少，以前咱们教过说汤多一口，
3: 那香油多搁一头，
0: 味减三分。最后呢咱们再淋上点香油，香油入锅的时候，咱们这
1: 蒜苔，
0: 蒜苔往锅里边一放，哇，是又提香是又提色。
1: 好嘞，
0: 再次的把它简单的抄拌一下，咱们这个酱香梅干菜就可以
1: 好了
0: 出锅了。
1: 您这要做个啥呀？
0: 就是您看啊，这是
1: 茄子
3: 土豆
0: 米醋，这是青蒜，这酱啊，您看刚才那夏老师摆这么一大排，哎呦，我也学习了，我都没认全，什么什么叉烧酱，
1: 对，
0: 什么甜面酱，
1: 郫县豆瓣酱，
0: 是啊，还有什么酱类的？
3: 我知道啥意思，就那个不好做不好学是吧？你来个简单的，
0: 对，
3: 知道意思吧？
0: 对。
1: 但说心里话，茄子土豆这是家家必备的食材，我们原来就说长茄子、圆茄子，不但有这个紫色的长茄子，还有绿皮的长茄子。
3: 对，
1: 那个啥不一样呢？
0: 夏老师刚才还给我普及了一个啊，还有白色茄子呢。
1: 哦，还有白
0: 茄子呢。对啊，在我们岭南，那现在那个白茄子，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细嫩，里边很难见到老茄子。
1: 是吗？那这紫茄子跟绿茄子有什么区别啊？
0: 紫茄子和绿茄子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茄子的不同品种。这种长条茄子我们在东北地区很多，所以家家户户都做，
1: 直接吃都行，是吧？
0: 一定是选择这鹅片和我们这个茄子之间有白道的，说明人家年轻啊。咱们先调个碗汁吧，待会儿再处理它。
1: 好嘞。
0: 刚才夏老师说什么的？姜不离
1: 酱，不离姜，
3: 姜不离酱，
0: 姜不离酱，
3: 香。
0: 对，我把这个姜末，您看见没有？你看，
1: 这是点什么？这叫什么
0: 酱？干黄酱。您看见没有？这个就得烦您啊，拿那料酒把它卸开就行了，一勺啊，
3: 一勺，
0: 别太多了，
3: 是
0: 咸。OK 了，我来，您帮我拿别的东西。
1: 好。
4: 大厨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平时我在家做饭就直接把酱倒锅里了，咱们的酱里边放料酒和姜汁，为什么呢？是，
0: 因为它是干酱，所以它搁锅里它肯定是打不开，所以在锅里容易糊，所以我们提前呢要用姜就不说了，夏老师刚才讲了，要用料酒呢，实际上就是发酵的味道和发酵的味道放在一起，也就是没味儿，让它进去，有味儿，你得让它出来呀，通过料酒的挥发，我们把它调稀了，这样好做。您再帮我们拿 那个蚝油。
1: 蚝油啊，蚝油有。
0: 您给我们挤一勺，挤一勺，这不也是蚝油酱吗？
2: 对，
0: 是吧？
1: 好
0: ，OK 了，生抽。嗯。

0: 生抽别太多了，有两勺就够了。
1: 行嘞。
0: 起火，来一勺这个白糖吧，我
1: 就又调个汁儿是吗？
0: 对，您就再来点，再来点，这得一满勺。得嘞，
1: 好嘞。
0: 剩下的胡椒粉呢、盐呢、这个料酒啊、水啊，您看着搁，别太多就行了，好吧？
1: 这来点胡椒，
0: 对，您来点胡椒，来点盐，来点味精，来点这个料酒就行了。我这先切茄子滚刀块，
2: 行，
1: 来点水是吗？
0: 您再来点，来点，
1: 它得烧了，
0: 它是烧啊，啊，
1: 三勺，
0: 行了，四勺足够，
1: 四勺，我给你来点我们家的花椒酒，怎么样？哎，
0: 可以啊，太好了，
1: 来一盖，
0: 这上好的，刚才夏老师说了，这离不开花椒酒，吃起来这个味道更纯呢，最好还是选用米醋。
1: 米醋，哎，
0: 所以您看没有刚才这比例啊，一勺的蚝油，两勺的生抽，一勺的白糖，一勺的料酒，四勺的清水，盐、胡椒粉，还有味精，您少来点。
1: 来点，
0: 一勺的米醋，这味道正合适。您帮我做油就行了，我把这个葱蒜都泡在这里头。咱们试试这油温啊，这个土豆啊在家里做也别切条，这是滚刀块，
2: 对，
0: 刚才夏老师说了，块配
2: 块，条配条，
0: 这但是呢今天咱们这个不太一样，
2: 我知道你就不按照他的这个来，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可不是这意思，主要是为了家里做的方便好熟，
2: 对
0: 省油，
2: 没错，没毛病啊，
0: 我试
1: 先给炸一下是吧，
0: 对，我试试这油温
2: 大概多少几成热，
0: 这个最好就六成，
2: 也180度
1: 炸嘛，怎么也得超过50，哎，
2: 姐，我跟你说，你看叫外行人看热闹，外行人看门道。江波老师这土豆啊，它切完以后没有泡水，和泡过水进到锅里边最后的感觉状态是不一样的。土豆表面还有淀粉，淀粉放到锅里边预热，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裹。这土豆好熟，里边的这个油进不去，然后里边呢慢慢的温度上升，里边成蒸汽了，外炸内蒸，这熟得快。
1: 它那土豆它也没氧化，也没黑呀、为什么我们自己在家里那土豆一弄就黑了呢？
2: 这跟咱们这个土豆的新鲜程度有关系，跟它的淀粉含量有关系。如果说是您在家里边，咱们少油快煎，让它熟的早一些啊，你一定不要泡水，
1: 不泡水，
2: 对，
0: 先炸土豆再炸茄子，因为这土豆炸上颜色的温度肯定高，茄子下去它就不容易吸油。哦，
1: 对。这有人说炸茄子，说茄子特别吃油，那还是油温不够。
0: 对，
1: 行嘞，这可以了，漂亮啊！
2: 炸得跟薯条似的，撒点芝士粉都能吃了。
0: 别浪费。
1: 行，
0: 这温度也够了。
2: 是，
0: 下茄子啊。
1: 走着。嘿，茄子水分大是吧？
0: 对。
2: 其实可以让他们成熟的这个方式太多了，咱们蒸可以熟，咱们煎可以熟，比如说微波炉啊，包括咱们家有烤箱的都可以，这个就是快，
0: 对，
1: 天天做饭的
2: 真的可以
1: 就不愁炸，因为咱就觉得哎呀好不容易炸一回，
2: 咱就这么想，姐
1: 不炸了，人家要是天天弄的话，哎，这个炸一下那个炸一下也就都用了这油了。
2: 哎，姐您说的这个呢我还得纠正一下啊，这油啊咱们炸的时候不能超过3次啊，就是它的升温降温升温降温超过3次以后，它这里边就有反式脂肪酸了，这样对身体还不好。我们可以炸一下呢，然后剩下这些油啊，咱们就直接
1: 炒菜，
2: 炒菜没问题。
0: 好了，您看见没有？夏老师给咱们讲了啊，不能超过3次，一次了啊。
2: 哎呀，那怎么着？哎，走都给你带走，我给你带走行吧？
0: 我待会儿全给您七里油酥烙了饼。啊，
2: 行行行，
1: 太
2: 好了，
1: 那行，
0: 来点香油了。来，哎
1: 呦，怎么着？香油炒菜呀？
0: 我都不敢使油了，不能超过3次啊。
2: 已经一次了，
1: 香油。
0: 行了，
1: 来一点。
0: 因为这本身茄子、土豆它都不喝油。刚才夏老师也告诉大家了，做酱类的东西，温度别太高，小火，10倍的酱，1到3倍的油，别太多了，这不吃油。
2: 是
1: 好，
2: 别开火，
1: 就要那点余温。哎，这咱们那点大酱啊，黄酱、
0: 黄酱、干黄酱，我们小火来。
3: 这个大叔，问个问题，他我家为什么用香油炒？
0: 香油炒酱啊，这个酱的味道更加浓，哎，口感特别好。出油了，
1: 出油了。
0: 这酱因为是发酵的，所以我们要把那发酵的味道要把它炒出去，用香油增加它的香味。
1: 香味
2: 是，
0: 咱们还得让它复熟。什么叫复熟啊？您看啊，这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稠了，烹汁
1: 这搅和搅和，对，
0: 这烹汁了。
1: 好嘞，
0: 开大火，咱们多收收它，不碍事。我们这时候就弄点淀粉了啊，收汁做淀粉。
1: 好嘞，稍微加一点芡。漂亮。
0: 得嘞。青蒜，谢谢您。
1: 青蒜放锅里，
2: 全
0: 下去吧。得嘞，你看见没有？这就出锅了。

0: 咱们做的这是东北家常菜。
1: 哎，我刚想说呢，我说这个姜某老师做的这些菜都特别的家常，
2: 是
1: 真像是自己家里过日子的时候做的饭，但是还属于那种比较讲究，
2: 是吧？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会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2: 今儿给大家做一个肉末酱焖豆腐。
1: 那行，你这就用的是甜面酱是吗？
12: 对，
1: 葱姜，然后这是
12: 肉末，
1: 肉末，
12: 韭菜，对，这是
1: 桂皮大料，
12: 桂皮大料，
1: 豆腐，
12: 对，
13: 那怎么做呀？这个
1: 就是烧豆腐呗。啊，
12: 对，烧豆腐，烧还有烧的方法呢。
1: 哦，
12: 首先呢，我们呢要把甜面酱拿出来，大料跟那个桂皮拿出来，完了再给它放在一起，完了加入料酒，完了加入糖，加入香油去蒸。蒸是为什么？因为蒸是让它那个面味儿啊再减少，而是让它香味儿再提出。
1: 哦，
12: 为什么我也加黄酒了？黄酒的味道加入香气以后味道会更好。
1: 哦，哎，所以那个是你蒸好的？
12: 对，这个是你蒸好的。基本上这蒸需要时间，那个
1: 这蒸多长时间呀？
12: 最好啊2.5小时往上。
13: 哇，
1: 蒸那么长时间？
12: 越久越好。新的这个酱吧。大概香油有1两就够了，1.5到1.5。
13: 这酱可真好吃，我觉得。
12: 完了糖的话可能有1两，完了桂皮呢、八角呢，1样1颗就够，因为不用太多。
1: 行，这酱真是讲究啊。
13: 酱真好吃。
12: 完了之后呢，我们要选择豆腐。这个豆腐呢，我们选择的是韧豆腐或者南豆腐
13: 啊。
12: 首先呢，我们就很简单，把这个给它切成小的方块。而且你看这个切完了后，你看这切面以后，它这豆腐特别特别嫩。
13: 对，
12: 这上面要是南豆腐或北豆腐，要北豆腐就很糙。
1: 啊，这是南豆腐。叫韧豆腐
12: 哈，我们把它按照这个给它开出来，开成一小方块就可以了。
1: 这你这做好水了，这也然后要煮是吗？
12: 对。
13: 那老方，我一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疑问，为什么它不叫
2: 葱不叫蒜，它非叫酱。
1: 这事儿我觉得，哎，罗老师吧，
14: 它酱呢是我们在调料里边，最先发现的发明的一种哦，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同时它又是在各种调料里边，酱总是居于首位的，所以它就如同于呢，就是各种调料的将领一样，所以我们就取名为将。哦，
1: 将领，
14: 各种调料的将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将可以平百味，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异味的话，我们调料里边，那么酱呢，由于它的复味性很强，它可以给吸走，所以呢，能使你做出来的菜肴更加香。所以呢，它叫做酱。在根本上，就是因为它是百味之首。
12: 这时候，我们呢放点油，
2: 就开始炒酱了吧？
12: 对。
1: 油稍微多一点是吧？但其实我们这锅大，
12: 对，其实不多。你看这还有多少油啊？
1: 对，一锅底儿。
12: 我们把这个锅呢烧的已经烧热差不多了，我们放肉末煸一下，不用太，这个肉末不用太多。
1: 哦，直接先煸肉末是吧？其实你的食材用的非常的简单、
12: 就是家里做嘛，就是肯定第一方便，第二好吃，第二省时间的嘛。您要算是做复杂的话，其实家里也做不了，你知道吗？
14: 这个酱油呢，我即使到现在我们用的发酵办法也是用黄豆发酵。
12: 待会炒差多了，我们加点热水。
1: 加多少？
12: 加几个？到你了。好。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时候去这叫什么副食品店，
14: 对，
1: 去打酱油，
2: 对，
1: 就是一大缸是吧？然后人拿那个就是什么你要多少什么
14: 提
1: 一提，哎，半斤也好。
2: 那会儿酱油也是打的，
14: 对，
2: 酱也是打的。我记得是一长范的一个小木头舀子，
1: 对对对，
2: 然后一舀给
14: 都是散装的。
1: 对，那时候好像就只听说过酱油，到后来什么老抽啊、生抽啊，好像酱油这个词儿，你再说你家用酱油炒菜的时候，就觉得好没有档次。
14: 其实抽呢，它是粤语广东话，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取的意思。哦，那么它就等于是酱的提取物。到了广东以后呢，中国的语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很多的制作技术，包括烹饪技术，原始的烹饪技术逐渐的到南保存到南方。抽子可以说是广东的粤语，但是它用的制作方法是我们传统酱油制作，
2: 就其实跟酱油是一类东西。
1: 对，现在市面上其实这种酱特别多，我们在买酱的时候应该怎么挑这酱呢？
12: 你要喜欢最好买品牌，比如说就买品牌酱是最好的，
2: 因为现在没有
12: 口味，
2: 现在没那散装酱了。
15: 比较偏远的地区呢，他们自己也经常做一些就散装的，也有就进一些散装的酱。那你挑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个颜色，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色的啊，棕深色。另外呢，你这个要闻它的气味啊，扇一扇闻闻气味有没有特殊的味道。如果这味道不是酱香味，那恐怕你是不是变质了。另外呢，还看有没有脱了一下，有没有杂质。当你有包装的时候，那你这些都只能看表面的颜色，另外看看它的保质期是什么。那买回去的时候呢，你自己做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打开袋子以后呢，觉得它很香，有酱香味儿，那么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就好的酱。
15: 对，好的酱。
2: 行了，你看这收拾收拾，这已经出锅了。
12: 对，你看最后煮完了，你看这豆腐里头它有气眼了，
16: 对对对，
12: 它起泡，那这么着的话它口感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16: 哇，真香啊。这个
12: 一定要宽汁儿，不能接紧它，一定要让它有汁儿在里面。完了后呢，最后呢，我们把这韭菜轻轻撒上。它这个热气呢，就会把韭菜的香味儿，对，给逼出来。完了，到时候你吃的时候拿拌饭，这韭菜香味马上就窜出来。
2: 这叫什么菜来的？
12: 肉末酱烧豆腐。
2: 出锅啊！
17: 益安宁丸提醒您：酱料随耐放，也应及时食用。
1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9: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

0: 性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吃瓜，
9: 吃黄瓜，
10: 学学新做法。
11: 醋黄木耳，要想这个黄瓜口感清脆，到锅里不变颜色，有个比例。
9: 想吃冬瓜了吧？
10: 就是冬瓜。
12: 来一个素吧，梅菜、土豆。
9: 这一炒，这梅干菜这香味就出来了，关键一点负担都没有。
13: 锅里排骨，咸咸搭配跟肉类东西在一起，它可以解腻。
14: 为什么要用排骨汤做？猪肉脯要包完后，它会更香的、更滑润一点，让它体验出一个食物本身的味道。
9: 来吧。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6: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

0: 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3.2%，增速居全国第四位；十五五开局看河北，解析我省外贸量稳质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看雄安新区如何用 AI 赋能图书馆建设，让读者开启阅读新体验。
0: 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落地。
1: 我省举行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加快轻工质改数转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文化中国行专栏走进承德避暑山庄，看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天关注我省外贸量稳质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2: 在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成品仓库外，一箱箱电池正装柜待发，下午就要装船出海。
3: 哎，我申购这批货呢，是用的新能轻上的动力电池，要马上装船出海。啊，那目前我们客户出货及客户订单都在稳定上涨。
2: 远景动力沧州工厂2024年投产以来，首批动力电池产品就直接发往了欧洲，创下了业内少见的量产及出口。今年上半年，基地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00%。爆发式增长的背后，秘诀是什么？
4: 我们是亲眼看着这个项目从一片空地一步步走到今天投产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家企业的发展逻辑很清晰，总是提前布局，抢跑一步。就拿储能电芯来说吧，当整个行业还在300家安时这个赛道上激烈拼杀的时候，远景动力700家安时的产品已经在我们远景动力沧州工厂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2: 今年6月，远景动力46系列大圆柱电池在沧州基地规模化量产，将配套宝马汽车纯电平台。企业抢跑一步，地方服务也跟进一步。远景动力的海外客户对碳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沧东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正好对上了这个需求。
5: 我们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零碳园区，搞的就是风光、氢氨、储充放六位一体的能源模式，让企业生产的每一块电池，它们的碳足迹都可以被追溯。
2: 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快速发展是河北新三样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1.2亿元，同比增长3.7倍。与此同时，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141.6%，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541.7%。产品加速走出去，物流通道也同步拓宽。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上半年共开行国际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
6: 运输货值呢是71.16亿元，超8万标箱的货物呢是从这里奔赴亚欧各地，开行规模呢是稳居全国前列，利用回程班列满足咱们本地的产业需求，持续运回咱们的饲用小麦粉、聚丙烯等大宗的原料。今年上半年呢，中欧亚回程班列呢累计进口78万吨，合计呢是30.4亿元。
2: 通道在拓展，河北外贸的朋友圈也在扩大。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38.3%。对非洲进出口484.3亿元，增长8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工业品直播加跨境电商的模式，正在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打开海外市场。
7: 我省以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为抓手，深度拓展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效缓解了对传统市场的依赖。随着全省经济结构持续拓展升级，上半年河北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有力推动了全省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1: 我省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雄安，看 AI 如何赋能图书馆运营，带给读者阅读新体验。
0: 大家平时来到图书馆，是不是总被找书、排队借书所困扰？那么来到雄安图书馆，这些困扰都有了解法。一进门就能看到我旁边这个全年无休值守的数字人涂小安，在他的帮助之下呀，我们可以实现找书、借书智能推荐。帮我找一本《白洋淀记事》。
8: 在雄安图书馆，这位数字人馆员涂小安不仅可以精准定位书籍位置，还会直接为您规划出最优路线，几秒钟就能锁定一本好书，效率直接拉满。当然，光有导航路线还不够，咱们眼前这一排排智能书架才是找书环节的终极神器。
0: 系统会精准地匹配到书籍所在的位置。不仅如此，我们对应书架上面的小绿灯会很快地亮起，跟随绿灯的指示，一秒钟我们就能找到书籍所在的位置。
9: 以前在我们那边去图书馆的时候，就是书特别多，找书的时候特别不方便。然后现在我们来到雄安图书馆呢，什么样的书在什么位置，特别智能。
8: 雄安图书馆将人工智能作为建设特色，充分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借还等一系列智慧场景，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智能化阅读服务。
0: 除了找书，在雄安图书馆还有一套超智能的还书流程。面前的这个自助还书机呢，可以多本还，最多可以还5本。您只要点击还书，把书籍放到了还书口之后，剩下的全部交给机器。
8: 这套调阅加分拣加传送三系统融合的智能轨道体系，实现了全程无人化作业。30台轨道小车，4套自助还书接驳口，覆盖地下1层至地上6层，让每一本书都有了自己的高速公路，图书流转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我省智慧文旅数字化创新案例，雄安图书馆以智能服务重塑公共阅读新体验。不仅馆内服务实现智能化，还打造了爱心致送体系，配备便捷的无人致送书车，读者线上预约后下楼就能取书还书，不用专程进馆，省时又省力。馆内大数据驾驶舱实时显示数据，开馆至今累计入馆人数已超126万人次，图书借阅量接近70万册次。
10: 我们的 AI 大数据系统还能实时的盯数据，馆内的实时人流量、热门书籍、读者停留时长，全部的动态都更新在大厅的屏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这些真实数据，精准掌握大家的阅读喜好，随时调整藏书种类，策划读者活动。

0: 动。
1: 除了会思考的 AI 图书馆，河北正在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目前全省已累计孵化文旅垂直领域大模型6个，遴选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试点项目11个，同时联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16项智慧文旅创新案例。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文旅的应用场景，加大文旅领域垂直类大模型的孵化力度，以技术迭代升级，全面提升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综合服务水平，切实打造精细化、便民化的智慧公共文旅服务体系。
3: 8月14号到16号，以聚力健康传播、共创生态价值为主题的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4: 8月15号上午，大会主论坛启幕，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集中落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与雄安新区未来健康传播中心围绕健康传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并签约。现场启动了医疗鸿蒙北方创新平台，将促进深圳和雄安两地数字医疗产业协同，助力智慧健康场景落地。
5: 国家“15”规划呀，对咱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有了系统性的部署和安排。我们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性。我们想通过这次会，来在全民当中扩大我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影响力，助力我们未来健康板块有效提升。
4: 本次大会获得业界权威专家的高度关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为本次大会发来贺信，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和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受邀出席大会，分别围绕中医药与健康传播、健康传播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新基建两大主题，结合 AI 诊疗应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等分享观点。
6: 我们要拥抱 AI，用好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获取资料，并且培训基层的医生，给患者更多的医疗的选择，不管对医生对患者都可以开阔视野，更丰富他的治疗的方法和手段。
7: 健康中国是一座大厦，也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战略一个目标，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把过去的以疾病诊疗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一方面是每个人自己的主动的学习，还有一方面的话就要通过这个健康传播，把这个准确的科学的这个健康知识传递给这个广大的民众。
4: 本次活动除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外，还配套举办了生命微光中国医师节特别致敬活动，以及健康中国科普达人熊安行惠民活动。
1: 数字赋能轻工聚力消费升级。近日，河北省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在廊坊霸州举办。
8: 活动中，与会专家、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围绕“十五五”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内容，通过标杆分享、方案推介等形式，精准破解中小轻工企业转型不敢转、不会转、成本高的现实难题。
9: 数字化转型是我们这个行业突围的一个必然之路。我们也想的是引导广大的生产企业积极地对接数字化技术服务商，从生产、销售、仓储等全产业链条进行这个数字化的改造，助力我们传统的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10: 对我们皮革行业来说，数字化不仅能实现智能排产、质量检测，更能助力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推动传统皮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品质制造转变。
8: 霸州作为本次活动主办地，集聚家具及配套企业4000余家，中小企业占比超80%。当地依托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共享制造平台，加快推动家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本次活动搭建对接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直观了解数字化适配方案，明晰转型升级方向。
11: 所有的企业数字化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必答题。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呢，我们做数字化这件事情是一个再难也要必须要做下去的事情。
8: 本次供需对接活动聚焦轻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联动国家级智库、本土龙头企业与优质服务商，

0: 推动数字技术融入食品、家具、塑料、造纸等产业，助力河北轻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 我们将瞄准实物现代轻纺产业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持续加大政策帮扶、示范培育、供需对接和名品创建的支持力度，加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2: 邯郸磁县200余家工业企业以电商直播为抓手，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让工业品直播从销售产品延伸为链接资源。
3: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混凝土风电塔筒，就像我手中的小风车。
4: 这个正在线上推销风电筒基座的主播来自磁县荣毅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从今年5月启动车间实景直播，目前已开播25场，短视频加直播累计观看98.5万人次。凭借风电塔筒生产实景工艺拆解，积累起行业垂直流量，不仅引来下游采购方，也吸引大量上游配套企业主动问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钢材水泥，有没有用工需求。
5: 直播吸引了我们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这些企业的注意。以前采购是人工对接线下的筛选，是不仅耗时费力，也挖掘不出这本地优质的配套资源，像这样也就打通了这以往的供需堵点。
4: 企业负责人张根山告诉记者，他们直播间累计留存上下游供需留言7000余条，来自武安、丰丰、永年等地52家钢材水泥标准件供应商，通过直播间取得联系，实地到访企业对接洽谈，已签订单8000万元。邯郸汇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就是通过看直播与荣毅建材公司建立的供货关系。
5: 我们通过直播间即可精准地锁定这个龙头采购需求，并且顺利嵌入了这个核心供应链，实现了稳定接单，获客成本也确实大幅度降低。
4: 直播间实现了从线上询盘到本地配套落地的快速转化，企业的采购成本下降了20%。一家龙头企业开直播，整条产业链受益。截至目前，磁县开展常态化直播工业企业已有255家，覆盖各类工业产品358种。常态化直播开展以来，企业营收总额同比增长14.5%。
3: 下一步，我们将放大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构建权益协同、链条共性的工业品直播发展格局，实现流量变销量、销量带产业、产业稳就业的良性循环。
6: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昨晚，央视新闻联播《文化中国行》专栏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7: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

0: 为沟壑牵绊，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经济首次在高海拔冷凉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品种展示推介。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熟期、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最新育成的新品种，100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
3: 我们在冷凉地区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得相当大的作用。这个在6月底到9月份供应这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3个月。
2: 为做好本次品种展示筛选工作，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武艳荣在崇礼蹲点大半个月。在品鉴现场，他与北京一家西甜瓜培育推广单位的负责人围绕后续品种落地推广展开交流。
4: 张总，你看这是我们在那个崇礼种出这么好的品种，不管是黄的、绿的、黑的都特别好，这个品质也特别好。接下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打算？
5: 崇礼产区产出来的瓜呀，我们就加大这个推广力度，把我们经验的好品种，包括河北省农科院的好品种一起推广，一起让老百姓致富。
2: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富龙滑雪四季小镇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
6: 现在呢，就看见这么多的品种，待会儿品尝以后，我们一定会带几个回去让大家分享，一起品尝。
2: 本次西甜瓜品种集中展示意在探索坝上冷凉区西甜瓜推广种植，也是张家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实践。依托经济农业合作，坝上地区已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果蔬生产。
7: 我们张家口吧，全年蔬菜生产面积在130万亩地左右，设施蔬菜面积达到40万亩左右，彩椒、口感西红柿，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2: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8: 下面来看简讯。
9: 日前，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据了解，该系统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全面升级，将颐和园、天坛公园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联票合作体系，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升级后，联票合作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7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已累计发售18.15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90.8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8.3亿元。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射箭U18锦标赛在河北奥体中心开赛，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2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80余人参赛。我省有45名运动员参加，

0: 这也是今年我省举办的第三场国家级射箭赛事。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苍茫，峰峦翠色铺展。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碎又抗倒，晚播更高产。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虽已立秋，但仍处在伏天，大部地区白天时段呢依然热感明显。后天沧州的最高气温能够接近高温线，随后几天呢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高温天气，像衡水本周末到下周初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37度，那么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我省接下来仍然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部呢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接下来呢，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并且对可能发生的强对流天气保持警惕。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承德阴转多云，20到29度。秦皇岛多云，22到29度。唐山多云，23到31度。廊坊多云，23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沧州多云，23到31度。衡水阴转中雨，24到30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24到30度。定州雷阵雨，23到29度。新集雷阵雨，24到30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2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感谢您的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的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睛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

0: 岁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

时，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系

央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专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

0: 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哎，刚刚呢？
2: 其实，
3: 剑锋，
4: 我刚才看见刘剑锋去找高景波了，他的表情不太对呀。想办法让刘剑锋把这个喝下去。
2: 我先干为敬。
5: 求求您了，别再祸害我弟弟了，行不行？
6: 是谁？
7: 刘剑锋。
8: 干什么你？哎，你们干什么呀？
4: 我担心刘剑锋被抓，万一说出点你我的事情。
7: 你的身份刘剑锋不知道。
4: 他是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当他们审你的时候，我相信你肖科长扛不住。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0: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哎，都别干了，都别干了，过来。
1: 这次师傅和桂生哥把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这次刻板要再通不过，真没辙了。
2: 你说有这么麻烦吗？就按原来那版，换个色儿，老百姓更能分出真假。
1: 开什么玩笑啊！不换版只换颜色，那日本人的造假技术立马就跟上来了，咱不白干吗？
2: 那桂生哥什么时候能刻出那版呀？
1: 他俩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2: 这版刻不出来，他们哪能睡着觉啊？

0: 赵师傅，您稍微歇会儿，喝口水吧。
1: 别在我这儿啰嗦了啊，赶紧忙去。
0: 那我给您放这儿了。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

0: 这新本子拿在手里面，这个凹凸感一摸就能摸出来，我就不信了，这鬼子还能仿造得出来？哎，辛苦了，宝田同志，我代表济南银行，代表根据地的乡亲们，谢谢你，谢谢赵桂生同志。哎，
1: 应该的，我们应该做的。
0: 我马上拿这套新币向首长汇报，你要做好大量印制的准备。
1: 好。

0: 乡亲们，这些人就是日寇的特务，就是他们用假币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妄图饿死我们、毒死我们，破坏我们的市场和生活。后面的这些奸商，趁火打劫，祸乱市场。但在军民齐心的努力下，我们终于将他们绳之以法。
1: 好，好，好！
0: 我们八路军已经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并且将所有的货物全部追讨了回来。那些蒙受损失的商户和百姓，请大家到兑换点去登记，领回自己的货物。
1: 好。
0: 同时，我们也印制出了新版的计南币。新版计南币不仅更换了图案，而且还使用了新的防伪工艺，摸起来会有凹凸感。大家可以到兑换点用旧计南币去兑换。这些，就是我们收缴上来的假币。
2: 今日一并销毁，从此以后，大家不必再担心有假币流入市场，请大家放心使用计南币。
3: 好，好，好，好。
4: 饺子，饺子，成了，成了，我哥他们成了。
2: 什么成了？
5: 我哥他们新研制的计南币通过了，工人们正在二厂庆祝呢。小日本，看你们怎么造假！
2: 嘿，看你高兴呢，啥时候你也能像你哥一样干点大事出来？我当然能了，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他的手艺全学来，干件大事儿。
5: 嗯。
6: 木村君， これを見てみろ、見てみなさい。
7: という間にだ。こんな短期間で敵はこれほどの対策を講じ、奇妙無効化した。そうですね。まさかこれほど早くに偽造防止制度の高い支援策を作り、根拠地への流入を断ち切る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そうなると、神南紙幣は根拠地の住民たちの信頼を回復することになる。どうやら私たちの商品を迅速に中国市場に流入させなければ、 効果的に神南紙幣を阻止するのです。相当作戦を何度も繰り返しても印刷所を破壊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こうなれば何か別の方法を早急に考えねばならんな。
8: 川崎大佐ご心配なく、印刷所の破壊工作はすでに計画があります。
2: 何？ 哟，巧合你咋到这儿来了？

0: 你们是到这儿来找我干嘛？哎呦，我求求你了！你让我办的事儿我全办了，咱别闹了。再这么闹下去的话，咱俩早晚得完蛋呢。
1: 肖科长，你能为我办的事儿可太多了，这几件可还不够啊。不过嘛，我也没指望你能做什么大事儿。
0: 你为什么还叫疯狗硬要找我不放啊？听说你要去邢台，路过天一酒馆的时候，帮我把这个交给我表哥。你要是不答应也行，那我就去告诉八路，你干的那些龌龊事儿。对了，记得把刘建峰也带上。
2: 带他干嘛呀？
0: 肖科长。 我不是总怕你一个人单独行动会让他们怀疑吗？刘建峰那个蠢货没脑子好糊弄，是一个最好用的挡箭牌了。我也是为了你好呀，肖科长。<笑>
2: 你为了我好，你是巴不得我去死吧？
0: 是啊，肖科长，这件事如果你办不好的话，你就早点去死吧。

0: 哎呦，肖老板，庆丰兄弟，
1: 张大哥，好久不见！哎呀，
0: 是啊，好久不见。今天吃点啥？
1: 今儿就算了吧。啊，
0: 张大哥，巧哥给你织了条围巾，让我顺道给你送过来。
1: 哎呀，
0: 谢谢我巧哥妹子，还是吃口饭呗。
1: 是啊，肖老板，还是吃了饭再走吧。
2: 你咋就这么馋呢？
1: 吃点呗，走。

0: 谁呀、啊？这大晚上的。
1: 待て小林隊長が指示しただろう礼儀正しく接しろどうぞ
2: クア
3: 站住拿根箱子好过站住
4: 哎肖科长咱们时间还早您这么着急干什么呀哎肖科长肖科长累了
5: 建峰啊你听我说啊以后不管干什么事儿咱们都长个心眼儿长点心啊别到最后人把咱们卖了咱还帮着别人输钱呢
4: 肖科长这点您放心我干别的不行脑子最灵我比我哥强这巧哥知道您可以去问他呀哎您等会儿我
6: 下一个哪来的
1: 银城来的
6: 叫什么
1: 来福
7: 良民证我就不看了
1: 啊带走
4: 哎干什么呀你们哎
8: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凭什么抓我呀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

0: 为什么这么对待我的客人，刘先生？长官，到底是为什么抓我呀？ 还有我爹和我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刘先生，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过来。我是真不知道啊。哎，诚实是中国人的美德。我这个人最讨厌说谎的人。如果你不老实，我身边的这位长官就会把你的舌头割下来。 长官啊，长官，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真……哎哎哎！我说，长官，这印钱的事，那都是我哥印的，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别杀我行不行？别杀我！乖乖，去，慢点。
1: 我把你请到这里，不是要杀你。 是想跟你谈谈合作。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能跟您合作啥呀？有很多种可能。我希望你能帮我做点事。怎么？刘先生看起来不太情愿的样子。我，是不是我刚才送你的大礼，你不想接受呢？
2: 你没有看到隔壁有两个老人吗？你要是敢动他们，我告诉你，
1: 王世丹，我死给你们看，我死给你们看！我不要你死，放心，我只想让你好好的跟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如果你答应呢，两位老人是不会有事的。 但如果你不答应，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结果。考虑考虑。看来柳先生不接受。古拜桑，照顾一下两位老人。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我答应你们，我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答应你们。
1: Yes，有先生果然爽快。但既然你答应了我们的合作，就要拿出一点诚意。
2: 长官，您说。
1: 你只要把它偷偷的放在印钞机里，点燃导火线，就可以了。长官，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做不到。这
2: 事由不得你。别忘了，你的父亲和姑姑还在这里呢。
1: 长官，我们印钞所把守森严，我不可能进得去，真不可能，
2: 进不去啊。
3: 你的哥哥叫张宝田，是不是忘了？别担心，只要事情办好了，我在这里听到“嘣”的一声，
2: 你的父亲和姑姑会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再想想吧。

0: 店中，
1: 哎，
0: 店中我来十个烧饼。那得
2: 行。
1: 家里来亲戚了。
3: 神一下鬼一下是干嘛呢？人家叫的是建中，
4: 听错了，
3: 不是建峰。
4: 小科长，咱们每次进邢台城的都是很顺利的，怎么就这次让日本人抓了？为啥呀？
3: 你瞅你那怂样。哎呀，他没把你怎么样呢？
4: 啊，没有，他们就是问了我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他们问你啥了？
3: 我一个老江湖，他们能问出点啥呀？日本人那儿没问你点啥？
4: 没有，我就是一老百姓，啥也不懂。
3: 慢走。哎，回去了这事可别瞎说啊。
4: 咋了？
3: 小阴沟里翻了船，不丢人啊。

0: 你这是咋了？去了一趟邢台城，你怎么回来成这样了？说呀！小何，这事儿你管不了。到底出啥事儿了？你得说出来，我才能帮你啊！
1: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0: 建峰，你先别急，到底出啥事儿了？
1: 小何，小何，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跟你说了以后。
0: 你要答应我，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2: 你放心，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说呀！
0: 我这次回邢台，看见我爹和我姑了。
2: 你回家了？
0: 没有，在日本人的审讯室。
2: 什么？
0: 他们抓了我爹和我姑，逼着我做一件我完成不了的事儿。
2: 干啥呀？他们让我炸了一场所，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答应他们了？能不答应他们吗？要是这样，你可不就得按他们说的做吗？你要是不按他们说的做，那你爹和大娘，那他们怎么办呀？
0: 那怎么办？我能不答应吗？
2: 我进不去，我连一场所的门我都进不去。要不你还是去找宝田哥商量吧。他不是让你跟他学手艺吗？正好你就说跟那萧科长学不到东西，这样他不就能带你进厂了？
0: 我进厂我不能这么做，印刷机就是我哥的命，你知道吗？就是我哥的命，我炸不了，就是我哥的命。
2: 这种伤害祖宗的事我干不出来，伤害祖宗我干不了。
0: 你死脑筋啊！那机器炸了还能再修再买，
2: 你爹和大娘的命要是没了，你得后悔一辈子。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

0: 这个是进口羊油，哦，点灯绝对不冒黑烟，嗯，价格还便宜。
1: 那老板，嗯，我来点评。
0: 哎，好嘞，嗯，哎，哟，你这济南币不能用，
2: 为什么不能用？
1: 为什么现在用呢？
0: 我现在用，
1: 为什么不能用？
0: 不让用，
2: 怎么
0: 不能用
2: 呢？
0: 怎么
2: 不能用？
3: 现在市场上的联营券又有这死灰复燃，想买到进口的洋货都不能用济南币，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4: 这肯定是木村博之对咱们济南币的又一个阴谋啊！
5: 徐副行长，你要用更低的币价把老百姓手里的联营券全都收上来，然后再拿这些联营券去城里把洋货买回来，但是我们卖给百姓的时候要贴出告示，只收济南币，不收银元或者是其他的货币。
6: 张所长，您是要出去？
7: 啊，我去二非常看一看。
6: 好的。
1: 哎，哥，哥，
7: 哎，你咋来了？
1: 我有事儿。
7: 你去哪儿啊？哦，我去哪儿，还得给你交代啊。哦，
1: 我不是那意思。看我也没啥正事，我来溜达溜达，
7: 溜达溜达啊！我看你是故意在这等我吧？有啥事直说。你那娘们唧唧的样子，到底什么事儿？你说呗，不说我走了，我有事儿。
1: 哎，别，哥哥，我说，那个，你看，我跟你也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没干啥正事儿，我寻思着从今往后。跟着你学学印钞的手艺。
7: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知道上进了。知道上进是好事儿，但我们这印钞厂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
1: 嗨，你去跟高行长说说呗。你看我每天在材料科跟着肖科长瞎跑，不如在这儿跟着你学手艺好。
7: 哎，不行，我哪能随便招工人，你得领导批示了才行。
1: 我是你弟，又不是外人，怎么能说随便呢？你看我跟我爹来之前都说好了要跟你学手艺，我跟他没法交代啊。再说了，你让我离肖立碧远点，我看出来了，他不是什么好人，跟他学不了好。哥，我就想跟你学学手艺，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
7: 有上进心是好事儿，这大老爷们儿就得有心气儿，要不然别人咋瞧得起你啊？
1: 对，哥，那你这是答应了？
7: 建锋，我平时啊总训你，我知道你心里啊不痛快。
1: 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7: 那我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建锋，有些话我得说到前头。愚公，咱们都是为济南银行工作，要同心同德，把组织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于私，咱们又是表兄弟，有扯不断的血亲关系，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这人呢，脾气比较急躁，总对你发脾气。我今天在这儿跟你道个歉。
1: 哥，说啥呢？俗话说，
8: 打虎亲兄弟，
1: 上阵父子兵。你放心，学手艺的事儿，我一定上心。
7: 有了你小子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样，我一会儿就去找领导说一说，如果他们同意，你以后就跟着我干。
1: 谢谢哥，
7: 等我好消息。
9: 给钱，
10: 好，这个多少钱？
9: 八钱，
1: 慢走啊，
9: 好，八点，
1: 欢迎再来。

0: 货抵制洋货，这个办法太管用了。现在老百姓再也不担心买不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了。
1: 是啊，各营业点的济南币，让老百姓用银元兑换一空。
2: 通知张所长，让他加紧济南币的印制，保证市场的流通。
1: 好。
3: 木村君，本土から運んできた物資も期待した効果がないばかりか、逆に相手に我々を脅しめる手がかりを与えることになった。
4: 济南銀行はもう行き詰まっています。食料も不足しています。今高地を開墾しても食料の収穫自体は来年秋になります。それほど時間がかからず、きっと彼らを一網打尽にできます。まもなく日本は中国経済の命綱を握ることになる。
5: 啊，姐夫，进来。
6: 哎，兄弟们，停一下，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表弟刘建峰，你们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从今天起啊，建峰就是咱们印钞厂的一员了，希望大家多多帮助他。还有，如果发现他偷懒的话，第一时间告诉我，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7: 没问题，
8: 没问题，没问题，
5: 忙吧，忙吧啊！
9: 建峰，
6: 哎，
9: 这个活急不得，你得先把它学会了再上手啊。印钞是个细致活，你要观察油墨盘上的油墨均不均匀啊，一定记住，油墨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多的话，印出来的东西啊就会深，浅的话啊，说明这个油墨啊就淡。
5: 建峰，建峰，
6: 哎哎，
5: 你在那儿干嘛呢？
6: 啊，我看看这机器怎么运转。
5: 啊，
6: 你说啥？
5: 我刚才说啊，咱这个活。

0: 吃饭。都关了这么多天了，也该放我们回去了吧？
1: 抓你们，自然有抓你们的道理。告诉你，放了你，没有我们川崎大佐的命令，谁都不能放你们走。你们两个最好给我老实一点，不然我弄死你们！
0: 你敢？
1: 嘿，我怎么不敢？
2: 哥，哥，哥，
1: 哥，这一边去！我还怎么不敢？住手！滚蛋！谁让你打他们的？出来！
3: 跟你说吧，你要是把这两个老东西打出好歹，
4: 刘剑锋你可知道了？
5: 还怎么执行皇叔的命令？
0: 是，我知道了。

0: 哥，你没事吧？没事，可不是他汉奸。哥，刚才听见他们说了吗？他们要用咱俩的命，威胁剑锋给日本人干事儿。什么？都是咱俩连累了他们呢。这可咋办啊？哥，我誓死也不能让他去当这个汉奸。
1: 剑锋，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呀？
2: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提前回来歇会儿。哎呀，
3: 宝田哥好不容易带你进了印钞厂，你可别半途而废啊！
2: 别说了，烦死了。

0: 剑锋，剑锋，我那三块大洋你记得还我呀？
1: 等我有钱了就还给你。
0: 也不是我着急要，我表哥那饭馆最近有点周转不开，我得给他送点钱去。还有大娘和你爹还在日本人手里呢，你赶紧想办法救他们出来呀。
1: 小何，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我一定会好好的干，干不出一个名堂来，我绝不回来见你。娘，您多保重。
1: 伯天儿，养的好儿子，娘不能再拖累你了。往后啊，你要好好的。娘，先走了。

0: 我怎么执行皇叔的命令？
1: 姑，我跟着我哥去，会好好学手艺。放心吧，干不出大事来，我就不回来了。娘，您放心，我跟着八路军走了，人家对咱们不薄。

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0: 怎么回事？这声音从村东头传过来的，
1: 不，是印钞一厂。快，来来来，快！哦，
2: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着了呀？
3: 你说说，什么情况？今晚是我和老李值的岗，当我们看到印钞厂外面的拆火队起火的时候，我们赶紧叫人跑过去灭火，在灭火的时候，印钞厂就爆炸了。就是印钞厂爆炸之前。
4: 外面先着火了，
1: 是，真蹊跷啊！
5: 那是印钞厂爆炸，是不是这场火在引起的？
1: 着火的柴火堆离这很远，这场火和这次爆炸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更像是一次调虎离山之计，绝不是一人所为。
6: 为什么就不能一个人干呢？
5: 起火点到印钞厂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凶手先点火，再到这里引爆炸弹。
7: 就一定会碰到救火的哨兵，所以这场火就是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引开哨兵，好让另一个人对印钞厂下手。
8: 那个老王，爆炸的时候只有他在现场。建锋。 我给你倒点水吧。
9: 哎呀，能不能别来烦我了？
8: 我好心好意的，你怎么这样？
9: 哎，行行，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中华友好系，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0: 方形的墨镜。
1: 那个周太太挺虚。
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3: 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
0: 那是什么密码？他们无情发现。
1: 这一定是个圈套。
3: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青。中华友好喜由竹叶青酒特别赞助播出。
5: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6: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7: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8: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9: 评剧演员刘秀荣。
10: 名家荟萃，
11: 品传世经典。
12: 百戏同台，
13: 赏梨园盛宴。
14: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6: 以曲寄相思，
17: 以戏赴佳期。
18: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9: 初见倾心如故，
20: 余生白首不复。
21: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2: 8月19日晚8点，
23: 锁定河北卫视《
24: 中华友好戏》。
25: 中华友好戏，
26: 中华友好戏，
27: 唱响中国节。
28: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1: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4: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3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总部派来的调查员李参谋，这位是我们暨南银行的政委孙锡光同志，这位是保卫科科长黄英同志，黄科长会协助你进行调查。你好，李参谋。
1: 你好，
0: 李参谋，请坐，坐下聊吧。 黄科长，你把具体的情况跟李参谋汇报一下。
1: 好。
2: 哎，王天哥。

0: 李建峰，李建峰，叫你咋不吱声啊？哦，没听见。啊，我问你，印钞厂的事和你有关系吗？
1: 印钞厂？什么事儿啊？
0: 昨天晚上这么大动静，你没听见？
1: 哦，你说印钞厂爆炸的事儿啊？
0: 我就问你，这事和你有关系吗？
1: 哥，你能不能想我点好啊？
0: 我昨天晚上，我就在这儿睡觉来着。巧娥知道，不信你去问他。我平时连个二踢脚都不敢放，没这胆儿。谅你没这个胆儿。我告诉你啊，我听说上头还有人来调查了，你有啥情况要跟我说，然后及时向领导汇报，知道吗？
1: 知道了。
0: 哎，行，忙了，一大堆事儿呢。
2: 哥，你刚回来就要走啊？这饭马上好了，吃点再走吧。
0: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2: 哦。

0: 王科长，当时你们发现老王的时候，他当时是趴着还是躺着？
1: 当时是躺着的。
2: 不是他。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不是老王干的。你过来看，这里，
0: 这是爆炸形成的坑形洞，也就是爆破点。如果老王是凶手的话，他点完了炸药，一定会往门外跑。即使被炸到，也会被冲击力炸得趴在地上。这说明他并不知道爆破点的存在，甚至还向爆破点的方向靠近过。
1: 有道理，
3: 都怪那个挨千刀的凶手，把我家老王害成了这个样子。
4: 我和黄科长去了现场，就爆炸案而言，现在我们基本可以排除老王的嫌疑。
5: 那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4: 我觉得凶手的目标不仅仅是印钞厂，他肯定是冲着济南银行去的，他的手里炸药一定不是现在这点儿。
1: 你的意思是，他还会采取行动？
4: 这个人对印钞厂应该非常的熟悉，还有我们进出的制度，他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能够搜查出剩余的炸药，就能够查明真凶。
1: 好。
5: 刘建峰。
6: 高校长。哎，高校长。
5: 怎么了，建峰？
7: 高校长。
6: 其实
8: 建峰，我昨天让你帮我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6: 什么事儿啊？
8: 哎呀，这天这么冷，我头疼一直好不了，不是让你帮我拿点药吗？
6: 我昨天不是给你了吗？
8: 哎呀，你忘了。哎，高行长你好。
5: 小哥，
8: 哎，
5: 有洗衣服呢？
8: 有要洗的吗？帮您一块洗了。哎，
5: 我没有，谢谢啊。
8: 哎，
6: 哎，高行长。
8: 哎，建峰，还杵这干啥呀？天这么冷。也别耽误人高行长了，你要没啥事儿你就跟我去拧衣服。
6: 哦，
8: 你走。

0: 你怎么现在门都不敲就进来？
1: 肖科长，干嘛这么凶啊？我来看看你不行吗？
2: 但是你又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3: 你一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0: 你说对了，我这次来找你呢，确实不算什么好事。我刚才看见刘建峰去找高景波了，他的表情不太对呀，他不会是想自首吧？
1: 不会的，他胆子那么小，不会的。
0: 那可不一定，只有死人才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这种人就是个定时炸弹，把一个炸弹放在我们身边，结局就会像那个印钞厂一样。想办法让刘建峰把这个喝下去。
1: 这个，我觉得这事儿你干比较合适。
0: 肖立碧，你别忘了，你还有把柄在我手里攥着呢。
2: 我他娘的干死
0: 你！
2: 你
0: 试试。
2: 你，
0: 我要是死在你这儿了，你能脱得了干系吗？就算你说我是日本特务，你又有什么证据？
2: 滚！
0: 肖科长，这件事你可得尽快啊，以免夜长梦多。

0: 剑锋，剑锋，
1: 啊，肖科长，大晚上您怎么来了？
2: 我这两天呀，心情特别不好。你看你，你也走了，回你哥那儿去了。这采购的工作，就剩下我一个人，还得继续往下干。我这心里头啊，特别憋闷，就想跟你聊聊天，解解闷。
1: 啊，那您先坐，先坐。
3: 肖科长，
1: 到底是怎么了？
2: 也没啥，就是工作上那点事儿呗。你说地战区现在管得又严，又进不去，这领导的任务呢，给的又紧，催的又急，又完成不了。你说这搁到谁身上，谁不心烦啊？
1: 是，
2: 对吧？
1: 肖科长，人活着呀，大家都一样，谁不是身不由己呢？
2: 对，都是身不由己。哎，你看，这是我啊，托人专门给你准备了好酒。
1: 你留着自己喝。
4: 哎，肖科长，喝点其他的。您听我说，我这儿也没什么好酒，咱就这一瓶。
1: 别，你留着
4: 这一瓶，就这一瓶。
1: 听我的。来，肖科长。

0: 别管我喝呀，一块儿一起喝。小馆长，看在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我先干为敬。哥。
1: 建东聊聊天啊！我求求你了，别再祸害我弟弟了，行不行？我咋祸害他了？我就跟建东聊聊天，喝酒，我祸害他啥了？我碍着你啥事了呀，张宝店儿？碍着我啥事？碍着我啥事？哎，我啥事？哥，走不走？我走啥？我喝酒，我走啥呀？
2: 你喝来，你喝什么酒？
0: 大哥，大哥，让你喝，我让你喝，大哥，喝呀！张宝店啊，我碰见你，我真是我倒八辈子血霉了。哎哎，你不是答应过我不再来来往了？是他来找的我。
3: 你今天真是咋了呀？还不是因为你找厂没事，到现在，兄长还没找到，老王还没醒。
0: 不是有人说，是老王干的吗？
3: 你听谁说的？别听别人胡扯了。从总部派来的李参谋，可是个高手，他说了。
0: 老王肯定不是凶手。那李参谋能查出来谁是凶手啊？你不对劲儿啊！我说这个你紧张啥？
3: 出这么大事谁不紧张啊？
0: 我再告诉你一遍啊，李参谋可不是一般人，他到厂子里一转就知道咋回事，凶手肯定跑不了。
3: 是，李参谋来了好。
0: 能早日把凶手缉拿归案，早日还老王一个清白啊！我再警告你一次，不许随便喝酒。

0: 经过这几天的调查，并没有发现炸药，也没有发现其他线索。报告，报告行长，老王同志已经醒了。
1: 醒了？
0: 是。
2: 我去看看。
0: 好。
3: 黄科长来看您了，别动，别动。我大哥爆炸那天都发生什么了？
0: 我听哨兵喊着火了，跑到找我先生，发现没有拿工具，我跑回车间是拿水桶的。
3: 那您回去之后有没有看见什么人？是谁？
4: 刘建峰，
5: 这好好的一条锁，炸成这样，真孙子！
0: 把他带走。
6: 是。
4: 你干什么你？哎，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呀？
6: 黄科长，啥情况？
0: 刘建峰是印钞厂爆炸案的主要嫌疑人。 我们要带回去调查。
4: 黄科长，不是我，
0: 带走，
4: 走，哥，救救我，不是我呀，不是我。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不知道。印钞厂的事你知道吧？知道啊。出事那天晚上，你干嘛呢？
1: 我记不清了。我劝你好好想想。我在家睡觉来着。没说实话。
0: 我这就是实话，你还想听啥呀？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就拿你没办法。前天晚上，有人亲眼看见你进了印钞所，你干嘛去了？我东西落在印钞所了，我回去取东西去。
1: 你刚才怎么不说？哎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我是真怕你们怀疑我呀！你要是真的什么都没干，我不会怀疑你。我看你进去，是放东西去了吧？我能放啥呀？
1: 炸药！
0: 哎，你们不能瞎说呀！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干不出来啊！
1: 你现在干的就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是想一条道走到黑，继续与人民为敌，还是回头是岸？
2: 我劝你考虑清楚，是谁指使你来的？刘建峰被抓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怎么了？
4: 我不是让你把他毒死吗？
3: 我那天去找他喝酒的时候，你看见了吧？可我哪知道张宝田会来啊？
5: 他这么一闹腾，我有什么办法？我恨不能。
4: 把刘建峰的罪撬开，把酒给他灌进去吧。我担心刘建峰被抓，万一说出点你我的事情，八路万一查到我们头上怎么办？你和刘建峰可是在邢台一起被日本人抓的，你能说日本人没给你派任何任务，他们会信吗？你放心，你的身份刘建峰不知道。
5: 他是不知道，你不知道吗？
4: 当他们审你的时候，我相信你肖科长扛不住。万一你说出点什么，把我也会牵连进去。他们要是查我们，你能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想想办法吧。行了，你急啥？我觉得最近他们查不到我们这儿，我们最好都稳住点，见机行事。
6: 下午审讯，刘建峰还是不肯配合。我建议让张宝田参加审讯。
7: 我同意匡英的建议，因为他是他哥，可以通过他哥哥的身份让刘建峰说出是谁指使他这么干的。我同意。
8: 这是肖丽碧给刘建峰拿的酒，我怀疑他是夜猫子进展，没什么好事儿，所以请你们。 检查一下这个酒，
0: 马宁，
9: 到，
0: 拿到总部化验一下。
9: 是。

0: 前方，你给哥说实话，印钞厂爆炸和你有没有关系？
1: 哥，你别听他们瞎说，这事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八路军对咱不薄，咱不能对不起人家。你只有说实话，哥才能救你出来。哥再问你一遍，印钞厂是不是你炸的？谁指使你的？你为什么要炸？
1: 哥，真不是我。
0: 我是你哥，你有啥话不能跟我说呀？
1: 我跟你说了，真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0: 印钞厂老王，他家上有老下有小，就因为爆炸炸成重伤，眼睛还瞎了。你让他一家老小咋生活呀？你忘了咱们刚出来的时候，你爹怎么嘱咐你的？你这样做，咋跟他交代？
1: 我爹，我就是因为我爹才这么干的。他们抓了我爹，还有我姑，还说只要我不按他们说的做，他们就得死。
2: 谁抓的？
1: 还能是谁？日本鬼子。
2: 这个情况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我跟你们说有用吗？城里那么多日本兵，你们能把他们救出来吗？

0: 这么干，我也不知道老王要来啊！我不想害他，我这么做，我只是想保住我爹和老姑的命。
1: 你身上还有没有剩余的炸药？
0: 没有了，他们只给我这么多，
1: 真没有了。
0: 王科长，我确定，我真不想害人。
2: 我只想炸毁印钞机，刘剑锋，剑锋，你糊涂啊！
3: 你为啥不告诉我？
2: 你别冲动！没想到你要这么做，你让我怎么跟他俩交代？啊，
0: 哥，
2: 日本人说了，只要我按他们说的做。
0: 他们就能把我爹和老姑放出来，能放出来？
2: 日本人的还孽信，啊，日本人的还孽信啊！冷静点，冷静点！刘剑锋，
0: 我问你，印钞厂爆炸前的火，是不是你放的？不是，不是我放的，我没那个时间。
2: 我也不知道怎么着的火。印钞厂爆炸这件事，并非刘剑锋一人所为。从爆炸前的这个火情来看，是调虎离山，为刘剑锋做掩护。那这个放火为他做掩护的人又是谁呢？
4: 报告，进来。
1: 宋祖国的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怎么样？化验结果，酒里有剧毒。这个酒是张宝田拿过来的，这就说明张宝田对刘剑锋和肖丽碧是有所警惕的。
2: 那这个放火的人应该就是肖丽碧。
5: 他给刘剑锋送毒酒，就是为了要杀人灭口。我现在就派人把他给抓回来。
6: 等等，
5: 肖丽碧和刘剑锋绝对不是孤立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能动肖丽碧，我们要通过他找到跟他联系的那个人，等待时机成熟，将他们一网打尽。
6: 明白，我先派人盯着他。

我爹他们怎么样啊？总部领导说黄科长已经答应我了，说是会全力营救我救好我娘。你放心吧，哥会替你照顾好他们。

我是不是吃了这顿，就再没下顿了？哥。

0: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你救救我行不行？你去找高行长，去找徐副行长，你看在我爹的面子上，看在老姑的面子上，你救救我，救救我行不行？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你跟他们求求求，你救救我呀！
1: 姐夫，听哥的话，你把这些饭菜吃了，姐夫。
0: 当哥的，对不起你，
2: 我不吃，我不吃，不吃。
0: 是，是，我毁了你的机器，我给银行造成了损失，我闯了这么大的祸。来，你打我，你打我，哥，你打我。你不管怎么样，你让我进着我店，你打我，你怎么打我怎么处置我都行。
2: 姐夫，
0: 怎么处置我都行。
2: 你冷静点，
0: 你要我怎么冷静？
3: 我以为到了这边会是新的开始，我不管怎么样，我不管做什么，我都得不到一句你认可我的话，我得不到一句你认可我的话，我得不到，得不到一句你认可我的话，
0: 弟弟，
3: 你认不到我，
0: 你是我弟呀，啊，你是我弟弟呀。
3: 你所有的努力，哥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啊！可是你糊涂，你为什么帮日本人？就因为要救他们，你帮助日本人？
0: 我帮日本人，是因为能换回他们的命。你不是也帮过日本人吗？啊！你不是也帮过日本人吗？
3: 从来是被逼无奈。
0: 你是被逼无奈，我就不是吗？我就不是被逼无奈吗？ 我不知道吗？你救救我行不行？
3: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对不起，
0: 你救救我！
3: 对不起，冷静点，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0: 对不起我娘，没带好你，我更对不起舅舅。家宝，
1: 哥，

0: 这次出去干活能不能把你弟带上，建峰跟你舅和我呀保证说以后呀要改邪归正。
1: 到时候我就给你开个印厂。
2: 开印厂？你懂印刷吗？你开印厂？
1: 我给你开的呀。
2: 不，
1: 到时候我就封你做总技师，我当个厂长啊。
2: 不对，我是总技师啊，你是厂长啊，关心你哥来了是不是？
3: 教育我，教育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儿子不是汉奸，我儿子不是。

0: 景波，
1: 怎么了，姐？
0: 邢台急电。
1: 你别着急，慢慢说。
0: 我们的人去救刘剑锋他爹和他姑的时候，人已经被放了。他爹疯了，他姑死在了牢房。

0: 老天他娘，
1: 他在牢房里撞墙自杀了。
0: 老人这是不想成为日本人要挟他们两兄弟的筹码。
1: 咱们怎么跟张宝田说呀？我怕他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景波，你去看看他吧。

0: 有事请我说。
1: 哦，不了，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行。

0: 皇上，有点啥事儿呢？不是，到底啥事儿？你说呀。
1: 老天儿
0: 啊，
1: 今天我们派去你家打探消息的战士回来了，他们说。
0: 说啥了？
1: 你娘她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0: 他老人家就是不想成为日本人威胁你们的筹码，所以才自杀的。他这是舍生取义呀。
1: 娘，儿子不孝，我知道你是怕拖累儿子，但是你糊涂啊！你忘了，我向你发过誓，这辈子。 不再给日本人干活，您这一走，我啥都没了。剑锋也糊涂，都怪我没能带他走正道。儿子，对不起你，对不起舅舅，娘。
2: 你在哪儿好好的，儿子在这边也好好的。你放心走吧，你想吃点啥，喝点啥，别舍不得来，啊！娘，你放心，我现在走的是正道，做的是正事儿，八路去哪儿我去哪儿。 你放心吧，儿子在这儿给你。

0: 印钞厂的厂房已经修复完毕，但是被炸毁的机器设备无法修复。没有机器设备，这个印钞工作室根本完不成啊！
1: 敌占区形势紧张，到处都是日军，要想区那边采购机器设备，危险很大。你况且采购新的机器设备，它需要一大笔资金。
2: 我们的采买资金也不多了，真是捉襟见肘啊！
3: 报告，
4: 进。
2: 这是总部发来的电报。
4: 怎么了？
3: 笑什么？你说呀。
2: 总部说呀，给我们送来了一套新的印钞设备，后天就到。
4: 哎呦！
5: 真是雪中送炭呐！
6: 太好了，
5: 咱们大家共同努力，尽快恢复银行的正常运行。
7: 慢点，
5: 哎，小心点啊！
7: 注意脚下。

0: 赵探长，赵探长，这一路上可是辛苦你们了。这有啥辛苦的？
1: 报告探长，设备一切完。
0: 数量都对了吧？
2: 对着呢。
0: 千万别数错了，到时候啊，说我克扣你们的设备。高行长，哎，这些设备我可是完好无损的交到你手上了。我可以带着李参谋。
3: 回去了吧，当然。
2: 李参谋，报告赵案的侦破，辛苦你了，你可是立了一大功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2: 赵探长，这次说什么都得吃完了饭再走。炊事班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1: 好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那我带二位先过去。
0: 行，
2: 行。
1: 高行长。
2: 总部领导挺大气的，用了这么多设备。是啊，这些设备来之不易，咱们可得小心点儿。
1: 你放心吧，
2: 但愿这次别再出什么岔子了。我先过去了。
1: 来。
4: 这个小家伙再往劲儿啊，争取提前完成任务啊！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尽快的运出去。

0: 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大佐先生，顺德饭庄的钱老板很可疑，我怀疑他是共党。
8: 没有发现，没有发现。
9: 司令部すべての中国人の筆跡を確認しろ。
10: はい。
11: 川崎大佐、これで確実です。この情報は張さんの手によるものです。
10: あ、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2: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13: 绝不亚于前线战斗。
14: 日本要
13: 不惜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2: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济南币来，给日军致命的打击。
8: 从我们银行成立之初，就有个人一直盯着咱们，
12: 都是这个木村博之在背后操纵的，必须要除掉。
11: 中国金融システム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
12: 这个州城是八路军战士用生命换回来的。
8: 我们的印钞机就是我们的武器，
1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13: 你给我创造了一个奇迹，
8: 他是我们晋南银行不可缺少的人。

0: 軍人として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
1: 为什么敌人每次都能知道的那么准确？
2: 敌人不是随意的行动。
3: もう引っかかったか。
0: しっかり見張っておけ。
2: 而是掌握了一些情况才来的。
1: 在学校师生的队伍里有鬼子的奸细。
4: 我们要去哪里啊？
5: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2: 他最近对你格外关心，他的拳脚功夫和应变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从哪儿学的？你对他了解多少？
6: 如果燕明真是李靖，我会亲手毙了他。
7: 我的父亲竟然要亲手枪毙我！
8: 我要亲手把奸细挖出来。
7: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9: 云将军，
7: 我叫陈艳萍。
8: 如果陈艳萍真的有问题，那高行长会让他在银行工作吗？
2: 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1: 线索不能当作真相。
9: 那什么才能作为真相？
6: 你不要再袒护他。
2: 我要代表组织处决你。
1: 这个埋藏已久的对手终于被我们逼得要自己跳出来了。
2: 狐狸出现了，
1: 立即开始行动。
2: 毙了你，带走
1: 山田美和，你必须为你的罪恶行径付出代价。这太好了。
0: 軍人の顔に泥を塗ったのだ。
1: 今天的济南银行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百米赛道上的风驰电掣，方寸球台上的电光石火，十米高台上的凌空一跃，皑皑雪道上的飞驰身影，淬火铅球划出的极致弧线，这些瞬间成就了中国体育的筋骨。而荣耀背后，是磨破又长好的手掌，是不断摔倒又起身的倔强。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赛场，追寻三位追梦人真实而滚烫的宝藏足迹。巩立姣，一个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姑娘，12岁与铅球结缘，36岁完美谢幕。2021年，她实现了中国女子铅球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1: 巩立姣比出了一个第一的手势，投出，漂亮！巩立姣拿到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的金牌。
0: 2025年，他带着全运会5连冠向赛场鞠躬谢幕。
2: 其实我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办法，我现在伤病就是很严重了。为了这场比赛，我已经打了3天的鼻涕，以后就靠你们了。
0: 他是赛场的传奇，更是把梦想投进现实的宝藏运动员。
3: 我是巩立姣，我是咱们河北石家庄人。
4: 这就是你拿冠军那铅球是吧？
3: 拿它是训练的。
5: 雷老师，你上来感受一下这铅球。
4: 你觉得我能扔多远？
5: 你能扔多远？
4: 嗯。
5: 你扔多远？
4: 就
5: 都没什么。雷老，雷老，你小心点，扔多远都没有什么可骄傲的，这是女子铅球，男子的不是这样的，
4: 分量
5: 也不一样。
4: 还给立姣
5: 啊，
4: 对，还给
5: 还回。哎，雷老师，你作为一个留着胡子的老爷们儿
4: 啊，
5: 是吧？你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展示一下你的个人风采和魅力
4: 啊！
5: 你跟我们立姣掰个手腕吧，
4: 没问题。是世界冠军对吧？
5: 嗯，
4: 我赢了我就赢了世界冠军对吧？
5: 你这样，
4: 我输了就是世界亚军对吧？
5: 这样，我先感受世界亚军，我也想感受一下，我也想当的。来，
3: 确定吗？
5: 娇娇，
3: 哎，
5: 你是看我节目长大的吧？
3: 还真是，
5: 你看，好了，
3: 哎呦，
5: 哎呦，哎呦，啊，哦，天哪！
3: 哦，哎呦。
5: 谢谢，谢谢，谢谢。
4: 两只手
3: 的也行，
5: 两只手也行，
3: 也行，也行。
5: 哎，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在台上跳着脚，说人家一个人拿着一只手跟你俩手掰，你看，来，准备。中华好家风第一届掰手腕大赛，上3、2、1，开始。怎么样？
4: 是这样，我已经把重心压得很低了，我是拿屁股往下坐，我就不信我170多斤体重，然后他还是给我蹬过去了。
5: 是，其实想要把铅球推好，我跟那个娇娇也聊过
4: 啊。
5: 他说，其实可能力量是一部分，
4: 啊，
5: 还有一部分
4: 什么？
5: 柔韧性，柔韧性也很重要。
4: 您是指哪儿的柔韧性？
5: 哪儿的柔韧性？我觉得立姣可以给展示一下，
3: 活动一下啊。
4: 哦。你不是玩铅球的吗？练铅球一般不练体操啊。
5: 可能很多人都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位铅球运动员还要练柔韧性。雷老师，你想知道吗？
4: 啊，我想知道。
5: 做完了以后我告诉你。
4: 我就这一条裤子。
5: 练体育是一个特别苦特别累的事儿。有没有算过呀？比如说这一天最起码要投多少个球？
3: 200次左右吧。他比赛是4公斤，但我们训练的时候还会投5公斤、6公斤，甚至7公斤的。
4: 那就是一天得扔一吨呗。
5: 一吨多，
3: 对。哦，
5: 这手上这茧子，你看看，这都是推铅球推的，是吗？
3: 对，做力量推铅球，因为它茧子太厚了。

0: 会影响，就是做力量啊，或一投球它会翻，就流血了，就是一层肉带下之后会流特别多血，然后为了就是防止它不翻，就拿小刀开始削，削薄了之后，然后再让它长，再削，就这样。每次苦完之后，过后就忘了，因为我喜欢这个过程。
1: 我相信每一个运动员来说，只要把每一个过程认真的对待，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0: 对，
1: 一定会有好的成绩。其实我相信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奥运会才是体育盛会当中好像是觉得最高级别的殿堂。
0: 对，2008年我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然后那时候还小，十八九岁。对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16年吧，因为2016年怎么说啊，是我最看好的一届吧，因为那时候练得也特别好，然后那一年也是投出了我的个人最好成绩。然后
1: 里约奥运会，
0: 对，里约奥运会，然后没想到就是失败了，第4名最后得了。我确实那天状态特别的不好，那个时候投完第一球之后，我就想就是离开这个赛场，就这种感觉，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1: 我们再来看一看里约奥运会上比较当时的表现。
2: 他攻交了第一投，出手也不好，再上第二投。武力要今天有点慢，动不起来。来看巩娇投不动啊，我觉得好像没劲儿了。
3: 对，
2: 我是从现场我来分析，来分析这个事情啊。我感觉至少是巩立娇今天的体力或精神状态不太好。上午表现了一下，结果下午整个人就有点发黏了。我们叫
3: 调动一下自己，激发一下自己，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
2: 巩立娇，
3: 就是天真可爱、外向的那个巩立娇，
2: 现在都快哭了，感觉。但是这个人发蔫，你看到没有？
3: 对，
2: 没有那种我们叫心里没有底气那种感觉。
0: 解说员讲的一样，我确实那天状态特别的不好，尤其是离开那个奥运村的那一刻吧，我就控制不住了，就

0: 就是离开那个，
1: 可能也只有立交自己最能够了解自己当时的状态。
0: 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梦该醒了，就觉得该结束了。

每一个点都是一次投资。他很诚实，你付出多少他就记录多少。到2025年的最后一投，我可能投了超过100万次。

铅球这个项目，虽然很冷很枯燥，但我一直坚持了25年。我们不光要练，我们还要拿成绩，通过自己的热情把我们这相对冷门的项目带火。我相信我也是做到了。

0: 在黑暗中亮的光，那才是真正的光。2026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传递好我的交接棒。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体育精神传递给更多青少年，继续为中国体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铅球落地，跳板弹起，不同的赛场上拥有同样的追梦足迹。高敏，中国首位奥运会跳板跳水金牌获得者，也是世界首位突破600分跳水大关的女运动员。17岁，她便成为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金牌大满贯得主。1986年到1992年7年当中，这名宝藏运动员横扫所有国际大赛，荣获70多枚金牌。她是当之无愧的跳水皇后。高敏时代或许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而今天的中国跳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荣耀。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首次包揽全部8金，到2025年世锦赛斩获9金，再到2026年世界杯再度包揽全部9个项目冠军，梦之队的旗帜在一代代接力者的手中传递，从未止步。
2: 哎，真的，你会觉得高敏没有变，特别是她的笑容。其实刚才在看那个小片的时候，7年拿了70多块世界金牌，这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拿奖拿到手软。尤其是我也听说过，之前有报道说，但凡你领奖的时候，旁边的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都会哼我们的国歌了，因为可能跟你在一起比赛，听到最多的都是我们的国歌，是这样吗？
3: 对，我觉得这是我一辈子最骄傲的，因为我不用去教任何人我们的国歌，你只要跟我同台竞技，你就一定会听我们的国歌。
2: 哇，你听听，说这话多么自豪！我觉得掌声应该送给高敏啊。也跟我们说了，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受伤，
3: 伤得挺多的。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技术没有固定，我是属于创新的嘛，就包括现在全世界跳水要睁着眼睛跳还是闭着眼睛跳，最后我确定他应该睁着眼睛跳，起跳的技术应该是怎么样，压雪花的技术是怎么样，就是还没有一套固定技术形成的时候，我是探路者。所以我当时跳，我从视频台摔下来的动作到今天还在各大比赛男子跳的必备动作，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试了，所以我从十米台这么摔了两次。
2: 你那时候在省队吗？在省队，14岁的时候拍下来。
3: 对，
2: 然后
3: 就肺的毛血细管就给拍到了，然后晚上看电视就觉得就想吐，然后不好意思吐就给咽下去，然后又吐出来就捂不住了，一看手上全是血，然后就去医院，医生就打了一针那个止疼针，第二天早上照样训练。
2: 然后打个止血针，那你后来还吐吗？
3: 吐了3个月。
2: 吐3个月？
3: 是啊，就前面半个月都是就是血，然后后来就开始慢慢是有血带泡，然后就开始咳嗽，然后痰里面带血，到3个月才好。但我觉得我所有的这些经历让我之后进入国家队以后，然后之后能够保持7年不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经受了，就经历了别其他运动员可能都没有可能去经历的这些伤病、这些挫折、这些起伏，所以当真正到赛场的时候，我最紧张的那个瞬间，我一定是在回忆我每天训练累的这手发抖、腿发抖，然后十米台摔下来这些镜头，其实是那个在帮助我去穿越所有的压力和紧张。
2: 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常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之前所经历的这些风雨让你见过大风大浪之后，是为你后来能够取得成绩打下的坚持的基础。
3: 对，
2: 会有一个词叫做高敏时代，一个运动员能够被称之时代的时候，他身上的除了有荣誉，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压力和责任。
3: 当我进入国家队的第一天，我们教练就跟我们说，国家培养你们 就是让你们到国际赛场上去，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国家说你们一定要为国争光，为国争光，我一直就是好像一个口号一样，直到我第一次拿到那个世界冠军。

0: 我从游泳池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那个老华侨，在游泳池外面等，天都黑了，等着我过来跟我握手，然后跟我深鞠了一躬，然后他说谢谢你。我当时很小嘛，才15、16岁，就没反应过来。他说谢谢你给我们中国人争光。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华侨是中国最早一批到西班牙修铁路的，他每天都给我们中国跳水队送鸡汤。就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为国争光有多么光荣。不好意思啊。
1: 所以可能只有你身处异国他乡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在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
0: 对，因为我们早期到国外的华人，他们都是修路的，就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就是我觉得自己很荣幸能够成为比较早期的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人在世界最顶端的那么一群人的一员。
1: 拿了奥运会冠军，可能跟你之前拿到其他的冠军，我觉得会不一样，生活肯定也会有改变吧。
0: 非常不一样，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身边的教练、队医、领队，他们就开始关心你了。刚开始还觉得挺好，但慢慢发现不对。到下一场比赛一来临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对了。为什么呢？哎呀，我生怕自己跳不好，对不起他们。我就怕我在接下来的比赛里再输，我也就成了那个过街老鼠了。
1: 如果我输了该怎么办？
0: 对，教练我觉得他特别英明的一个瞬间，他突然就决定把我们送到海南去训练，他把我们送到西沙群岛去，让我们看一下那些为了保卫我们国家疆土的那些战士，肩上被太阳晒的。
2: 因为那边没有淡水，出现一块礁石的时候，我们战士要上去，要在那上面住5到7天，然后再换房的时候，身上都会晒烂。
0: 从西沙群岛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教练，就是大家要讲一讲感受嘛，我就说我还是得好好练，因为我不管怎么说拿个金牌，全国人民都知道，可这些战士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了，
1: 他们付出的这些。
0: 对，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我应该不能浪费国家对我所有的希望和培养。
1: 所以又经历了4年，从88年到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高敏在跳台上精彩的表现。我相信高敏对于这一场比赛应该比任何一场比赛印象都深刻。
0: 对，因为其实刚才我们看见的解说说我是排在第9位，在我的运动生涯里面就没排，就是国际比赛就没排过第9位。
1: 你第一跳是严重失误了吗？
0: 对，我就站在跳板上的时候，我都是就紧张到哈，因为巴塞罗那是室外又带着风，我就特别冷，然后我特别紧张，我这小手指就抽筋儿了。大家知道抽筋就会挺疼的，但我又不能不跳，我就跳就入水了，就没抓手，一碰手就开了，直接咚，水花就起来了。当时脑袋就被震了，一震我就把我给震清醒了。然后摸着脑袋，哇，你看今天是要出事儿了。当时我就觉得恨不得在地上赶紧裂缝，赶紧裂缝，让我掉下去，地震了，我不出来，不跳了，真有那种感觉。然后下来我就冷静，我跟自己说哈，想想自己平时的训练，如果今天在赛场上有任何一个人付出比我多，那他赢我，我认了。如果没有人付出比你自己多，冠军一定是你的。
1: 其实我也印象非常深刻，就一点点的追，一点点的追，从第9到第6，后来到第3。那你最后那一跳，你在心里想什么？
0: 我那个两个眼睛就盯着跳板，就不动，要集中精神。我就拼命给自己说，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千万别掉下去。
1: 哦，别掉下去。
0: 对，那个时候真的不敢想技术，因为一想技术，就很多东西闪现在头里。哇，其实真正的一起跳哈，就是我们最难是走板，走板一起跳，那个惯性就已经决定我肯定没问题了。入水那一瞬间，唰，那个声音特别舒服。

0: 然后啪，我就觉得天上的天都亮了，就觉得那个天上啊，那个水上面
1: 水面
0: 块块的白云。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跳水，跳到那水里的时候，就觉得
1: 就是那样的感觉，
0: 那个水就像一块块云在头顶一样。哎呀，那一瞬间那种感觉真好，觉得世界都亮了，
1: 太不容易了。最后一跳。高敏时代完美落幕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完美落幕这四个字真的付出的辛苦努力压力折磨太多了，真的非常感谢，感谢高敏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带给我们的这些加分的感动，传家之宝传承家风。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高敏为我们开启他的家风传家宝，有请。

0: 人包括节目组他们都觉得我应该拿的是一块奥运金牌作为我的家风传家宝。我这人生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愿望，我有了个小小的梦想，希望我能拿到一件印有自贡两个字的运动服。因为这个愿望让我成为了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我想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后代，不管多大的梦想，都要从实现你那一个最小的愿望开始。
1: 谢谢。
2: 从跳台到雪场，中国体育追梦的宝藏足迹在冰雪中依旧滚烫。他叫孤丹丹，12岁进入专业滑雪队，是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世界滑雪冠军获得者。随着北京和张家口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他又全身心致力于普及大众滑雪，传播冰雪文化。在他身上，除了勇往直前、不服输的奥林匹克精神，更重要的是对冰雪文化的热爱。
1: 您是我们国家第一位世界滑雪冠军的获得者，那时候你多大呀？
3: 16周岁。因为当时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这三个国家特别的强，就是他们要是有运动员在场的话，基本没有别人国家什么事儿了。1997年8月2日，在澳大利亚那一站是科士蒂他的这个主场，就这个项目当中，基本是80%他都是冠军。我记得最清楚是最后一跳，他下去以后，我全场就沸腾了。就像提前庆祝他是冠军了一样，空中表演队也出来了，驾大飞机在空中开始拉彩烟。他们折腾完了以后说啊，我们现在迎接最后一个运动员。其实他这个是补救了一下，其实他是把我遗忘在上面了。
1: 那时候你怎么想？
3: 我反而平静了。我想我就把我自己平时练得最好的拿出来，战胜谁呀？战胜的是自己。我当时选了一个当时世界上女子难度系数最高的那一套动作，B16动作，是连转体加重肘，是5周。可是当我滑下去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成功了。看到我们的翻译从这个37度坡从那上面往下跑，他真的是从山上连滚带爬的滚了下来的。完了爬起来就一把把我抱上了，他说丹丹，他说我们是冠军，是冠军。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哇，
1: 其实我看到资料上显示，在1992年自由式滑雪才被正式列入冬奥会的项目。
3: 对，
1: 你是我们中国滑雪队第一批运动员。怎么你就能接触到这个冰雪项目？就是因为你是东北女孩吗？
3: 不是，因为我是练体操的。这个项目自由式空中技巧，我们是需要有空中有概念的、会翻腾的运动员，加上滑雪才能练这个项目。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体操的呢？
3: 我从86年开始练体操的，完了我练了6年体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滑雪启蒙教练和我的体操启蒙教练上函授同桌的你聊天的时候说，哎，你现在带哪个队呢？他说我现在带滑雪队。这个项目呢需要急需一批体操练得好的运动员，

0: 我那个体操那个教练那眼睛都亮了。
1: 嗯，
0: 我们有一个运动员特别的好，他说你赶紧给带过来，就这俩人的一个对话，
1: 嗯，
0: 就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
1: 那我能问问吗？这个你妈同意吗？
0: 俩教练一起洗脑啊。
1: 两个教练一起给你妈妈做工作去了。
0: 这个孩子转完滑雪运动员以后，一定是给国旗升起的那一个人。
1: 这个母亲被这个洗脑之后，就把他送到了滑雪队。到底是不是被洗脑呢？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丹丹的父母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郭丹丹的父亲郭景波。
3: 大家好，我是郭丹丹的母亲王秋菊。
1: 阿姨，
3: 哎，
1: 教练那时候跟您说的时候，您了解滑雪吗？
3: 不了解。
1: 不了解就把孩子送出去了？
3: 我觉得他是这块料，这个孩子特别能吃苦，特别的能坚强的练着这个体操，他的启蒙教练就找到我了。
1: 嗯，
3: 他说那个王姐，我们沈阳体学院嘛，成立个滑雪队，国家的。我干啥呢？他说那个搞滑雪，就给带他到沈阳体院。正好我们送他的时候是冬天，没待多长时间他就上山了，集训了半年。反正我这心也粗，像一般上看看孩子，我就别
0: 看
3: 了，看
0: 不了，那时候看不了，
3: 交通不方便。半年以后他们就回来就放假呗。完一看那孩子嘛，冻的鼻子也肿了，手脚都冻的，就跟一般孩子就不一样了。哎呀，当时那心特别的难受。哎呀妈，这和这孩子，哎呀，这半年吃不少苦哈。当时我就问老师，我说练得咋样啊？他说哎呀妈，这孩子太优秀了，说这半年呢没叫一声苦，说特别的好。
1: 所以那时候您就觉得，哎，嗯，妈给孩子选的这条路没错。
3: 对，
1: 是吧？
3: 嗯，
1: 啊，那丹丹，我想问问，那时候你对这个滑雪项目你了解吗？
0: 我也不了解，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滑雪，我们教练也不会滑。他是
1: 教练也不会，
0: 他是从体操改过来跟我一个项目改过来的。第一次滑雪的场景我真的是记得太清楚了。
1: 你害怕吗？
0: 我不害怕，因为太小了，不知道什么叫害怕，非常兴奋，我就准备好了，就是冲下去哈。哎呀，没出去，教练抱着没让出去。你松手啊，教练说这松手下去这怎么停啊？没事儿没事儿，这停不下卡呗。我说这卡坏了怎么整啊？后来我感觉太磨叽了，我就扒开他的双手，我就冲出去了。
1: 嗯，
0: 就这一下我就爱上滑雪了。我一冲出去以后，什么叫小燕飞呀，我就感觉我自己真像小鸟一样啊，自由的飞翔啊，没人能管，
1: 没有负担了是吧？
0: 对，而且耳边的呼呼的风声，这种挑战自我，冲出去以后你瞬间什么都忘了，你亲娘是谁你都不记得了。
3: 亲娘是我。
0: 我们中国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呢，那时候确实刚起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标准的台子，这些孩子包括这个教练就用徒手去搭出来一个台子和着陆坡，一板敲一板敲拍出来的。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台子，就是需要你们自己来搭这样的台子。
0: 我们搭出来没有这么标准，那时候已经就是上规模了，有工人们帮我们一起，都得量尺度，这个台子的角度和着陆坡都要量出来的。
1: 这个角度要是有偏差会影响
0: 我的起跳和空中的高度还有远度都是要影响的。搭好了以后我是第一个体验的，所以它存在着危险。
1: 对呀，
0: 一直角度的不标准，
1: 嗯，
0: 动作翻不过来，我就要甩，就使劲儿，
1: 嗯，
0: 所以台子角度不够，我一使劲的话它轮的速度就快，
1: 嗯，
0: 所以在落地的时候就坤，时间长了以后我就发现我一咳嗽带血丝，我就跟我教练说了，他就下山呢给我买了这么厚的海绵，这么宽，完了用那个板带它扎上以后
1: 的那种，啊，
0: 我背着它，
1: 啊，
0: 背着它一拽的话海绵不就有个缓冲、
1: 啊，
0: 可是我也很不舒服。大家那时候给我起个外号叫隐者神龟。我们自由式滑雪就是一点一点去尝试着，先走入的日本，
1: 嗯，
0: 完了走入的亚洲，完了走入的这个世界，
1: 嗯，
0: 又拿的这个冠军。
1: 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一个女孩，但是丹丹我也知道在你的内心有一个特别大的遗憾。
0: 对，
1: 就是没有能够拿到冬奥会的冠军。
0: 是， 98年我18岁，可是在开赛前的10分钟公开训练的时候我受伤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科学的面对奥运会，我们就以为呢玩命的练才能更好的出成绩，可是到奥运会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我感觉喘气儿都累，就每天都喘半口气儿。我一出台我就知道失误了，我分不出来东南西北了，空中动作也带不上劲儿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把自己缩成一个团儿。等我一落下来的时候，我这眼泪都出来了。我一抬头看着我教练了，他说：“丹丹，你怎么样？”我说：“我没事儿。”他说：“没事儿，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站起来，你不站起来，我怎么知道你没事儿？”我合计我怎么站起来，我这从胯骨底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右脚最严重的就是，就一动就扎的疼。我左脚呢没有感觉，不疼。不过呢就是吃不上劲儿了。领导们决定呢就说不行就退赛吧，摔得那么重我是不是眼泪都没掉下来。我一听说让我退赛我一下就急了，我一下就哭了。我说我练这么多年你让我退赛，我说我为的是啥呀，我说为的就是参加奥运会。插嘴了，他说的丹丹，说4年以后我相信你一定还能站在赛场上。我不行，在这关键时候我说我绝对不能当逃兵。在场的人都哭了，完了我们的队医啊说赶紧给我处理一下受伤的位置。当时他就给我掰着雪鞋，我说你别动了，现在这脚啊拿出来一定就那一下就肿起来充血。我告诉他们，我说把这脚啊给我再系得紧一些，我保证还能继续参加比赛。完了那个国际雪联那个桥下来了，因为正式比赛时间已经到了，他上去跟裁判们所有人沟通，把正式的比赛时间有史以来在世界上推迟了整整10分钟，就为了等我。这次比赛我没有拿到梦想中的那块金牌，只获得了一个第7名。到了医院以后，他们给我拍完片子以后，三个人站着哗一鞠躬，中国姑娘，我们特别的敬佩你。你的右脚骨折了，你的另一只脚啊比那个还严重，筋断了，
4: 脚筋断了，
0: 就是说我多都没歇还能笑。
3: 到晚上那个电视新闻联播当时就播了，说郭丹丹已经受伤，直接拉到那个医院治疗。
4: 就是你们是看到新闻才知道你们受伤？
3: 哎，才知道是受伤了。
0: 最后受伤是因为膝关节受伤，完了不能再继续参加比赛就退役了。因为我特别要强嘛，我不允许输，所以我付出的真的是比常人要多，而且还不能让别人知道，很辛苦。
4: 所以其实像你刚才说，你可能跟父母沟通的也比较少，包括有很多是你自己心里给自己定的一个小目标。
0: 是的。
4: 所以今天爸爸妈妈来到我们节目，他们说也有些心里话想要对女儿说。来吧叔叔，
2: 我给他写封信。儿啊，爸爸妈妈，人生第一次给你写信。爸爸妈妈从小把你当男孩养，希望你更坚强些，没想到你却好强的让我们心疼啊。吴飞多把你送到体操学校，我们不知道啥时候是滑雪，但你12岁就离开了盘锦，自己到沈阳体育学院练习滑雪。没去滑雪回来的时候那鼻子也大了，手脚都肿了。都
5: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很痛苦的，
2: 没喊过一声苦和一声累。
5: 我们非常幸运地拥有你这么优秀的孩子，但爸爸妈妈享受着你的荣耀，却没有分担你的辛苦。爸爸妈妈心里都是愧疚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希望原谅我们，我们爱你，爸爸妈妈爱你。

0: 替，记录会被刷新，掌声终会散去，但那份追求极致的执着，足以照亮每一个正在路上的人。真正的宝藏，从来不是终点的荣誉，而是追梦路上每一步都算数的足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

0: 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八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多谢。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
3: OK，
2: 三百
3: 买。好，
2: 三百。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快过来看看，我这真挺厉害的呀！来，我来看看了。
4: 来，给您钱。
3: 多谢。
4: 朱姐，
6: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1: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7: 他要涨多少？
6: 三成。
7: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7: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6: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8: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金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9: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合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8: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6: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

0: 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1: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2: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啊，那是什么案子？
1: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头皮。
0: 台工委是什么？
1: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3: 来，
4: 梁先生。
5: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4: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5: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6: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5: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0: 学长，快上楼。
6: 骗子。
0: 现场，走。

0: 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昨日吴次长携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

0: 这是一个紧急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检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3: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2: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3: 何佳也过来了，过来了。
2: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
3: 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2: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3: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 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 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 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正须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成，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总长，吴司长到了，
1: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2: 周总长，
1: 代理工作而已，
2: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1: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2: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1: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2: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1: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2: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啊，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2: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1: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琢磨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2: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2: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2: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师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是。
2: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变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3: 休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2: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3: 嗯，
2: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3: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2: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3: 明白了。
2: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3: 查到了吗？
2: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3: 知道了。
2: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3: 好，休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4: 何绥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直接发55区。
1: 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什么就一架？
1: 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3: 潘文博联系上了吗？
4: 还没有，
3: 继续联系。
4: 是。
3: 局长，
5: 厦门失守了。
3: 汤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5: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0: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一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6: 停。
5: 伤亡接近3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3: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4: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0: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5: 诸位，
0: 不遇的这记回马枪，切记有。
3: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6: 哎，总长，
3: 哎呀，老实说啊。 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0: 是是。
3: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 放松放松，聊聊天，坐坐坐坐坐。
0: 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3: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0: 是
3: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0: 好好。
5: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
7: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5: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
7: 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8: 这个显然是必须得忙。
7: 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5: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 再到医院来接我，
7: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

0: 我们的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三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1: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要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胡子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师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即踏。去大营接，拉了走啊走啊！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快点走啊！到地方，一群臭货！
2: 别冲动。

0: 谁开的枪？喂，不自然，我的。
1: 不是我，
2: 师傅，
1: 师傅开的。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只狡猾。
0: 下去。

0: 司长，我是马尔峰。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还有。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食用联姻券，
2: 我们就是没有联姻券。
3: 以任何理由不使用联姻券者，杀！
4: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啊！
1: 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
5: 狐狸出现了。
4: 我们他妈都得死！
6: 你们都是财经学校的学生，将来都是济南银行的骨干。
7: 袁将军，我是高景波呀，在厦门。我们
8: 你真的认错人了？
6: 那个是我们学校教财会的陈艳平老师啊。
7: 陈艳平，不叫袁佳妮吗？
6: 不是，
9: 保长，娶媳妇儿一定得娶一个正直的。
7: 你咋知道的？
9: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7: 你这小子，别人说。
9: 哎，小心！
7: 那人身手不错，应当是受过训练。
1: 如果这个人真的混进了学校，那就糟了。
10: 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个红庙的郎中村。
1: 我们怀疑敌人已经渗透到这些人员当中了。
10: 咱们到达以后，先从这个西北角进村。
11: 日军集结了队伍，去围剿财经学校，已经出发了。
5: 排查工作务必隐秘含蓄，如果知道里边有内奸，一定会引起慌乱。
12: 肯定是有奸细告密了。
13: 是，那谁是内奸呢？
14: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啊！听校长跟老师的话，咱们自己不能乱啊！
13: 哎，给反对找奸细？该不会你就是吧？
6: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内斗？
15: 走了这么久了，那怎么说也甩鬼子好大一截了。
6: 大家原地休息。
16: 我们要去哪里啊？
17: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要问。
18: 日本人进村一路追杀，都是在暗中送的情报。
6: 小马，抓活的！
18: 站住！怎么回事？
5: 难道你不觉得可疑？如果这是敌人的阴谋，油桶爆炸烧毁物资，
7: 咱们也得做合理的推断吧。如果这次真是特务所为，那让油桶在仓库甚至是印钞所里爆炸，那造成的危害不是更大吗？
5: 刚才抓着一个货郎，是鬼子派来的特务。
7: 这么快就摸过来了？
13: 那个货郎他死了。

0: 带回来就省好了。他们受过特殊训练，任务失败必死。
1: 他最近来过两次，不像是打探消息，更像是与人接头。科长，这是在他换代理找到的。
2: 潜伏期的者没得到那队伍多啊，昨天我自马里。暴露し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3: いいえ、その点は自信があります。
0: 我已经做了部署，至于排查工作，我认为应该从这次爆炸事故相关的人查起。
4: 黄莹同志，你别这么固执。
0: 这不叫固执。
4: 你把关注点都放在他们身上，这样容易影响你的判断，错过关键信息。
0: 我找您是想了解一下陈艳萍的情况。陈艳萍。
5: 他怎么了？他不像普通家庭出身，而且我隐约感觉到，他跟高行长认识，并且关系很近。
0: 不认识。
6: 撒谎！你从小一直撒谎就摸鼻子，你没跟我说实话。
0: 你在调查他？
6: 我调查他，是对组织负责。
7: 高行长在吗？
1: 在。
0: 我把这个给他。
1: 进去吧。
0: 从咱们撤回的路上，不知道谁是内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
5: 他从不主动跟其他老师交谈。你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对他个人生活的猜测，并没有他破坏银行的证据。这两天，陈艳萍去过学校，高行长办公室，楚纳科，应该是沟通工作上的事儿吧？
6: 有没有可疑的地方？没有。
0: 你继续盯着，记住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见过的每一个人。
6: 陈老师，你上课的时候有道题没给我讲清楚，你再给我讲讲呗。
5: 陈老师，你为什么跟踪我？我没有。孙晓明为什么跟踪我？这是有误会吧？你别装糊涂了，孙晓明是你的人。
8: 小文啊，你咋了？
9: 还是我那头疼的老毛病。
8: 那你赶紧吃药啊！我记得上回你陪我去办事儿，不是顺道买了一些回来吗？哎呀，
9: 后来不是去我表哥的酒馆吃饭，好像落他那儿了。
10: 过两天，军许回来吧。过两天首长会来视察，
11: 那太好了，
10: 压力也不小啊。万一敌人来捣乱呢？
11: 我这次啊，就多带几个弟兄混进村去，携带炸药，见机行刃。
10: 战斗在根据地的济南银行全体干部职工，同志们，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银行的正常运转。
11: 印出了精致的济南币，
12: 检查。哎，你干嘛？
13: 拿了。
12: 你别给我弄坏了，我这都还卖呢。
13: 炸药，
14: 带走，仔细审问。
15: 印钞所的消息确实吗？
13: 当然了。
11: 你确定吗？
13: 不亲眼看见的。
11: 敌人这次行动改变了作战方式，应该是有备而来，并且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必须马上转移。
6: 你们说，这阎锡山要不要脸？这国民党又要不要脸？说什么一致枪口对外，可结果呢？转眼就反目成仇。我听说，西盟会的报社地点十分隐秘，他们是查不到的。都是因为有内奸特务混了进去，这才导致了惨剧。这内奸特务是最可恨的。
16: 报纸上这事儿，让你心里不好受了吧？
6: 你什么意思？你舒服？
16: 咱俩可不一样，我怎么能跟你比呢？你在会计科多受人尊敬信赖，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温柔善良，乐于助人。
13: 陈艳萍，原来你是国民党特务，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16: 你利用我们的信任，欺骗了我们的感情。
6: 不是的，
16: 这回你原形毕露了吧？
6: 你们听我解释，
16: 我要代表组织。
17: 处决你！好消息，同志们，快来！刚刚啊，从高行长那儿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由陈艳萍同志完善后的会计制度草案，被高行长呈交给了总部，得到了首长们的认可。这个是首长们给陈艳萍同志颁布的嘉奖令。
13: 你这回可为咱们会计科争光了，这就叫实至名归。
18: 陈老师，
0: 你可是我们会计科的顶梁柱啊。
1: 陈老师，以后会计科

0: 我的工作可就要多仰仗你了，你可要多带带我们呀。
1: 祝贺你啊，燕萍。
2: 刚才哨兵跟我汇报说张宝田下山了。
3: 谁准许他下山的？
2: 他说有高行长的签字批文。
4: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2: 可是张宝田跟哨兵大吵大闹的，说耽误了事儿，谁也负不了责任，还给他看了这个批文。
4: 整个镇子都逛遍了，没有找到张宝田。
5: 你们没看到张宝田吗？
6: 你们没看见？什么？你也没有吴哥的消息？
7: 嗯，没有。
8: 如果他只是不想干了，一走了之，这还是好的。就怕他叛变投敌，去找了日本人。
9: 又坏了一台，照这样下去，咱们没几天又得停工。
10: 我看也是，张所长都跑了，咱也走吧。
8: 谁说我是吴哥了？
10: 你们就是趁他不在想偷懒，得了吧！
8: 你别胡说八道啊！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2: 今天的主题，
1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漫童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天关注我省外贸量稳制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在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成品仓库外，一箱箱电池正装柜待发，下午就要装船出海。
2: 哎，我申购这批货呢，是用的新能源上的动力电池，要马上装船出海。啊，那目前我们客户出货及客户订单都在稳定上涨。
1: 远景动力沧州工厂2024年投产以来，首批动力电池产品就直接发往了欧洲，创下了业内少见的量产及出口。今年上半年，基地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00%。爆发式增长的背后，秘诀是什么？
3: 我们是亲眼看着这个项目从一片空地一步步走到今天投产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家企业的发展逻辑很清晰，总是提前布局，抢跑一步。就拿储能电芯来说吧，当整个行业还在300家安时这个赛道上激烈拼杀的时候，远景动力700家安时的产品已经在我们远景动力沧州工厂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1: 今年6月，远景动力46系列大圆柱电池在沧州基地规模化量产，将配套宝马汽车纯电平台。企业抢跑一步，地方服务也跟进一步。远景动力的海外客户对碳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沧东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正好对上了这个需求。
4: 我们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零碳园区，搞的就是风光、氢氨、储充放六位一体的能源模式，让企业生产的每一块电池，它们的碳足迹都可以被追溯。
1: 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快速发展是河北新三样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1.2亿元，同比增长3.7倍。与此同时，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141.6%，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541.7%。产品加速走出去，物流通道也同步拓宽。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上半年共开行国际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
5: 运输货值呢是71.16亿元，超8万标箱的货物呢是从这里奔赴亚欧各地，开行规模呢是稳居全国前列，利用回程班列满足咱们本地的产业需求，持续运回咱们的饲用小麦粉、聚丙烯等大宗的原料。今年上半年呢，中欧亚回程班列呢累计进口78万吨，合计呢是30.4亿元。
1: 通道在拓展，河北外贸的朋友圈也在扩大。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38.3%。对非洲进出口484.3亿元，增长8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工业品直播加跨境电商的模式，正在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打开海外市场。
6: 我省以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为抓手，深度拓展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效缓解了对传统市场的依赖。随着全省经济结构持续拓展升级，上半年河北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有力推动了全省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0: 我省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雄安，看 AI 如何赋能图书馆运营，带给读者阅读新体验。
7: 大家平时来到图书馆，是不是总被找书、排队借书所困扰？那么来到雄安图书馆，这些困扰都有了解法。一进门就能看到我旁边这个全年无休值守的数字人涂小安，在他的帮助之下呀，我们可以实现找书、借书智能推荐。帮我找一本《白洋淀记事》。
8: 我为您查询到《白洋淀记事》这本书。
0: 在雄安图书馆，这位数字人馆员涂小安不仅可以精准定位书籍位置，还会直接为您规划出最优路线，几秒钟就能锁定一本好书，效率直接拉满。当然，光有导航路线还不够，咱们眼前这一排排智能书架才是找书环节的终极神器。
7: 系统会精准地匹配到书籍所在的位置。不仅如此，我们对应书架上面的小绿灯会很快地亮起，跟随绿灯的指示，一秒钟我们就能找到书籍所在的位置。
9: 以前在我们那边去图书馆的时候，就是书特别多，找书的时候特别不方便。然后现在我们来到雄安图书馆呢，什么样的书在什么位置，特别智能。
0: 雄安图书馆将人工智能作为建设特色，充分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信息技术，打造

0: 造智能借还等一系列智慧场景，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智能化阅读服务。
1: 除了找书，在雄安图书馆还有一套超智能的还书流程。面前的这个自助还书机呢，可以多本还，最多可以还五本。您只要点击还书，把书籍放到了还书口之后，剩下的全部交给机器。
0: 这套调阅加分拣加传送三系统融合

0: 作为我省智慧文旅数字化创新案例，雄安图书馆以智能服务重塑公共阅读新体验，不仅馆内服务实现智能化，还打造了爱心致送体系，配备便捷的无人致送书车，读者线上预约后下楼就能取书还书，不用专程进馆，省时又省力。馆内大数据驾驶舱实时显示数据，开馆至今累计入馆人数已超126万人次，图书借阅量接近70万册次。
1: 我们的 AI 大数据系统还能实时的盯数据，馆内的实时人流量、热门书籍、读者停留时长，全部的动态都更新在大厅的屏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这些真实数据，精准掌握大家的阅读喜好，随时调整藏书种类，策划读者活动。
0: 除了会思考的 AI 图书馆，河北正在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目前全省已累计孵化文旅垂直领域大模型6个，遴选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试点项目11个，同时联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16项智慧文旅创新案例。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文旅的应用场景，加大文旅领域垂直类大模型的孵化力度，以技术迭代升级，全面提升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综合服务水平，切实打造精细化、便民化的智慧公共文旅服务体系。
3: 8月14号到16号，以聚力健康传播共创生态价值为主题的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4: 8月15号上午，大会主论坛启幕，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集中落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与雄安新区未来健康传播中心围绕健康传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并签约。现场启动了医疗鸿蒙北方创新平台，将促进深圳和雄安两地数字医疗产业协同，助力智慧健康场景落地。
5: 国家十五规划呀，对咱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有了系统性的部署和安排。我们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性，我们想通过这次会来在全民当中扩大我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影响力，助力我们未来健康板块有效提升。
4: 本次大会获得业界权威专家的高度关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为本次大会发来贺信，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和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受邀出席大会，分别围绕中医药与健康传播、健康传播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新基建两大主题，结合 AI 诊疗应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等分享观点。
6: 我们要拥抱 AI，用好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获取资料，并且培训基层的医生，给患者更多的医疗的选择，不管对医生对患者都可以开阔视野，更丰富他的治疗的方法和手段。
7: 健康中国是一座大厦，也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战略一个目标，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把过去的以疾病诊疗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一方面是每个人自己的主动的学习，还有一方面的话就要通过这个健康传播，把这个准确的科学的这个健康知识传递给这个广大的民众。
4: 本次活动除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外，还配套举办了生命微光中国医师节特别致敬活动，以及健康中国科普达人雄安行惠民活动。
3: 数智赋能轻工，聚力消费升级。近日，河北省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在廊坊霸州举办。
0: 活动中，与会专家、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围绕“十五五”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内容，通过标杆分享、方案推介等形式，精准破解中小轻工企业转型不敢转、不会转、成本高的现实难题。
8: 数字化转型是我们这个行业突围的一个必然之路，我们也想的是引导广大的生产企业积极地对接数字化技术服务商，从生产、销售、仓储等全产业链条进行这个数字化的改造，助力我们传统的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9: 对我们皮革行业来说，数字化不仅能实现智能排产、质量检测，更能助力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推动传统皮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

0: 品质制造转变。
1: 霸州作为本次活动主办地，集聚家具及配套企业4000余家，中小企业占比超80%。当地依托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共享制造平台，加快推动家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本次活动搭建对接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直观了解数字化适配方案，明晰转型升级方向。
2: 所有的企业数字化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必答题。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呢，我们做数字化这件事情是一个再难也要必须要做下去的事情。
1: 本次供需对接活动聚焦轻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联动国家级智库、本土龙头企业与优质服务商，推动数字技术融入食品、家具、塑料、造纸等产业，助力河北轻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3: 我们将瞄准15现代轻纺产业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持续加大政策帮扶、示范培育、供需对接和名品创建的支持力度，加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4: 邯郸此县200余家工业企业以电商直播为抓手，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让工业品直播从销售产品延伸为链接资源。
5: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混凝土风电塔筒，就像我手中的小风车。
6: 这个正在线上推销风电筒基座的主播来自磁县荣毅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从今年5月启动车间实景直播，目前已开播25场，短视频加直播累计观看98.5万人次。凭借风电塔筒生产实景、工艺拆解，积累起行业垂直流量，不仅引来下游采购方，也吸引大量上游配套企业主动问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钢材、水泥，有没有用工需求。
7: 直播吸引了我们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这些企业的注意。以前采购是人工对接、线下的筛选，是不仅耗时费力，也挖掘不出这本地优质的配套资源，像这样也就打通了这以往的供需堵点。
6: 企业负责人张根山告诉记者，他们直播间累计留存上下游供需留言7000余条，来自武安、丰丰、永年等地52家钢材、水泥标准件供应商，通过直播间取得联系，实地到访企业对接洽谈，已签订单8000万元。邯郸汇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就是通过看直播与荣毅建材公司建立的供货关系。
7: 我们通过直播间即可精准地锁定这个龙头采购需求，并且顺利嵌入这个核心供应链，实现了稳定接单，获客成本也确实大幅度降低。
6: 直播间实现了从线上询盘到本地配套落地的快速转化，企业的采购成本下降了20%。一家龙头企业开直播，整条产业链受益。截至目前，磁县开展常态化直播工业企业已有255家，覆盖各类工业产品358种。常态化直播开展以来，企业营收总额同比增长14.5%。
7: 下一步，我们将放大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构建权益协同、链条共性的工业品直播发展格局，实现流量变销量、销量带产业、产业稳就业的良性循环。
4: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昨晚，央视新闻联播《文化中国行》专栏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8: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

0: 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动容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昨天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家庭场景比赛机器人有着怎样的表现？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3: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4: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3: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5: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5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3: 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5: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3: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对比参考。
2: 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经济首次在高海拔冷凉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新品种展示推介。
6: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熟期、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

0: 最新育成的新品种，百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
1: 我们在冷凉地区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得相当大的作用。这个在六月底到九月份供应这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三个月。
0: 为做好本次品种展示筛选工作，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武艳荣在崇礼蹲点大半个月。在品鉴现场，他与北京一家西甜瓜培育推广单位的负责人围绕后续品种落地推广展开交流。
2: 张总，你看，就是我们在那个崇礼种出这么好的品种，不管是黄的、绿的、黑的都特别好，这个品质也特别好。接下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打算？
3: 崇礼产区产出来的瓜呀，我们就加大这个推广力度，把我们精研的好品种，包括河北省农科院的好品种一起推广，一起让老百姓致富。
0: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富龙滑雪四季小镇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
4: 现在就看见这么多的品种，待会儿品尝以后，我们一定会带几个回去让大家分享，一起品尝。
0: 本次西甜瓜品种集中展示意在探索坝上冷凉区西甜瓜推广种植，也是张家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实践。依托经济农业合作，坝上地区已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果蔬生产。
5: 我们张家口吧，全年蔬菜生产面积在130万亩地左右，设施蔬菜面积达到40万亩左右，彩椒、口感西红柿，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0: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6: 沉浸式夜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日前在北京景山公园开启试运营。据了解，这项活动将从暑期延续到金秋时节，为北京夜经济注入灵动鲜活的文化新意。
7: 3、2、1，喵！
8: 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广场，游客化身猫族同盟，与五只灵猫携手守护中轴神灯。这场行进式的夜游融合了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多元艺术形式，真人演绎搭配高频互动，让厚重的中轴线文脉转化为年轻化、可参与、可感知的夜间文旅新体验。
9: 我觉得这个演出和平时的演出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平时是在剧场里面，对方演我们在看，但是这个过程呢，我们是跟着演员一起真正参与到他们的表演当中，包括他们在各个区域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展示形式，
10: 比想象中的甚至还要精彩。
8: 让游客深度融入剧情，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跳出文博静态展陈的传统模式，以灵猫首灯的奇幻传说串联主线，构建专属北京中轴线的故事体系。游客可以借助设备虚拟观赏中轴线标志性古建，在虚实交织间感受千年中轴的恢宏格局。游览沿线还设置了多处隐藏互动点位，可以解锁灵猫族群支线的彩蛋，增添夜游探索感。
11: AR 的体现，那么是在我们古建筑上做了一个现实增强，那么我们所有的场景都是以这个古建为基础，那么再通过我们的整个灵猫首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实际上是把整个的原创戏剧 AR 体验古建的这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演绎完全的融合到一起。
12: 从这个中轴线成功申遗以后，来到景山公园看中轴线的游客呢非常的多，其实也是备受关注。我们也是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在晚间呢推出这种小而轻量级的这种演出互动活动，让游客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山。
8: 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妙夜试运营期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单场上演，周六周日增设双场，打造适合亲子家庭、年轻情侣、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的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
13: 近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全面升级，将颐和园、天坛公园等北京11家市属公园纳入联票合作体系，包含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总计1649座。升级后，联票合作景区总数达到241家。截至7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已累计发售

0: 18.15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90.8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8.3亿元。日前，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据了解，该系统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
1: 河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持续深化京津冀联勤联动机制，坚持普法与执法深度融合。日前，廊坊支队联合京津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在收费站设立普法宣传点，以案示法，现场答疑，推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沧州支队联动天津执法人员严查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三地还建立信息互通、案件协查长效协作机制，夯实跨区域协同执法基础，以法治力量护航区域交通一体化和人民群众平安便捷出行。
0: 今天，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射箭U18锦标赛在河北奥体中心开赛，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80余人参赛。我省有45名运动员参加，这也是今年我省举办的第3场国家级射箭赛事。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苍茫，峰峦翠色铺展。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虽已立秋，但仍处在伏天，大部地区白天时段呢依然热感明显。后天沧州的最高气温能够接近高温线，随后几天呢有些地方还是会出现高温天气，像衡水本周末到下周初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37度，那么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我省接下来仍然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东北部呢有阵雨或零星阵雨，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接下来呢，请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并且对可能发生的强对流天气保持警惕。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9到30度。承德阴转多云，20到29度。秦皇岛多云，22到29度。唐山多云，23到31度。廊坊多云，23到31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沧州多云，23到31度。衡水

阴转中雨，24到30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雄安新区阴转多云，24到30度。定州雷阵雨，23到29度。新集雷阵雨，24到30度。 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2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感谢您的收看。

0: 北纬36度，河北邯郸，磁州窑从这里走向世界。磁州窑，当它历经千年，不再是博物馆中的静止陈列，以当代的视角、流行的方式，让世人窥见了非遗里的文化中国。左手团土守正，右手更续创新，它传的是历史，成的是未来。这里是磁州窑文化艺术街区，历史与现代再次交汇，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年轻人集聚在此地，将新理念、新方式注入传统技艺。古老的磁州窑在他们手中被赋予时代新的呼吸。作为磁州窑的新生代接力人，张鹏宇把经典纹饰进行再设计，用于咖啡杯上，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潮流生活。
1: 这款小猫咪呢，是我们工作室跟一个设计师去合作的，用我们一个宋代的小猫咪的原型呢，去做了一款卡通版的，在咖啡杯上。我在制作这个器皿的时候呢，是用了咱们磁州窑最传统的这种技法。
0: 骚烙是磁州窑传统技法中的典型代表，在施好釉彩的泥坯上刻出主题纹饰，形成立体的视觉效果。张鹏宇正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进行创作，
2: 应该在这个扫落的黄的过程中，应该稍微轻一点，就是浅一点，
1: 就是别黄了，这个别漏了胎就行。
2: 对对对，下出来这个。
1: 他做的这些黑釉系列的产品呢，是我没有办法再去超越了。我是想把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呢，就是说黑白呀，或者是一种刻花刻绘系列的作品呢，做成实用的一些产品。这种画面和那种咖啡拉花出来的效果，其实相搭配特别的漂亮。然后它这种咖啡的拉花其实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种斗茶的形式啊，是有点异曲同工的。
0: 这一只咖啡杯记录着子承父业的坚守，同样承载着跨海而来的情缘。
3: 看看这是什么？

0: 同在艺术街区的陈玉琪是一名来自中国台湾的90后。
1: 那刚开始来的时候，发现整条路上就是这些古建筑，路上全都是卖陶瓷的，然后也有一股很浓烈的熟悉感，就很像是我在家乡一样这样子。然后那我们就决定在这边做一个扎根，那把咖啡的这个文化还有陶瓷的文化去做一个结合。
0: 这间以瓷砖窑为主题的咖啡厅，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千年窑火的韵味。从一粒咖啡豆到一只咖啡杯，都在向瓷砖窑文化致敬。
1: 我们希望他到了咖啡店之后呢，从闻的、看的，还有到喝的上面，都是能做一个结合，这样大家来才会觉得，哎，我在瓷砖窑里面做了一个算是历史的一个沉浸式的感觉。
0: 当一杯咖啡时间过后，在创客空间的拐角处，你可以与索成义的画布相遇。学音乐出身的他，游历了20多个国家，带着丰富的美食体验，回到家乡彭城镇，开了这家融合菜餐厅。索成义的餐厅融合的不仅是菜品，还有瓷砖窑文化。
2: 现在我大部分的茶具都是从彭城以前的老的天花厂里面的工人不做了之后，然后我去人家地下室去淘回来的这些东西。我的这些碟子，它是我找了咱们瓷砖窑当代的匠人去现做的，现手捏的。我觉得这也是瓷砖窑想跟我们说的，跟我们传达的信息，就是好好生活，好好吃饭，好好享受自己的时间。我去了这么多国家，最后还是选择回到了红枫，我的家乡。是因为我觉得这里的空气、人文建筑、人文环境，我的朋友们都让我觉得很踏实。同时，我去了这么多国家，也尝遍了他们国家的一些特色美食、本地的一些美食。所以，我想把这些美食用瓷砖窑的文化，这种瓷器、碗碟去把它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酷的事儿。
0: 这条艺术街区如今已是青春与梦想的聚集地。这些年轻人带着游历异乡而拓宽的眼界在这里碰撞，正在与这座老城发生奇妙的化合。
3: 他们都是接触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外面的一些新的事物，然后他们把这个带回来，把新的事物和传统结合，才能有生命力。
0: 传承更续，更要探索创新。古老的记忆可以与时代同呼吸，当代的潮流元素也可以与历史的根续连接。新锐艺术包裹着浓浓的古意，这样的巧思在瓷砖窑层出不穷。
4: 我一直是有一个创作主线，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当代艺术的方式进行传播与发展。在宋代蹴鞠是在中国，然后我就想，会不会当时也有滑板呢？那滑板是不是会是陶瓷的？
5: 这一片作品呢，是用了瓷砖窑的3种原料混合在一起的。它的这个工艺用到了瓷砖窑的提刻工艺。我用化妆土创作了一个男孩的形象，是当下潮流玩具里面的一种风格。里面用到了两个当下我们熟知的社交媒体的软件，恰恰跟瓷砖窑文化的核心精神有了一个直接的关系，记录当下，记录我们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这就是瓷砖窑。
0: 每一件瓷砖窑作品都是时间的见证，承载着无数的故事和历史，成为时代的印记。
4: 因为我认为文化是全人类的，它不分东与西、南与北，或者说古代与现代。很多潮流展，你看我们会跟国际一线的这些艺术家一起展的时候，他们看

0: 看到我的滑板作品的时候说，哇，你这个滑板好漂亮。我不是想传递滑板这个符号，我只是想传递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有意思的、有价值的基因，让我们孩子们继续还继承这个东西，不要让这个东西流失掉，因为它是非常有营养的。
1: 像南方一样，一大批勇于探索的艺术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艺术创生，更续千年的文化基因，让他们作品的内核变得更加丰满而充盈。而在创新之城深圳，文化基因的解码与激活正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一批年轻学者正在尝试利用 AI 技术对磁州窑纹样进行全面的记录和数字化。智慧磁韵 AI 设计平台再结合尖端设计技术，让磁州窑纹样得以复原，文物能够复活，甚至走入寻常百姓家。截至2024年，智慧磁韵已取得丰硕成果，图像采集3万多张，完成纹样恢复1万多件，分成了6大类。在这里，文物拥有了自己的基因。
2: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2011年的时候，就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方向的研究，把我们中国的水墨文化融入到了陶瓷的装饰的纹样当中。而装饰纹样呢，它也是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非常宝贵的财富。我觉得研究呢，也要更加的聚焦和专注，并且从符号学以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数字化，从多方面呢就深入对它进行研究。
1: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数字化正被运用到各行各业。在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更是首次把文物大数据的采集及利用纳入规划纲要。科技赋能传统文化，让古老的文物活了起来。
2: 简单的通俗的来说呢，我们这个平台呢，它是磁州窑的 AIGC 的创作平台。这个生成纹样的话，它是基于这个磁州窑的艺术的数据资产库。我们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大众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作当中。
1: 对磁州窑的研究和焕活，是一个不断寻找答案的过程。既需要探索前沿，极目远眺，也需要寻根溯源，深情回望。知所来，明所往，打开这部跨越千年的文化史诗，可以窥见先民的生活，前沿的文脉，更能滋养当代，启迪未来。作为磁州窑文化的记录者、见证者、书写者，出版人田中正在为中国磁州窑文化大戏隋代卷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作为重点文化项目，这部中国磁州窑文化大戏汇集了国内外40余位陶瓷专家，近1000件代表性器物，是首次以大戏的形式对磁州窑文化的全面梳理和深入挖掘。
3: 我是毕业于清华美院陶瓷系，第一堂课就是让我们了解学习磁州窑的整个纹样。虽然是颜色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黑白两种，但是它的工艺的丰富性、创作的那个空间都很大，所以说已经非常就喜欢它。中国磁州窑文化大戏这个任务交付给了我们，它的规模大，系统性更强，是全面系统反映磁州窑的发展历史。

0: 在面台上，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创新，利用现代的多媒体的技术，你就能看到、听到、读到这个重器在这个瓷州窑的历史发展当中的价值，更加符合现代当下人的阅读的习惯。中国瓷州窑文化大戏。 如同一扇穿越时空的窗口，为世人呈现了瓷州窑千年来所洋溢的智慧、气度、神韵。从新石器时代的粗陶一路走来，闯过了从青瓷到白瓷，从白地黑绘到以瓷为帛的每一个关口，浴火重生的逆袭。 独树一帜的创新，让瓷州窑始终薪火相承，生生不息。如今，现代化陶瓷产业集群正在古瓷州核心地带蓬勃生长。更续传统，加速创新，重新燃起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希望之火。
1: 瓷州窑呢，一直秉承着这个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都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会通过各个国家的人文历史啊，包括生活习惯呀，给他们国家提供一些适合他们本国用的一些餐具，包括一些花色。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创新呢，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已经涵盖五大洲，已经出口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瓷州窑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传承，更是突破自我、打破边界的力量。它的故事从泥土中诞生，在火焰中升华，也在全球各地的艺术家手中继续。2024年9月，中国瓷州窑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在丰丰举行。
2: 陶瓷是中华瓷器中华文明的重要图片，在全球众多。瓷州窑国际双年展，它就是一个向国际开放的一个窗口。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一步，我希望能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人，能够真正看到我们的这个历史、我们的传承、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古代的这些文化艺术的精华。
3: The Chinese ceramic tradition is unique in the world. I was surprised by the exhibition. There are many very good artists' work in this exhibition.
4: 瓷双年展中，通过来自全球170位陶瓷艺术家的2000多件作品，向世界展现了丰富多元的瓷州窑，为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文化是魂，产业是体，没有产业支撑的魂是没有根的。那么，瓷州窑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振兴呢，可以说。
5: 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在文化传承上，过去呢我们做了很多，那么未来瓷州窑陶瓷产业的发展呢，也一定会再现辉煌。我觉得未来，这城市文化建设，包括城市文化打造，以及啊，史遗产在当代，如何作为一个资源更好的开发利用。 为我们的文化产业啊，为城市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筑起我们新的时代的一个样式。

代兴衰，阅千年不息。从慈善文化的缘起，到气象万千的流变，从翻山过海的交融，到守正创新的更续，磁州窑在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人们手中，呈现着无穷的可能性。在曲折悠长的历史褶皱里，在热烈燃烧的窑炉里，在寻常生活的烟火里，我们窥见磁州窑千年延续的生命密码。

张连文，致广大而尽精微，磁州饶，生而传奇，续写传奇。

0: 这些年是我们拖累了星姐，让他们两口子老这么分着。
1: 爸，说这干啥？
2: 这个亲家，星姐回来有情有义，我们非常支持。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小青有孩子了，所以呢，我觉得要跟你们商讨商讨，他们将来到底在哪里生活，对他们的未来更好。你们觉得呢？啊？
3: 对，星姐，你妈说的对，听你妈的。
1: 嗯，是妈，我好好考虑。
2: 啊，考虑啊？妈建议啊，你们还是回广深生活。为将来的孩子嘛，毕竟一线大城市，你想想孩子将来教育发展生活多好的呀。啊，虽然我知道你在这里事业发展也不错，但是你想想将来啊，
1: 是
2: 孩子发展很快，这个大城市。
1: 妈，你这接个电话
2: 啊。
1: 哎，大哥啊，
4: 别跟人急，知道吗？听到没有？
5: 啊？什么呀？这怀个孕，这咋还全家出动啊？
6: 哎呀，什么呀？不是，赵成，凤琴说李总在林场召集股东，要分红。
5: 分红？真的假的呀？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4: 不是，干嘛？
5: 你去不去呀？
4: 我去，我说去，你去，你等会儿我就去。
7: 哎，亲家，
4: 那
7: 亲家，
4: 我
7: 看看，
4: 我
7: 去，
4: 我也去处理一下去。
7: 走不走
4: 回
7: 来？
4: 你啊，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回来给你做饭。
7: 快点，
4: 先在家待会儿。
7: 我在哪？
4: 那你呢？
7: 你别管了，快走。
8: 太倒霉了，包括以后在这头上别带人走着啊，一到一些工作了，早发钱。
9: 各位工友，各位父老乡亲，我们威海集团来到三道沟，目的呢，就是为了振兴东北，重振林场的雄风啊！
10: 温泉小镇，还有高尔夫，只是我们第一期的建设工程。我们在景区周边还要建设邮政中心、卫戏中心、燃气站、消防站、环卫站，还有污水处理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民生基础设施。
11: 是是是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经济、环境、效益并行的旅游开发新模式。
10: 我们在温泉小镇的经营管理模式上也要大胆创新，旅游加农业，旅游加文化，旅游加教育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经营方式，目的呢，就让大家的荷包装得满满的。
12: 大森林的股东们，如果有意愿想加盟的，一会来找我签个字哈。
13: 李总，你准备咋开采三道沟的温泉啊？
10: 哦，这个你放心，一定是合理合法的。我们已经聘请了专业的勘察机构，对我们三道沟的温泉资源进行了评估，发现啊，这里非常适合温泉的矿产资源开发呀。
13: 据我所知啊，温泉那归属于矿产资源，有很多的项目它就是因为过度的开采，导致当地的资源枯竭了，那个地层都塌陷了。这对于咱们三道沟的环境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1: 大家这个不用怀疑啊，刚才李总不也说了吗，我们做的这一切啊都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好吧。
13: 田局长，这个文件你看一下。这个文件是威海集团真正的开发计划书，这上面都写明了要在哪儿建高尔夫球场，在哪儿建温泉小镇，具体的位置啊面积这个上面也都写明了。这跟李总之前给我的开发计划书完全不是一回事
14: 儿。
13: 而且在李总夫人的名下 有一家大型的家具厂，恐怕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9: 你这个哪里搞到的？我根本没有见过嘛。
12: 对呀、啊，你就是不想让大伙挣钱呗，非要搞你那个二氧化碳中和，那让大伙饿死啊？
13: 这个是我们大森林跟边河市政府的意向合作协议。说，婶儿，你们传着看一下。
2: 曹操，
13: 我们大森林全力的支持咱们边河的林场申请国家公园入口社区，以及争取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特许经营权。这样大家伙就既有了工作，又保护了环境。
12: 你那生态旅游能挣多少钱呢？我们温泉小镇的工资是边河百姓的平均工资的两倍。
13: 看好眼前的利益这个事儿没毛病，但是现在有一件事儿是既有眼前的利益又有更长远的利益。李总，这事儿你做不做？
14: 年轻人，我经商多年，明白一个道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做人啊不要太贪心了哦。
13: 我们现在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国家公园一旦建起来了，不仅可以在一般控制区特许经营入口社区发展生态旅游，还会专门的划出一片碳中和示范林。
15: 碳啥意思啊？
16: 这个碳中和我知道，通过植树造林啊，把这个废碳给抵消掉。
12: 是吗？
13: 碳中和，大家伙种树就能挣钱。
17: 哎，星姐，
12: 种树
17: 我做红松一样挣钱。
13: 哪个种树跟种树啊，那是有差别的。你说你种这个红松，那得十年、20年之后才能挣到钱。但是，碳中和，在你把树种下去的那一瞬间，咱就把钱给挣到自己包里了。
18: 大伙儿想想啊，这事儿既能挣钱，还能保护环境，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19: 好啊，那当然好了。王大支持你，姑娘，
20: 你懂啥呀？你一天咋咋呼呼的，
19: 啥玩意儿？人家两个大学生搁这还巴不过你呀、啊？
21: 我听明白了。我搁这儿表个态啊，我不退股，我赞成建设国家公园。
22: 那长征队长不退，我也不退，
23: 支持
22: 我们都退。
24: 好
22: 好
24: 好，
13: 如果大伙都同意的话，我就斗胆，我代表一下大伙，向我们魏海集团的李总说一句话。 李总，我们这块是要发展，但是不是什么钱我们都接受，特别是这种不尊重林场、不尊重我们林业资源的钱。
22: 兄弟，
25: 说得好，
13: 我们林场要站着把钱给挣了。
22: 没错。

0: 陈老师，这兜兜转转，哎，我又得称你为老师了。
1: 上学前的称呼，现在咱就是好朋友。
0: 思母，我的股份可都让给你了哦，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那我是叫你思母好呢，还是叫你林总啊？
2: 当然叫林总了、啊，是不是陈总？
0: 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回头广深见啊，
3: 广深见，
0: 陈老师，思母。

0: 这公司又退股又转型的，早晚不还得裁员呢？
1: 那可不，
0: 弄了半天呢，这公司还是人陈总家的。但是你看他们家找那啥人呢？啊，找个杀人犯来管他。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习总，对不住，我没看见你。
2: 没看着就能瞎说呀？
0: 不是，不是你谁呀、啊？
2: 他媳妇儿，咋的啊？那你咋那么欠？数绵护腰的呀？啊？嘴这么碎呢咋？啊？什么玩意儿啊？上去就说我们家赚钱，不好好干活，是能骂别人干啥呀？闲的。
3: 放学，放学，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2: 那没啥事，嚼俺们家赵喜舌根子吗？那不，
4: 我不是。
3: 行了，给嫂子处理行不行？你俩怎么回事啊？
4: 不是他是
3: 口罩呢？帽子呢？
4: 他要药了。这
3: 公司怎么规定的？
4: 吃烂了。对，
3: 现在也吃呢。
5: 干啥呀？别给我整事儿了。
4: 带上
5: 啊。说两句呗。
4: 他说的，我没说，我没说。
5: 哎呀，哎，算了。
2: 我记住你俩了啊！
5: 哎呀，
3: 来，放学来，走。你这是干嘛来了？
2: 不给他送饭来了吗？
3: 行，进屋吃一口，我正吃着呢。走吧。哎、
5: 不去了，嫂子，我俩这不麻烦你了。
3: 不麻烦，走吧。哎、
5: 不去了，我俩说说话。
3: 行吧。

0: 根就不勒我了，我知道错了，下回我不说那话了，行吗？那他们说话本来不就难听吗？那是啥话呀？
1: 人说的没错呀，我就是杀人犯，啥也不是，还管着人家。
0: 你咋能那么想呢？那咱以前也是跟自强哥一起干过的，就算当个副总，当个总，他又能咋地啊？
2: 仙儿，
0: 咱俩走吧，离开边哥，换个地方重新开始，行吗？
1: 不怕你妈想你啊？
0: 他才不想我呢。那我本来也是要外边闯一闯的。哎，你说就咱俩这性格能窝在这边河啊？
1: 我怕我妈想我呀。

0: 反正你也不惦记。
1: 哎，你干啥去啊？徐月。

0: 咱这儿都有啥特色呀？
1: 特色菜还是蛮多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叉烧饭和鲜茄牛扒饭也是不错的。
0: 哦，你吃那个以前是啥玩意
1: 啊？那是萝卜糕啦。
0: 萝卜糕
1: 啊？
0: 那玩意儿啥呀？吃我就要个这个吧。
1: 啊，就要这一个是吧？
0: 哎，
1: 啊，好的，不需要别的啦。
0: 啊，谢谢啊。
2: 你吃什么？
3: 什么样的？

0: 咋不吃呢？
1: 吃饱了呢。
0: 他叫啥呀？
1: 大宝。
0: 大宝。大宝。哥。
1: 嗯。
0: 我姐这走了有几天，咋打算的？
1: 不知道，没想。
0: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你让他去追这一回吧，追不上，心里就死心了。
1: 追的就不是假心了，他追的是他那不切实际的生活。
0: 我姐在我们姐仨里头啊，胆儿是最小的。真的？你笑啥呀？她吧，也就是嘴皮子厉害，成天嚷嚷要走出去，可真到了出去的时候，遇到一点困难，他就会怕了。在外人眼里头，他就是上不上下不下，就好像跨那个门槛，一只脚跨在里头了，一只脚还搁外头呢。这屋里屋外的苦和乐他都没体会过，哪块地都没踩踏实过，所以这晃里晃荡这么多年过去，就剩下个不甘心了。
1: 他要想去就去，我也愿意。
0: 啥叫你也愿意啊？这么多年在孝顺这个事儿上，你做的大家都有目共睹，都没话说。但是在你跟我姐的感情里呢，你就是一味的任由他折腾，你自己也憋屈。可我姐要的不是憋屈，忍受不是爱吧？爷爷总说，这日子是过出来的。他种树，你守着这片林子，这是过日子。但是你跟我姐的日子呢？你知道她想过啥样的日子吗？你知道她想要的是啥吗？你为她改变过吗？你现在要是出现在她身边，你能跟她说啥呀？
2: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嗯，没事，你接着说。你刚才说哪儿了？
3: 啊，碳中和重塑整个世界。呀，这不说还好，这说着咋还又吐了呢？
2: 哎呦，真不是故意的吗？这。

0: 没事没事，你吃溜。没事，你接着说。
1: 别了，我怕你再吐呢。
0: 这不像你啊，陈心姐，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1: 我这怎么是放弃呢？我问你，提到汽车大国，想到哪些国家？
0: 德国、日本。
1: 没错，但这些都是传统能源的汽车大国。现在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绝对能和西方国家抗衡，这是什么？弯道超车。碳中和也是一条赛道，而且它是一直都在发展的。眼前是不是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哪个想吐啊？
0: 我就是在思考一些问题。
1: 啥问题啊？
0: 你说要是在东北买一辆新能源的汽车，这电量能持续多久啊？
1: 北方地区还是冬天，那这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肯定不达标了。但是科技都在发展，这些东西都在进步。买车啥意思啊？
0: 你说我啥意思啊？我不仅要买车，我还要买房呢。这孩子以后出来不能一直住在出租房里。
1: 那你是愿意留下来吗？
0: 李总，这件事情的发展呢，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想，但你的决心也超出了我的预想。试试吧，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带着孩子打包再回南方呗。
1: 我跟你说，这个碳交易市场以后肯定是在一线城市的，咱们肯定不能来。哎呀呀呀呀呀！这咋一说又吐了呢？

0: 这戒指挺好看，给买那个呢。呀，我这不是不符合我这个造型。哎，你看这个没，里面可老大了。我瞅
1: 这衣服挺好，给你买两件啊。哎呀，你买啥呀？家里啥都有，你别在这瞎花钱了，看看得了，就看看就行，出来了。
0: 你说你这一天净买一些没用的，天天净给你数快递了，腿都溜瘦了。哎呀，
2: 妈，我给你买羽绒服到了，你过来照照，你让我看看来。
0: 我买啥羽绒服我都有。
2: 来，我看看你穿咋样。这商场里边卖7-8百呢。
0: 我看，哇，看。
2: 行吧，这大小好看。这色儿有点太新鲜了吧？
0: 新啥呀？这多显白呀！这色儿，要不你流传吧。
2: 我上海那穿不上这玩意儿呢。
0: 上哪？
2: 住大姐那房子不是不买了吗？我也打算接手了。
0: 如果是普通的，你拿啥接呀？
2: 贷款呗。
0: 贷款。
3: 你这一个月你花的比挣的多，你拿啥还呢？你这死样崽子，你买房子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跟我跟你爸商量商量啊？啊？啊？你说话呢？啊？
2: 到时候我打算好了，我跟
3: 赵姐俺俩做点小买卖，
2: 干点啥？完了明儿还边溜达溜达多好。赵喜答应跟你去了？
0: 早晚的事儿啊。
2: 那人赵喜刚回来，人家不得好好陪陪爹妈呀！啊，那再说，那从话能让吗？
0: 早晚事儿吗？
2: 早晚事儿，早晚事儿，一跟你说话就早晚的事儿啊！你从小到大你听过话吗你？就没人赵喜屁股和我转，
0: 万一回来还给你买房子？
2: 哎呀，你别跟我想，你再有你有的还要给你买房子，你有的现金能买房子？我二姐，我大姐，
0: 你告诉你，你再给我还不上，你就是你别骗我这俩钱啊！
2: 上海男的，这连饭你都吃不上。
0: 咱俩都办上雪场啊！就该你的就是。说怎么好心给我买个羽绒服呢？

0: 梁欢，梁欢，
1: 哎，你干啥呀？这做梦了，赶快上天！
0: 跟你商量点事
1: 儿。怎么的？说。
0: 凤菊，要上海南，咱俩也跟去呗。
1: 咱俩去海南？那凤琴咋整啊？
0: 你咋还想起惦记凤琴了呢？
1: 凤菊吧，他随我皮实，到哪都能活。凤琴从小咱就对不起人家孩子，现在不怎么地也着不着吧吧，可不能再让人家孩子伤心。嗯，
0: 咋不照你这实心眼儿啊？真跟你俩过不了这么多年。这凤霞，人家也成家了，啥事儿也不用咱管，管也不听。那凤琴呢，有个好工作，也不用我操心了。咱俩就上海南。到时候你还开出租车，我给你剪剪头，没事还能给俩孩子做点饭。哎呦，这十个手指头啊，咋伸也不一边长啊！哎呀。

0: 哎呀，我这，我这还以为遭贼了呢。
1: 我说青姐，你说你干啥呀？大惊小怪，你还跟上我一老跳，那上哪找贼去？
0: 你眼睛在贴的啥玩意儿啊？不眼皮跳吗？我先贴个纸镇着呢。
1: 你这干啥呢？这是
0: 断舍离，啥玩意儿断啥？
1: 断舍离，
0: 你喊啥呀？我耳朵又不聋。哎，我说青姐，你真应该学习学习。
1: 那跟社会要脱轨了，断舍离还不知道啊？行行行，你离吧，你离吧，你离吧。你看，岁数大了，脾气还贱大。这，哎呀，这都撇了，这不是还能穿吗？这不是白瞎了？这是谁穿
0: 呢？那都少色了。
1: 那少色了，你这还可以当抹布，这擦个灶台屋子，这多好啊！
0: 能吗？
1: 你说你这人，这也扔了。
0: 这装个瓜子皮子多好啊！这能干啥呀？
1: 我告诉你干啥，你看看，这盒子，你拿着这一捆，是吧？哎，一系，拿出去先卖去。哎呀，
0: 多好！青姐，你可真行啊！是，拿着破烂儿，捆破烂儿。
1: 那谁家还没有点破烂儿？
0: 那行吧，你看看我家这满屋破烂儿，你相中啥你都倒腾你家去，反正我们要上海南了，也用不着了。
1: 啥？你还要去海南呐？海南有啥好的呀？是给你下套了是咋的？真是魔怔了你这！行行行，你去吧，你去吧你！我，你这人，你这辈子你就是自私，你只想着你自个儿你。
0: 哎，啥玩意儿叫我自私呢？那凤菊跟赵喜他俩要上海南，那我不得去照应一下子呀？
2: 许大妈，许大妈，哎呀，这膏药好啊，你来看看来，能治胃病啊。爸，我回来了，
3: 你俩坐驴车回来的，这老慢。
2: 妈，妈，我妈怎么生气了呀？你说呢？你是你妈的亲头肉，你不知道啊？
3: 真服了，这二级的怎么能造谣呢？
2: 造不着啊！你要是没那心思，人家能说你啊？
3: 我有啥心思呀？我没说要去啊。 那不是那凤菊她，算了，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生啥气呀？你就别生气了呗。我生啥气呀？谁愿意走谁走，我不拦着。你真有本事啊你！你冲孩子嚷嚷什么呀你？你真有能耐呀你！
4: 你们俩吃了呗？他没吃。妈，妈，你这是整啥呀？
5: 你想吃啥呀？
4: 吃
3: 饺子，好久没吃了。
4: 大半夜的还吃饺子？
3: 吃那个酸菜馅的呗。行行行。
4: 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给我，我帮你拿着。那啥，我不走，我能走哪儿去啊？
3: 哎呀，行了，别说这个了，
4: 我不说不说，我是肯定就在这儿陪着你，我哪儿也不去啊。啊，
3: 盖上，把那盖盖上。
4: 真不走，真不走，你别生气。
3: 去去去，你陪你爸去。
0: 用陪他，我是在这看着他。
1: 你看着我干啥？

0: 知道这玩意儿叫啥吧？
1: 哎呦，
0: 这咋的了？
1: 吓我一跳啊！
0: 知道这玩意儿叫啥吧？
2: 别侮辱我智商啊！
1: 谁家案板走外边的都？腌的大白菜，
0: 现在没以前闹的，不好玩了。
1: 闹腾啥呀？
0: 海南这会儿比咱这暖和多了，但它有蚊子呀。别看咱这凉了，但咱这没蚊子。
1: 没想好呢。哎，我是觉得吧，我现在哪哪都跟不上。你前两天凤鱼给我整一部手机，我就不知道咋按。换个地儿，换个地儿试试呗。
0: 你要是想好了，还是得跟妈说一声。
1: 我咋说呀？我张不开那嘴。我不能啥都靠你，靠着你们。

0: 哎呦，就你这体格子，你还老跑海南嘚瑟啥去啊？你这
1: 晕车呀？哥，你让补窗户打透气。
0: 哎呦，金姐，你找个地儿停车了吧？要不然都吐你车上，回头你给你妈找点纸。
2: 阿姨，喝点水。
1: 这开太快了，
0: 还赖人车开得快。
2: 要不然你待会儿坐前面吧，前面没事。
1: 你那车上不来气儿啊，压气啊，坐哪都一样。
0: 你回家得了，你看你那弄的那埋了吧胎的，真是。你给人家埋埋，拿那树叶子给人家埋埋，这。
1: 要不这么的吧，你们先去。我自己我截个车，我上省城跟你们会合，行吗？
0: 那上哪儿找你去？
1: 我找你们呗。那省城一共多大个地方啊？还能丢啊？
0: 那万一丢了呢？
2: 哎，不好意思，有点急事，停一下。你这从这边，从这边绕过去。
1: 哎，等会儿，你这车往哪么走啊？
3: 我上省城啊。
1: 你帮我烧着吧。
3: 那你上来吧。
1: 哎妈，太谢谢了。那行，那你们走吧，我就坐这车了。
2: 姨，这不都一样吗？
1: 那哪能一样呢？你那车上台气儿，这多长啊！
0: 这大骷髅。

0: 车走吧。
1: 你干啥去啊？
2: 什么？分开走啊，跟我这样啊。啊，
0: 沈晨先走。
3: 那我走。
1: 是亲妈呀。哎，你说现在这游乐场就都搬到大商场里来了，这孩子们多幸福啊。
4: 我们那时候都没法跟现在孩子比。
1: 是啊，这干啥呢？这是
4: 画娃娃。带你画一个。
1: 啊，不不要不要。你看这小孩子的衣服真好看哈、啊。要不要咱给两人买
4: 去？不用，那有大哥大嫂，平时我们也买都穿不过来都。
1: 那我好不容易来一趟沈阳，还不给人带？哎
4: 呀，你今天就带你玩好你的。
1: 呀，这啥鱼呀、啊？这是？
4: 都热带鱼。啊，
1: 这叫热带鱼啊。
4: 我这
1: 没见过啊。
4: 恒温的，热的，20多度。
1: 哦，还真是，那真好看。你看这鱼，
4: 刺猬鱼，
1: 这不像刺猬啊。
5: 尾巴上有俩刺儿，
1: 那么大刺猬。
4: 不白啊，神仙鱼。
1: 神仙鱼啊，还真是啊。你看它这奔龙，这么老高，
4: 要不神仙呢？
1: 对，就跟那老寿星似的。
4: 那前面有个摩天轮，陪我坐坐去。
1: 摩天轮？啊。就跟那大转盘似的，那
4: 真的可高可高了，咱能看见整个城市。
1: 哎呀，不行，那太高了，妈害怕了。哎呀，
4: 玩一玩就当陪我玩了。哎，
1: 不要那，就那门票，我想都能给你爸买上那娃娃鞋。哎呀，
4: 行了，绕着他都转一辈子了，今天你就玩好你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勤为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睁开眼看看，你看了？要不然我给下面打个电话，我跟他们说先停了，咱这提前下去。
1: 去！但是票都买了，钱都花了，哪能不坐呀？你看，妈扛揍，
0: 咱们坐，得坐。
1: 妈，你要是扛揍的话，你就睁开你眼睛，你多看会儿啊！
0: 哎呀，我睁了，这不是看着呢吗？这。

0: 哎，我手机上哪儿去了？我手机找不着了。
1: 手机？
0: 啊啊，
1: 嗯。手机没了。
0: 手机没了。
1: 你这孩子，哎呀！你骗我！
0: 这不看挺好的吗？呀，不怕啊？
1: 咋都跑这么高了？还是有点怕你，你拉着人吧。你看这小汽车，这就跟那小玩具似的。
0: 妈，你开心我就天天带你来看。
1: 天天来那哪成？这多浪费呀！
0: 哎呀，现在条件都不一样了，你得把日子过好嘛。那咋把日子过好啊？那不就得开心吗？妈，你有你的日子，我有我的日子，那喜有喜的日子。
1: 就知道你要跟我说这些，
2: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谁想走谁走，跟我也没啥关系。站得高，还是望得远啊？
1: 哎，听见？
2: 好看吗？
1: 这你拿出来干啥？你放着。瞅你那老土样的，那是穿个泳衣怕啥的呢？人家那外国那老太太都七八十岁了，你还上那个模特台上就走模特步，那穿的都是比基尼，咱这穿个连体的就露点胳膊怕啥的呢？挡上了你这，
2: 你消停点吧，我这不是买了吗？享受生活，我懂。
1: 行，那我就带你再享受享受，整点化妆品。
3: 服务员，
4: 哎，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2: 这是防晒
1: 的。就我想问一下子，我要去海南，然后想买一个防晒的，哪个好？你给我介绍一下呗。
4: 海南的防晒的，那我推荐您这款吧，这款是50倍防晒的。
1: 50倍行啊？
2: 啥叫50倍？
4: 50倍是更长期、更有效的保护您在外边裸露的皮肤不受到紫外线的侵害。
2: 这多少钱
4: 啊？这是203，现在有活动是买一赠一的。
1: 不贵呀。
2: 200多还不贵，这卖家这咋放啊？
1: 贵啥呀？这买一赠一吗？合适，我就拿这个了。
2: 我不要，这孩子们丁架给我买东西，家里那东西都用不完。
1: 你这话说的，那我家仨姑娘，那化妆品还能比你少啊？那上海南不就缺个这个吗？我就要这个了。
4: 嗯，好的，
1: 那拿走了
4: 啊。可以。
2: 这不买一送一吗？
1: 在这里那里啊。哦
4: 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1: 哎，青姐，你等我一会儿，回家我把它拆开，我给你一个啊。
2: 我不要，
1: 那白给的还不要啊？
2: 哎，这玩意儿好啊，这足义气。
1: 这玩意儿贵，
2: 贵我也要，
1: 有用。行了，你要。哎，青姐。哎呀，这个玩意儿我肯定得买一个呀。
2: 这啥玩意儿？
1: 摄像头啊！我买一个，回头我就安咱们那个边河那房子那儿。到时候我家凤菊在海南就能看着你家赵喜了。那俩孩子分开，那不跟没分开一样吗？
2: 那赵喜不跟凤菊一块儿去海南吗？
1: 你不知道啊？你儿子赵喜不放心你，舍不得。要是我这姑爷子吧，哪都好，就是太孝顺了。凤霞说那叫啥？那叫妈宝。
2: 什么妈不妈宝的？那孝顺还不好？
1: 孝顺那是好啊，那你这当妈的这脑瓜子得转悠转悠了。那孩子就上海南，那也不远，想着就一张机票的事就回来了呗。再说了，那孩子老在这东北，那一整就能想起以前的事儿，你让他换个地方，对不对？重新开始。
2: 你说的啥话呀？那我买这泳衣啥意思？你不知道啊？
1: 哎，你同意了？哎，亲家，你等我一会儿。
5: 亲家，你妈搁那儿挺好的吧？
0: 俩姐妹玩老嗨了，还约着一块儿海南聚呢。
5: 那你让他在这多玩一段时间呗。
6: 哎，爸，过两天我就回去了，照 照顾好自己啊。
5: 啊，家里都挺好的，放心吧。挂了啊。
7: 行了，这鱼都吃饱了，那咱俩孤老头子整点啥吃啊？
5: 整啥吃？这不是这么多菜呢吗？我种的。
7: 我看你那玩意儿都当花养的，你舍得呀？
5: 那咋不舍得？这都是吃的东西，咋能不舍得呢？
7: 哥呀，你说这过去呀、啊，咱在林场的时候，到谁家都蹭口热乎的。你说这搬楼里来住的近了，咋能见不着人了呢？
5: 咋的？下了山就不活了？就得混吃等死了？
7: 谁混吃等死啊？我昨天还到老孙同家搞创收呢，一下午烟钱有了。
8: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他家管饭。
5: 嘿，拉倒吧，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找三单元老王头学学颠勺呢。行了，咱们今天就凑合点吧，来点蘸酱菜。哦，对了，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寻思着，我师父不是要想上山种最后一棵树吗？
7: 啊，
5: 孩子们呢也想回去热闹热闹，所以我就组织一个聚餐。哎，到时候把你们那口子也叫上啊，那天我好好给你露一手。
7: 都回来呀？
5: 都。

0: 这些老房子老院子就用修旧如旧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这也是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到时候咱家给整成民宿，妈做菜，爸看店。
1: 就你妈的做饭手艺啊，对付对付我还行。那要是，你想说啥？我是说啊，你妈做饭的手艺要招待全国游客，那咱家这院子的门槛不得给踩塌了呀？
2: 没啊，导播，你刚才才不是这意思。
3: 他爸就是这个意思，
1: 到时候咱不仅得接待中国的游客，到时候还得接待全世界的游客。
2: 这我们一句外语也不会呀，还招待外国游客。
1: 慢慢学呗，我先教你。
2: I beg your pardon。
1: 哎，你这说的啥呀？啊，就听明白了。嗯，就是这意思啊。你说的啥？
0: 是吗？啊，那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I beg your pardon。
4: 哎呀，别别别！
5: 小火车，
4: 拿个什么米其林大奖啥的，说不定能整到国外，拿个什么米其林大奖啥的。
1: 越说越扯了，
4: 哪儿扯了？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指定的事儿。
5: 小火车，哎，
4: 别跑！
5: 慢点儿，
2: 不
4: 要坐小火车。
2: 姑娘，
4: 这小火车早就没了。
1: 圆圆，小火车将来重新启用，这小火车烧油，污染可大呀！这，
2: 爸，这觉悟很高啊！与时俱进呗。
1: 烧油肯定是不行了，咱得用清洁燃料，就保留小火车原来的造型，改用电，这也算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之一。
2: 那就是小电火车了呗。圆圆，到时候啊，爷爷带你去坐小电火车啊。
5: 走吧，除了这些，你知不知道二哥要把队部改成啥？
1: 改成啥呀？
5: 你猜猜啊！
1: 我哪知道啊？你别卖关子了，你说吧。<笑>
5: 二哥说了，未来啊要在队部做一个历史博物馆，纪念咱们滇河林业的历史。
1: 哦，把咱这队部改成博物馆呢？嗯。哎，那好啊。
6: 那我现在那些油具啊，还有那个生产记录啥的，就有用了呗。
1: 那老古董了，这
5: 可不是咋的。
1: 哎，自强啊，你还说呢，把我那些东西都给我扔了。现在可是宝贝了，都是历史文物了。
6: 要不说还是我爹有眼光呢。
7: 哎呀，那我那个过去那些爬山虎啥的，那都成遗物了。
5: 这个那丢人现眼。
7: 那死人的东西才叫遗物呢！说那不用那东西，没文化，没气的。
2: 爸，我都想好了啊，我跟小华打算呀做那个林业周边的文创产品，啊，
1: 什么巨型的冰箱贴啊、钥匙链啊、爬山虎的模型啥的。
7: 自强，你那些东西能放你嫂子网店里卖？
2: 那你啥都往我那放，那你干点啥呀？大哥功劳那可大了，这以后要建一个梅花鹿的圈养基地。
7: 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梅花鹿，喂养梅花鹿，都是大哥牵线搭桥的，要不然这事儿落实不了这么快。呀，
5: 干这么大事儿呢？<咳>这样，咱以后开个鹿场，咱跟那个星杰和小晴也学，咱也开个夫妻店。
8: 还说呢，小晴你回来比你还忙，你得好好照顾着人，多关心关心。
1: 咋又叨叨上我了？这这……
8: 哎，星爷，啊，那啥，我最近这两天啊，我琢磨。
1: 给孩子起了俩名儿，你听听啊！行行行，
5: 你别说了，你一天起八百个，什么土豆萝卜那是名吗？
8: 说正经的，真的，你听听。如果是生了男孩呢，咱就给他起名叫小树；如果是女孩呢，咱叫小花。表示啥意思呢？都能茁壮成长的意思。
5: 行啊，那你孩子名都想好了，那你寻思我干点啥呀？
9: 你这个高那高就干啥呀？回家养老去了。<笑>
5: 我三高咋的了？我是不是还高呢？那哪个旅游景点能不能有那个小剧场吗？我就唱上转去。
9: 你还唱上转呢？你不转都迷糊你。这是死脑筋。那咋的？我自己还唱不了啊？
8: 你
9: 自己唱啥？哎，那正经的来。
8: 二一，唱一个。
9: 正月也是烈日啊，正月三十啊，这里头放年假。 我们两个去串门，回身来叫了一声，妈呀，跟着老太心跳，你过来呀，有点事儿，看看那外边有。
1: 久没有封神了，他们两个人拖着孩子去串门，当天就这么当天回，跳啊个哪去，跳啊个哪去，
2: 去就行了，
1: 售票钱啊。
3: 风琴呐，
4: 哎，
3: 领我们上哪儿啊？
4: 就搁这儿。哎呀，
3: 这跟三道沟差不多少啊。
4: 这儿的树粗，爷爷。
3: 哎呀，爷爷年轻的时候啊，那树比这还粗呢，几个人都不搂不过来。
4: 爷爷，我这个是视频里需要。
5: 你是这干啥呀？采访啊？
4: 对。
3: 采啊？
5: 你就使这路啊？
4: 嗯。
5: 这玩意儿能行吗？你爹可是见过大世面啊！这年轻时候电视台采访我，那肩上都是背的大家伙，你拿这糊弄人，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你
3: 哎呀，我说你呀，别墨迹，那孩子叫你干啥就干啥，支持他的工作
4: 啊。对，你看爷爷，而且这手机录的，我给你看一眼，你看，是不是可高清了？嗯。而且这个可以随时随地上传到网上。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国安委啊，还有政府部门都开通了微博，人家唠那嗑可时髦了。
5: 哦，行，那配合孩子。
4: 来，爷爷，
3: 嗯，
4: 你到那儿种树。
3: 好，
4: 我就录着你。
3: 好，
4: 走。对，你就搁这儿啊。这边
3: 不对呀、啊。种树苗都没有，哪有空手种树的呀？这
4: 爷爷真是表演，你表演一个种树
3: 哦，你让爷爷当演员呢？
4: 对，当演员，这还有补光的呢。来来，爷爷，
1: 准备啊！
4: 嗯，这是我的爷爷，三道沟第一代林业工人，
6: 曾经他是全国劳模，
4: 现在呢，他是全家的劳模，在我爷爷的身上。体现了默默奉献和吃苦耐劳的大山精神。爷爷，你告诉网友，你一共种了多少棵树了？
3: 35872棵。
4: 嗯，爷爷，你对着镜头再说一回，让大伙儿看看你的脸。
3: 哎呀，爷爷那老么咔哧眼的，有啥好看的？快点，哎，我照你爸去。
6: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位顾长山是三道沟第二代林业工人的带头人，顾长山师傅也是我的爸爸，
4: 他继承了我爷爷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大山精神，同时也正在接受改革发展新变化的洗礼。
6: 他们直面现实，既传承着优秀传统，也继往开来，守护着青山，真爱。
5: 你这。说点实在的，你这说的我咋都听不懂呢？
3: 看你把你爸给忽悠的，一会儿连家都找不着了。
4: 爷爷，我录
5: 师傅，你注意点，都录着呢，录着呢。
4: 守护着青山，珍爱着绿水，努力改变着自己，与时代共进着。
3: 好，
5: 挺好。
4: 现在到大哥了，快整理一下。
3: 站好。哎。
4: 小啊，
6: 各位网友，这位就是我今天要隆重介绍的大山新的守护者，我的大哥顾兆成。
4: 他是第三代林业工人，为了守护好我们父辈辛勤创造的绿水青山，他一直扎根在这深山，他一直扎根在这深山里，为的就是把如今的金山银山再传承给他的子孙后代们。
6: 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
4: 他写下了很多巡山日志，
6: 详细地记录了我们三道沟几十种珍稀的动物、
4: 植物的行动轨迹与生活规律。大哥，给网友们说几句。大家好。
6: 说话呀，大家好。
3: 哎呀，
4: 爹，小点声音。你就说说你这些巡山日志里都写了啥。你笑啥呀？你说话，你这你不知道笑。干啥？说话。
5: 放心放心，别整这玩意儿。
4: 咋的了？昨天在家不练得挺好的吗？你干啥呀？
5: 我
2: 我说了，我整不了。
4: 有啥整不了的？给我过来！我。
2: 说我整不了，
4: 有啥整不了的？那昨天晚上在家不说了一晚上了吗？啥整不了？笑的在这儿。

0: 出来吗？你在这说，跟他们几个说，说呀。
1: 那是大宝，那是他闺女，那是小子，这是一家子。这是我媳妇儿，人大城市回来的，啊，打个招呼呗。我给你介绍一下呀。你瞅他那个脊梁骨旁边跟那尾巴根儿上的，那都有那白色的点儿，你瞅着像梅花不？蛤蟆也叫变色鹿，它冬天一个色儿，它夏天一个色儿。它冬天的时候啊，它就是土黄色的；它夏天的时候啊，它有的就变成那个栗子红色的。这个山后头有条河，-30度它都不结冰。他早晨就跑到那个山那边那个河里去喝点水，但那条河那儿不安全。我老能从那儿遇到那个东北虎那脚印，哎呀，给我吓够呛。还有那傻狍子，哎，我一追他，哎，他就跑，咔，头车插里边缺着个腚，啥也不是。咱们这个林子里边，那名贵的中草药多了去了，什么天麻了，那个老虎须、鸡血藤，啥都有。哎，这天麻有意思。天麻到了晚上，它能发出那银色的鬼火，啥鬼火呀？那就老百姓叫它鬼火。那其实就是那个天麻在生长阶段啊，跟那个叫蜜环菌的真菌共生啊。那蜜环菌有磷，所以它就能发出鬼火来。
0: 你转过来说，
1: 我转过来也是这么说的呀。这都是山里的老采药人跟我说的。

0: 辛老师，三道沟正式成为国家公园试点，多亏了您的帮助。哎，
1: 这是我的工作。国家公园的建立啊，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今后更应该注意环境的保护。你看这片黄山，过去砍伐的太狠了。
0: 是，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植树造林，想要恢复环境。你看这片山，这些树是我爷爷退休前种的，现在都长这老高了。还有这些小树苗，都是我爷爷这些年种下的，等再过个十来年啊，也能长这么高。
1: 现在啊，咱们种树的科技是越来越先进了。你爷爷能种出更多的树来，
0: 待会儿您见着他呀，就这么跟他说，他肯定特别高兴。
1: 是吗？
0: 哦，您看，我爷爷在那儿呢。爷爷，爷爷，徐老师，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喊他。爷爷，爷爷，爷爷。任新老师来看你了，啊！这干啥呢？看咱家呢，你搁这儿能看着啥呀？哎呀，我跟你说啊，新老师说了，未来三道沟成为国家公园。在这整片山上都要种满树，高兴不？这咋跟你说话不搭理我呢？爷爷，爷爷。

爷爷，爷爷，爷爷。

0: 你们爷爷这辈子也没留下些什么，就这些了。
1: 你爷爷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了，当年林场给正式公公分福利。

一人一条皮裤，我们那时候是学徒工，没资格分。七个徒弟，你爷爷把那皮裤单单给我了。

0: 到了，我那个注意点安全。嗯，没
1: 事。行了，别说了。来上车吧，
0: 我把东西放。
2: 把东西放。
3: 我把帽子拿回家呗，拿干
2: 啥呀？把这箱子放放下吧。
3: 算了啊，你俩到了机场，然后录了电啥都给家里发个消息说一下。
2: 这黑箱子呢？
3: 哎呀，直接这么大会儿说十来遍了，你这是。你也是，你他俩都没去过那么远地方，到了之后你看好他俩，别让他俩走丢了。
4: 放心呐，
3: 谁让你跟赵鑫别吵架，好好过，有啥事你也给我说。
4: 放心呐，你听妈话啊，你别光顾着上班啥的，你好好吃饭。找对象，哎呀
5: 你
6: 们俩啥时候都忘不了，占便宜
4: 多拿点
3: 儿。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啊，到了说啊。
0: 走吧，啊，走吧，
1: 走了，后门。
7: 你说咱们这群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号，然后号是陈宇。
1: 往你排着呢，快过来。
0: 不是你先取号啊。
2: 你好，请。
0: 啊。
3: 哎妈！啊，我陪小晴做产检呢。
4: 小晴怎么样啊？你跟她说啊，这个阶段啊，一定营养得跟上，还有那个奶呀、啊，得让她多喝，那量得够，补钙。
5: 那我记错了。
6: 妈给你卡上转了20万，你注意查收一下。
3: 给我打那么多钱干啥呀？
6: 其中10万你去拿给赵喜，让他做点小买卖啥的。他要是不拿呀，你就说算妈投资的，好好跟他说让他拿着。还有那10万，那是给你和小琴的。他现在用钱的地儿多了。
3: 自己留着吧，我也不缺钱。
6: 这点钱算啥呀？妈有挣钱的能力。就这么着了啊，你赶快去忙吧，妈这儿也忙着呢，挂了啊。

跟住节奏。

0: 起来，起来，起来！
1: 干啥呀？你说就把自强的孩子救了，那又把我给救了。哎呀，
2: 玉良啊，你刚回来，比啥都好。啊，到家了，那回家。
3: 回家，回家。
2: 哎，快快快！ 进来看看，来看看，这是看你儿子给你准备的，自强，带你爸转转啊。爸，这屋是两室两厅，南北通透的。哎，你看这儿，这儿喝茶，倒水啊。哎，不用管，我自己来。
4: 爸，我给你看看你卧室。
5: 还行。哎，
2: 不用管了，你不跟我自己来，你来。
5: 没事。
2: 床单被罩都新换的，你摸摸啊，
4: 哎，
2: 过来摸摸，可舒服了。
4: 好，抱抱。
2: 新换了热水器，24小时热水，想啥时候洗就啥时候洗。这间屋子空着，等我回来了呀，我陪你住。
6: 好，好，好。
2: 这些厨具、锅碗瓢盆啥的都是我新买的，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6: 这房子真大啊！这么大个房子得多少钱呀？
5: 不贵，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搁咱那时候都能买套房了。我能住不能住啊？
6: 爸爸，没事没事没事，1000多块钱现在不算钱。
5: 啊，
6: 你就踏实住。
5: 对，爸，不贵。我们本来啊都想在这买房的，但是边河的房价一直都在往下降，买了不划算。等着咱以后去海南买房。
6: 买房可不行，不买不买。
5: 我呀，住个什么房子都成，那咱们大个房子，你爹你妈住没住上这房子呀？哎呀，玉良，你就别操心我们了。前几年政府就分房子了，我们都住这儿，就这片小区都是咱工队上的人。
2: 对对对。
5: 等过些日子孩子们放假了，咱们一起去海南过年去啊。
2: 行
5: 了，你别站那儿，来来，快快快。
2: 哎呀，你去坐会儿，坐会儿。给你爸倒杯水，哎。 哎呀，把衣服脱了吧，你不热呀？啊，来来，喝点。
6: 哎，好，谢谢大哥。嗯，
2: 挺好吧？
6: 好，
2: 可是干啥？

0: 咋还这么忙呢？
1: 忙自己喜欢的事儿，那能叫忙吗？
0: 我还以为这国家公园申请下来了之后，你能好好歇一段呢。
1: 歇啥呀？要忙的事儿多着呢，多到你无法想象。
0: 那调研考察嘛，
1: 何止啊！这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啊，原先都是传统行业，得转型。哎，说到这个，我还得表扬一下二哥你呢。前几天省里头开会，领导啊特意夸了大森林生态旅游区。
0: 说啥了？
1: 说你为民营企业带了一个好头。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推行的呀是国家公园加地方政府，再加龙头企业，再加养殖户的产业增长模式。哎呀，你呀，就是那个龙头企业。
0: 是是是，我懂。
1: 国家公园试点申请下来，不止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事儿还得多亏了咱爹还有大哥，这山上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大爹找那些老前辈们帮忙给建的。
0: 哎，你别觉得他们老啊，老一辈的智慧就是不经意间让你受教。
1: 我哪能觉得他们老呀，何止是不老呀，还干得可有干劲儿了。你不知道现在大伙儿都叫咱爹叫顾经理，叫他心里可美着了。
0: 大哥的巡山日志，你嫂子联系好出版。

0: 设了，年后差不多就可以印刷了。
1: 那是个好事儿啊，大哥还真是让刮目相看。我们这儿的专家都有问题要找他请教呢。
0: 大哥这方面那是金子，早晚都得发光。
1: 说的对。大哥，
2: 嗯，
1: 我听说咱们国家现在也进碳交易市场了。
2: 嗯，参与企业2000多家了。
1: 这么多呢？那将来大森林应该也可以进吧？
0: 当然了，但你哥还得好好努力。
1: 加油！
0: 其实人和树很像，大家无非都是图着自己的人生和家庭能够枝繁叶茂。哎呀，你说咱家这棵树啊，就你这个小树苗还没有长出新叶子呢。妈那话咋说来着？你的桃花运，就算安上个轴承都转不起来。
1: 我烦死了，怎么又说到这事儿了？咱俩说好啊，车上说也就算了，
3: 待会儿见到大妈，你可不能再提这个。
0: 行，那看你咋贿赂我了。
1: 我还贿赂你？我给你一锤。
4: 这赵喜啊，平时看着吊儿郎当的，哎呀，这做点事儿还像模像样了啊？
5: 那你看你好文。你看看是不是？
1: 哎呦，就
5: 妈妈做的饺子馅儿啊！
1: 哎呦，星姐，你那新裤子不要了，你就这么惯着孩子呀？
5: 没事，衣服擦过了。
3: 妈，今天不就是高兴的
4: 吗？
3: 咱们玩吧。
5: 站起来。
1: 哎，爸，你把隔壁老梁头给我招呼过来呗。
4: 干啥呀？
1: 我是让他都逗我骑两圈啊，这多好玩啊！
4: 拉倒吧，就你爸那身子骨啊，哎，小时候驮你还行。现在驮你俩，哎，不拉了胯就算不错。妈，你放心吧啊，等你的孩子落了地啊，肯定是屁颠屁颠的啊，在你身边当驮马。
6: 爸，我也想骑马。
7: 骑马？富强，那闺女要骑马，你安慰她。
6: 你疯了吧你？我是妈又不是马，要骑找你爸去。
1: 我腰不行。
6: 爷，他们都不让我骑。
4: 他不让你骑，你就骑爷爷啊！爷爷推动你啊！爷爷还等着你啊！长大以后哎，开飞机呢，带着爷爷想去哪儿去哪儿。等过了年啊，你二叔二婶儿就到南方去了，回去了。你可别学他们啊，一跑跑那么多远。那咱们不是有那个航空学院吗？你要考你考那个啊！
6: 我不要在县城里待着，我要跟二叔二婶走，去南方去。
3: 圆圆，二婶之前啊也像你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这不还是你二叔回来了吗？而且、啊、那学费老冤枉了还。
5: 说啥了？
3: 啊？
5: 听见了啊？那你也上来骑辆马，我带你们策马扬鞭，上大道。
3: 儿子呢？
1: 来了来了，谁呀？
8: 嫂子。
1: 爸，自强来了。
9: 哎呀！
10: 哎呀！嫂子，带点棉布。
4: 你看你还带啥东西啊？你来，
10: 来来来，我这来不多一
4: 啥。你是自强他亲爹，你不知道这个啊？你跑哪儿去啊？赶快把衣服脱了，洗洗手来包饺子。
10: 好的，我洗手啊。
1: 有话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离，只有水和离。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

0: 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讲起，我是故事的主人翁彭锦熙。那个年月考大学很难，挣钱他更难。
1: 二哥
2: 啊，
1: 你说以后的日子能是啥样的呢？
2: 以后这日子我不知道，咱呢还是先看眼前吧。今天把干豆腐卖了，换点银子，中午给我家里嘎块肉。啊，对了，给罗红家也嘎点。
1: 二哥，你对罗红姐真好，
3: 就是。
2: 要不说你呢，就不会唠嗑。什么罗红姐，叫嫂子。
1: 哦，那就是罗红嫂子。
2: 对，
3: 罗红嫂子，罗红嫂子，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5: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需要好好整治一下，把袖标摘掉，各个路口都给我卡死了。
6: 是不是？

丫头啊，给你妈呢上上香，让你妈好好保佑保佑你啊。桂枝啊，今天呢是咱闺女考大学发榜的日子，希望你能保佑咱闺女啊，一定要金榜题名。我谢。

0: 行了。咋的了？
1: 老二呢？
0: 咋的了？
1: 工商行政管理所今天大干。哎呀，我的妈！
0: 一定把老二找回来啊！
1: 知道了。
2: 你快点，二大哥！
3: 红罗县新鲜的干豆腐，来看一眼来。
4: 哟，欣欣回来了。
3: 回来。
4: 这干豆腐新鲜吗？
3: 这话唠的，你摸摸都热乎的，不能再新鲜了。
1: 才取回来的，
4: 哟，不错。
3: 你看去，
5: 哎，真不错。
1: 我拿二十斤。
5: 啊，那你怎么的？
3: 来四十斤。
5: 啊，四十斤吧。
4: 我也要四十斤呢。
5: 啊，四十斤，行行。
3: 哎，不行，今天整不了那么多，这三十七斤啊。
1: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3: 哎，不好整，今天这人家整的也没整那么多啊。
5: 行，就来二十。
3: 啊，行。
6: 二哥。这不还有三斤的吗？
3: 我拿来，那个，
5: 你拿那不都废话？
3: 有用，
5: 有用啊！哎，二哥，哎，那你跟嫂子考上大学之后，那咱这买卖咋整啊？
3: 还咋整？就你俩来呗，你俩。三哥，以后那买干豆腐就找他俩。
1: 好嘞，
3: 这都咱自己人。
1: 好嘞，
5: 好，
3: 对不对？
0: 来，
5: 尝尝啥？
7: 你看这多好。
3: 对，往这邀吧，来，
8: 赶紧的，所长来了。
9: 报告。所长，工商行政管理所稽查队布控完毕，胡同里的投机倒把分子已是瓮中之鳖，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请指示。
10: 先回所里。啊，
9: 回所里。嗯，走吧。
0: 快跑！快跑！路上抓人了，你快跑！
11: 不是，
0: 快！
12: 罗红，你考上大学了！罗红，你考上大学了！咱们俩都考上了！
13: 罗红考上大学了！
1: 哎呀，爸，
11: 你说，你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这是？哎
14: 呀，没事，
11: 快起来说，哎呀妈！没事吧？
14: 没事。哎，你刚才喊什么来着？
11: 罗红考上大学了。
14: 啊？
13: 大学？
15: 刚去让人妈看的吗？我俩都考上了。
14: 哎呀，真考上了？
0: 是真的吗？
15: 那能有假吗？
14: 这，哎呀，太好了，姐。
0: 孟倩，快点放鞭！
16: 等会儿吧，让抱抱我姐。
14: 以后啊，这回呀，你们都
16: 我确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5: 高兴坏了。哎呀，
17: 齐晨，我和你虚呢，他考上没？
11: 我没注意看他呀。
16: 我姐考上大学了。
14: 哎，你看这丫头激动的，
0: 你干啥去？
16: 我姐看捧你媳妇儿去了。
14: 啊，哎呀，哎呀妈呀，这丫头你是。
11: 那他说没啥事儿，我就得先走了。
14: 别，齐晨不能走啊！你看给我们家送这么大个喜讯，咱说不吃饭不喝酒，咱得喝点茶吧？啊！
11: 我和罗红是好朋友，通报喜讯是应该的。你好，下次再来，我走了。
14: 那行，那你等等，罗夏，送你亲生哥
16: 来了。

0: 哎呀，哎呀，你瞧你，就这意思。走走，我走了，叔。
1: 好好好，改天咱们一起庆祝啊！
0: 哎哎，
1: 哎呀妈，太好了，考上大学了！哎呦我的妈呀！
0: 雪峰，不是哥，我的事咋样了？
1: 啥事啊？
0: 就给我说去公交车上班的事啊！
1: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说呢，你再等等吧。为啥呀？那不有你爸一话事吗？那我找我那姐夫去。哎，你哪个姐夫啊？何云熙呀。你咋管谁都叫姐夫呢？他现在干啥呢？不是，倒腾干豆腐呢吗？在红山县上的，完了在古城胡同卖。反正我听我姐说了，比这儿八经上班赚钱。 我姐可关心他了，生怕他累着。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做买卖危险。我还有事儿，就这样吧啊！哎呀妈呀，记大劲儿了。
2: 哪儿呢？这公园，你吓人活动，你给我跑的这一堆人，抓住就完了吗？赶紧给我回家！我不行，我车干着呢。你车你就要车不要命了你啊！走走走，回去回去。我他们大哥，哎，好消息！
3: 咋的了？
2: 哎哎哎！哎呦，由新情况，本来说这管理所今天是要大哥来着，西所长啊老好了这样。
4: 就不让抓人，把人全都带回去了，就。为啥呀？说是风声变了，风声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听着，
5: 没哥，风声变了，知道不？没事，没事。
4: 哪样啊？
5: 没事。
4: 下回陪我一起卖点正点钱。
5: 我好意思说？你这啥好事啊？你偷鸡倒把的，把你哥往沟里带。我这下班没睡觉呢。
4: 我跟你讲，赶紧给我回家啊！
5: 不是，我一会儿车能。
4: 哎，对不起啊，你慢点骑，一会儿我就回家。你送不啥好东西。呵呵呵。哥，万一被驴一会儿丢了的。哎呀，所长，那个我寻思着，今儿您第一天走马上任，给您送份大礼，就把街上那些投机倒把的呀都清理干净。这个行动前没跟您汇报，我向您检讨。
6: 严重了啊！来坐。哎，好。所长，您真不愧是读过那大书的人啊！刚开会那话说的，有水平。哎，
7: 我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趋势。这上面这政策，您研究的透吗？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呢。
8: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就让他们先实践实践。你说呢？哎，明白，这叫啥？民不举，官不究呗。
9: 我举报。
10: 我看着够给你大哥支条线裤的了。够吗？妈说够就够，我老婆婆的眼睛啊，就是尺，可准了。
9: 死出呗！
10: 你看人家老刘家，六个人上班，一回发6副手套，那姐儿几个裤衩子都是手套改的。
11: 孙淑芬，我发现你说话贼邪乎。
10: 我不就是羡慕人家上班的多吗？
11: 咋的？我大哥不也紧着给咱找工作呢吗？
10: 那玩意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那些回城的，咱上哪找去？
11: 你要着急，你自己出去找去。
10: 那你要着急，你也别等你大哥，你也自己找。我可没说我着急。
12: 一天到晚你在这叭叭叭，你自己出去不得了吗？
13: 不能咋的，这咱家就一个上班的，我着急不应该吗？哎呀，
12: 书记你咋来了？
13: 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12: 谁干的？
13: 这没文化，你样什么玩意儿？谁干的？人那是个形容词。
12: 彭锦熙考上大学了。
13: 啊？

0: 我是祖宗，梦里你这个啊，我还接着吃饭呢，一会儿我还包馒头，就知道吃。
1: 你家馒头是用包的呀？
0: 这我事不能好说，关门去。
2: 我听明白了，首先啊，咱们得感谢这位同志帮助咱们工作。你说
3: 了这事儿啊，回头我们开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回头不行啊，领导，回头他就跑了。
2: 同志，我们所长刚说的话没听明白吗？我爸是供销社主任秦兆高，听说好像跟你们局长关系挺好的吧？
3: 我还听说。 你们局长最讨厌不作为吧？
2: 不，这咋可能不作为呢？
3: 我跟你说，别让我们这些匡扶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好心人寒心了，啊！
2: 我爸马上就得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抓紧吧。

0: 今儿可没少挣啊！不少啊，拿老闺女回家再分。行，没问题。行，快快揣起来，揣起来。哎，
1: 金溪，
2: 陆恒，
0: 金溪，考上了，考上大学了你。
2: 哎呀，你呢？
3: 我也考上了，咱们都考上了。叶
2: 老人呢？哎呀，太好了！恭喜二哥二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啥？啥二嫂啊？
2: 那吓唬我，别吓唬我。
4: 早上还让我们叫二嫂呢吗？
2: 就是啊。我，快跑！别跑！站住！别跑！站住！

0: 我刚反应过来，我跟着你跑啥呀？我跑啊，我又没犯错，我跑啥呀？你犯了，你是间接犯的错误。我间接犯啥错误了？你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家属。
1: 你是你家属？哎呀，
0: 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了，是吧？
1: 那可不一定，等将来上个大学。
0: 兴许我就喜欢别人了呢。哎呀，那也是正常的，是吧？你想，像我这么优秀的小伙，方方面面的，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女孩喜欢我，到时候我就随便挑一个，我就结了婚了，就完了。
1: 你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你
0: 不是自信，事实嘛，是吧？各方面都很那啥，
1: 很哪啥？
0: 优秀呗。<笑>
1: 你那咋满脑袋汗呢？我跟你说，
0: 跑的呗。哎呦，那什么，那是干净的去，正埋的。
1: 哎呦，
0: 哎，别，不，就躺下去。哎，对了，这个给你爸的，拿回去喝酒就可香了，特意给你留的。

0: 么合适的？下海的时候想啥来着？光着身子就往海里冲？别跑了啊！别跑了！
1: 站住！站住！别跑了！快点，快点，叔叔，站住！
2: 谁洗海藻长存哪儿？不有病吗？那不是？完了，有没有那啥？

0: 的，这可是不够。
1: 在哪儿呀？咋了，大哥？
0: 咋
1: 你咋这么美呢？大嫂有了？
0: 你别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有了？我跟你说，秀儿啊，
1: 嗯，
0: 你的工作有眉目了。
1: 那我二哥现在都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啊！我就跟着享福就得了呗，工作多没意思。
0: 县供销社的工作。
1: 供销社？
0: 咋的？
1: 那是不是想吃啥就吃啥呀？
0: 哎呦我的妈！这出去就知道吃啊！
1: 挺好。
0: 好吗？
1: 嗯。
0: 这哥实力。
1: 真厉害。大哥，那孙淑芬也没工作，你有这好事，你能先想着我？
0: 哎，你这还是真娶你大嫂了？你大嫂都说了，有啥好事呢，先安排你。
1: 拉倒吧，我还不了解他。
0: 也是，你说这是他的人缘，你就听哥的啊。这事儿呢，先不告诉他，就你我知道，行吗？
1: 是不是你给我办工作的这个事儿？孙淑芬有啥意见呢？
0: 他有啥意见呢？你就听你哥的，这事儿呢，我自有安排，好啊，哥喜有分寸啊。没事，
2: 妈妈吃
0: 呗。哎，妈。
1: 妈。
0: 哎，你干啥去了？
2: 上老郭太太家了，唠会儿嗑。
1: 你俩干啥呢？
0: 咱凉快凉快啊。
1: 嗯。
0: 啊。哎，你干啥去？
2: 干啥？
0: 你干啥去？
2: 啊。
1: 啥呀？
0: 快点！快点！这拧着什么玩意儿？

0: 告好啊！哎哎哎，你告好啊！
1: 我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是嗯。
3: 哎呀我！
2: 哎呀
3: 妈呀！哎呀，这真是。
0: 那啥，我说正事儿听不？
2: 不听。
0: 工作的事儿。
2: 我。
0: 你。
2: 我。
0: 谢。供销社。
2: 真假的？
0: 好的。
2: 那赶紧去找人啊！
0: 我谁不知道找人啊？那找人，现在这空手啊。
2: 那拿点啥呢？
0: 那可不是吗？你看你这，你看你这又反应不过来了。咱家那盒点心呢，藏哪了？
2: 哦，对，这咱妈那盒点心是吧？
0: 啊。你哎，
2: 不是。
0: 这每天脱衣服也没看在身上挂着。这家。真能藏啊你！哎
2: 呀，那这样宝贝那不得收好？
0: 行，不是这盒点心还是我爸活着时候人送的呢？
2: 你可不咋的呢，
0: 还能吃吗？
2: 咋不能呢？没拆封呢，拿得出手。
0: 好玩意儿，
2: 我都没舍得给我爸。

0: 姐，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呀？我呀，有钱人，是为了给我买糖吃吗？那肯定的呀，必须给你吃出虫牙来。其实啊，我想赚钱啊，就是想让我妈别那么辛苦。 半夜给人做针线活，早上起来还得给人抢煤渣去，让我哥、我嫂子，还有我妹，都能穿上新衣服。还有你，让你和你爸，还有你弟，咱们一家人，顿顿都能吃上肉，多带劲！
1: 有钱人咋能干这么多事儿呢？
0: 我也是猜的。 但是，日子最美也就这样了吧？啊！哎，我给你糖吃了吗？
2: 没呢，在这儿呢。
0: 你别舍不得吃，你赶紧吃啊！
2: 你明天再吃。
0: 你报警我，我告诉你，我就明儿我再给你整几颗。
2: 二哥，
0: 哎，
2: 二哥，
0: 怎么了？哎
2: 二哥，我这腰咋着呢？你在这干啥呢？
0: 胖子被人抓起来了啊！抓起来了，
2: 咋整啊？
0: 你先稳住，稳住，咋回事？明天我去捞他去呗。
3: 锦西，
0: 啊，
3: 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也被抓了，那可咋整啊？
0: 交点罚款呗，是吧？大不了今天白干。那钱呢？这，
2: 在这儿呢，二哥。
0: 你快回去，别让你爸着急了。
2: 我，
0: 快走，龙红，我送你回家走。
2: 小心点啊，阿哥。
0: 好。

0: 新鲜瞅着这个，还搁旁边开气儿的，还能系绳儿。
1: 这是泳裤，游泳穿的，在里边掏着换的，老方便了。
0: 啊，泳裤啊，我能看看吗？这个，
1: 那有它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背绳了吗？是不是？嗯，
0: 那呗。
1: 那刚才这，我跟你说，这海边老好卖了那个。
0: 哎，要有这个以后，就不用让他们追着娃娃跑了。
1: 那可不。咋的？来这办事儿啊？
0: 办事办事。那个，我过来捞个兄弟。
1: 还挺仗义啊。
0: 真是。哎，大哥，这个您从哪儿上的？
1: 在北京买的。
0: 北京？这卖多少钱呢？
1: 不卖，这我自个儿用的。
0: 你看你还防上我了，我没想跟你抢，我就是说这多少钱，您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1: 这我花3块钱买的。
0: 3块钱啊？啊，这料3块钱，贵了点。在我这看，我觉得它也就是5毛钱成本。大哥，那个等我办完事儿，您告诉我您住哪儿，我找你去，再研究研究，倒腾倒腾这泳裤这事儿呗。这在海滩上肯定特好卖，不过你放心啊，我绝对咱们公平啊，跟我在一起你吃不了亏。
1: 倒腾泳裤
0: 啊？对，
1: 行
0: 行，那我就那个
2: 早上好。
0: 啊，他是什么？
1: 市场管理所所长，
3: 还有喂，
0: 哎，不研究倒腾泳裤了。

0: 谢谢，你拿回去吧，我不爱吃糖。
1: 龙，你咋看着不太高兴呢？
0: 没有。哎，秦社，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能，啥忙你说。
0: 叔叔是不是跟工商局的人熟啊？
1: 熟，他们局长跟我爸可好了。
0: 那能不能请叔叔去帮彭锦熙说点好话？
1: 彭锦熙咋了？
0: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1: 刚刚发榜这彭锦熙不胡闹呢吗？
0: 是，这事儿是挺不好的，但彭锦熙是咱们同学啊，秦生，你一定帮帮他行不行？
1: 行，我回头跟我爸说说。
0: 现在就去吧，挺着急的。
1: 好。
2: 书记啊，带回去好好批评教育，知道吗？
3: 给您添麻烦了。
4: 二哥，
5: 没事。
6: 那个。哎，那个同仁你好，我罚款已经交完了，能放人了吗？
2: 哦，行。哎，你交的罚款啊？
6: 我交的。
2: 来，签个字吧。哎。嗯，走吧。哎，你站住！你叫彭锦熙啊？
6: 啊。
7: 进，
6: 所长。所长，那个被举报的彭锦熙抓着了。他呀，替同伙来交罚款，还好我眼尖，把他当场拿下。
5: 可这小子吧，他嘴硬，死不承认。您看咋处置他？
7: 你先坐。
5: 哎。所长，我就寻思着吧，你说彭锦熙这小子也就倒腾点干豆腐，就这点事儿，顶多交点罚款。可秦生那小子又是要举报，又是要托关系上报给咱局长，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彭锦熙这小子肯定得罪人了，要不能这么整他。
7: 那您说咱要就轻易把人放了，上面怪罪下来，咱不好交代呀。
5: 要不咱就留他两天，观望观望。
7: 那哪行啊？

0: 咱哪能随便关人？
1: 那好歹让他签个认罪书再放，
2: 留个证据嘛，上面怪罪下来，咱也好交代，不至于担责任。
3: 秦主任，叔，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妹儿那个啥时候能去工作呀？
4: 回去等信儿吧。
3: 哦，那个啥，我给你带的那个，
5: 哎，婶儿，干啥呢？
3: 我找秦叔办点事儿。
5: 哦
3: 啊，叔，那我给你带的糕点，我给婶儿。
5: 我给叔啊，给我吧。你走吧。
3: 啊。
1: 爸，我得跟你说点事儿。
6: 这个事儿我不能签，队长，我这签了我不是认了吗？
7: 见好就收啊，赶紧签字，签完走人。
6: 我刚才不是交了罚款了吗？
7: 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啊？
8: 跟你说了不是交罚款的事儿，你是被举报的，能听明白不？
6: 举报？谁举报我呀？
8: 这能告诉你吗？赶紧签字。
6: 嗯，不行，队长，我这要签了，我这就进我档案了。
7: 你投机倒把的还怕进档案呢？
6: 我刚考上大学。
8: 拉倒！
6: 真的，我刚考上大学。
8: 别整没用的啊，赶紧签字儿，我赶着下班呢。
7: 我不能签。
3: 孙淑芬，你要拦死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别半夜起把那尿盆往园子里倒，这冲浇的，现在浇这浇黄全蔫了。
9: 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去厕所倒啊？
10: 我那不是为了施肥吗？
9: 真恶心！
10: 你就别说你大嫂了，我说今天包两餐的，锦绣非要包白面的。
9: 那有白面的，谁吃两餐的？
10: 也是，锦溪这是大喜，咱们得改善改善，吃点好的呀。
11: 你们家老二被工商行政管理所也扣起来了。
10: 啊！
3: 妈，你看我说啥来的？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
9: 他凭啥扣二哥呀？我骂不死他！
10: 哎呀，你不去还好点，你这是，你让他赶快去看看去。是咱这错，咱就赶紧去。你快点，赶紧收拾去。哎呀妈！我的天，
12: 千万别让他硬的啊！只要他把老二放回来，咱咋都行。
13: 那个，你现在给工商局刘伯伯打个电话呗。
4: 干嘛呀？
13: 就像彭锦熙这种偷鸡倒把的惯犯，他不能轻易的出来，就应该把他游街，树典型。
4: 我怎么觉得你跟他有仇似的？
13: 有啊。不是，他不管仇不仇的，像他这种违法的人，那就应该是严惩。爸，你原来不就这么教我的吗？
14: 所长，你看看吧。要我说啊，就把这小子送上去吧，不知好歹，死活不签字，还满嘴跑我车。跟我撒谎说他是啥大学生。
15: 领导，
14: 领导，
15: 领导，
14: 干啥干？谁呀？
15: 那个
14: 啥呀？谁呀？
15: 我们是那个彭锦熙家人，我是他哥，
16: 我是他嫂子。
15: 那这孩子犯错误了，我们知道，但是这孩子好孩子，不是啥坏人。
17: 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回家我给他拴起来，我往死削他，肯定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行不行？
16: 领导啊，这孩子刚考上大学，这也没别的毛病，就合计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才出去合计倒腾点干豆腐。领导啊，千万别影响他前途啊，高抬贵手吧。
0: 这彭锦熙真是大学生啊？
17: 那可不，那这大榜还在招生办门口贴着呢，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0: 还是个人才。
17: 是人才。
14: 真大学生啊？还小瞧他了呗。

0: 其实吧，这事儿我还得跟你们道个歉呢。彭锦熙到我们这儿来，就是配合我们工作调查，没啥事儿啊，别担心了啊。哎呀，
1: 谢谢领导，
2: 谢谢今天的。
3: 行，
0: 让他回去吧。
4: 放啊，
1: 放，说放，
2: 谢谢领导，
1: 放领导说放，说吧。
0: 不好意思啊。喂。啊。局长，是有个叫彭锦熙的。什么？树点侠？不是，局长，这样你听我说啊，这彭锦熙啊，他刚考上大学。
1: 我跟领导说，
0: 别吵。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知道。就是我是觉得吧，这彭锦熙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咱直接就给树点刑了，这是不是不太妥呀？
1: 这是不妥，别吵，你咋的了？
0: 好，我明白了。
5: 咋的了？
2: 领导，
1: 怎么了？
6: 别吵吵，这，
0: 对不起啊，彭锦熙已经被上级作为破坏经济秩序的典型处理了。大学资格可能会没，也许还会被判刑。
1: 那不行啊，这孩子！
2: 领导啊，领导不能这样啊！领导啊，求你了，领导，我给你跪下了，领导，你不能这样，你想想办法吧，领导啊！
1: 我
2: 你
1: 磕一个，
2: 求求你了，领导，
6: 你在来的路上了，听见没？
2: 领导，你想想办。
7: 那咱家老二刚考上大学。就是李典型的啊，你说李典型就肯定得判了。你说判了，在里面肯定又吃不了饺子。妈，我对不起你，妈，我没当好大哥。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爸走的时候拉着我手，我就说：“老大，你家老大照顾好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你说以后不咋跟爸交代？
2: 大哥，
7: 妈吃两口吧。
2: 大哥。那我二哥咋整呀？
7: 妈，我出去溜达溜达。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

0: 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屋网

0: 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正

0: 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小时候总盼望着长大，长大后却总怀念小时候。童年如梦，可爱梦幻。不要叫醒他，美梦才刚刚开始。喂，小伙伴，过年了，来一串冰糖葫芦吧。

0: 冬天的北京，空气里像是加了甜味剂，这甜味就是冰糖葫芦。要说北京街头的美食顶流，冰糖葫芦必须榜上有名。走在北京，百米之内必有一处冰糖葫芦，直接让选择恐惧症犯了难。街头顶流，人手一串，一口下去，最磕板牙。北京的冬天是冰糖葫芦味的。你要问冬天来北京吃什么，所有人像是对好了暗号，答案高度统一。
1: 来北京必打卡的美食是什么？
2: 糖葫芦。
3: 糖葫芦。
1: 糖葫芦，这个肯定要吃一下子的。
4: 糖葫芦饭吗？
0: 冰糖葫芦最早出现在南宋，兴盛于民国。起初食用于开胃消食的方子，无意间成为老少追捧的街头小吃。清朝之后，老北京冰糖葫芦就破解了多种口味密码。甭管你是山药、葡萄、核桃，还是豆沙、橘子、杏干，一切皆可冰糖葫芦。只不过今天要说正宗的，还是山里红稳居第一。曾经生活在北京的大先生们对冰糖葫芦神之向往，鲁迅的蛀牙里有冰糖葫芦的一份功劳，梁实秋晚年在异乡始终念念不忘这一口。你要问为什么馋这一口，大概是它长得可爱，味道酸甜。它很低调，可又打扮得非常养眼。在许多人的童年里，冰糖葫芦算得上是最熟悉的老朋友。
5: 糖葫芦呢，就是其实是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一到冬天特别喜欢，你就想吃这口。早年
6: 早年，
5: 哎，得回见你。
0: 牛金生，地道的北京老饕，没有一样北京的美食能从他的口中溜走。没事逛逛北京城 ，City Walk 不在话下。逛和吃是退休生活的一抹悠闲自在。
5: 哎，肥锅，羊尾油，哎，涮肉之前得先肥锅，这个讲究了。实话实说，好吃的我不爱吃。
0: 进了腊月，牛金生就想吃上一口正宗的老北京冰糖葫芦，寻找小时候的那一口酸甜。在寒冷的四九天里，上下

0: 俩牙齿互不相让，这时候一串冰糖葫芦就可以结束这场争执。
1: 多小的糖葫芦，这过年都藏着，上不带风吃，那时候也东西也多，最好吃的叫山里黄。
0: 想要找到正宗的老味道，得下一番功夫，先苦后甜，也许就是这么个意思。阿龙来自糖葫芦世家，被二条里一打听无人不知，找到阿龙全凭耳力。
2: 你来一桌。
1: 来桌行。
2: 您吃这糖葫芦，您吃着了，真正冰糖蘸的，
1: 又甜又酸又香。
2: 蜜来冰糖葫芦多，就证明我这个吃着我这个冰糖葫芦跟蜜一样，蜜蜂的蜜啊！哎呦，这多甜呀！老年间有很多人在卖冰糖葫芦，不是阿龙一个人卖冰糖葫芦，河北的、天津的，每个人的吆喝声音它是不一样的。这手这样是干什么用的？第一，我要喊了，我别给人家小姑娘吓着。第二呢，走在胡同里头，让后宅的人能听到我是卖冰糖葫芦来的。我父亲带着我们打小就卖冰糖葫芦。
1: 嘿，看来您这听着一说正根儿啊。哎，
2: 您跟着我走，我那儿有地儿，我给您现蘸冰糖葫芦。走
1: 走。
3: 夫人也好，带小的老爷可真不嘿，您可来着了，来着了，来着了。
0: 如果想找到童年的快乐，阿龙这里绝对是一个宝藏。坐上他的时光机，可以穿越回去。他钟情老物件，牛老钟情老味道，
2: 这都是
0: 老北京里的情怀，在他们之间慢慢呈现。
3: 你先给我们打个点。意思，
4: 老年街卖酸梅汤，卖冰激凌，我给您来一段。
2: 酸梅汤那个桂花味儿，喝到您嘴里的冒凉气儿，又解渴又带凉，不信您就闹碗茶。我小时候十几岁，就是骑着自行车，那后边拖一筐去卖的，去买糖葫芦去。我说爸，怎么卖啊？怎么也怎么喊？我教你。我说教我，我也不会吆喝呀。
0: 到这里，老北京冰糖葫芦总算是找到根儿了。冰糖和水温慢慢熟络，气泡在白与金黄之间渐变，甜蜜的梦幻世界。此刻，冰糖溶解后的糖香弥漫，只待主角登场。个儿大饱满的山里红，此时不蘸更待何时？早一分粘牙，晚一分发苦，细微之处全凭感觉。
2: 冰糖呢，蘸出来呢，就是有种香甜香甜的，而且嚼到嘴里特别特别脆。老北京人讲究的，必须用冰糖去做，才称之叫冰糖葫芦。
0: 红与黄正是交锋。红果优雅地穿上晶莹的糖衣，此刻正宗的老北京冰糖葫芦再现江湖。
2: 刚蘸得的，
1: 真地道，又酥又脆，就是我小时候那真正的冰糖葫芦那个味道。
2: 小时候我们家一边蘸一边吃，小时候吃，爸，我吃糖葫芦，我把籽吃吧，那怕什么的呀？没事儿，吃吧，还消失化水呢。现在也偶尔还吃，不想忘记这个回忆。一到过年的时候，北京城的一大景色。祝您的好日子呢也红红火火。
1: 得嘞，哎，
2: 越过也好。
1: 谢谢您吉言。
0: 老城墙里记录了他们童年奔跑的影子，冰糖葫芦里都是孩童间的欢声笑语。他不偏袒任何年龄，上到99，下到刚会走，垂涎欲滴，爱到地老天荒。
1: 糖葫芦，你看糖在前面，那不是甜的吗？葫芦，把那一串漂亮亮，象征着有福有禄福禄。
0: 不论你几岁。

冰糖葫芦眼里，你可以永远都是孩子。一串老北京冰糖葫芦，在冬天是北京最酷的热情。

0: 如果说老北京冰糖葫芦吃的是童年味道，那天津则给了童年味道一个温暖的家。
1: 您要哪个我给您拿？
2: 来一个豆馅儿的。
0: 冰糖葫芦在天津话里叫法颇有分量，大糖墩儿。这名字只有本地人叫得够味儿，不信您听听。
3: 没糊的，没糊的墩儿。
1: 天津糖墩儿，加糯米是吗？对，还有
0: 墩儿姐，一位天津姐姐，在天津有事没事都找姐姐。墩儿姐性子幽默活泼，从不内耗，总能找到逻辑自洽。
4: 最后她没有选择了，也不
1: 天然就爱叫姐姐，有事就找姐姐。天津姐姐不分年龄，
5: 我是不是比他们顺畅？文化底蕴在这搁着，看那么多书不是白看的。

0: 的姐姐们是能说会道，直来直去的不会两分三道，这家伙日子个个都有一套。和平和喜姐姐模样长得俊，河东河北姐姐那身材很妖娆，死胶无限汤涵大姐姐最时髦。哎，没跳
1: 多少姐。
2: 哎，
3: 陈欣是第二代墩儿姐，初代墩儿姐是她的婆婆。今天讲的是墩儿姐一家和冰糖葫芦的故事。
4: 啊，我母亲那家推三轮卖糖墩儿的时候，都不知道我母亲贵姓啊，一看卖糖墩儿就喊个墩儿姐，给起个墩儿姐名字。
3: 从老北京接力，天津的大糖墩儿有老北京的形，也没丢了天津味的魂儿。本地蓟县的大红果大而圆，酸味小，裹上糖片，刺骨的四九天里，冰糖和牙齿亲密接触，谁最硬挺，在这一瞬间分出个输赢，那叫一个挺哏儿。
4: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左边我们叫红果啊，串一串这不对儿的吗？
3: 墩儿姐家的大糖墩儿绝对挺哏儿。小店坐落在老城区，来的大多都是老顾客，一家四口爱人公婆一起为小店奋斗，主打的就是一个也不能少。小店的生命力火爆延续，
5: 味儿好，
6: 这个糖墩儿味儿棒。
4: 我就吃那老味儿的那个，我喜欢就小时候那种感觉，就糖葫芦，别的没有，纯红果的。
3: 草莓、豆沙、山药、青提各路混搭，麻酱和小花，这生活有点意思。赤橙黄绿青蓝紫，冬日里满分的搭配。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墩儿姐家做不到。如果你恰好是颜控，这里绝对是不二之选。
4: 过去老传统那种再提升一点儿，不能够单独一样光山楂呀，大小搭配走了就做的口味。现在出来水果口味的。
3: 墩儿姐前台卖的有多火爆，技术流的爱人就有多低调。糖和水谁也不独宠，公平分配任务。温火慢慢，糖粒充分溶解，直至糖液变得粘稠，大泡变小泡，小泡再变大泡，气泡舞蹈，金海灿灿。

0: 每颗糖果温柔翻滚，一个都跑不了。
1: 没有完全放手，咱们是跟踪他们，是吧？是吧？防止他们站这个站出来这个糖的水平，对吧？有些欠缺。
0: 左拎糖锅，右握糖果，一转一扭一摔，轻到狠。糖液在零下15度的气温加持下迅速凝固，金黄薄透，吃起来声音震脆了耳朵。
2: 我站糖队糖比稍微比我父亲站的糖队厚一点，怎么说呢？一个人一个手法，有的爱吃糖薄，有的爱吃糖厚的。
0: 糖果离不开糖衣，酸里它透着甜，就如这日子嘛，有了搭子才能多点甜。社牛和社恐虽没啥言语，但彼此都有惦记，这才是一个家的最优组合。
2: 我们两口也一样，我站他麦，哪有空呢？一天光没为他赚了，一个熬汤一个麦的。
3: 上药上不上了？
4: 来两个，三药。
3: 最贴心的话就是问我，你说从结婚到现在哪件事儿最后我没对你妥协？
2: 就是跟我这么些年确实辛苦了，不容易。
5: 这是谁呀？
6: 李宏伟。
5: 你弟长这样，你怎么把你自己画上？
6: 太丑了。
0: 一方小店把一家人紧紧连在一起，如这糖墩儿一颗一颗甜蜜地穿在一起。墩儿姐这一家不论怎么搭配都说不起来相声，因为这一家只有陈心一个逗哏，没有一个捧哏。哎，不对，这儿有一个小捧哏。
7: 如果孩子以后对这感兴趣，想要继承这手艺，
2: 那肯定传承给他呀。
8: 我儿子以后千万不能干。
9: 我要把这个店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的，可以变成一个高科技的店，让我爸妈跟我一起玩。
0: 一年四季，夫妻俩为小店奔波。下雪了，给忙碌的小店按下了暂停键。孩子的愿望也不算遥远，一家人整整齐齐。这一刻，孩子脸上的笑容永远不会骗人。远处的墩儿姐，此时的心情就像这糖墩儿一样，被幸福填满。父母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幸福就在哪儿。
10: 哎，水壶哪儿了？
11: 是每周都这么早送饭吗？
12: 对，每周都这么早，从老大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这样，最初的这一条路就是这条路。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还要再开几年。
11: 你觉得妈妈辛苦吗？大早起来送你们。
12: 妈妈不辛苦，妈妈还送你啊。
3: 那水杯拿着。爸爸，周五早见你啊。
0: 送完孩子，墩儿姐还要马上赶回小店，继续一天的忙碌。总是舍不得离开小店，因为总有人等待着一口糖墩儿。夜幕降临，归家的人总是不忘给家人拎上一串，抚慰着一天疲惫的心。甜和酸在深夜里找到了家的味道。终究你对哪个味道更敏感？没吃出来好嘛，再来一串。

0: 我们是进工业博物馆，是从这进去。
1: 欢迎下次光临。
2: 这个园子里面果儿个头比较小啊，
3: 防止南北的温度差异。
4: 张太学，小串冰糖葫芦的创始人。找他就像开盲盒，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出现在哪儿。
2: 不是两队，是 S 弯，咱们排一个 S 弯，这样的话不挡这个人家这道。
4: 今天是个大日子，张太学迎来门店第一个20年。信号发出，全城出动，张老板豪爽，请全国人民吃糖葫芦。
0: 包括这个山楂的这个，都把它正面朝上。
4: 张太学习惯亲力亲为，也许是过早步入社会，他深知一个生存法则，有事没事都得靠自己。
5: 我是14岁就开始卖糖葫芦了，那时候跟我表哥往后学艺，学了2年。我祖上的话是这个技艺是从天津卫那边传过来的。
6: 好，那才
4: 能让顾客翘班来此吃的冰糖葫芦，那得从它的源头说起。每一颗果子都来自于张太学的严格把关。10月，秋高气爽，来自北纬40度的兴隆秋果向张太学招手。每年秋季，张太学都会到兴隆，绝不会放过一个好果子。就是含水量。
2: 去山上看看山上的、这个。
7: 再往山上走走，咱们有三轮，上车了。
4: 小车坐得多颠簸，寻果之路就有多坎坷。
7: 今天要炒成多。
4: 张太学要找到适合做糖葫芦的果子，就得一路爬高。
0: 这是真正的，就是满山遍野山楂树了，颜色就比通红。
7: 对，
0: 嗯，这做糖葫芦的非常
7: 特别的亮。
4: 每一颗红果想要成为糖葫芦，门槛可谓相当高。首先是颜值，直径2.7至3.30米之间最完美。不能挂果灰，不能被晒伤。其次还得是颜值，在清水里不断翻滚，洗去一路风尘，给皮肤做个清凉水浴，出来便是成群结伴的娇羞女子，赴一场甜蜜约会。水果一路狂欢，果馅毫不遮掩。大串变小串，长签变短签，尖签又变扁签，大而圆润的红果穿上扁而短的竹签，身材的变化无法撼动口味初衷。一口下去，一天的元气瞬间拉满。
0: 不敢拿呀，我再给你一个来。
4: 来这儿几乎都是忠实顾客，也成了年轻人临时约会的秘密基地。这里能治疗选择困难症，但凡犹豫一秒，心仪的口味就会落入他人之手。
8: 非常可爱，非常 Q。
9: 小的吧，比较方便，
10: 而且小的味儿比较全。
11: 串就是比较小，然后可以挑5-6种口味。
4: 疲惫似乎在张太学这里压根不存在。穿梭在城市之间的各个角落，话不多说，低调是外衣，一旦工作，热情似火。
5: 冰糖葫芦对我来讲应该是一辈子的事业吧。那时候还是可能是就是维持生计，但是越做往后越发现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我怎么把这些冰糖葫芦去把它能够传承下去，怎么能够把好吃的冰糖葫芦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
0: 喂，走。
4: 命运总是不经意间带来惊喜，一次街头的偶遇却成了二十

0: 的相守。
1: 我当时推着三轮车卖糖葫芦，他骑了个自行车，我在那停下来买了糖葫芦。
2: 这就是缘分嘛，我买了一串他做的糖葫芦，哎，我感觉也挺好吃的。然后呢，当时也是想创个业吧，然后他的理想呢，也是想把这个去做好，啊，哪怕是一串这个小糖葫芦，那个亲和力特别，亲和力特别强，好多小女孩也都找他去买糖葫芦。
1: 这可不是啊，
0: 20年前。16岁的少年，30岁的青年，豪情壮志，在马路边上一拍即合，成为了事业上的伙伴。
3: 可以啊，可以啊。
0: 时间是残忍的，但也是温柔的。小串糖葫芦在今天的甜品界占有一席之位，成功俘获年轻人的心尖儿。吃糖葫芦，甜甜蜜蜜。这是张太学的人生夙愿，他希望每一个吃到他糖葫芦的人都有喜事发生。
4: 酸甜苦辣，酸甜都在前面了，正好我们做的这个冰糖葫芦有酸有甜，把所有东西叠加到一块，穿到一块才叫人生。我们希望就是我们通过小小的冰糖葫芦能够去甜蜜我们身边的人。
1: 来发糖葫芦啦！嗨嗨，来来，我给大家发。来，
0: 过年了，又长一岁。这个年，吃一串冰糖葫芦才算圆满。一串冰糖葫芦，串起了京津冀三地的幸福图鉴。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酸。糖葫芦好看，它竹签穿，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没有愁来没有烦。人生路漫，我们都将殊途同归，我们努力奔向幸福和美好的生活，也希望你的人生没有愁来没有烦，只有甜蜜和幸福。
5: 那原来我小时候开车开要到石家庄去，我的妈呀，且得开那现在的马路，高楼大厦。
6: 北京顾客其实挺多的，买吃的就感觉就是他们的大食堂似的。这两年吧，就觉得河北省的那个顾客也挺多的了，
4: 因为交通的便利，使我们的这些红果的货源源源不断的能够运输到我们门店。
7: 它的这个一小时经济圈就很方便，我们的店开到北京开到天津的时候，好多人反馈北京跟天津终于有店了。

0: 彭锦熙，外面有人要见你，说是你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让他们走吧。
0: 人家托关系才能让你们见面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1: 让他们走吧，我谁都不想见。

0: 事情怎么能成这样呢？太遗憾了，我和我爸都吵起来了，但他确实也找人帮忙了，可法不容情。罗，
1: 对不起啊，你找我帮了忙，我还没办成。
0: 锦生，
1: 你也尽力了，我替锦溪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我和锦溪是好朋友。

0: 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我送你回去吧。你先回去吧。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没事，先回去吧。
1: 那你注意点啊。

0: 击倒法分子，洪锦熙犯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12个月。
1: 啊，各位不老乡亲啊，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县呢出现两位大学生啊，其中有我们家我闺女罗红，还有齐主任的大公子啊齐生，不容易啊，就两位大学生，所以说呀、啊，父老乡亲们记住，让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希望
2: 丫头，你干啥呀、啊？这样，丫头，你干啥呀、啊？这是这什么情况啊？哎，
0: 礼教不改。
2: 这，哎，罗浩，丫头，

0: 哎，彭锦熙，你说你这天天不是研究裤衩子，就是看报纸傻笑。
1: 不是你不是要疯了吗你啊？
2: 疯什么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列闭幕了。
0: 切切，你可拉倒吧你！十一届三中全会跟你有啥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2: 关系大了。大会啊，确定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党啊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你明白不？
0: 你这硬词儿太多了，
2: 还没明白。哎，也就是说呀，咱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哎，可以赚钱过好日子了。
0: 哎呀妈呀，那是好事啊。
2: 那可不。
0: 不是，我还是没整明白，那跟你研究裤衩子有啥关系啊？
2: 秘
0: 密。秘密。哎，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说，我在外面说。
3: 彭锦
4: 熙，到。
3: 你的信，
4: 县政府。
5: 彭锦熙，你还好吗？或许你那里不方便通信，或许你忙着改造自己没有时间，要不然我怎么会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呢？如果你看到信，你一定要采纳我的建议，别让苦难消磨掉你的意志。不要虚度光阴，自暴自弃，要积极备考。我坚信你一定会再次考上。

大学生活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横井希，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

罗红，你好。请原谅我这么久才给你回信。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鼓励我。看你信里写的大学生活那么美好，真心为你高兴。你能念同窗之情给我写信，我很感动。但是，请别再给我写信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不能再喜欢你了。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大学生，我是阶下囚。我不想耽误你，罗红，你是个优秀、善良、美丽的女孩，你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配不上你，把我忘了吧。祝愿你学业有成，一切顺利。彭锦熙。

0: 新东，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1: 别问了。
0: 锦溪进去那天，咱给秦昭告送的礼，今天锦溪就出来了，这还没信儿呢。
1: 哎呀，我心里有数啊。
0: 你有啥数啊你啊，彭锦东啊，我告诉你啊，我要上供销社工作，我跟我家亲戚可全说了。我告诉你，这事要办不成，丢人的是你彭锦东。
1: 我知道了，别磨叽。
0: 那你今天去供销社问问呗。
1: 知道了。
0: 到底咋回事？你问问你徐昭高。
2: 彭锦东，长不长心啊你？能不能别和你媳妇在这腻咕了？我二哥一会儿出来，要是看不着人，那心得多凉。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0: 还夹得我眼，
3: 瞪你呢。
0: 干啥呀？这是
3: 啊，脑袋全那么臭。
0: 你干啥，彭锦东啊？
4: 是，等会儿。
0: 水你也不倒，你去供销社问问。
4: 是。
5: 你嫁人家了，
2: 二哥，
6: 来了，
5: 哎，来给我，
2: 二哥，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胖了呢？
6: 我这没心没肺，
7: 啥都没心，我觉得这是肿，
5: 你是不是在里边不听话，脸人消肿了？
2: 拉倒吧你可，
5: 你头有虱子呢，以后别给我传上。
6: 人里头让洗澡啊。
8: 行，你们先回去吧，我去办点事儿。
0: 啊？
5: 你干啥去？办啥事儿啊？啊？
6: 我去找一趟谭有为。
5: 哎呦，完了！快快快，拿着拿着，回家回家。
2: 你干啥？
5: 我谭有出事儿。
2: 哎呦，二哥刚自由自由，但你们早点回来。

0: 你俩放出来呢？
1: 咋的？我再回去待两天。
2: 我
0: 没意思。
1: 那毛毛愣愣的呢？
0: 快
2: 说说吧，
1: 我办点事儿啊。
0: 好事儿，大哥。
2: 不是，你瞎呀？
0: 大哥，
2: 别嘛，
1: 跟你说啥呢？
0: 三明说。

0: 你们这一家子啊，真的是一家人啊，一个比一个磨叽。我都跟你说了，没指标没指标的，还问。
1: 哎，那点心您爱吃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和您要爱吃的话，我让锦东再给您送一盒啊。
0: 你少拿这话点我。
1: 我没点您，我这不是为了让领导高兴吗？打溜须。
0: 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只讲原则。
1: 是啊，这您是青天呐，这清官我们都知道，这贼厉害。
0: 你行了，你也甭捧我。哎，进来进来。
2: 你的文件。
0: 哎哎哎，签字是吧？
2: 签字
0: 啊。
1: 哎呀，这腰有点小了呀，赵高，你最近胖了呀？
3: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不天冷了吗？给您织个毛马甲。哎，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好看吗？
2: 好看，好看。主任，要不我先下去了啊，那四面窗帘给拉一下吧。
0: 你拉什么窗帘？你
1: 门带一下。
0: 哎哎，你，我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哎，你穿这色显白呀。
0: 你干什么呀你？我媳妇儿还在这单位呢，你让人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是我考虑的不周全，这事儿赖我了啊！你这样，我绝对不影响您工作啊！您工作这样，我就在这织毛衣，我就
0: 你现在给我出去，你现在给我出去。
1: 咋了？
0: 什么咋了？我就知道你因为这工作事儿我不给你办，你就想讹上我，想在这单位把我搞臭，你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
1: 哎呦我的妈呀，领导啊，天地良心呐，我哪能有那心眼呢？你想想，我这点心都送出去了，再说我这工作，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0: 你别以为我们这供销社就是你们家的，所有的指标都得给你们家人，是不是？哦，那彭锦绣没有得到工作，你又来了，干什么呀？你们家人？
1: 彭锦东是给彭锦绣找工作是吧？
0: 你以为呢？这是。
1: 点心您吃了吗？
0: 你干什么呀？想往回要是吧？
1: 不是，我想孝敬您，但是我这小屋子，那要是知道了这工作没成，点心还送出去了，我小屋子那可厉害。我告诉你啊，就前两天有个家巧就落我们家房顶上了，然后他一听那嘎嘎就闹心呢，哎，骂了三天三夜呀，就指着鼻子骂，那鸟啊掉下来摔死了，太厉害了。我小叔子那也有文化啊，人说了那叫啥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灭口，
0: 那叫万径人踪灭啊。大姐，我现在服你了，您请行不行？请。
1: 那我可走了。哎。

0: 你咋来了？别说，干啥干啥干啥？啥摸啥摸啥？你干啥？
1: 没事啊。
0: 哥知道你找不找罪，但是错在你不能怪别人啊。
1: 我没怪别人啊。
0: 那这出来了你就好好开始重新做人呢，你干啥呀？
1: 我怎么了呢？哎呦，
0: 你说你啊，你说你，你道理你都懂，你怎么能犯糊涂呢？你啊，
1: 不是我就是来找一下太后。
0: 我知道你找他，上次是人家大领导告诉说你把你立典型了，个人谭大哥都把你放了，你怎么还能找人寻仇呢？
1: 我知道。
0: 你是不是带东西来的？
1: 哥，我上哪儿呢？我
0: 哎，你别说了，哥知道你难受。这么的，你打哥两下，发泄一下，行不？打都行，打哪都行。来来来，来吧。
1: 你别闹，

0: 哎，唐大哥，哎呀，你看这儿唐大哥
1: 来，大哥来出来了，
0: 大哥，快就快，啊，快快走，干啥？快啥？
2: 啥咋的了？
0: 唐大哥，我这刚刚出来，正好过来看看你。我大哥以为我过来找你报仇来了，这家给他吓的，你看这。
1: 一哥为你的事儿啊，真是没少操心呐。
0: 是。行，大哥上班去吧。啊，我跟大哥唠点正事儿啊。
3: 哎呀，没事没事是吧，大哥？那啥，哎，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这给我吓的。哎呦，急坏了，我走了。
1: 行，你慢点。
3: 真早点回家啊。
0: 啊，行，
3: 小心啊。
1: 找有事儿啊？
0: 是，大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那走吧，去办公室。
0: 哎哎，
1: 走，走吧。哎呀哎呀。
4: 你姐来信没有？
5: 来信了，她人还挺好的，你放心吧。
4: 你呀，你也跟她说了，让她跟亲生俩呀好好相处，没事呢多接触多聊天，你就是我说的啊。
6: 那你跟她接触啥呀？那亲生就是耍嘴皮子的，这是小一年了，那工作我落实了吗？那我姐心里可说了啊，我是利用她追求我姐，强迫人家给我找工作，我姐以后不理我。
4: 你姐也就是那么一说，她那真不管你啊？
6: 那我招谁惹谁呀？那秦生主动要给我找工作的，又不是我上赶子提的。
4: 不是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呀？哎呀妈呀，行了，我不愿意跟你说话了。跟你说话我就生气，马上跟我一起去趟秦主任家，拿点东西看看人家，感谢感谢，啊！
6: 你感谢他干啥呀？
4: 啥叫感谢他干嘛呀？你知道我现在供销社就这个工作指标，多少人在惦记着呢？他都没撒手，一直在秦上高手里攥着呢。说白了就是给你留着呢，你知道不？你能不能长点脑袋一天呢？你就知道吃吃吃的，你一点我的基因你都没有，吃饭你也不老是咔老喷，也就我不想你埋汰，能不能有点样？
6: 还嫌我？不是那工作他光留了，他给我了吗？
4: 凭啥呀？人家不是看你姐跟秦生发展到什么情况吗？你这么傻喝就知道吃，是不是你还不？
6: 我第三天瞅咸了，我跟你说少放点盐，少放点盐，对心脑血管不好。
4: 别说话了，他哪找原因？心脑，你压根你脑血管就不好。
6: 我吃饱了，你吃。
4: 你这，吃饱了你还得喷我一下，你。
1: 来坐，哎。
0: 哎，唐大哥，不瞒您说，我一直啊。就惦记着您的游泳裤呢，
1: 还惦记呢？哎呀，你可拉倒吧，别惦记了。啊，
0: 就是还是不让干嘛呗？
1: 肯定不让啊！哎，
0: 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说了吗？说这个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要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吗？
7: 中央是要发展经济解放思想，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这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这也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0: 我这次来找您呢，就是我想先摸摸这个石头。
7: 摸准了行，这要是摸不准会被冲走的。
0: 那就是还是不让干呗。哎，大哥，我没太闹明白，这国家，这不是让老百姓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那怎么还有人拦着呢？这事儿，
7: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许多人都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哎，但最起码，现在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咱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
0: 我呀，你也知道，这才出来，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太想等了，要不我先干着，您装不知道。
1: 其实这事儿吧，
8: 谭所长。

0: 哎，胡闹！我作为一个市场行政管理所的干部，我坚决反对你去偷鸡倒把。你赶紧走吧。
1: 哦，哦，啊，你忙啊。
0: 走啊！

0: 干嘛呢？
1: 哎，我溜达溜达。
0: 在这瞎溜达什么呢？这是工商管理所，没事赶紧走。哎哎。

0: 没指标了啊！我大哥不是说正办着呢吗？
1: 你大哥那是怕你上火、啊，那我都跟着上火。你瞅瞅瞅，看，这嘴巴都肿起来了。这我俩是天天往供销社跑啊，那腿都溜细了。我就合计，我小姑子但凡能把这工作弄下来，早咋地也行啊。
0: 我大哥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呢。你和我大哥对我是真好。哎呀妈
1: 呀，这一家人你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呀？就是可惜了。
0: 有啥可惜的呀？再换个其他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1: 可惜那盒点心了。
0: 啥点心？
1: 你记不记得咱爸活着的时候，人送的那铁盒点心？
0: 那可是好东西啊！那都好几年了吧，没坏吧？
1: 没开封，那哪能坏呢？你哥为了你这工作，把点心给新赵高送去了。
0: 那可老贵了啊！那工作也没办成啊？
1: 可说呢，我今儿不就去找新赵高要去了吗？不给我，
0: 凭啥不给？
1: 人家说了呀，不给你家谁来也不好使，你让你家机关枪来突突我也不好使。
0: 他说的，
1: 他说的。哎，你可别急眼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跟你叨咕叨咕，痛快痛快嘴，要让你哥知道，又说我扯老婆扯。
0: 你放心，嫂子，这个点心要拿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我，
1: 哎，秀啊，秀，
2: 干啥？
1: 哎妈，秀啊！妈，秀不能动刀啊，秀啊，秀啊！哎，秀瑞，哎。哎，你听嫂子说啊，自己去就行，自己去，别动刀，别动刀啊！
2: 嫂子。

0: 哎呀，秦主任呐，
1: 你说我儿子罗宪这个工作呢，确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说实话，真是有点麻烦。哎呀，
0: 那个
1: 啊，秦主任，你吃个苹果。
0: 你孩子真懂事啊，你吃吧，你吃吧。
1: 谢谢秦主任。
0: 哎呀，
1: 这呀，咱说实话，照秦生那可差老了。
0: 秦生，我说实话，那孩子我一看就喜欢。一瞅这孩子，长大就有出息。
1: 是是是，
0: 你说这时间哎，过得太快了。你说这一转眼，秦生、罗红，俩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啊！要么说呢，你说这个岁月不饶人，你时间过得多快呀！孩子都大了，确实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不过我在想啊，这个你看，他俩现在正在上大学。 我觉得呢，他俩应该先把这个学业完成了，完事儿再谈婚论嫁，他也不晚。另外这一段时间，你总得给俩孩子培养感情的时间吧，是不是？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
1: 是。这个罗宪这工作啊，还得真得有点麻烦，
0: 但是没关系，指标在我手里呢。
1: 秦叔，我啥时候能上班啊？那等这个秦生和罗红这事儿定下来啊，咱们再说。你别看那么多给我送礼的，完了还有的店里送完了还要回去。哎呀，
0: 那这还有这样人呢？
1: 有，这个彭锦东两口子。
2: 老高又是的贴着我，送的破点钱衣服，我都不知道怎么打扮，都还不回去。哎呦我天哪！秦赵高，你还要个脸吗？事儿没办成，东西就密下了。
1: 不是你谁呀、啊？你是？
2: 你给谁办事儿？你不知道啊？你脑让驴给踢了。你姑奶奶彭锦秀，记住这个名字。我东西呢？ 我跟你说，你别在这捣乱啊！你要在这样的话，我送你去派出所，你信不信？哎呀，太好了！我正要想去派出所呢。今儿谁不去派出所，谁是孙子？咱去派出所，咱就好好唠唠，好好掰扯掰扯。你供销社秦主任以权谋私。
1: 哎，你不许血口喷人啊！
2: 我可没血口喷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都听见了。你不就是想给你儿子说个媳妇吗？ 然后以供销社这个名额来贿赂你儿子未来的小舅子，你当我没听着呀？咱们就去派出所好好唠一唠。派出所不行，咱们就去市里，咱们就去省里，衙门越高越好。我有理还说不过你吗？
1: 行了行了行行行，算我怕你了啊！我今天这儿有客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走你走你走啊！
2: 你让我走我就走啊！你算老几啊？我东西呢？我东西没给我，我能走啊？罗宪，我带点去呢。
1: 这又不是我家，我哪知道在哪儿？
2: 罗二福，你上哪儿都自来熟，你给我找去。
1: 你这丫头，你有没有点大小啊？还罗师傅是你叫的，得叫罗叔。
2: 今天轮不到你，你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你这是你那
1: 破点心，
2: 还破点心？我说秦生怎么那么坏呢？打根就冲你这儿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1: 少说两句。
2: 怎么少一个呢？让你吃了。
1: 是不是让你吃了？哎，
2: 不敢说话了。行，我就当狗吃了。等下一回我心情不好，我就过来找狗要。
1: 能不能有点素质啊？让您见笑，让您见笑。
0: 那什么，秦主任啊，你也别跟他一样的，这就是个疯子，什么玩意儿这是？那什么。
1: 那秦主任，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好，不送，不送，不送。
0: 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们走了。
3: 我走了啊，
0: 嗨。

0: 你俩是不是傻呀？啊！秦兆高早就想把这东西退给我了，是我没要，为啥不要？
1: 东西退回来，工作不就黄了吗？东西只要在他手里，这事儿就。

0: 鸡毛，你们俩懂不懂这个道理？
1: 秦少刚早就把指标给别人了。
0: 没定下来呢吗？
1: 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你不知道而已。秦少刚为了给他儿子娶媳妇儿，他早就把指标给罗线了。
2: 什么罗线？
0: 啥罗线？你傻丫头，大哥给你办这个工作费多少斤你知不知道啊？求多少人？我起早贪黑，我饭我顾不上吃，我给人家当牛做马，我就差给人跪下当孙子了。大哥说人家擦地，你跪着擦。
2: 秀儿，这工作对你多重要知道吗？
0: 老二已经这样了，大哥没办法了，就得指你了。你没结婚呢，
2: 你还有你孙淑芬啊，
0: 给我出来。
2: 你一看工作不给你办了，你就给秀装腔，是不是？装腔你就放，你呀阴损至极，你八面玲珑，回去。
3: 你给秀办工作我没意见呢。
0: 我出来说话，你说啥？
3: 我就是心疼那盒点心。
0: 你回去。
1: 你别说嫂子了，嫂子啥也没跟我说，就那破工作给我，我还不要了呢。哎
2: 呦，你俩还整一个战壕去了。秀啊秀，你是越大你越不知道好赖啊你啊。大哥长这么大没打过你，大哥今天得教育教育。
1: 哎，不要，
2: 你不得教育教育。
4: 行了行了行了，你行了。干啥干啥，有完没完呀？行了行了行了，
0: 闪！
5: 我呀，大哥，
0: 你闪的你，你现在知道回来了？
4: 我回去，告诉你，谁在吵吵，我撕了他嘴。哎呀，妈，你还知道是回了你呀？
5: 不是妈，我今天这有急事。这怎么了？这
1: 二哥，
5: 咋了？
1: 我大哥刚才骂我，他要打我。
5: 为啥？
1: 我把金朝高给骂了。
5: 骂就骂了呗，骂了好。
2: 什么玩意
6: 儿？老二回来了。
0: 你回去。
2: 什么玩意儿挺好？
5: 嫂子，
2: 啥玩意儿？
5: 来来，过来。嫂，我都想死你了，我最想吃你做炒土豆丝儿。
6: 我都给你做好了。
5: 是吗？嗯。走，咱
4: 去屋了。咱们走。
5: 走走。
6: 就等你回来呢。
5: 是吗，嫂子？哎呀，真是。
6: 这，你这收没收啊？
4: 你还认识家呀？
5: 我有点别的事儿啊。

0: 你怎么睡的？你怎么睡的？睡不着。那我妈手真巧，啥都会做。别给我拍马屁。妈，你帮我做几条裤衩呗。
1: 你不是不穿裤衩子吗？
0: 哎，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别说。妈，让您拿这个布料给我做几条裤衩。
1: 你说你多大胆子啊，连弹索长都知道了。
0: 妈，他要不故意让我看着，我能知道那个泳裤长啥样吗？
1: 你加点小心吧。
0: 谭大哥挺开明的，我觉着他挺想让我好的。

0: 行了吧你，你我就消停消停吧。
1: 妈，这牢饭我都吃了，我还有啥可害怕的呀？
0: 你石头缝蹦的，没妈呀？

0: 不让你操心了，但是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啥也不干也不行了。妈啥都不用你干，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你口饭吃，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那咱一家人也不能光指着大哥一个人活着呀，可不能这样了吗？咱穷怕了，
1: 穷了也不能坐牢。
0: 妈，你再信我一次，我觉得这个卖泳裤能挣着钱，我也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再有一点，妈，我也得好好干活啊，我也得让家里家外的人都能瞧得起我呀。你让我试试呗，妈。
1: 把你的布给妈，你再给我叨叨，那是啥样的这裤衩子？
0: 妈，它是这样，就是那个三角的三角裤衩，然后特别紧身，然后它是在旁边开叉的，完有几个绳，就能系上的那种。
1: 旁开。
0: 对。旁开，
1: 就给我做几天吧，这个。
0: 妈真好，
1: 我这有针，别扎着你
0: 啊。
1: 就是两片，那就两个整片。
0: 啊，嗯，那咋得裁呢？是吧？
1: 裁这个就是两个整片。
2: 哎，罗华，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去看了一眼，可多你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3: 啊，谢谢。
2: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也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咱还可以去图书馆。听说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政。
3: 琪琪回来了。
2: 啊，这么快就出来了？嗯。哎，罗虎，你干啥去？
3: 我回到新城。
2: 不拿行李了？
3: 不拿了。哎，新城，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2: 啊，这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你等会儿我。
0: 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裤完了。
4: 哎，哇，那个
0: 兄弟。
4: 啥玩意儿？
0: 这是自己家做的，你用裤衩。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个咱这个是纯泳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4: 行，这洗澡的，
0: 很文明还。
4: 走，不是
0: 这个8毛钱，8毛钱。
4: 少爷，
0: 这个
4: 来，这给我就来，
0: 谢，
4: 我便宜点。
0: 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八毛就不行那啥了。你别来，姐姐给你来啊。行啊，哎，大哥，要不要那个啥？要不要？
4: 要。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

0: 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题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下。嗯，瞅啥呢这是？
1: 你谁呀？
0: 我就本地的，我过来溜溜的。大哥，你是领导啊？
1: 我啥领导啊？我就干活的。
0: 你这顶着这天儿，说实话，搁这儿给人大家人民服务，你现在不是领导，将来你也得是领导。
1: 别说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哎
0: 呀，这说的都是实话，你这气质确实不一样。大哥，这这么忙，这礼拜天不休息休息吗？
1: 哎，我们就礼拜天忙。
0: 哦，嗯，就礼拜天忙了。哎，我搁这看半天，就你一个人啊？
1: 对呀、啊，这片就我一个人管。哦，他们都在街里抓偷鸡盗把的。啊，我就负责这一片
0: 啊，这片都归你管、啊、
1: 对，这整个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这么大地儿吗？
1: 啊，
0: 你可要不说你是领导，你还不承认。哎呀，哎，大哥，那你们抓偷鸡老把的哦，你刚才往那一站，我还以为你是那啥海滩管理员呢，那我一琢磨又不是，那海滩管理员哪你的气质啊，是不是？
1: 不是，你有事没事？
0: 我没啥事。大哥，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你啊，搁这挺辛苦的，这个给我们大家，你这抓偷鸡倒把的多累呀、啊！我就先跟你唠两句。那啥，我请你吃个冰棍吧。
1: 吃冰棍
0: 啊？走啊！
1: 上哪吃冰棍？
0: 那上面刚才有个大姐搁那卖冰棍呢，拿个小筐，里面装冰棍，上面盖层小棉被。
1: 搁哪儿呢？我咋没看着呢？
0: 上面呢？搁上面呢？
1: 好，我过去看一下啊。
0: 啊，行行，你慢点。你这闹不闹？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2: 妈，老妹儿，大芬，啊，这两天我动用了我身边的人脉，给咱家老二安排了一好活。
3: 啥活啊？
2: 修自行车。
3: 哎，不咋地。
4: 挺好的，这要是能学门手艺挺好。
2: 那可不。哎妈，你这么合计，咱家老二那块儿啊，那就是小小蓝大褂一穿，小白手套一戴，那老风流了。那啥，你赶紧，老二呢？赶紧带他拜师傅去。
5: 老二出去你不知道吗？
2: 干啥去了？
5: 说找狗子玩去了。

0: 找狗子玩。嗯，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狗子了，狗子都不知道他出来。嗯，这小子又没干好事啊，这是。
1: 你别瞎合计，人心里出去找工作去了呢。
2: 就是。
0: 妈，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吧？
1: 不知道。
0: 我去趟海边吧。
3: 大哥，你看看这个质量，你看看，你瞅瞅，像这样的款式只有那啥呀，北京、上海有。
4: 您这泳裤是在供应商店里卖的吗？
3: 哥，供应商场卖多少钱？2块钱，我这才8毛。你瞅瞅，你瞅瞅咱这质量，我跟你说，大哥，这个都是我妈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你看这针脚，你看咱这质量，穿吧，没毛病，嘎嘎的。嗯。
5: 确实挺便宜的。
3: 那可不是，你看看这海岸线上现在，这那么多女同志，咱不能像以前似的。而且你知道，咱穿自己裤衩下水一出来，那呱呱的湿，多难受啊！真的，大哥，8毛钱，咱还买啥去？就这质量，你看看，
5: 啊，我整一件啊，
3: 整件啊，
4: 给我整一件，8毛。
3: 多
4: 一整，
3: 哥就8毛啊，就这个，来行啊，哎，真的，我跟你说，咱这质量你就穿去吧，
4: 行吧，
3: 行不行？哎哎。
6: 彭锦熙，
1: 谁呀？
6: 姨，彭锦熙在家吗？
7: 他没在家，他可能去海边了。他哥刚才也去海边找他了。
2: 啊，你跟秦升不是都快结婚了吗？你还来找我二哥干啥呀？
6: 你听谁说的呀？没有的事儿。
2: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呢？
6: 我没有不敢承认，没有就是没有。锦绣，这话不能瞎说，这要让锦熙听着该误会了。
2: 大家都知道了，有啥不承认的呀？
6: 姨，那我上海边找他去。哎，谢谢姨。
8: 老二眼光不错，过来两多俊。
2: 俊有啥用呀？他就是秦兆高未来的儿媳妇，之前还跟我二哥好过呢。我二哥进去了，他就另攀高枝了。没看到老爷们在那干正事的在那看着呢吗？
8: 这样的这孩子，
9: 我告诉你们老彭家一个都别想在供销社上班。
2: 供销社你家开的呀？
10: 你是秦生吧？我看你改名叫秦寿生吧你。
2: 他还不如秦寿呢，他秦寿不如他。
10: 呸！
3: 这彭锦绣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他从小就这样的，爱造谣扯是非。
6: 秦生，你先回去吧。
3: 不是，我和锦熙也是老同学，他出来我也挺高兴的，我也想见见他。
6: 我想跟锦熙单独聊聊。
3: 那我陪你去呗。
6: 不用了，秦生，回去吧。谢谢你啊。
11: 哎，小妹儿，我问一下，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卖搁着卖冰棍的？
12: 没有。
11: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停停停！哎，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然后在这卖冰棍的？
0: 卖冰棍没看着啊？
13: 挺好握，
0: 你没看着啊？
13: 挺棒的。你的呢？在
14: 兜窝。
11: 哎，啊，兜兜。
13: 咋的？
0: 你们这裤兜在哪买的？
13: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买的。
0: 在哪儿啊？
13: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卖的吗？
11: 哎，去去走走走走走。
13: 好嘞。
11: 好小子，你敢玩我？你别给我抓住你啊！
13: 你咋了？
11: 你跟你没关系啊！
13: 不是，哎，
3: 叔，这罗红也不知道咋的了，非得回来找彭锦熙，我真拦他拦不住，主要也是担心他。
15: 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
3: 叔，这里面可能是有些误会。
15: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海边呢。那叔，你要是找他的话。别说我跟你说的，不然他还生我气了。
15: 你放心吧，小琴，你做得对啊。走。
3: 哎，叔，那个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15: 走。

0: 你记得我吧？我又刚才骑自行车那个。你干啥呀？你刚才不是找那个卖泳裤的和卖冰棍的吗？啊！我看见了，就在那边呢。
1: 真的？
0: 俩人一块卖呢。啊！咋回事？俩人两口子，说合起伙来回这么来回调你。哎，你去吧。
1: 行啊，今天呢，我就给他们俩一勺烩了。
0: 哎，对你这气质杠杠的，你弄他吧。

0: 哥，哥啥哥？该回家。
1: 哎，你这脸这样还能看出来吗？
0: 比别人胖一圈，我能看不出来你吗？赶紧，哥，红秋彪来了，抓你了，快点！锁不了你啊。
1: 走。

0: 你说你这上学呢，没事就老往回跑，这像话吗？
1: 这咋了？今天又没课。
0: 没课你就往回跑啊？那就不能好好复习复习功课呀？你呀，你就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不是回来找那彭锦熙来了？
1: 是。
0: 还是，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有前科，蹲过监狱。
1: 那咋了？他杀人放火了？
0: 杀人放火，他现在还能存在这个世上吗？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你还老犟嘴呀？你好好想一想，你上这个大学容易吗？啊？家里人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在供你。这不说，就说你个人吧，你付出多大辛苦啊？好不容易考上这么个大学，你就应该好好读书。其他别的跟你没有关系，个人的事情你往后放一放，等你将来有工作了，事业有成了，是吧？你再考虑你个人问题也不晚。再者说，那时候你找对象不扒拉着挑吗？那彭锦熙是个什么东西啊？还瞅啥呀？行了，爸不多说了，听爸话，咱回去上学。咱家那小鸡儿啊下蛋了，爸给你攒着，攒多了爸就给你送去啊。走吧，听爸话啊。好了好了好了，啊，好了，走走走走。
2: 这还想跑？你瞅我瞅我干啥？你，天也不像个话了，一天一点正事儿不干的。
3: 你老盯着我干啥呀？
2: 不盯能行吗？
3: 咋的？
4: 罗红刚才来家里找你了。
3: 啥时候？
4: 就刚才。
2: 哎哎，这小子见尿道你就给我跑是不是？
5: 那碰见弄你干啥的？
2: 什么不？这小子一点人事不干。
4: 行了，先生，
5: 慢点。
2: 这小子，这可完喽。
3: 罗红，罗红，罗红，罗红，
0: 你喊什么喊的你呀？
3: 说，罗红刚才找我，他人呢？
0: 罗红跟秦生回学校了，现在都上火车了。
3: 啊，好好。
2: 你离我闺女远点啊！哎
3: 哎哎哎呀，别跑了，快快快，别跑，就车跑，就车快上车。不是你这是你下我骑车，
2: 怎么你骑？你骑又干坏事了，快上车。哎，
0: 两个神经病。

0: 怎么了？
1: 风太大了，我怕把你吹感冒了。

0: 收下吧，我有笔了，那你也先拿着。罗，我想跟你表白，我喜欢你。
1: 金生，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我一直以来都是拿你当好同学、好朋友。如果我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误会的事情，我向你诚恳的道歉。没有，应该道歉的是我，是我把事情弄得这么尴尬。
0: 你能当我是开玩笑的吗？咱们还是好朋友，因为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别因为这个事情把关系弄疏远了。

0: 那我去给你倒杯热水也得，肯定渴了。
1: 食堂打的丸子贼好吃，你尝尝。他咋样啊？罗红有一封信，还是汉奸的信就哭。他出去了，我看那信上写着：“我配不上你，我们别联系了。”我断定啊，罗红就是分手了。 所以秦庄同学，你还是有机会的。明天呢，市政服务部请罗红当女模特。你说这要是有个男模特？

0: 俩人照片往学校里一贴，你说我们成天看成天看的，能不能看出来点啥来？
1: 我给你买瓶汽水的啊，
0: 要橘子味的啊。
1: 哎，行行，等会儿啊。
0: 啊。
2: 行，
3: 把那个手里筷子放一放来，我讲两句。
1: 我说我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4: 这不都吃饭呢吗？你边吃边也不影响你讲。嗯
3: 哼。啊，行啊，那你先吃啊。我说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1: 咋瞅啥？
3: 别吧唧了，
0: 噎着了。
3: 这怎么偷鸡倒把的钱买来的肉就这么香吗？啊，一个个吃杠香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家里的大哥，我就给你们两个小的立个规矩。这肉就是到了也不能吃，为什么？肉不干净，脏钱买的，不干净的钱买的，偷鸡倒把的钱买的。
5: 彭金东，今天你倒我肉，你试试。
3: 我看你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老二。
5: 怎么的？我买的肉给咱妈改善改善伙食，家里人吃点怎么的了？
3: 你是啥样人你自己不知道？
5: 我啥样人？
3: 你啥样人？你进去过你不知道？
5: 我进去过咋了？
3: 你有过前科你不知道吗？
5: 我前科我乐意、
3: 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这一年都没教育好你啊？我发现呢。
5: 我告诉你，教育我是国家公安机关的事儿，轮不上你教育我，知道吗？怎么的？我这肉，这个是我拿裤衩子一条一条我卖出来的肉。我自己凭我自己努力的劳动，我挣的钱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哪儿脏了？
3: 行行行，你行不行？我这，
5: 我告诉你彭金东，哎，你呀，你就是搁你的厂子里上班上的，知道吗？你要是耍空啊，你没事你耍空，你真的你看看报纸，是不是？听听广播，看看书啥，学习学习，看看国家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行不行？你不机械厂的吗？你不老给那机械上油吗？给你的车子，你脑瓜里也该上上油了，知道不？
6: 跟谁说话呢？
5: 跟你说话呢？怎
6: 么？你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5: 管不了，
6: 是你哥，你知道不？
7: 行，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我还活着呢，都给我坐下。吃个饭，撑着了都。你大哥，这不也为你好吗？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你大哥也在这坐着，就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哭得跟孩子似的。他不是你亲哥吗？亲哥才这么着急呢吗？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你这当哥的也是，一口一个有前科，一口一个有前科，我咋就那么不爱听呢？有前科咋的了？再说现在做买卖也不是就锦西一个人，那么多人都有问题，都有罪，那都抓进去啊？那监狱里放得下吗？我也觉得你这脑子是有点该进步进步了。我也不是说你这都对啊，你这个挣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你孝心，但是你也得小心点，不仅是你大哥着急担心，妈也担心，听见没？
5: 妈，既然我干这个事让你们担惊受怕的，以后这事我不干了。
3: 能保证吗？
5: 你管不着。
7: 这饭还能不能吃？不吃都倒了去。
5: 吃饭吧，妈。

0: 啊，吃吧，都吃了。
1: 我不吃，我不饿。
2: 你爱吃不吃，咱吃咱的。妈，咱吃咱。吃，
1: 你吃你的。
2: 什么声儿？
3: 我胃最近反酸，咋的？

0: 妈，我
1: 吃，
0: 我不吃，妈，
2: 别给吃，妈，我先买去。
3: 大哥，你这上牙疼咋了？你张嘴，往上啊！我看一眼。
0: 哎，我不吃这玩意儿，油糊的。嗯，油，我这不是啥好玩意儿。
3: 哎，香不香？
4: 来，这块大饼。
3: 二哥，你该干还得干，但是你得听妈的，咱得小心点啊。吃肉，大哥。
2: 哎，你别往我盘里扒。
0: 咋的？我跟我妈夹块肉咋的？
1: 我的筷子都给我拍哪儿去了？
5: 真是快给妈找筷子洗，不找
2: 洗洗一下去。
1: 要拿一双去呢。
5: 还有这个，
2: 我这个，他只能吃一块啊。
0: 我不吃，我吃就吃一样，西红柿就完事了。
3: 拍好了。
6: 还有一组照片，等男模特来了，我们再拍一组双人的。
3: 还有男模特呢？
6: 啊，对呀，为了凸显你俩学习的氛围。
7: 不好意思啊，那不好意思啊，
6: 男模特来了，
7: 我迟到了。
6: 来，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7: 哎，
6: 来，再靠近一点。
7: 哎，
6: 来，靠近一点。好，笑一下啊，笑。
3: 哎，我有事儿，你们拍吧，我不拍了。
6: 怎么不拍了呢？这组照片是放在学校宣传栏的。
3: 那我更不能拍了，避免误会，是吧，秦胜？
7: 哎，罗总，我觉得还是拍一个吧。这个照片是体现同学之间良好关系的，而且他说了，回头放那边宣传栏里，那都能看见，多好，机会难得。
3: 我已经拍完了，单人的，你也拍张单人的吧，单人照片也可以放在那宣传栏里。行，我先走了啊。
7: 哎，
6: 来，秦胜同学，拍个单人的吧，笑一下来。笑啊？怎么笑啊？
7: 我笑了，没看出来啊。
6: 哦。3、2、1，好。

0: 嘎子老妹儿，
1: 嗯，
0: 修鞋子
1: 呢，嗯，
0: 哎，你来，刚给你整的，
1: 嗯，
0: 你这鞋修它干啥呀？不好看。
1: 是，那我就这一双，我都穿三年了。
0: 三年了？
1: 嗯。
0: 这么难看的鞋穿三年，可难为我老妹儿。
1: 那也没有呀。
0: 哎。哎呀，这也就是哥现在没本事出去卖泳衣。我要是要是卖了泳衣啊，那好看的鞋，哥给你买两双。捎带脚我还能啊，给你买身好看的新衣服。
1: 真的？
0: 那哎，又假。
1: 你也出不去呀、啊，我大哥天天看着你。
0: 是啊。想要新鞋和新衣服吗？

0: 行吗？
1: 嗯，
0: 啊，
1: 有你这样的吗？我挺好的一双鞋穿三年了，让你一下就给我回炉了
2: 啊！走，
1: 感情你是不出门了啊？那我出门穿啥呀？踩着你走啊？
0: 走不走？
1: 行吗？
0: 行，你在他的身上，院中间喊着去。父，父，
1: 妈。

0: 你快看看，呀，这又咋的了？你看我耳朵，把我鞋整成这样。哎呀，这不完了吗？这死老二咋回事儿？他是妈，你快说了，咱们真烦人，他多少东西？妈，你说说他啊，挺大个人了，也不出去找工作去，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的。
1: 家里就剩有个金山，也经不起他这么糟蹋吧。
2: 别别别，
3: 谁白吃白喝的了？吃肉的时候你想啥来着？我做的这件事不都是为了家吗？不就是一双破凉鞋，我赔一双就行了呗。
2: 你拿啥赔？拿命赔啊！就你那命，够不够我买这半只凉鞋的？哎，
1: 行，别吵了，让你笑话不？鞋坏了你这……
3: 那个啥，那个芬儿啊，你把你的鞋给秀出来。
2: 行。
0: 你先穿嫂子的，完再让你大哥给我买一双。
2: 我不穿，你有脚气。
0: 再说了，我大哥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还得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呢，我还心疼我大哥呢。大哥，就是他，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他也不说帮你分担分担，也不说出去挣钱去。
2: 我怎么挣钱？大哥天天拿那么大一把锁搁那门上那个锁上，我怎么出门？我怎么找工作？我怎么赔你鞋？
1: 也是，老待着也不是回事儿，要不然他明天出去找找工作去。
4: 妈，你不能让他出去，他投机倒把上瘾，他再进去就完了。
1: 那你还能老看着他呀？那这么着，妈给担保，他要是出去再做买卖，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把门开开，
4: 能保证吗？
2: 彭锦东，是不是他知道我有脚气呢？
0: 哎，嫂子，我也知道。
2: 彭锦东，你这个破嘴呀、啊！

0: 你跟秦生还挺般配的，没拍合影可惜了。
1: 我有对象了。
0: 谁呀？
1: 他在彭锦溪，我老家的。
0: 你俩不分手了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猜的。我看你偷偷哭，所以我就……哎，
1: 那搞对象嘛，吵个架拌个嘴不很正常吗？
0: 那他咋一次都没来看你？
1: 他忙。你以后别瞎说了，我跟秦生那就是老乡，是同学，你别以后瞎撮合。
0: 那这照片你给秦生吧。
1: 你给吧。
0: 你跟秦生啥事儿没有，为啥不能你给啊？
1: 我给，我给吧。

0: 新买的麦乳精啊。
1: 啊，男朋友给买的。
0: 哼，秦胜啥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0: 哎，我真挺佩服你的啊！追姑娘下血本，那么大一罐麦乳精，你要直接给罗红，没准她都能答应了。
1: 你以为她是你呢？
0: 我半罐就够。再说了，咱也不是罗红啊，人家也看不上你啊。谁说的？
1: 罗红她现在是不好意思，她
0: 是想先以学业为主。懂啥呀？
1: 你就吹吧你！我都听说了，人罗红外面有一男的，还是一狠渣。前一阵子就因为保护罗红都进去了。
0: 瞎扯，他是因为投机倒把进去的。
1: 哎，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你给我讲讲，
0: 说说。我跟你说，那小子是一辈子要戴着投机倒把帽子的。罗红呢？罗红是大学生，他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罗红能跟他呀？他俩的事怎么过去了？我跟你说，我就跟你一人说，我和罗红的事儿吧，我们两家其实都已经点头了。等我俩一毕业，马上就结婚。你看明天，明天他就要给我送我俩今天拍的那些宣传照的照片。
1: 哎，你往天上看，往天上看，你看天上有没有老母猪？
0: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不信。明天，明天罗红就会给我送照片。他要是不送，我在食堂请你吃红烧肉。
1: 说真的，行。
2: 哎呀，那我就把饭盒洗得干干净净的，当你的红烧肉了。
0: 滚！
3: 好嘞，
0: 滚！

0: 呀，小芒下了吗？
1: 嗯，二哥。
0: 哎，
2: 别给我弄乱了，别给我弄乱了。
1: 没弄乱，就是这样。
2: 这啥意思？怎么看得像有事儿？
0: 喂喂，
1: 别给我弄乱，没乱，就是这样的。
0: 是有点事儿吗？
2: 啥事儿啊？
0: 那个，我想出大门。
2: 去哪儿？
0: 上沈阳，看我同学。
1: 看罗红去吧。肯定是。
0: 也不都是，我还去上那边，我先看看有啥合适的工作找一个。
1: 你可拉倒吧，二哥。我大嫂又没在这儿，你就说实话呗，这也没有外人。
2: 那什么，那个钱够不？
0: 够够吗？那个狗子胖子他俩整的挺好，哎，给我拿了点钱，反正够在沈阳好吃好喝的。前我还买了一个硬座的票，很快就到了，挺舒服的。但有个事儿，妈，我跟你说，那彭老大了，天天老盯着我，这咋整啊？
2: 他们没事儿，有我呢。那你说你去沈阳去看罗红去？只要你乐意，你高兴，妈不拦着你，妈支持你，你就去吧啊！但是有个事儿，妈得嘱咐你，你们毕竟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又去了省城，那见多识广了。要是人家有个啥变化，那都没事儿啊。
0: 整吧，爸妈，接手吧啊。

0: 那行吧，那我先过去了
1: 啊。二哥
0: 啊，
1: 我龙凤姐要是敢变心回来我就揍她。
0: 你快好好缠毛线吧。你看这
1: 好赖的，
2: 你说了别说了，你看着得有心思了。
3: 不缠了，把手去了。

0: 我看见你了，出来，快点！躲什么躲啊？票呢？
1: 我没票。
0: 没票？别废话，补票。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俩游泳裤衩给你抵账，行不行？
0: 你耍流氓呢？
1: 不，这是男士泳裤，你看给家里人穿啥的就。
0: 你别跟我废话，没票是不？补票。
1: 我这裤衩可不便宜。
0: 你便宜不便宜跟我没关系，知道不？补票。快点，快点，一会儿找乘警了啊！
1: 哎。
2: 姐，你看1块钱行不行？我没
0: 火车票还讲价呀？不行，火车票没有讲价的。
1: 那我就1.4块的了，
0: 拿好。

0: 发呀？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我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邓锦西。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怪。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

0: 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

0: 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哎呀，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贺锦熙。

0: 陆浩，我的千辛万苦过来找你，你能别这样吗？这是赶走我，给你的。小妹，陆浩，陆浩，陆浩，
1: 你干啥呀？
0: 你不是跟我分手了吗？你不是不给我回信吗？你在干啥呀？我跟你分手，我是不想耽误你。
1: 那你现在来就不怕耽误我了？
0: 哎，陆浩，陆浩，
1: 你干啥呀？
0: 陆浩，我跟你，
1: 哎，住手！陆浩同学，这是谁啊？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不认识？那行，我就叫保卫科。
0: 你别说不认识，我这刚出来，我没有介绍信，到时候给我收容了又。
1: 哎，我认识他。你认识他？他谁呀？
0: 他我舅，你就，龙红他舅，请你谅解。我们学生会也是夜间例行巡查，现在你可以跟你外甥女聊天了。哎，跟我忙的同学，
3: 秦生，秦生，
4: 咋了？
3: 哎，门口有一男的可跟陆红聊天呢。
4: 谁呀？长啥样？
0: 脑子挺大，眼睛挺小，我也不认识。哎，走，老走。你给我写的每封信，我都能背下来。我也给你写了好多信，但是我一直就没起。
1: 为啥呀？我都啥样了？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人生了。再说，我也配不上你。彭景熙，你以后再敢说你耽误我，你配不上我，你要跟我分手这种话，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我了。
0: 不管了，不管了，你别。

0: 真正让人爱人记住的，信吗？他信。
1: 你不是说你给我写了好多信吗？那是写了好几十封了。那给我啊。
0: 那是送老家的，他给你。
1: 那你给我背背，他给你。
0: 1978年10月2号，晴。罗红，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很想你。

0: 妈，你这干啥呢？这怎么这都不背人的？这
1: 我刚才上个厕所没看住。
0: 怎么这里还有你事儿呢？不是，妈，你们这是干啥呢？啊，这老二灌迷糊药了，怎么还能帮他干这事儿呢？老二呢？啊？说话，老二呢？是不是又去海边去卖泳裤去了？你等这小子回来的，你等这小子，你个腿我给他打折。
2: 你先把我腿打折。
0: 妈，你惯他，你这是害他。
2: 害不害呢？我就说他挣钱挺实在。再说了，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咱自己家挣点钱，咱也给国家做点贡献，有啥不行呢？
0: 妈，你怎么听风就是雨呢？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就这还是犯罪，你不能看眼前那点利益，你把他害了，你出事咋整啊？
3: 我觉得妈说的对，那我们全家一起想把日子过好，这有啥错啊？
4: 不是，哎，锦东，你别急眼，咱们也不多做，就少做点，改善改善伙食就行。你昨天是不是也吃肉？
0: 好，就行，别行了。
3: 吃的也挺香。哎，
4: 可不咋的。
0: 这怎么的？就你们，头发长见识短都。
2: 你不是见识短生的。
0: 妈，我没说你，我说他俩，你头发挺短，咱娘俩挺像。
2: 谁跟你像？
0: 你没发现？你等着。
3: 完事。
0: 这都不。我得了，拉倒吧。
5: 寂寥寂寥，吓跳。
6: 八毛钱，你这泳裤便宜点，我就买两个。
7: 便宜不了，我这就八毛钱成本。你看看质量行不行？
8: 哥几个都买。
7: 你这么最最最最多，我就一条给你们便宜一毛钱。
9: 那我整两条，
7: 两条啊，行，两条一块四，
8: 给我来一条，
7: 来一条啊，
8: 我也要一个，
7: 就两条，行，绝对没问题啊，
8: 好嘞，
7: 行，我给你来一条，来，
8: 好嘞，
9: 给我来一条，
7: 你一条啊，啊，你也来啊，嗯，行，一条，怎么样，一条，嗯，就一条啊，好，怎么样？
10: 泳裤咋卖的？
7: 哎呀，不是，你咋回来了？
10: 咋的，大兄弟，我不能回来呀！
7: 啊，不上学了，
10: 放暑假了，
7: 不大行。买点泳裤给家里挣点菜钱。
10: 挺机灵啊！咱俩原来在海边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事儿。
7: 嗯呐，我说别的事儿你都忘了。
11: 你可拉倒吧，你是大学生，现在卖这个也不合法，知道不？你卖这玩意儿抓住了，你学校知道你没法上学了。
12: 那我想给你多待会儿。
11: 待会儿行，待会儿你就坐这儿呗，这儿没阳光，凉快。要不然你这小白脸晒成小黑脸了。
12: 你才小白脸呢。
11: 我倒是想当，没有这个条件。
13: 嗯，哎，你尝这个可嫩了。
14: 我还是觉得肉好吃。
13: 吃点菜。哎呦！

0: 回来了，
1: 哟，儿子，
0: 赶紧赶紧吃饭了，去去去，拿碗去。
2: 爸，你把罗先的工作的事办了吧？
0: 这着什么急啊？
2: 我想让他们老罗家都觉得欠我的。
0: 你说他这孩子不是幼稚吗？这，
1: 哎呀，儿子的事儿你就上点心吧。
0: 哎呦，我还怎么上心呢？
2: 罗红和彭锦熙好了。
1: 啊？
0: 嘿，不是你说你，你连一偷鸡倒把分子你都弄不了，你这点出息啊你！你这是还……
1: 行行行，先来吃饭，先来吃饭啊！你，老秦，要不，你就把罗宪那事办了呗。

0: 这不和李总什么意思？这是啊？我看不行啊，妈，我出去借台缝纫机。这是我都收人定金了，这货交不交还是小事儿，你知道吗？主要是这是咱没信用了吗？这不是？
1: 哎，那咱上老何家呗，他家有缝纫机。
2: 知道人越少越好。嗯，姐，不行就手缝，不用缝纫机了。赶紧用手缝，手缝针脚密一点，也挺结实的。
3: 哎呀妈，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缝到啥时候去啊？累死了。
0: 那可不是呗，妈，不行我就把这锁骨给撬开得了。哎，
1: 那可不行，这你哥那倔驴，这要知道还得跟咱干一仗，招呼他去了。
0: 你家彭锦东啊，真是梗，真的，让他照直走，不撞南墙不带拐弯的。嗯。
4: 爷，要不你教教我呢？那多一个人，咱们也快点嘛。
2: 你一姑娘家家的，回家晚了，家里来找不合适。
5: 我爸这几天他们厂子里加班，他都没回家。
1: 咱这一干就得干一宿呢，你这大学生还能干了针线活？
4: 我能行，我手巧着呢，学得可快，这些活也就三小时吧。
3: 你大学念的是吹牛专业吧？
0: 对。你怎么说话了？我腿拿着，
1: 这干啥玩意儿呢？这人家帮忙，这不知道好赖你这丫头。
3: 龙王姐，你是跟他接触时间少，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比我恶劣多了。哎呀呀呀
2: 呀呀！别没事磨牙了，赶紧干活吧，这啥时候干完呀？这是着急。
4: 爷，我有个办法，咱们也可以流水线作业，就是呢，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擅长的那块儿。就好比说，嫂子擅长锁边儿是吧？嫂子你就只锁边儿，其他的环节交给我们其他人来干，这样又有效率，又省时间，又快。
2: 这办法好，就这么办，赶紧干，快干活来。
1: 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2: 我锁的快。
1: 行，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老二没上大学，可惜了了。
3: 看见没，罗红姐，恶不恶劣？
1: 我告诉你，锦锦，我没别的意思啊。不往心里去啊！
0: 你爸说你加班想告吗？
4: 告诉你，你想干啥呀？
1: 没，讨
6: 厌！你去干去！
2: 把那线给我。
0: 哎，
7: 不行！哎，我晕！哎，这个晕！干啥呀，哥？吓我大跳！
6: 你姐最近干啥呢？
7: 不知道啊，我醒了他就走了，我回家他就睡了。
6: 哎，你工作的事定了？
7: 真的啊，盛哥，你过来又传喜讯来的呗？
6: 但是特殊时期，你可千万不敢出啥闪失啊！
7: 不是，你放心吧，盛哥，我等着工作我都等疯了，我肯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6: 不是你。
7: 我爸偷人自行车车座弹簧，让人发现了。
6: 不是你和你爸，你姐。
7: 我姐偷人车座弹簧去了。
6: 你咋这么能扯呢？我在市场管理所有朋友，他知道我喜欢你姐，就跟我透露了，说你姐最近总跟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在一起，还搁海边去卖游泳短裤呢。
7: 我姐行。

0: 捧你媳妇，
1: 我也是听说的。
0: 那完了，捧你媳有问题啊！我那朋友跟我说，明天市场管理所稽查大队全员出动，清查偷袭的话分子，再把你姐给牵连了。到时候挂个牌游邪去，一辈子就完了。你姐就上不了大学了。还有你，你这工作也白扯了，我爸白忙活了。你明白这问题严重性吧？
1: 明白明白。我生哥，那这咋整啊？
0: 这样，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也为了你姐的未来，你明天无论如何都得把你姐看在家里，一步都不拿她出去，知道吗？
1: 保证完成任务。生哥，你就是我们老罗家的恩人，我谢了你胳膊。
0: 行，千万不敢有闪失，一定盯住。
1: 你放心吧，哥。
0: 行了，回去吧，你去吧。
2: 你呀，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脑瓜就是活分啊！我大嫂还有我妈，他们现在干活可快了，都可服你了。
3: 哎呀，我也就是出出主意，还是婶子他们干活快。哎，快到家了。
0: 快跑。
3: 对呀。咋办？干啥呀？
0: 亲一口呗。
3: 凭什么呢？
0: 就一口。
4: Yeah.

0: 冯总，冯总，
1: 干啥？
0: 我裤衩呢？
1: 你挺大小伙，你裤衩看不住啊？
0: 别给我装糊涂！我说这个游泳裤衩子，
1: 这不是收拾拿着呢吗？
0: 这个是昨天我放我屋里的那些，我说的是咱妈那个和秀做的那个昨天给桌子顶上哪儿了？
2: 啊，那你问我呀，我哪知道去？
0: 妈，这事儿，
1: 招贼了，招贼了！家里你昨天做的裤衩没了呢咋？
2: 那能没了吗？一个死物件又没长腿，还能跑了？
1: 妈，你快点帮我找找啊！就我都收拾钱了，
2: 找找找找找，这堆咋的？这找找找找，哪去？
1: 搁你屋没？
2: 哎，你去找，搁我屋没？
1: 你上那找，能往哪里放吗？上那边找去，看那鱼这走有没有？
3: 是不是你藏起来？
2: 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做，我哪里面做吗？
1: 还藏它？
3: 秀儿昨天晚上放哪了？我就放桌子上了呀，你给有没有？
2: 没有。你上旁边看看，
3: 赶紧找，挖地三尺就找出来，我就不信了，那还能没了？赶紧找。
2: 厨房能有不呢？厨房呢？厨房兴许。
3: 看看不就完了？

0: 彭锦东，虽然我没有啥证据，但我很怀疑你啊。
1: 什么怀？在哪呢？怀疑我？
0: 哪有说找裤衩子上人厨房找的呀？那玩意儿还能藏酱缸里吗？妈，我现在赶紧给人送去，我收人钱了，你知道吗？
2: 对，你快去。
0: 咱俩这事没完啊！哎，我告诉你，彭锦东。
1: 哎，天意，天意难违。那什么，那个啥，妈，我去趟海边，妈啊，我得盯着这小子。
3: 村长，
4: 陶村长，陶村长，陶村长，那个啥，那个我来自首。
5: 自首？
4: 我弟弟又去海边干啥事儿了？
5: 又去卖泳装了？
4: 你别说了，你跟我去一趟吧，行吧？快，
3: 求你了，求你了，
6: 慢点，慢点。

0: 二哥，韩大哥，快点！等我一下，我举报。
1: 报警啊！你那咋都出去了？
0: 知道了，
1: 咋的了？

0: 想多好啊！你来一条，来来来，
1: 不长的呀，
0: 你来一条来，
1: 不，不要不要，
0: 来，多好，
1: 这毛一条，五毛两条，哎呀，
0: 那
1: 不，
0: 那不太少，
1: 得了，拉倒吧。
2: 歇会儿，累了吧？
0: 嗯。哎，哎，你那买汽水咋不喝了？
3: 小琪，来，
2: 这，
0: 我不喝，这玩意儿净糖精、色素啥的，不喝。
2: 那你让我喝。
3: 喝吧，小姑娘不都愿意整点甜的吗？我不愿意吃甜。
2: 那行，你歇会儿，我替你卖泳裤去。
0: 哎哎，干嘛了？这大姑娘家家卖裤衩多磕碜，你别闹。
2: 谁让你是卖裤衩的呢？
0: 啊，我卖裤衩，你就卖裤衩子。
2: 啊。
0: 你这人很不公平。那我亲你一口水，你咋不亲我一口呢？
2: 想你。
0: 哎哎，钱给拿上了。

0: 跟上了，快点！哎哎哎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行，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啊，小子，没看执行任务呢。让开！
1: 那个同志啊，这是我弟弟，他过来肯定有重要的情报，要不你让大伙稍微等一下，
0: 等会儿吧。
2: 嘿，快点啊！哎哎哎！
3: 咋的了？
2: 我早上睡过油子了，没来热乎气。
3: 那你现在搁哪儿呢？
2: 我写个螃蟹在沙滩上呢。
3: 赶紧把你姐带走！

0: 那个，各位同志啊，据我弟弟汇报，那个犯罪分子彭锦熙极其狡猾，他现在已经跑到海边后门那边去投机倒把去了。要不咱走这条小路去后门那边先堵他，要是没搁那儿，咱再从这边再去。丫头，追！
1: 泳裤、
2: 啊，大哥，过来看看这泳裤啊，便宜了，买两条便宜啊！
3: 姐，你快跟我回家吧。
1: 干啥呀？
3: 你别摸呀，有红袖标又来了。
1: 红袖标来了咋的？国家现在提倡搞活经济了，来了正好跟他说道说道。
3: 哎，别摸，快走吧。哎，
4: 王继熙，给我站住！
5: 王红，快跑！
4: 快跑！
3: 快走吧，
4: 别跑！回！快！别跑！跟上，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3: 咋的了？快点来吧，快！
4: 哎，哥！哎呀，怎么是？
1: 跑不动了！
3: 又咋的了？你跑不动，你跑啊！
1: 锦熙，
3: 我二哥跑丢了，你别管他，快走吧！
1: 阿强，你放了我走了！
3: 干啥呀？来不及了，他们追上来了！
1: 找他去！锦熙，哎，你干啥呀你？
3: 走吧，锦熙。
1: 那锦熙拉

0: 我过来上厕所，多上了厕所啊！这块行，这块挺隐，别人看不着，够你们上的了啊！我先走。怎么要纸吗？我这有纸。
1: 文锦西，别跟我在这装，这是回廊，你上啥厕所呀？啊，你做了啥？心里不清楚啊？
0: 怨我也不应该，我不应该在回廊上厕所。刚才还没上出来，你说这上厕所还未遂，你说
1: 跟我打马虎眼的是吧？搜，
0: 哎，我上厕所你搜干什么？哎，你不搜我包，你搜我包干什么？
1: 没有，
0: 看见没？没有。你们抓人，你们是不是得有点证据？你不能随便抓吧？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下回我上你们所里去，我告诉你们所长。
1: 你等会儿，
0: 没有，
1: 把个裤子扒了。
0: 哎，谁扒裤子？哎，可不行！干什么？不能扒裤！上刷子我扒，
2: 快点！
0: 我扒裤干什么？哎，

0: 是啥呀？
1: 我要游海藻，我游泳裤裤衩啊。
0: 洗海藻穿这么多条裤衩？

0: 你真有意思，你们是管市场管理的，你们还管人穿多少裤衩子呀？
1: 黄锦熙，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么多裤衩套身上就制裁不了你啊？
0: 凭啥制裁我？我又没卖，我就穿裤衩子了。
1: 别跟我废话啊，带走。
0: 我不走，凭啥带我走？我跟你说，我有病。
1: 啥病啊？
0: 我有病。我有老寒病。
1: 啥玩意儿？
0: 就阴天一下雨，完了屁股疼，钻心疼。
1: 那你有那医院开的病历不？
0: 我们家这是遗传病，疑难杂症，医生治不了。
1: 我告诉你啊，彭锦熙，我没听说过啥老寒病，我只知道你要能证明，就让你家属带着病历来管理所，听到没？
0: 没病历，我
1: 带走。
0: 咋这样？我家有病历，我们家族遗传，我没病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警告你啊！哎，我没办法，不客气啊！
0: 别动！哎，
1: 你不，
2: 不是，不是，怎么了？
0: 哥，
2: 哎，怎么了？怎么了？
1: 谁呀？
0: 爸哭啊！
2: 干啥呀？
1: 干啥呀？
2: 我是他家属。
1: 家属是吧？啊，来的正好。这小子，人赃并获，投机倒把，听见没？
0: 啥玩意儿？
1: 我们逮住了，还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你们家出了这号人，你们全家都得反省，听到没？
0: 我穿裤衩子，
2: 我知道。那个什么投机不能，什么投机？
1: 啥不能啊？你看这玩意儿，
2: 误会了。你看这谁？你看这谁？队长，这我谭所长嘛，咱们都朋友，怎么这我弟弟怎么能坏人呢？再说以前是犯过错误，现在不都是改造好了吗？没事了。
3: 啥情况
1: 啊？所长，这小子。上次咱局里树那反面典型，一点儿都不老实，现在还卖起那泳裤了，说啥自己是老寒病，还遗传病，你看把这罪证全套身上了，你说可笑不？
2: 啥病？
1: 老寒病。
2: 有。我是他哥，当然我也有这病。
1: 那你有病历不？
2: 病历。病，我就是病例啊。
1: 啥？
2: 我就是病例啊。你看你还不信。
1: 哎，你干啥？
2: 不是，你看咱哥俩这遗传
1: 病，不是你
2: 家里啊，那传男不传女都有这病，家里你看看，这你看我今天我这穿多少，这里面还有小号的呢，那个你看
0: 撒开，我们有病，
2: 都有病人都是
0: 裤爪子快掉了，还扒着我。
4: 行了，应该都是误会了。他我了解，
5: 刚改造出来没多久，这应该没这胆儿。
1: 所长，这小子我跟你
5: 说，你们也没找到啥证据吗？
1: 算了。成，听所长的，走吧。
0: 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2: 是，
0: 我们有病，怎么还歧视我们是怎么的吗？
2: 哎，还扒人裤子，
0: 谁到了？
2: 哪有这么干的？
1: 谢谢他，
2: 大哥，
1: 谢谢。
4: 别谢啊，我可啥也没干。你俩先把裤子提上。
2: 好啊，要吃。
1: 我提上。
4: 不有病吗？
2: 啊，
4: 还不带你弟赶紧看病去。
2: 啊，那走吧，走，咱俩那走吧。
4: 韩哥，谢谢啊，
2: 谢谢韩哥啊，快走吧。
4: 我什么？
5: 你咋裤子这么多裤衩子呢？你啊？
2: 不是，你这是套多少啊？
5: 我套十几条呢，我
2: 这可能是12条。
6: 你说那老彭家能不能真有那遗传病啊？你长点心吧，这你要跟了彭景熙，将来病传到孩子身上。
7: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
6: 蚊子。

0: 儿子，找什么呢？
1: 妈，我爸把那个照相机放哪儿了？
0: 照相机是不是拿楼上去了呀？
1: 哦，是吗？
0: 老秦啊，那个你照相机是不是在楼上的呀？
2: 哦，在在。
0: 哦，那你一会儿拿下来。
2: 干嘛呀？
0: 哎呀，人家年轻人谈恋爱，拍两张照片呗。
1: 妈。
2: 哦。
1: 不是啥谈恋爱，我要拍捧你机。
0: 拍他干啥呀？浪费胶卷

0: 爸，你赶紧找啊！找完我拿去了。爸，你不知道啊，现在谭有为让彭锦熙给收买了，现在市场管理所根本整不了他，我必须得拿照相机把罪证拍下来，到时候我看谁能保他。
1: 嘿，你说这个谭有为现在跟他们一伙的，
0: 今天在海边彭锦熙卖泳裤，都被市场管理所抓个正着了。但谭有为一去，马上人就放了，而且去的贼快，他能不是一伙的吗？
2: 不是这小子，我平时看着他挺清高的呀，我找他办点事儿，他还跟我一口一个原则的。<笑>
3: 一嘴的原则，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这种人。
2: 你会使不会？会。
3: 你不用弄坏了啊。
2: 啊？那你姐不就完了吗？
3: 要么说呢，得亏你儿子了，这家伙给我跑的，鞋都干开了。
2: 你瞅瞅，帮我喘气儿呢。哎呀，
3: 你洗脚呢，往这顶什么玩意儿？
2: 爸，你得鼓励鼓励我，给我买双新鞋。
3: 行了，你别扯淡了，你就是个跑腿的，还差点给人耽误了。这个事儿要感谢，咱就得感谢秦生。
2: 秦生是间接的，我是直接的，他都没敢跟我姐说。
3: 为啥？ 我分析啊，秦生是怕我姐告诉彭锦熙，那不泄密了吗？多大事儿呢！哎，爸，我听说那彭家兄弟俩老有章程了，一人往自己屁股上套十多条裤衩子，那都干拉拉胯了。那还嘴硬呢，说自己有老汉定。但别说，他俩那小命保住了。
2: 行了。
3: 什么章程了？就是不要脸，你姐差点被他们都坑了，多好玩啊！就滚一边去，一天就知道玩。
4: 不是我跟你讲故事，你老呲儿了，我干啥呀？
3: 不跟你说了，算了。
4: 要不是人家谭大哥，你没跑。
2: 这谭所长是咱家的恩人，啥恩人呀？他那是赎罪呢。他当初要是不办我二哥，我二哥早上大学了。你咋说话呢？马拉大车驴拉磨，那是人家分内的工作。咱家景区点背，赖得着人家吗？就是。哎，你说今天这谭大哥有句话，我就没整明白。妈，你分析分析啊，就是说这小子咋的，是个人才。
5: 说只要是继续学习啊，继续得丰富头脑，以后能对社会有贡献。你说妈，你说这话是讽刺不？怎么能是讽刺呢？人谭所长也不是那个人，那就是夸咱家老二呢。
6: 他那话说的跟做报告似的，最烦他这种假不假事儿。
5: 你行行行行，彭锦东，我跟你说，你就学话，你都学不到重点上。谭大哥跟我说了。
6: 这国家呀，很快就要恢复我们小工商贩的这个身份了，我们就可以挣大光明的做买卖、做生意了。谭大哥是珍惜我这个人才，惜财明白不？还讽刺，哎呦我的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这意思你是不是还得继续干呗？啊？
6: 不是你能不能为这个家想想，为大伙想想啊？你那么自私呢？
3: 我怎么没为这个家想？我挣钱不都是给这个家花了吗？我什么不都是为了咱家吗？
6: 啊，你这意思咋的？就把这大伙全送进去，你就高兴呗？啊啊！
3: 不是，锦熙啊，你听你大哥一回吧。人谭所长保你一回，你不给你大哥面子，是不是也得给人谭所长一个面子？
6: 就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他保不了你那么多次。
3: 大哥是为你好，为你着急啊。要不然你就先停停，再看看风声。
2: 哎，
5: 干啥恶心的？
3: 拧啥子呢？
6: 咋的？什么玩意儿拧的？
5: 怎么的呀？
3: 啥玩意儿咋的？
5: 有点坐立难安了吗？啥的慌吗？啥意思，
3: 二哥？怎的了？
5: 啥玩意儿啥的慌呀？
6: 别瞎问，小孩儿你别。
3: 咋的了呀？你哥俩啊？
5: 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
3: 啊。
5: 爸，你和秀儿昨天做的那个泳裤，不放桌子上吗？早上没了吗？
3: 嗯。
5: 他偷的。

0: 我就说吧，你藏起来的吧？你藏哪儿了？
1: 慢点，小曼，别闹。那什么，你怎的？
2: 你藏哪了呀，金东啊？
1: 你别说话，事儿的。
3: 大总啊，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事儿？你今天晚上很难睡着了。
2: 快说吧。
3: 你老头子贼出息，
4: 知道不？今天他把这个泳裤全藏哪儿了？藏咱家酱缸里了。
3: 啊，哎，咱找泳裤的时候，哎，他去厨房去，哎，上厨房去，一条泳裤，穿11条搁身上，现在还穿着呢，哎，还是第一人知道他，
1: 哎，别闹，江山，你们顺顺便，你赶紧的，别废话，赶紧给我打点凉水，热凉就好。
0: 在家泡脚啊？
1: 泡什么脚？这都敷上了，快点。
2: 我知道了，你洗脸。
4: 咋的？我大哥脸是屁股啊？
5: 这给我埋的，
1: 快去。
2: 来，你先走来。我跟你后头走来。
1: 行了，那什么，我先那什么了，告辞了。
4: 你快快走吧，你快走吧。
1: 好，
2: 咱们走。
1: 好。
2: 哎哎。
4: 你看。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1年，贷款期限最长1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

0: 盈惠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你。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想问问你，你跟亨锦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咋的了？
0: 以后你少接触他啊，他不是什么好人。
1: 招你了？
0: 你不用说，我心里明白，你就听我的。人家亲生帮你弟弟又找工作，又救你一命，要不然咱家就完了。
1: 那人彭锦熙人
0: 行，以后在我面前你少提他名字，好不好？
1: 不好，为啥呀？
0: 有毒，污染咱家空气。
1: 他害你了？
0: 他害你了。嗨，犟什么犟？明天罗县把亲生请到咱家吃点饭，你给人好好接触接触。
1: 我跟你说，你没事别瞎撮合我和秦生，我跟秦生根本不可能。
0: 不是人哪配不上你呀、啊？
1: 我不喜欢他，不喜欢你懂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你
1: 咋的？你要卖闺女啊？
0: 不是，那人家秦生帮你弟弟找工作，忙前忙后的，咱们答谢一下总可以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着没有？行啊，反正你给我记住，以后少跟我接触彭锦熙。
1: 不可能，真不干了。

0: 不干了，暂时是不想干。你说谭大哥帮我那么大的忙，我要再干，这不啪啪打一脸？大哥现在盯着我，我妈跟我提心吊胆的，你说我干了干吧？哎，不考虑。
1: 那接下来啥打算呢？
0: 没啥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那正好趁这个时间，再复习复习，考个大学呗。咱以前都能考上，现在指定也行。哪个大学愿意要劳改犯？捞点开心的吧。
2: 咱俩能不能歇个队？
0: 刘叔，刘叔，忙着呢。哎，
3: 行行，你怎么来了？
0: 过来看看你，给你带份点心。
2: 嗨，
0: 你怎么客气嘞？
2: 给放这儿。
0: 刘叔，你的事儿我都听我爸说了。
2: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当年呢，你刘叔还当过保安科科长呢。哎呀，
0: 不提了。还是你爸厉害呀，现在都成了大领导了。刘叔，我爸一直惦记着你呢，这不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吗？
2: 还是老哥们儿啊，
0: 刘叔，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要不也不能有事第一时间过来找您。
2: 刘叔，
0: 我想找您帮忙。
2: 什么忙？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想整一个通缉到案分子。
0: 我爸在家呢，不，我是过来找你的。
4: 找我？
0: 虽然你和锦溪在一起，我挺羡慕，但是作为朋友，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你找我啥事儿啊？其实我是想找锦溪，我爸有个好朋友，他要给省游泳队订一批游泳短裤，但是现在供销社那边没有，我爸现掉也来不及。 所以我就想到你和锦溪了。
4: 给省游泳队的，
0: 啊，这不马上全运会了吗？说是省游泳队要搁咱们这边训练，
4: 那就好事儿啊。嗯，
0: 大龙，你就别说是我介绍的了，我估计锦溪不一定能同意。你就说你介绍的，他要是觉得行，我再给你们往下联系。
4: 那行，我跟他说说。秦胜。
0: 我没想到你有事还能想着他，谢谢你啊！咱不都说好了吗？大家还是朋友。那行，那你快进去吧。啊，行。嗯。
5: 哎呀，今天天太热了。
0: 嗯，是汗。哎呀，这不是秦生吗？怎么有时间到我管理处来了？今天，咱官挺大呀，你现在人过来瞅不着啊？
4: 啊，看报纸呢。<笑>
0: 哎，那啥的，我寻思跟我刘叔唠会嗑，谈点事儿。
4: 啊，
0: 这地方可就是呗。
4: 啊，那您要用啊，那随便用。
0: 啊，能用啊，
4: 没问题。
0: 哦，那你溜溜达去呗，干啥呀？搁这儿
4: 啊？行，您用啊，正好我上下边要买点东西。
0: 啊，是吗？
4: 啊，
0: 哎，等等等，哎，不是，
4: 啊，这个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0: 别扯那个，来拿买根烟去啊。
4: 行，那谢了啊，
0: 不着急回来。
4: 好嘞，您慢用。
0: 刘叔，
5: 嗯，
0: 你好啊。

0: 这天儿太热了，这热坏了，确实有点太……哎，不用，没事，刘儿，都准备好了啊。你放心吧，不再秃了扣的。
1: 刘叔，啊，一会儿你俩交易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拍照片，等有照片了，那就是铁证。到时候他多粗，他腿咱都能给他绳之以法。咱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呢嘛，是不是？
0: 哦，我明白那意思。来，哎呀，哎呦，差点给忘了，刘叔。哎。
1: 这不行，这我哪能要你这钱呢？这人家，
0: 刘叔，那是给那小子的定金，你啥不要了？定金？啊？哈哈，是这样，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这小子不懂幽默呀，你这。哎呦，不是咋疼啊？来了。

0: 你叫彭锦星、啊？
1: 叔王你好，您就是刘干是吧？
0: 你小子行啊，干上投机倒把了。嗯，哼，怎么样啊，刀子呢？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是这样啊，我现在急需啊几条那个游泳裤，你看你那块有多少？
1: 说你，你看看我的泳裤的质量，你先瞅瞅。

0: 啊，不错。现在是怎么的？你现在有多少啊？
1: 我现在
0: 呢，我这满打满算现在有29条。
1: 29条？
2: 对。
1: 那不够。
2: 不够。
1: 省队总共来17人，每人2条，我再预备几条备用的，怎么地也得40条。剩下的11条，你看你能不能把这活给我赶出来？是这样，省队后天的晚上他们就得到。
0: 没忘着，
1: 你看能不能赶回来？
0: 你这么能说，我后天一早准给你。
1: 你肯定能给我做出来，
0: 保证。
1: 那行，这样，我呢先把定金给你。我跟你说啊，后天的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方啊，你把剩余的货你给我。
0: 行，
1: 行吧，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行，
1: 那你今天这个就先给我，好不好？
0: 好好好，来。

0: 你又干啥去了？卖泳裤去了？
1: 没，妈，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有人给我订泳裤了。
0: 昨天跟你说话当耳旁风了，我可是当着你大哥的面保证过的。
1: 我知道您保证过，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妈，你把手里活放，走，咱进屋。我跟你说，走，来。
2: 你这干啥去啊？
3: 上图书馆呢。
4: 不是，今天这请吃饭，你得早点回来呀。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啊？你得早点回来啊，别说我上图书馆找你去。
0: 不会有啥问题吧？
1: 应该没啥问题吧？那老头一看挺着急，我还以为我这货子压手里了，他全给要了。而且妈，这次不算咱投机倒把，咱这货是给省队用的。
0: 真的啊？
1: 妈，你还会这个呢？那你不早看看？
0: 这不是你着急吗？那么多活，趁着你哥没回来，赶紧把它干出来。
5: 咱一起干。
0: 你到外边去看着点吧，你大哥再回来了。哎，帮我先分一下。
1: 行，分。嗯。我拿点分。
0: 嗯，对。
4: 回见了。这鱼都好了，还有土豆丝，来，赶紧端上去。
6: 来了。

0: 爸，我秦声哥来了。啊？
1: 马上来说。哎呀，
2: 秦声来了。
0: 哎，看看你。
2: 你看你这来就来吧，你还拿东西呢？
0: 一点意思。哎呀，
2: 我呀，应该呀，让这个给罗宪拿点东西去看看你爸才对。你说你还拎东西先看我去了？你说你就知道吃。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学学你亲生哥，你看看全县就这么一男的大学生，女的是你姐，你好好学是不是也能考上大学？就知道吃啊吃啊的。行了，不说了，走，进屋我给你沏茶去。
0: 哎哎，爽啊！这泡这个，这西湖龙井，这正宗。哎呀，
2: 这龙井茶呀，是一般人都喝不到的。哎，对了，你去过西湖没有？
3: 嗯，没去过是吧？
0: 我也没去过。
2: 我知道你没去过。
3: 说你去过。
2: 我吧也是那年跟那个学习小组我去过一回，哎呀，去了以后就西湖啊，那个漂亮，那个美呀，特别是那大雁塔，太引人注目了，真好。
3: 说大雁塔搁西湖吗？
2: 对呀，全国人都知道西湖旁边有个大雁塔嘛，那个大雁塔旁边有西湖，西湖呢趁着大雁塔，有他俩那一结合，那就太完美了。有机会你得去看看。
0: 是，你说搁哪就搁哪。
3: 再去，
0: 走走走，快进去吧。哎，叔，那个罗红没搁家吗？啊，
2: 啊啊，那个他这么回事儿。你说这个俺们家这孩子吧，现在也不知道咋的，可愿意学习了，一有空就上图书馆看书去。我估摸着一会儿下班了他就回来了。啊，走走走，咱进去。
0: 快进去吧。
2: 哎哎，走，好嘞，快走走。
4: 合着我是图书馆。
5: 嗯呢。

0: 秦生，要咱们就先吃，不能落红了。
1: 没，等一会儿说，不差那一会儿啊。等会儿。
0: 哎呀，这也都不是外人，咱们边吃边等。你这都饿了。
2: 对，得边吃边等。
1: 哎，那这个给罗总留着，咱吃这仨就行。
0: 行，还是你心细啊。秦生，你尝尝叔这手艺。
1: 嗯，指定好。
3: 秦生哥，你过去。

0: 不咋样啊。嗯，
1: 挺好的。大叔，你们可能误会了。嗯，我和罗红就是好朋友。啊，
2: 普通朋友那种。
3: 嗯，怎么还普通朋友呢？你们俩吵架了？
1: 可能我不够优秀吧。再说人家也处对象了，但是一码归一码说，罗宪我当自己亲弟弟看，他工作那事儿只能耽误不了，这你放心。
3: 不是这个事儿我知道，你刚才说什么？罗红处对象了？什么时候的事啊？跟谁处的？
1: 我也是听同学说的。
3: 是跟谁处的？
1: 别问了，说的跟谁呢？
3: 你别的，你得说呀！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一丁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死丫在外面还能处对象。你告诉我这人是谁？
1: 叔，你真别问了，这问了
3: 不是你这孩子，你都说了，你要不说我着急呀、啊。
1: 叔，我说了你更上火。
3: 哎呀，你不说我更上火，你赶紧跟告诉叔，快点，到底跟谁了？说呀。
0: 啊，彭锦熙，
1: 来，罗宪，你不让你爸上火呢？
3: 彭锦熙，
0: 对啊，
3: 这事你知道啊？
0: 该不该知道啊？
3: 什么该不该知道？你到底知道不？
0: 知道。
3: 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呀？这么大个事儿啊，那是涉及到你姐前途的问题。你一天你就知道吃，你还能干啥？
1: 说说，别生气，别生气，说，说，消气儿，消气儿。
3: 不是，这个事我一丁点都不知道。这丫头这书怎么念？念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供她念书不容易，全县就你们两个大学生，你说她这干嘛呀？这是？
1: 是我的错，我不该跟你说这个，不该。
3: 你应该跟我说，你不说我还蒙在鼓里呢。哎呦我的妈，气死了！你等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
1: 说呢，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说两句。按理说，人俩处对象这事儿没毛病啊，说哪都对。
3: 什么玩意儿对呀、啊？他跟别人处对象都没毛病，都正常，唯独跟彭锦熙就不行。他同奶奶蹲过监狱，没事就整投机倒把那些事儿，根本就不务正业，怎么能跟他呢？
1: 我也是担心，因为要跟他在一起，很可能就影响罗红的前途。这大学都白念了嘛，所以说这个你真得说说他。我说也行，但我说罗红也不听我的。
3: 你等着这小崽回来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我想你，
1: 叔，你别收拾罗红啊！这事儿问题不在罗红，
3: 那在谁呀、啊？
0: 彭锦熙呀！
3: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

0: 你干啥去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去图书馆了吗？
0: 跟谁去的？我问你，你跟谁去的？
1: 干啥呀？
0: 图书馆四点半就下班，你这么晚才回来？
1: 审犯人呢？
0: 你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给我实话实说，你是不是跟彭锦熙在一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那个犯罪分子搞对象呢？
1: 对，我就是跟彭锦熙搞对象呢。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那彭锦熙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得好，伸着脖子让人咬，是不是？你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他是个什么东西？二溜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你跟他好上了，这成何体统啊？你是大学不白念了吗？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国家为什么不让他上大学？国家办事那都是有分寸的，所以说你给我记住了。
2: 那彭锦熙勾搭我姐，你说我姐有啥用啊？
0: 彭锦熙我也饶不了他，他全家我都饶不了他，你看着的。你们要不想事儿大，你们就这么整啊！气死我了。

0: 妈，你看我这咋打结了呢？都整紧了。
1: 这穿开了，
2: 这块一点一

0: 这个以后记着，炸这个的时候让它多留一点，你就好穿了。
1: 好嘞，
0: 那就袖
1: 给你吧，这样。
0: 不行，那就用手针缝两下。
1: 这就让它往里缝了啊。

0: 我今天要办一件大事儿啊，我要收拾一个人。
1: 你又收拾谁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你别给我躲着，给我打开！

0: 带几针，要不就又该掉了哪天。
1: 嗯，我缝的可好。
2: 张立新，我出来！什么玩意儿？你是一个啊？你臭不要脸是还想跟我姑娘搞对象？你也不把镜子照着自己长得什么样，你啊？你跟我们家匹配吗？啊！我告诉你，我是高中毕业，我姑娘是大学，我们家就书香门第。你们是什么人家？农村不农村，城里不城里的，说城市还农村户口，说你是农村，你家根本就不正经干活，什么玩意儿你们是啊？
3: 我看看
2: 去。不务正业，投机倒把，你没啥租不监狱，就你这话，我姑娘跟俩宅凑，你净出去打折的。我告诉你，以后离我闺女远点，听到没有？你臭不要脸似的，你什么玩意儿？你是一个。
3: 你扯个破老嗓子在我家门口叫我什么玩意儿？
2: 愿叫就叫，跟你没关系。把彭雨欣整出来！
3: 我哥没在家，你给我
2: 滚开！
3: 你给我滚！
2: 我说啥？你别拽我！
3: 过来！你要是出趟门，你要是不惹事，
4: 妈，没
3: 心
4: 理
3: 呢！
4: 哎呀，小人又跟人骂起来了，咱管管不？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听明白没有？
0: 甭管，
2: 他不够资格，让你哥找出来。
0: 就跟人骂架没输过，
2: 要整没有用的，
3: 要不着，我告诉你，
4: 玩笑话呢！
3: 我就点你了，
0: 让人骂半天，连门都不敢出，连声都不敢吱，才让人笑话。
2: 我揍你怎么的？告诉你，让你哥离我闺女远点，别的别唠，听到没有？别像天书皮似的往死了贴，听到没有？咱见面全给你打折的。
3: 就这样的，还整不了我哥？你看看你这个个，你有没有三块豆腐高？
2: 谁敢比你哥也强？你哥
3: 强？谁敢比你哥？再说我问一句，我告诉你，就揍你了！
2: 你别喊我前面，我前面没几根的。
3: 我
2: 这牙都比
3: 我去。

吓一跳，哎我家你这胆儿！哎，吓你一嘚瑟吧！哎呦我去！妈，我饿了，不整点饭吃呗？是吧你啊？这个外面惹什么祸了吧？赶紧跟妈赔个不是，快点！一天用脑子记住你，快快！

0: 锦溪啊，你搞对象了？是跟罗红不？
1: 你看跟二嫂跟三婶他们一天就串这话，你这
0: 人爸上咱家来闹来了，可骂的了，
1: 骂来了啊？那老头嘴可太厉害了，太刁了，那嘴那不带吃亏的，咱俩人没事吧？
0: 人没事。
1: 那就好。
0: 老头没事。嗯，
1: 什么意思？

0: 咱妈派锦绣去的。
1: 完了？
0: 完了我就悟到了。

0: 你就骂人家，给人骂绝过去。
1: 他堵咱家门口来骂的，我能放过他呀？
0: 你把他腿放了，你给我有点姑娘样。就你这样能嫁出去吗？那毕竟是长辈儿，知不知道？
1: 他有个长辈样吗？他，我跟你讲，主要就是骂你。他说的那些话太难听了，我都说不出口。
0: 你别搁这扒拉事儿了，一天就，我出去趟。
2: 潘锦东，
3: 咋呀？
2: 干啥去？
0: 我去看看你，别给人他那嘴那么厉害，给老头骂出个好歹来，我跟人道个歉呗。
2: 你现在就是牵火去，知道不？这搞对象是两边的事儿，人家家不乐意，看不出来呀，非紧着这上赶着，那是那么事儿吗？人家那是大学生，人家得看那高门大户的，咱家这条件入不了人家眼。
4: 听见没？啊，意思你配不上人家，你拖人家后腿了，人家是大学生，啊，你说你没有当初那出，你能有今天这出吗？一天你一出出的你。
0: 你瞅你那个死出吧，我不愿意跟你唠嗑。还有你啊，你去。
4: 完蛋！
0: 我回屋。
4: 不行。
0: 那你给我过来了。
4: 哎，
0: 跟我回。
4: 妈，他回屋。妈。哎。
5: 回屋了吗？
6: 丫头啊，我这一闭眼睛啊，就是彭锦绣那牙尖嘴利、张牙舞爪那个样子，太没有教养了。咋说论起来，他也得管我叫叔吧？哎呀，对我是破口大骂呀！你爸呢？可以说。一辈子也没吃过这样的亏啊！他家那老太太坐在屋里，纹丝没动啊！啊，这不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你说这一家都是什么人？他们家人没有一个出来的，就你这小体格，你要是真嫁过去了，他们都能把你折磨死。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爸是心疼你呀。
5: 爸，别想了啊，你好好躺会儿啊，我先回屋了。
6: 你可千万好好想一想啊，丫头。

我不会动摇的。

0: 你能让我进去待会儿？不行不行，我怕你摔了。我来，不行，我来，我要出来，我得不得劲儿。潘金，
1: 我是个坏人，
0: 吓我一跳！你干啥？
1: 不是我问你来干啥？
0: 你来干啥？
1: 就是因为你，你要不给人老头骂绝后去，我能过来跟人道歉来吗？
0: 能不能有点志气？能不能别给老彭家丢人？我这儿也发洋箭了，赶紧跟我回去！
1: 我不回，我这有事儿，你别走。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咱妈派我来道歉是吗？我把罗师傅喊出来了，正好薅的头发还没薅够，走不走？
1: 我走了，
0: 慢点。
1: 你又薅一下，
0: 那该你。

0: 爸。
1: 嗯。哎。嘿，都洗出来了，这么快？
0: 咋样？
1: 不错不错，挺清楚的。
0: 嗯。爸，我这次打算直接给县政府写信，我看唐有为还能不能保得了他。
1: 不不，这事儿你别管了，到此为止，我剩下的我来办。
0: 啥意思啊？
1: 这有时候咱办事儿啊，不能太绝了，是吧？稍微巧妙一点，最后呢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行，你早点休息吧，回去吧。
0: 好。

0: 阿姨大哥，哎，过来了。
1: 元儿，
0: 哎，需要点啥，哥？哎呀，
2: 你家那花生挺香，炒的，给我来一把。
0: 我哥，哎，来一把，
2: 来一把，哎，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0: 再来一把，
2: 再来一把。
0: 咱家花生确实好吃啊。
2: 行，拿着。
0: 好了，哥，
2: 加我妈、俺嫂子，还有你二哥，都挺爱吃。
0: 咱家花生炒的确实香。
3: 吴金诺，
2: 爱说，哎。我一会儿来拿啊。
0: 哎，好哥。
4: 你随便坐，随便坐。
2: 没，不用了。
4: 你看点东西。
2: 哎，这人这么面熟呢，谁呢？这个
4: 仔细看，
2: 我弟弟。
4: 哎，先别着急说，
2: 说。
4: 我跟你说啊，这些照片落在我手里了，那这要流传出去，影响得多坏啊，后果多严重
2: 啊。那不能，叔，你不这样人，你得饶人处且饶人，小人不计大啊。你是小人？
4: 谁？
2: 不是，那个叔，我是大人，不是。
4: 瞧把你吓得嘴都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一正事儿啊。你媳妇儿跟你妹妹是不是想上我们供销社来上班，是吧？
2: 啊，
4: 现在呢正好有两个名额啊，虽然说是临时工，但是跟

0: 正式工也差不多，整个待遇都一样。将来呢，他们俩就是一个国营，一个大集体，这事儿给你办。
1: 哎呀，叔，谢谢叔，谢谢叔。那个叔，这照片我你就撕了吧，
0: 别着急撕，别着急撕，我这儿还有点小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哎呀，棒
0: 啊！你看啊，就是我那儿子跟罗红俩人大学同学，是吧？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是吧？你说他现在老纠缠着秦升跟罗红，这样不合适。你回去劝劝他，别老缠着罗红，好不好？
1: 哎，那个，叔，那我是要是
0: 拿走。但是有一点啊，底片在我手里呢。
1: 啥是底片呢？
0: 底片就是一小胶片，就这种照片，我想洗多少张洗多少张。

0: 孙淑芬，
1: 哎，
0: 你快点儿，磨磨蹭蹭的，
1: 来，看，光溜摸头发。
0: 你都有我大哥了，你还在那臭美啥呀？
1: 咱第一天上班，不得给人留下个好印象吗？
0: 就快点的，走得了。
1: 老二，
0: 二哥，你咋在那儿呢？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就不去了，咱就跟秦兆高干。
1: 别呀，你要这样的话，还对得起你二哥这份忍辱负重、大义凛然的心吗？
0: 孙淑芬，你行不行啊你？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的劣根性你极强，你小市民那股劲儿，我真不知道我大哥怎么看。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刻，高卓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

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团，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会出你的密码。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试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忻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1: 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2: 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今年前六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了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
1: 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I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加，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将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重要力量。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三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
3: 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进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生态效益逐步显现，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67.82%，较2020年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经济效益持续提升，通过以工代赈吸纳152.6万农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报酬102.4亿元。实施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项目100个，因地制宜发展肉苁蓉、萝卜麻等沙区特色产业，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超8000亿元。新疆特色林果产业惠及近500万人，年人均纯收入新增5600元。建设川沙公路3528公里，治沙惠民相得益彰。
0: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
4: 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5: 从原来呢相对比较单一的购房、租房，拓展到包括养房、修房，居民呢可以把他的公积金呢有一个更加丰富的一个用途。住房的装修、物业费其实都是这个住房消费里面的支出的一个大头，允许公积金用来支持这些呢，其实对居民的这个获得感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4: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6: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4: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7: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4: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8: 刚好在网上

0: 现在烟眼攻击警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1: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2: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1: 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3: 整理了一些职工的意见，然后我们发现呢，不少职工他反馈就是说，个人贷款是按月偿还的，但是呢，公积金却只能一年提取一次，就存在那个资金周转节奏上对不上。
4: 解决了我还房贷的这个难题，我每个月的话是要还3000多的房贷嘛，然后现在的话，我就只需要自己掏2000块的房贷，可以有1000多的房贷是通过公积金那边会给我还，在一定程度上就帮我减轻了生活上的压力嘛。
1: 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
5: 这些政策呢，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他们共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这个民生属性，都体现了公积金以民生导向，在这个支持力度上面呢方向也更加的灵活。
1: 记者注意到，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则存在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
2: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的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1: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6: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1: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7: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8: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1: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2: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

0: 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
1: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2: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1: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2: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1: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
2: 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1: 就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0: 通过 AI 技术将照片处理生成一段动态的视频，是如何通过银行支付系统人脸识别验证的？比如说眨眼、张嘴、转头等这些指令的随机组合，难道就恰好都和视频当中人脸的表情动作对得上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3: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
1: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3: 他们会提前录制好这些眨眼、摇头的一些动作，系统认证的时候呢，他们会根据系统提示的这些动作选择对应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按钮， 就是它这个比方说系统认证的时候让你

0: 那在它这个相机它是有一个悬浮框的，你点这个摇头，它对应的视频也会进行一个摇头的动作，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1: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但同时，专家也提醒大家，在遇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软件采集人脸信息时，还是要提高警惕。
0: 这些 APP 它也会进行一个人脸认证的一个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样就误导这个人呢去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制，他会点头、眨眼，还有各种动作，他都会录制下来，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活体视频的一个视频元件，那这样的话，它比生成的视频逼真度要高得多。
1: 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2: 常有人说，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看用这项技术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在 AI 合成技术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我们在享受技术成果的同时，更需要相关配套法律来保驾护航。
1: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 AI 人脸伪造视频诈骗相比传统电诈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伪装更强，链条更隐蔽，证据灭失更快。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诈骗视频或语音由境外服务器生成，使用虚拟号码、境外社交软件、动态 IP， 很难快速锁定幕后真实身份。
3: 就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啊，采取一些交叉识别啊等等啊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的。
1: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正持续健全。
3: 按照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在内的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那么它的信息的使用呢，遵循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个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利用他人的相关信息为他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那么一定要让被采集个人信息的相关主体获得这样的一个知情同意。那么比如说在单位的这种门禁系统这个还有商场的一些人脸识别系统呢，如果说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呢可能会触犯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1: 同时，专家提醒大家，需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提升防范能力。对于非核心业务，如进小区、取快递等，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如果在涉及到类似资金交易等场景下，尽量开启人脸加密码或人脸加短信的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
2: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一名女子为了图省事儿，从9层居民楼上先后6次抛掷下变质的桃子，最终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近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5: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虽然抛洒的残骸散落一地，但能明显看出来冲击力是非常大的。根据落点和损毁程度判断，绝对不是低层掉落，初步判断至少是7-8层以上高空坠落的。当时楼下还有行人通行，情况非常惊险，极易

0: 砸伤路人。
1: 接警后，警方迅速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九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供认不讳。
0: 嫌疑人当天在家中收拾卫生，发现家中有6个变质的桃子，单纯就是图省事，心存侥幸，不想下楼分类丢弃。他利用楼道窗户先后6次故意从九层向下抛掷。
1: 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北京市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据办案民警介绍，本案中嫌疑人刚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行为的严重性，只是觉得扔点烂水果不算大事儿。那其实可能一些人会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抛掷重物硬物才是违法的。那么高空抛物究竟是要怎么认定，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1: 民警介绍，实际上法律对于高空抛物的认定不以物品重量大小界定，而是要综合考虑抛掷行为的高度、次数、现场环境、存在的现实危险以及有无造成财产损失、人员受伤等多种因素。
3: 本案中呢，嫌疑人在高层窗户多次主动连续抛物，主观上对于抛物造成的现实危害持放任态度，而且抛物坠落的地点正好是人员通行的小区路面，车辆和人员分布密集，案发时正好也有人员在场，安全隐患极大，已经达到刑法高空抛物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二，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 国际方面，针对2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发布声明强调，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4: 根据伊朗总统府网站发布的声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和美国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专家深入讨论后起草的，也是伊朗方面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在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伊朗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伊朗在外交领域取得胜利的文件。他还表示，伊朗挫败了敌对侵略势力公开宣布的各种图谋。伊朗媒体16号还报道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不会再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美军基地也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另外，哈塔米还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6月18号双方进行远程签署。根据这份文件，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美军自7月初开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军事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的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经有相关的法律，但是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着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的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

0: 球新航母气用电磁弹射系统。
1: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0: 根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之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的6月开始筹备组建，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追缴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经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耀阳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位居全国第四。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今天关注我省外贸量稳质升背后的发展动力。
1: 在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成品仓库外，一箱箱电池正装柜待发，下午就要装船出海。
2: 哎，我身后这批货呢，是用的新能轻上的动力电池，要马上装船出海。啊，那目前我们客户出货及客户订单都在稳定上涨。
1: 远景动力沧州工厂2024年投产以来，首批动力电池产品就直接发往了欧洲，创下了业内

0: 少见的量产级出口。今年上半年，基地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300%。爆发式增长的背后，秘诀是什么？
1: 我们是亲眼看着这个项目从一片空地一步步走到今天投产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家企业的发展逻辑很清晰，总是提前布局，抢跑一步。就拿储能电芯来说吧，当整个行业还在300家安时这个赛道上激烈拼杀的时候，远景动力700家安时的产品已经在我们远景动力沧州工厂实现了大规模量产。
0: 今年6月，远景动力46系列大圆柱电池在沧州基地规模化量产，将配套宝马汽车纯电平台。企业抢跑一步，地方服务也跟进一步。远景动力的海外客户对碳排放要求越来越高，沧东经济开发区的条件正好对上了这个需求。
2: 我们河北沧东经济开发区是国家级零碳园区，搞的就是风光氢氨储充放六体的能源模式，让企业生产的每一块电池，它们的碳足迹都可以被追溯。
0: 远景动力沧州基地的快速发展是河北新三样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合计出口166.4亿元，同比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1.2亿元，同比增长3.7倍。与此同时，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141.6%，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541.7%。产品加速走出去，物流通道也同步拓宽。在石家庄国际陆港，上半年共开行国际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
3: 运输货值呢是71.16亿元，超8万标箱的货物呢是从这里奔赴亚欧各地，开行规模呢是稳居全国前列，利用回程班列满足咱们本地的产业需求，持续运回咱们的饲用小麦粉、聚丙烯等大宗的原料。今年上半年呢，中欧亚回程班列呢累计进口78万吨，合计呢是30.4亿元。
0: 通道在拓展，河北外贸的朋友圈也在扩大。上半年，东盟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38.3%。对非洲进出口484.3亿元，增长8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518.8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工业品直播加跨境电商的模式，正在帮助更多中小企业打开海外市场。
4: 我省以寄货出海拓市场行动为抓手，深度拓展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非洲等市场，有效缓解了对传统市场的依赖。随着全省经济结构持续拓展升级，上半年河北进口首次突破1500亿元，有力推动了全省外贸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
5: 我省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走进雄安，看 AI 如何赋能图书馆运营，带给读者阅读新体验。
6: 大家平时来到图书馆，是不是总被找书、排队借书所困扰？那么来到雄安图书馆，这些困扰都有了解法。一进门就能看到我旁边这个全年无休值守的数字人涂小安，在他的帮助之下呀，我们可以实现找书、借书智能推荐。帮我找一本《白洋淀记事》。
7: 在雄安图书馆，这位数字人馆员涂小安不仅可以精准定位书籍位置，还会直接为您规划出最优路线，几秒钟就能锁定一本好书，效率直接拉满。当然，光有导航路线还不够，咱们眼前这一排排智能书架才是找书环节的终极神器。
6: 系统会精准地匹配到书籍所在的位置，不仅如此，我们对应书架上面的小绿灯会很快地亮起，跟随绿灯的指示，一秒钟我们就能找到书籍所在的位置。
8: 以前在我们那边去图书馆的时候，就是书特别多，找书的时候特别不方便，然后现在我们来到雄安图书馆呢，什么样的书在什么位置

0: 特别智能。
1: 雄安图书馆将人工智能作为建设特色，充分运用大数据、大模型等信息技术，打造智能借环等一系列智慧场景，为读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智能化阅读服务。
2: 除了找书，在雄安图书馆还有一套超智能的还书流程。面前的这个自助还书机呢，可以多本还，最多可以还5本。您只要点击还书，把书籍放到了还书口之后，剩下的全部交给机器。
1: 这套调阅加分拣加传送三系统融合的智能轨道体系，实现了全程无人化作业。30台轨道小车，4套自助还书接驳口，覆盖地下1层至地上6层，让每一本书都有了自己的高速公路，图书流转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我省智慧文旅数字化创新案例，雄安图书馆以智能服务重塑公共阅读新体验。不仅馆内服务实现智能化，还打造了爱心致送体系，配备便捷的无人致送书车。读者线上预约后，下楼就能取书还书，不用专程进馆，省时又省力。馆内大数据驾驶舱实时显示数据，开馆至今累计入馆人数已超126万人次，图书借阅量接近70万册次。
3: 我们的 AI 大数据系统还能实时的盯数据，馆内的实时人流量、热门书籍、读者停留时长，全部的动态都更新在大厅的屏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根据这些真实数据，精准掌握大家的阅读喜好，随时调整藏书种类，策划读者活动。
1: 除了会思考的 AI 图书馆，河北正在努力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探索智慧文旅新场景。目前全省已累计孵化文旅垂直领域大模型6个，遴选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试点项目11个，同时联合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16项智慧文旅创新案例。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文旅的应用场景，加大文旅领域垂直类大模型的孵化力度，以技术迭代升级，全面提升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综合服务水平，切实打造精细化、便民化的智慧公共文旅服务体系。
2: 8月14号到16号，以聚力健康传播、共创生态价值为主题的2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
5: 8月15号上午，大会主论坛启幕，多项战略合作与产业项目集中落地。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与雄安新区未来健康传播中心围绕健康传播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并签约。现场启动了医疗鸿蒙北方创新平台，将促进深圳和雄安两地数字医疗产业协同，助力智慧健康场景落地。
6: 国家“十五”规划呀，对咱们全民健康素养提升有了系统性的部署和安排。我们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我们的专业性。我们就想通过这次会，来在全民当中扩大健民全民健康素养提升的影响力，助力我们未来健康板块有效提升。
5: 本次大会获得业界权威专家的高度关注，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为本次大会发来贺信，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和北京大学教授詹启敏受邀出席大会，分别围绕中医药与健康传播、健康传播作为健康中国建设新基建两大主题，结合 AI 诊疗应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等分享观点。
7: 我们要拥抱 AI，弄好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获取资料，并且培训基层的医生，给患者更多的医疗的选择，不管对医生对患者都可以开阔视野，更丰富他的治疗的方法和手段。
8: 健康中国是一座大厦，也是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战略一个目标，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把过去的以疾病诊疗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一方面是每个人自己的主动的学习，还有一方面的话，就要通过这个健康传播，把这个准确的科学的这个健康知识传递给这个广大的民众。
5: 本次活动除第二届健康传播生态共创大会外，还配套举办了生命微光中国医师节特别致敬活动，以及健康中国科普达人雄安行惠民活动。
2: 数字赋能轻工，聚力消费升级。近日，河北省轻工行业数字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在廊坊霸州举办。
1: 活动中，与会专家、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围绕

0: 十五五消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内容，通过标杆分享、方案推介等形式，精准破解中小轻工企业转型不敢转、不会转、成本高的现实难题。
1: 数字化转型是我们这个行业突围的一个必然之路，我们也想的是引导广大的生产企业积极地对接数字化技术服务商，从生产、销售、仓

0: 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对我们皮革行业来说，数字化不仅能实现智能排产、质量检测，更能助力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推动传统皮革产业从规模制造向品质制造转变。
2: 霸州作为本次活动主办地，集聚家具及配套企业4000余家，中小企业占比超80%。当地依托智能生产管理系统、共享制造平台，加快推动家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本次活动搭建对接平台，助力中小企业直观了解数字化适配方案，明晰转型升级方向。
3: 所有的企业数字化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题，它是必答题。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呢，我们做数字化这件事情是一个再难也要必须要做下去的事情。
2: 本次供需对接活动聚焦轻工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堵点，联动国家级智库、本土龙头企业与优质服务商，推动数字技术融入食品、家具、塑料、造纸等产业，助力河北轻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4: 我们将瞄准15现代轻纺产业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共享制造为抓手，持续加大政策帮扶、示范培育、供需对接和名品创建的支持力度，加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轻工行业高质量发展。
5: 邯郸磁县200余家工业企业以电商直播为抓手，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让工业品直播从销售产品延伸为链接资源。
6: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为混凝土风电傻桶，就像我手中的小风车。
7: 这个正在线上推销风电筒基座的主播来自磁县荣毅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从今年5月启动车间实景直播，目前已开播25场，短视频加直播累计观看98.5万人次。凭借风电塔筒生产实景、工艺拆解，积累起行业垂直流量，不仅引来下游采购方，也吸引大量上游配套企业主动问询，问他们是否需要钢材、水泥，有没有用工需求。
8: 直播吸引了我们生产需要的原材料，这些企业的注意。以前采购是人工对接、线下的筛选，是不仅耗时费力，也挖掘不出这本地优质的配套资源，像这样也就打通了这以往的供需堵点。
7: 企业负责人张根山告诉记者，他们直播间累计留存上下游供需留言7000余条，来自武安、丰丰、永年等地52家钢材、水泥标准件供应商，通过直播间取得联系，实地到访企业对接洽谈，已签订单8000万元。邯郸汇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就是通过看直播与荣毅建材公司建立的供货关系。
8: 我们通过直播间即可精准地锁定这个龙头采购需求，并且顺利嵌入这个核心供应链，实现了稳定接单，和获客成本也确实大幅度降低。
7: 直播间实现了从线上询盘到本地配套落地的快速转化，企业的采购成本下降了20%。一家龙头企业开直播，整条产业链受益。截至目前，磁县开展常态化直播工业企业已有255家，覆盖各类工业产品358种。常态化直播开展以来，企业营收总额同比增长14.5%。
8: 下一步，我们将放大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构建权益协同、链条共性的工业品直播发展格局，实现流量变销量、销量带产业、产业稳就业的良性循环。
9: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8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文化中国行》专栏走进世界文化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0: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

0: 条状的
1: 记忆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0: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6号开始，部分场景赛已经开启预赛。场景赛考验的是机器人在复杂动态场景下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家庭场景比赛，机器人有怎样的表现？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
2: 国家速滑馆内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为参赛队伍搭建了模拟比赛场景，供各赛队开展训练，进行最后的冲刺。多款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实景实操任务，开展文件传真、物品分拣、衣物折叠收纳等生活化、职业化作业训练。
3: 一个机器人要走进你家里当保姆，最先一步啊，他要先学会识别你们家形状各异的各种物品，并且能够进行抓取。那么同时啊，他还要学会躲避障碍物。对于衣服、床单等等这一类柔性材料，机器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在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里面，参赛的机器人选手就可以进行全流程的数据采集以及训练。
2: 为了教会机器人叠衣服，训练中这支赛队为机器人头部和手部都配备了高清运动摄像头。数据采集人员和机器人相互配合，反复采集到的场景图像、物品参数、动作数据都会投喂给大模型，用于系统迭代优化，让机器人的大脑更聪明。
4: 我们构建了从互联网数据到无本体人类的数据，到跨本体仿真合成的数据，到远程遥操作的数据，以及在真实测试环境中闭环回流回来的数据，这5种不同类型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中发挥不同互补的作用，从而让模型的预训练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2: 未来在长时间的实际工作中，人形机器人的关节零部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磨损，这就要求大模型能够适应机器人本体的变化，可持续地调节运动程序，让机器人本体保持长期稳定的任务执行能力。
4: 机器人的硬件也会像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它会老化。机器人它对应的技术上叫做动力学和运动学参数的变化。那么针对机器人本体这种特性的变化，我们也开发了一个 lifelong learning 的机制，让它边干活边调整，从而让自己越干越好，可持续的学习和进化。
2: 根据家庭场景比赛的相关要求，人形机器人要在30分钟内先后完成物品收纳、衣物整理等多项任务。考察机器人手眼脑协调性、长时间连续工作、多任务自主规划和有序完成等多项能力。此外，产生的数据也将为未来制定家政机器人行业标准提供

0: 对比参考。
1: 近日，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联合北京农业科研单位共同培育筛选的173个西甜瓜新品种，在张家口崇礼集中亮相。这也是经济首次在高海拔冷凉地区开展大规模西甜瓜品种展示推介。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不同熟期、不同果型的主流西甜瓜品种以及最新育成的新品种，百余个品种同台打擂，比拼风味品质与抗逆性能。
3: 我们在冷凉地区大面积推广我们西甜瓜，对于全国的这个四季生产、周年供应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个在6月底到9月份供应这高品质西瓜的一个最佳的地区。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错期播种，我们可以把这个供应期可以拉到3个月。
2: 为做好本次品种展示筛选工作，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武艳荣在崇礼蹲点大半个月。在品鉴现场，他与北京一家西甜瓜培育推广单位的负责人围绕后续品种落地推广展开交流。
4: 张总，你看，就是我们在那个崇礼种出这么好的品种，不管是黄的、绿的、黑的都特别好，这个品质也特别好。接下来的话呢，你有什么打算？
5: 崇礼产区产出来的瓜呀，我们就加大这个推广力度，把我们经验的好品种，包括河北省农科院的好品种一起推广，一起让老百姓致富。
2: 品鉴会现场，不少前来崇礼富龙滑雪四季小镇度假的北京游客也前来参观品尝。
6: 现在呢，看见这么多的品种，待会儿品尝以后，我们一定会带几个回去让大家分享，一起品尝。
2: 本次西甜瓜品种集中展示意在探索坝上冷凉区西甜瓜推广种植，也是张家口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一次实践。依托经济农业合作，坝上地区已经打破季节限制，实现了四季果蔬生产。
7: 我们张家口吧，全年蔬菜生产面积在130万亩地左右，设施蔬菜面积达到40万亩左右，彩椒、口感西红柿，还有一些内涵的一些蔬菜，还有咱们架豆，基本能达到一年四季周年生产。
2: 据了解，本次展示推介会后，科研团队还将结合试种数据，筛选出10个左右最适合坝上冷凉区种植的优质西甜瓜品种，免费向当地种植户推广。未来错峰上市的西甜瓜，有望成为坝上地区乡村振兴的新甜品。
1: 守望廊桥保护3年行动成果展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人们可以一站式看遍廊桥精华，了解廊桥的历史文化。
8: 走进展厅，仿佛踏进了横跨西山的时空长廊。这里没有冰冷的数据，只有木石层叠的智慧，榫卯互嵌的温度。从闽东北、福建宁德，全国乃至世界最长5吨6孔木拱廊屋桥万安桥，到浙江庆元县现存有确切纪年、寿命最长的木拱廊桥如龙桥，全都以精细模型和文图形式呈现在观众眼前。
9: 我们全面展现了15个省整体的廊桥的这个分布的这个现状，也把重要的廊桥的这个样式以这种模型的方式啊呈现在这个观众面前。观众来参观这次展览，就对全国的这个廊桥文物啊，肯定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8: 另一件故宫镇馆国宝《清明上河图》中那座古桥，同样能找到它的影子。
10: 就《清明上河图》上面的那红桥啊，那个结构就是这种结构，所以就是说它这个数量少，现存的数量少。然后历史悠久。
8: 福建是全国廊桥最多的省份，占了目前2100多座中的1/4，而且福建廊桥的种类齐全，像栾峰桥这样的木拱桥，全国约有140座，仅福建就近100座。而栾峰桥之所以成为佼佼者，是因为它是目前所知现存单拱最大的木拱桥，拱跨足足有37.2米，
11: 等于就是用小的构件组成，把它做成大的跨度的。拱桥，
12: 这就解决了那种一根木头带不起来一个桥的。
11: 对，你像我们，好像一根木头的，你可以做到10米，可以做到20米，你不可能有30米。我看到过衡量的最大的跨度只在19米多一点点。
8: 2009年，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急需保护的名录。 经过近20年的努力，2024年福建和浙江两省联手申报的这项技艺已经成功转入。

0: 联合国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剔除急需二字的背后是国家在传承和保护方面持续的投入。2023年，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又联合发起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文物部门走遍千山万水，摸清了2193座廊桥的家底，完成了上百座古桥的修缮。
1: 2026年8月15日，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携手河北神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在石家庄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开启以喝三精蓝瓶助成长夺金为主题的三精蓝瓶亲子运动会。盛夏是儿童冲刺成长的黄金阶段，活动突破传统宣讲式科普，打造沉浸式亲子活力赛场，设置足球射门、磁力粘球、趣味投篮、竞速跳绳等蓝瓶主题闯关项目。场内科普区域向到场家庭科普早锌晚钙吸收无碍分食营养方案，传递科学营养补充知识。
2: 未来我们也将持续携手哈药三精，常态化开展各类亲子公益科普活动。
3: 未来我们会联合全国连锁，把喝三精蓝瓶助成长夺金主题活动带到更多的城市。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苍茫，峰峦翠色铺展。